0: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西藏林芝格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面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细细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雅坚参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里面作客。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几年格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食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格拉村村民达雅坚参：
2: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格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面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格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格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和全国一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戍卫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揸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以在自治区里面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头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日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石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日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

0: 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八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企喺新嘅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嘅绚丽雪域篇章。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7: 是。
4: 是。
8: 5、4、3、2、1，点火。
9: 点火。
3: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中国航天科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回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2025年突破90,000亿元大关，今年前4个月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0: 显咗大湾区经济发展嘅强劲活力。
1: 今年以嚟，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低咗全球超九成嘅新船订单。嚟听报道。
2: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嘅11.5万吨邮轮喺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俾希腊船东。呢个已经系呢家船厂今年交付嘅第六艘邮轮。当前，随住船企嘅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咗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嘅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嘅尺寸，达到咗大型邮轮嘅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啱啱开工建造嘅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嘅硫氧化物同30%嘅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胺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同对市场嘅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圭胜：
3: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0: 当前各地正多措并举，创新循环利用方式，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浙江杭州拱墅区的一个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小程序预约上门回收一些生活当中产生的低价值的废弃物，工作人员上门回收之后进行专业处理，再次进入循环利用。杭州为垃圾的处理装上了数字大脑，在一个城市垃圾数字智能治理平台上，从垃圾的产生到最终被无害化处理完结，可以全流程实时监控。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中心副主任邵金卫：
4: 杭州呢，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全市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市呢有超过10,800多个生活垃圾的集中收治点，配备了1700多辆生活垃圾的清运车，就像是一个垃圾的外卖网络，实时的调度、精准接送，实现了从城市垃圾的源头到末端的一个全链条的数字化治理。
0: 除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无废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工业固体废物的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河北武安的一个工厂将工业固废加工生产为工业原料，创造出新的价值。黑掹掹冇人要的煤干石，经过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煅烧之后，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就是可以用作墙砖、地砖的陶瓷仿石材。加上噴墨和上釉的工艺，就可以直接烧制出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石材效果，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武安市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高工余业平：
5: 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6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消纳煤干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仿石材约2亿平方米。这个项目仅用煤干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是原料成本降低近40%。
0: 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街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15-15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中国水泥协会低碳专业委员会委员徐同波：
6: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

0: 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今日闭幕。啱啱过去的周末，文博会各大展区洽谈热烈，一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在文博会10号展馆，由机器人售货员组成的甜品小站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围观品尝。产品提供方负责人陈方冰。
3: 有很多的这个合作方对我们都很感兴趣，然后也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洽谈。
1: 各类特色非遗文创产品亮相本届文博会，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获得海内外游客青睐。壮族传统盐织技艺壮锦清远地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K 奇宇。
4: 今年第3次参加我文博会了，然后感觉到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同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也来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非遗的文创，让我们感到很惊喜。
1: 本届文博会期间，各地政府、深圳各区组团参展推介，招商签约、产品交易成果丰硕。深圳罗湖区推介文旅数字创意场景，14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合作，总金额超20亿元。光明区携20几家辖区优质企业集中亮相，成功落地4个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超2亿元。参展企业负责人黄文阳：
5: 文博会的平台非常的好，总共有5家客户也签了1项订单，差不多有数千万的一个规模。
1: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博会是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动态、扩大文化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稍后播出的《讲清楚》将会聚焦“文脉通四海，文博向全球”第22届深圳文博会观察，敬请关注。
6: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话，香港可以凭借独特的金融和区域优势，发挥关键桥梁作用，与欧洲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文中指出，对于欧洲来讲，香港有3方面优势尤为突出。一是香港作为全球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叠加联通大湾区及内地的创科和制造力量，资产配置机会多元。二是香港近年来积极推动与内地和海外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搭建内心资本生态，加大对新兴和未来产业的长期支持。三是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的经验丰富，双方合作互鉴不单只能够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亦可以为全球贡献相关治理经验。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昨天在社交平台表示，正积极研究推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首个试点选址。交通管理平台有3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瓶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及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信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及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
6: 5月24日到25日，财汇湾区博创未来湾区项目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办，现场同步启动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活动依托南沙粤港澳合作战略平台，以学术交流集聚智慧，以双创赛事赋能发展，为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动能。广东省广州市港澳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博士后代表、产业界人士等260人参会，同步启动的第三届粤港

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现场发布了揭榜领题榜单和专项扶持政策，推动学术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政策叠加、产业迭代、创新并发的黄金机遇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广州博士后培育工作成效卓著。截至目前，广州全市

0: 于理工医学科与广州产业需求高度契合，出站流税率近80%，形成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全市累计设立博士、博士后科研平台668个，企业设站占比超70%，实现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全覆盖。
1: 湾区观察。
2: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时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重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3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3: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有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2: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好像住在自己屋企公寓一样，来去自如，还可以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持续发力。
4: 在对港澳居民服务方面，我们可以从单向的便利转化为全周期的服务。另外呢，在规则衔接方面，我觉得跨境通办它只是一个起点，下一步更多的是推动这种数据流动、税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当日早些时候，特朗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克辛·雷扎伊当日表示，管控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

0: 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话，俄军当日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遵树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大湾区各个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多云，30到28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8度；珠海多云，31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4到28度；惠州多云，34到26度；东莞多云，32到27度；中山多云，32到27度；江门多云，34到28度；肇庆晴转多云，35到27度。下面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是阴天，25到17度；纽约小雨转阴，22到15度；旧金山是阴天，16到11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8米的小浪到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万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5: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4: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6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6: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4: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7: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地体验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4: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合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8: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4: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似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多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9: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一些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4: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10: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或者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去将它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睇到。
4: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只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11: 看到这个模型就深深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4: 参展观众：
12: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4: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径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3: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4: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话：
14: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 这份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针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4: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14: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可以是这个福气
15: 啊，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14: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4: 除非为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展馆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11: 觉得它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它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温度。
4: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16: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4: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17: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4: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18: 结合11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4: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绿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19: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4: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20: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 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续中华文物为主题经验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多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0: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4: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21: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4: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22: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4: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

0: 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曼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1: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几十个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0: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2: 以设计创新啊，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啊，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其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0: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自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传灵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6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3: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0: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4: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0: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5: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这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6: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 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0: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归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去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7: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教育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归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8: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0: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庆华：
9: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0: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10: 未来我们一定是会不断的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0: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11: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0: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 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

0: 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1: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0: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荣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2: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七个一公一倍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七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0: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3: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我国首个 AI 应用伦理安全指引发布， AI 安全治理体系再完善。2026服贸会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
5: 去到科创空间，为各位推出精彩文博会系列报道。今日为各位带来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4: 港澳传真带来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北京、上海、香港位列全球十大领先未来城市。
5: 智能超链接关注20年里的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4: 科技关键词今日聚焦，邮轮市场持续升温，我国攞低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者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
5: 系啦，咁多用户绿电直连咧，系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唔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嘅，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同埋分配嘅模式。通知喺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咁其中喺交易同价格机制方面啦，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而且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
4: 是啊，没错，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公共电网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
5: 再来看看一个关于 AI 安全治理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分论坛，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企业嘉宾等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论坛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进一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
4: 是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聚焦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安全问题，强调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活动时，应将伦理安全要求贯穿全过程， 从安全影响角度出发，妥善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造福人类、服务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避免不合理的人工智能技术路线选择与盲目应用，保障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员黄恩就表示，人工智能在过去3-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非常迅速，但同时也面临很大的安全挑战，譬如说其中涉及到的偏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等。具体来看，现在很多家长都在用 AI 教小朋友学习，但是 AI 生成的内容中有一些可能是不良内容，反而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因此人工智能的伦理安全至关重要。
5: 是啊，咁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啦，明确伦理安全嘅原则，包括有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等多个方面。而且从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同应用使用等角度，明确咗具体细则，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喺规范有序、安全可控嘅轨道上健康发展。
4: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亦即是服贸会，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公布了最新的筹备进展。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主办方新增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携手联合国贸发会议、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在展会期间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衡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
5: 2026年服务会将由挪威担任主宾国、广西担任主宾省，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全面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核心热点。这次服务会围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9个行业专题，已经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与。

0: 参展，而且首次系设置咗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同成果。今年服务会嘅系列论坛将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大板块，已经征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首都国际医学大会、全球服务贸易企业家峰会等近50场活动，通过线下同线上相结合嘅成果发布方式，邀请国际组织、行业组织等发布行业标准、发展指数、发展报告等信息。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已经申请举办近20场成果洽谈推介。
1: 是的，今次案本届服务会将充分利用首钢园特色场地，积极筹划举办文旅潮流市集等文商旅体展配套活动，初步征集中国国际糖果季、2026年社区杯篮球比赛等9项活动，继续推出十几条商务考察线路，完善注册和票证服务、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保障，继续推行口岸签证办理、签证延期等出入境便利政策，同步提供现场讲解等服务，并组建中央企业交易团、中央金融企业交易团、省区市交易团，助力境外客商深入了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产业优势和合作机遇。
0: 我哋去新疆睇睇啦，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嘅准噶尔盆地，系我国第二大沙漠。咁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啦，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嘅活化危机曾经喺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嘅突出生态问题。
1: 冇错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起喺沙漠嘅西南缘。接下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佘浩东一起走入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自杀所杀的故事。
2: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铃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3: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2: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3: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2: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3: 对，
2: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3: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2: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4: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3: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0: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1: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2: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3: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文博会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美誉，本届展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办展模式，总共设置8大展馆，包含3个综合馆、5个专业馆，单馆展览面积均为20,000平方米，总展览面积达到160,000平方米。
7: 是啦，咁为咗令广大观众逛得尽兴、玩得开心、收获满满啦，本届文博会系精心打造咗9大特色看点嘅，全方位展示文化产业领域嘅新质生产力。展会举办期间，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栏目推出5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多角度、全方位带各位探秘本届文博会嘅亮点同风采。今日为你带嚟嘅系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
3: 是啊，每年文博会都会吸引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等文化产业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来参展，并发布行业顶尖新技术、新产品。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每一年文博会的全面上身都令人期待满满。本届文博会继续聚力首发首售，建设创意创新首发地，鼓励全球企业新品首发、新技术首售、新模式首推，构建新品展示加体验测评加直播带货加品牌传播全链条，推动文博会从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向国际文化产业头部展跨越跃升。咁样今年有边啲首发首售经验亮相呢？点样推动文化产业嘅创新动能？嚟听总台记者贾小康、张宝东嘅报道。
8: 走进本届文博会，最直观的感受之一就是新，新品、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成为展会的核心关键词，从文旅新业态到数字文博，从 AI 创作到非遗活化，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的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带着行业顶尖成果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动能的重要窗口。在广东展团，主办方通过展示加活动加交易的首发经济一站式服务模式，联动开展20余项重点 IP 全国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将文博会打造成为广东最前沿重磅的文化产业创新成果的高规格首发平台。其中立丰文旅集团带来的海思富参秀樊楼国风特色展演，作为广东展团湾区 T 台文博首秀的重要活动，一亮相就吸引了众多目光。这个以科技加美食加演艺为核心的创新业态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该集团董事长袁波向记者介绍，海思富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立足广州在地文化特色，融合主题场景包装、演艺互动、定制美食、换装妆造、多媒体数字艺术、摄影打卡等多维度内容体验，打造沉浸艺术空间加多重感官交互加深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新消费模式。
9: 海思富是我们在文旅板块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它是集聚了我们的科技手法，再加上我们的美食，再加上我们的演出，三位一体打造了海思富。原来呢，我们大家知道在餐厅里头只是一个等客人，那现在目前呢，这个餐厅又能看演出， 又能传递文化，又能有科技手法的体验。尤其我们几个亮点，科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这种 LED 的沉浸式效果，也采用了我们交互的技术啊，也采用了 AI 的这种交互的动捕技术，使我们在演出中不光是演员在体现，我们的科技技术也在应用。另外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美食和演艺的结合，把以前的演出剧场搬到了餐厅的走廊或主舞台，让大家呢从原来的这个个别交流变成了与演员的交互。第三呢，是我们把美食也做了提升。美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非常丰富的一套东西，但是我们想它怎么跟岭南文化结合，怎么跟在地文化的结合，怎么把原来历史上的岭南十三行来这个海丝出海、波斯文化、东方文化传递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餐饮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美食，它是一个文化大餐。
8: 科技赋能、场景创新、线上引流，海丝赋用一套组合拳把传统餐饮变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袁博表示，选择在文博会上亮相也有着深远的考量。
9: 我们也期待它未来可以跟各地的文化来进行结合，它可能用这种叠加复制模式跟在地文化去结合，所以我们选择文博会是想跟各地的文化类以新消费场景一些交流，可能每一个秀中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餐饮中是不是有更大的餐饮中量，是加入一些高品质演绎的文化啊。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是琵琶，那个地方可能是机器人表演，但是饮食和它要做成完美的创作和结合，它不是简单的复制。
8: 除了文旅融合、赋能消费升级的鲜活案例，在本届文博会上以数字技术活化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首发成果也集中涌现。广州一家科技公司就带来了多项数字化文化项目，通过 VR 数字建模、 AI 修复等技术，让文物突破时空限制，走进大众视野。广州凡拓数字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军：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赋能我们传统的文化。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小西天的项目。我们是整个团队去到了小西天的现场，然后去扫描复刻了它的现场的200多个悬殊，那把这些悬殊通过模型然后再融入到 VR 大空间里面去，那大家可以戴上眼镜去近距离的观看每一座悬殊，而且我们还达到了不只是重现，而且还超越了现场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戴上了 VR 眼镜，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每个悬殊的细节，同时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去到2层和3层的台阶，那可以看到了楼顶上的很多小的悬殊，你之前在现场是可能看不到的。同时我们这里面有100多个互动点，那我们的观众是可以跟悬殊进行互动和游戏的，加上我们这个总共超过了100亿面数的一个模型，特别精细，而且是 AI 修复过，所以呢很多可能在现场已经有一些脱落的细节，你在我们的 VR 大空间里面是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在行走3C 的系列之外，我们也特别带来我们今年会将6月份首次在北京首发的一个项目，就是北京故宫乾隆花园的数字展览。乾隆花园呢，它是故宫100年的时候首次对外展开放的，但是其实只是开放了2个禁院，总共有5个禁院，那后面的3个禁院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那我们就通过了数字化的手段，把它后面的3个禁院的一些细节，包括材料的一些工艺，全部呢用数字化的手段展示给观众去看，那这个也是它的工艺是特别的精致。
8: 数字技术不仅让文物可感可及，更让文化传播更加生动亲民。王军表示，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打破了地域空间限制，让文化传播更具广泛性、互动性和吸引力。
10: 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起到，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赋能和升级的作用，因为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的局限可能就只能在现场看，那例如我们现在所做的行走的3C 的系列小西天和永乐宫，我们把它搬到了全国 国各地。那其实全国各地的观众看到了这些展览之后，也特别想去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所以跟当地的文旅其实是形成一个相互的赋能和一个交流的作用的。然后很有很多

0: 文物之前只能放在展柜里面，那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很多小孩可以过去互动交互，那他获取了更多的文物背后的知识。那这块呢，也是我觉得是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一个相互赋能的一些体现吧。
1: 在数字技术为传统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的同时，本届文博会还集中展示了更多面向未来的创新应用。在江苏

0: 纷纷首发亮相。这些成果深度应用于文化传承、公共服务、内容创作以及产业赋能等多个领域。思必驰科技作为首次亮相文博会的展商，带来了音频视频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该公司高级商务经理赖南飞介绍，这套方案以无感拓声、智能语音交互技术，为文旅场馆教育教学、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支撑。
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文博会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音频加视频一体化的智能解决方案。那现在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麦，我现在站在底下说话，前方的一些观众是可以已经听到我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了。一个麦呢，它是可以覆盖40到60平方的，而且它有16个拾音区，内置了128只麦嘛。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在我们很多场景都是可以用到的，像我们文博展上面的一些剧院啊、一些圆桌会议室啊，还有一个多媒体的报告厅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嘛。那再看一下我们发布的一个高端矩阵麦，这是它是可以一支麦可以抵我们10个座位的麦嘛，那就是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粘在墙上，或者是挂在顶上，其实这个安装的话也是挺美观的，就告别了传统的手持麦啊、耳颈麦啊，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这些。
0: 苏州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则在本届文博会上正式发布了直造鼠品牌。作为苏州丝绸博物馆 IP 独家授权方，他们一直致力于将馆藏文物服饰与丝绸纹样数字化转化。苏文投集团苏州文化数字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孙密向记者介绍，他们利用自主研发的丝绸纹样 AI 创作系统，先把博物馆里成千上万件丝绸文物扫描成高清数字图像，再用 AI 技术把这些复杂的纹样拆成一个个可复用的元素，建成一个能搜索、能溯源、能提取的数字纹样宝库。
2: 苏州丝绸其实是整个苏州的一个代表，丝绸这样一个垂类在苏州我们发现并没有人很好的对它进行开发和利用，恰巧我们也非常的热爱一些传统文化，所以在看到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的时候，觉得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开发，最后决定进行这样一个垂类开发。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概念，和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对它进行原证化采集、高清解构等等等等。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原本沉睡在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变成我们消费者身上可以使用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它进行采集以及解构。如果我们想要搜索牡丹纹，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输入牡丹纹，然后点击搜索，就可以跳出来非常非常多我们已经采集过的纹样。它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或者说明代的一些馆藏服饰的制作，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借鉴意义的。以前我们的章段是需要2年才可以织成，现在经过产业密码的解密之后呢，就只要10来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0: 与此同时 ，AIGC 技术成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亮点。沸腾精灵南京数字科技在本届文博会上全球首发了 Face Dragon AIGC 创作者系统，其创始人陈卓表示，这是一套完整的影视制作全流程解决方案，从剧本创作、分镜生成、虚拟拍摄到后期制作，自动化营销和全球远程协作一站式完成。
3: 这个系统呢，它一方面呢是一个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集成了全球30多款的大模型以及我们自研的90多个智能体，那这个平台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让创作变得像用这种 Excel 啊，或者像用 Word 文档一样那么简单，它只需要通过和智能体的对话，并且呢去通过一些简单的调试，就可以创作出来自己想要的内容，去向别人去分享自己想象中的某一些画面。那另一方面呢，在我们的整个系统中呢，有另一个价值系统，那这个价值系统就是帮助很多的创作者，第一个实现他两个目标，其一呢就是他想要去承制很多的订单。那很多创作者他有很多的才华，但是呢他可能刚毕业，他没有很多的资源，那我们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商单匹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和理想，或者说他有很多的 IP， 他想打造自己的一个 IP。 那这个 IP 的打造，首先他需要和其他人去配对，进行一个团队的制作。那第二点呢，制作完之后呢，他需要去考虑怎么去发行。那这些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的平台就通过技术和我们全球的一个生态资源，来帮助这些创作者首先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创作人员。
0: 在湖南展区，历史名人数字化同样成为亮点。 曾国藩数字人依托湖湘文化大模型打造，实现历史人物与观众的实时互动，

0: 为文旅融合、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形式。天文数媒湖南科技有限公司编辑罗群群。
1: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曾国藩数字人，它是我们基于湖湘文库中曾国藩全集打造的一个数字人，它能够在我们经过数据训练以后，它能够模仿曾国藩的一个口吻进行一个对话。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的是，他回答的内容是基于我们投喂给他的语料，也就是曾国藩全集，他不是胡乱的给你回答一些内容，他的回答都是有史实依据的。未来的话，我们其实想要的是赋能千行百业，像这个学术方面啊、非遗方面啊，都是我们想要一些探索的方向。
0: 从文化演绎颠覆传统餐饮，到数字人让历史名人复活，从 AIGC 降低创作门槛，到非遗技艺走进年轻生活，从无感科技赋能智慧文旅，到数字数据库让文物活起来。正如我们在本届文博会上所看到的，文化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创新的动能正在持续迸发。
2: 啱先播出系文博会首发潮涌，汇聚文化产业创新动能。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

0: 来越往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以合作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香港合作发展论坛近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及香港、俄罗斯、美国、法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嘉宾共聚一堂。论坛立足香港面向世界，现场思想激荡，共识凝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思想动力与实践活力。
2: 本次论坛将合作置于核心位置，倡导以对话代替对立，以协商化解分歧，以协作应对挑战，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致力支持。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在论坛开幕致辞中表示，合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色，揭示了中华民族崇尚互利共赢的价值追求。合作发展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公共财富。
4: 本次论坛聚焦共同发展，深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在论坛期间，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解码高质量发展》繁体中文版、英文版图书，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系统认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重点任务，并结合先末案例解码中国实践，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雍帕迪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证明现代化不必依赖掠夺与对抗，可以通过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将中国发展机遇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中泰铁路、中老铁路、亚曼高铁等项目跨越的是地理距离，消除的是发展差距，为全球南方国家打开现代化通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未来的指数，香港城市大学近日发布未来城市指数2025，这份全球首份以城市层级为基准评估未来竞争力的报告显示，在全球百大城市当中，中国北京、上海、香港跻身领先未来城市前10名，充分彰显中国城市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等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和战略引领作用。据了解，未来城市指数2025由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研究编制，涵盖全球100个城市及39项关键指标，从人才集聚、科研产出、科技创新、未来导向、全球连接和城市韧性6大维度进行全面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按英文首字母排序，分别为北京、波士顿、香港、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首尔、上海、新加坡。
4: 是的，咁报告发布仪式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具备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家15开局之年，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与各界特别是高校联手巩固国际人才枢纽地位，推动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指出，城大 FCI 指数为香港及内地城市提供了全球视野和前瞻视角，对增强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 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指出，香港城市大学积极响应香港特区政府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及金融一体化发展的方向，致力提升留学香港品牌影响力，吸纳全球人才。他表示，城大 FCI 指数有助香港构建全球人才通道，对接世界级科研资源和国际资本市场，引进国际创科龙头企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分析指出，香港高校持续培育科研人才，背靠内地庞大且高端的人才储备，凭借其联通国际、高强适应力等核心优势，有效驱动引进来自

0: 走出去的政策目标，成为内地人才与企业出海的战略门户。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近日，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对外发布。从实施优势服务领域巩固提升行动，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实施专业领域服务提升行动，实施平台主体提升优化行动及保障措施等五大方面，提出了具体计划。
0: 是的，行动计划指出，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提升高端服务贸易发展能级，以高水平开放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全国全球服务贸易高地。在具体目标方面，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广东省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全广东省服务出口比重提升至52%，服务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广东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3: 是啊，今次案呢，广东将实施新兴服务领域提质增长行动，一方面打造文化出海核心力量，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支持游戏、影视、文学、潮玩等原创精品 IP 开发，支持发展虚拟引擎研发、游戏大模型训练、算力效率提升等游戏科技，做强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剧出口，支持广州、深圳建设省网络游戏出海服贸中心，提供境外市场研究、运营发行等一站式服务，打造粤产游戏出海矩阵和游戏企业出海联盟，扩大广东游戏海外影响力。另一方面，推动创意设计品牌化发展，支持家电家居、服装制造、文娱旅游、建筑装饰等行业搭建全球云端协同研发设计服务环境，推广应用服务外包设计、云设计、协同设计、用户参与设计等新模式，强化企业创意设计服务出海能力，支持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创意设计产业基地和孵化中心。
0: 我们再去珠海看看，近日陶强号20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建造启动仪式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机，承载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成果转化和工程实证任务，是我国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突破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广东在海上风电领域的创新引领优势，为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是的，没错。那这次适配钢运组合结构的全球首台20兆瓦级深远海漂浮式风机基础正式进入到建造阶段。据了解，陶强号20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由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牵头建设，并联合浙江大学、金风科技、中交四航局、广州打捞局等国内风电领域顶尖科研院校和企业，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体系，重点攻关适用于我国深远海强台风与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高承载、低成本、高可靠漂浮式风电基础技术。
0: 是啦，咁陶强号20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浮体将喺中交四航局牛头岛预制厂进行建造，建造完成之后啦，将安装于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阳江三山岛三海上风电场，开展含台风工况下的实海测试，推动我国漂浮式风电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咁陶强号20兆瓦漂浮式风电示范机组多项核心技术实现行业首次应用，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全球领先，跻身全球漂浮式风电单机容量最大的示范项目，搭载的20兆瓦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达到5500万度，可以满足大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亦都是创新采用新型钢运组合结构啦，钢运结合段应用预埋式节点形式，通过预应力根形成稳定整体，可大幅提高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应用比例，有效减少基础用钢量，降低建设成本，而且将首次采用正对动海上安装方式，依托自主研发的波浪补偿海上安装技术，破解漂浮式风机在围

0: 安装难题，打破传统施工工序，降低施工风险，为行业后续运维提供宝贵经验。
1: 最嚟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与深圳港集团旗下海洋发展公司运营的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国家水运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深圳、国家水运监测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深圳两大国家级科研平台正式进驻深圳海洋硅谷。
0: 是啦，咁此举咧标志住华南地区首个具备科研家、咨询家、计量家检测嘅一体化服务能力嘅国家级水运工程领域计量检测装备研发平台正式落地，实现国家级科研资质与深圳产业场景进一步深度融合。
1: 系嘅，咁据了解咧，双方将依托深圳市海洋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一流嘅海洋智能装备全流程服务体系，持续深化联动协同，夯实海洋技术根基，共建海洋硅谷，聚力推动海洋智能装备产业走向国际，为海洋经济提质升级、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0: 好啦，浏览完相关嘅科创资讯，休息阵间，稍后进入智能超连接。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嗱，中核集团福清核电系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嘅核电基地。20年嚟，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过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系咁，福清核电基地咧，2006年挂牌，从方摊掘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咧？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嚟边啲新突破？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7: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7: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9: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7: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9: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7: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 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9: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7: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0: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

0: 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1: 啱先播出嘅系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咁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科技关键词，你关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嘅11.5万吨油轮，近日正式交货，比合同交船期提前咗160几日。咁呢度讲嘅油轮系石油嘅油，系一种专门用嚟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嘅大型船舶，亦都系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4: 系啊，咁另外咧，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咧，我国超大型邮轮建造技术加速迭代，今年以嚟新接订单已经占全球超90%啦。船厂建造周期排至2030年，咁我国邮轮建造为何可以屡次刷新交付纪录啦？提前超100日完工啦！中国船企又系靠乜嘢吸引全球90%以上嘅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嚟听总台记者韩梦、陶泽文的报道。
5: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6: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试港性和试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5: 除了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7: 过去3年呢，油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呢，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5: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7: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那同时，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方面，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5: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7: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乙醇燃料、 智能能效管控的多项技术在实船中。

0: 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算力料动力 VLCC、甲醇算力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算力料动力阿芙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0: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编辑小康，感谢你的收听，
3: 也都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来回听往期更加多的精彩节目。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早晨啊，我是魏星啊。大家登录这个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话呢，在屏幕下方有一个评论区的，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啊。
1: 是的，想要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多多点击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了。每一个甬道哈都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呈现。
2: 系啦，咁啊，另外咧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咁啊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歌曲点赞转发嘅。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
1: 今天节目当中要带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金榜时刻，在周一一起来揭晓1514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
2: 没错了，
1: 金榜歌曲究竟是花落谁家？
2: 是花落谁家的。揭榜的同时都记得和我们互动起身的，讲讲你最爱的 金榜歌曲是哪一首。最后在央视频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 OK 了。
1: 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2: 好嘅，先嚟揭晓本周榜单第十位嘅歌曲，一齐听听边一首先啦吓。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首先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那这首歌曲是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哲思的歌词哈，展现出了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是描绘出了震撼人心的热血征途了。
1: 确实好热血啊。那歌词中都写到呢，话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用一生的傲骨呢就换天道止步啊。咁啊，粤语讲得好顺口嘅，押韵。咁啊，传递出咧强烈嘅意志啦，同埋孤勇信念啊。
0: 那揭晓分享我们金曲的同时啊，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

0: 精彩留言啦。
1: 系嘅，咁啊，继续揭晓榜单啦。即将听到嘅系本周榜单排第九位嘅歌曲啊，嚟自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一首能够唤醒很多人青春回忆的歌曲，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那这首歌曲是很有情怀的哈，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了。那本周上榜的是赵传演唱的2026的版本了。
1: 没错了，各国当中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会令我们听者感怀不已的，都会想起的。各国当中表达出一种感动，可以说其实已经渗透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
0: 在揭晓分享我们金榜歌曲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周一金榜时刻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也非常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啊，如果讲到最爱呢，我几喜欢接下来将会播出这首粤语金榜歌曲的，将就是周恩廷的《今世情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一起揭晓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这首歌了，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今世情人》啊，这也是一首粤语单曲了。这首歌延续了爱情的主题，以深情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错过又重逢的浪漫爱恋。
1: 系啊，其实咧就爱得好深啊，盼望有更多嘅粤语歌曲可以上榜嘅。呢首歌咧道出咗都市人经历完心碎之后啦，依然系渴望真爱嘅嗰种心声，表达咗咧摒弃外界嘅纷扰啊，同要同自己爱人相守嘅种好纯粹嘅渴望啊，极具感染力嘅。
0: 接榜分享金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哈！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系啦，咁继续揭榜，即将听到嘅系榜单上排第七位嘅歌曲啊，嚟自汪苏泷嘅《一万次热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

鼠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大家。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这个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呢，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当中，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
0: 刚刚陪伴大家一起接榜分享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演唱《一万次热爱》，那这首歌曲是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哈，描绘出了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了。
1: 系啦，歌词当中写到咧，就一万场无限呢个坍缩咧，就但被撑开嘅时光，一万次悲伤先至系呢个宝藏等嘅句子哈，生动咁展现咗情感与生命咧喺呢个淬炼当中闪光嘅。
0: 当然，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来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系嘅，感谢大家参与啊！继续揭晓第1514期嘅榜单，即将听到嘅排第六位嘅歌曲，嚟自呢个叶童嘅《漫游记》。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带给我们快乐感受的一首歌哈，《漫游记》来自叶童的演唱呢。这首歌也收录于他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童》当中了。
1: 系啦，咁若果你咧亦都系心怀热爱同期待咧，就可以跟随住呢张专辑啊，一齐走入童嘅世界里头啊。呢、这个童咧系童心未泯嘅童，去找回咧嗰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嘅自己啊。
0: 是的，通过演唱我们也感受到了叶童不一样的魅力哈。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来和我们聊一聊周一固定单元金榜时刻的话题，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
1: 嗯，没错啦，那么继续来揭榜，即将听到的是榜单上排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尚雯婕、汤飞共同演绎的《马上成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来自尚雯婕和汤飞对唱的歌曲《马上成功》，那歌曲是以澎湃合唱开篇哈，随后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与音乐张力了。
1: 系噶，咁呢首歌融合咗运动旋律嗰种激昂啦，同埋江南音乐嗰种婉转嘅吓。咁其中咧，尚雯婕嘅宽厚声线同汤飞嘅呢个深情演绎啦，可以讲系相得益彰嘅。咁啊，听过咧都过瘾难忘啊吓。

0: 在一起揭晓和分享我们上榜金曲的同时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是周一金榜时刻，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没错的，继续揭榜啦。本周榜单第四位歌曲接下来将会是马嘉祺的《一千一万朵》。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继续陪伴大家。
1: Hey,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这个央视频搜索我们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这个评论区里头留言，可以参加我们节目当中的，和我们实时互动起身的。
0: 刚刚一起揭晓分享的是马嘉祺带来的本周上榜的第四名歌曲哈，一千一万朵。那这首歌其实是源自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层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当中吵杂的声音了。
1: 哎呀，我都有个类似的这种心路的经历啊哈，就是我心安处是吾乡，当开始认真生活呢，一千一万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一念之间呢，心安就拥有了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就是一朵花，心呢会逐渐变得更简单，也会开始吸引其他简单的人的。
0: 接榜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来和我们聊一聊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是的，继续揭晓榜单，即将听到是本期1514期榜单中第三位的这个歌曲，季军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转身离开。一起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了，那这首《那天下雨了》也被视作是周杰伦献给80后90后乐迷的一封青春回信哈，讲述了多年后在火车上重逢旧日暗恋对象的故事了。
1: 是啦，故事讲的就是原来当年在书店里头借课本的是他、帮你担遮的也都是他，但一切已经是太迟了，他早已经有其他人去锡了。咁呢首歌咧以簡約嘅鋼琴啦，加上嘶嘶哩哩嘅呢個雨聲，再加上懷舊嘅呢個口哨聲開場，營造出好似電影閃回一樣咁嘅氛圍。咁亦都係延續咗咧周杰倫啊佢標誌性嘅鋼琴抒情嘅風格嘅嚇。
0: 是的，在揭晓分享我们上榜好歌曲的同时哈，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今天是我们周一进入我们固定单元金榜时刻，和大家聊一聊的今日最话题是说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了。
1: 嗯，没错的哈，我们继续揭晓榜单，接下来将会是排第二位啊，亦即系亚军歌曲啊，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与期待了，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生长出深入骨髓的刺了。
1: 是啦，这首歌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就拔掉自己身上的刺，都去除内心的一种执念，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一边为自己而战的。
0: 那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揭晓分享的就是我们1514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的是李宇春携手吴青峰带来的这首《春雨里》获得了本周的冠军。
1: 没错，就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同时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了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凡亲星期一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都会有创业有得挥嘅呢个大板块啦，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喺大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围绕呢啲主题啦，咁就系同我哋分享自己嘅一啲经验啦、经历啦，又或者系故事啦吓，都系非常之欢迎嘅。咁联络我哋嘅方法咧，亦都好简单吓，加个微信好友就 OK 噶啦。咁佢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啦，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佢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精准揾到呢一位朋友啦。咁揾到佢之后吓，即系加咗微信之后咧，咁就即系平时点样同你嘅 WeChat 好友沟通咧，就一模一样嘅操作就 OK 噶啦。咁你发俾佢啲嘢咧，就等于系发俾我哋节目组嘅。OK， 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除咗呢个途径之外吓，仲可以透过咧就系云听啦，同埋央视频呢两个 app 咧嚟同我哋保持一个密切嘅互动嘅。咁云听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啦。咁下载咗之后咧，喺上面直接搜索我哋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呢一个简体中文字吓，即系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系揾到我哋嘅收听链接啦。无论系实时收听定系回听咧，都系揾得到噶啦。咁仲有就系节目嘅精选片段嘅合集啦，都会揾到吓。咁云听上面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咧，就仲有大量嘅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即系发掘一下嘅。咁啊，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啊！我好有信心。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啦，同样都系我哋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吓。咁记得咧喺央视频上面咧就可以关注翻大湾区之声呢一个账号啦，咁亦都仲有探世界账号啦、韵味岭南等等呢一啲节目嘅账号咧，都系可以关注嘅。因为咧关注咗之后就睇到我哋做嘅视频产品啦吓，咁啊唔单止净系听到我哋把声啦，咁啊睇到我哋个样添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喺央视频上面仲有大量长视频咧，都系非常之优秀嘅一啲资源嚟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咁啊记得咧，啱先呢啲途径咧都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互动吓。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星期一嘅创业有得挥啦，肯定有波斯有计倾加明灯教路呢一个经典组合啦。咁波斯有计倾咧，我哋系继续请到啊，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创始人赵珊珊，阿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分享干货吓，咁尤其咧就系之前已经同我哋讲过佢呢个项目嘅内容啦，以及系即系做呢个项目过程之中嘅好多故仔啦，咁亦都系时候咧提炼翻啲心法俾大家吓，等大家咧有心创业嘅朋友咧都借镜一下，尤其想进入到文旅呢一个赛道嘅朋友咧，今期真系要竖起耳仔听下啦吓，真系好多经验同埋真系心得啦。是会听得到吓，咁第二部分咧，亦都有明灯教路呢一个环节吓。咁今期嘅明灯教路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关心咧，就系近期都好 hit 嘅 OPC 吓。咁到底呢个 OPC 咧，而家点解咁 hit 咧？有啲咩优势咧？呢一种形态吓，都会请到我哋嘅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咧，就系从呢个税务嘅角度咧，同大家去解解话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咁就系波。市有计倾啊！
8: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市有计倾。
7: 咁啊，今日咧就继续请到咧就系积木物与文旅嘅品牌创始人赵珊珊咧嚟同大家咧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吓。咁啊，欢迎珊珊总。咁之前嘅节目啦，我哋都讲咗即系项目或者叫做我哋嘅呢一个品牌一啲好具体嘅运营嘅思维啦、产品啦，咁啊同埋一啲点样去做呢一个乡村文旅嘅相关嘅一啲经验，亦都讲到点样同当地嘅村民去合作，去一齐。去即系培育呢一个市场啦吓，咁其实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呢啲惯性思维啦吓，我会觉得啊，即系做乡村文旅又好，做呢一个乡村嘅即系专卡又好，民宿又好，会唔会都系一啲即系可能有一个词叫返乡创业啊嘛，就系会系一啲即系自己翻去自己嘅地头先做得起嘅，咁但系咧即系睇翻啊，珊珊总你哋就。其实就一路都不是从化当地人，咁即系上一期节目亦都同我哋讲过你嘅背景，就系喺景观学院毕业嘅。可唔可以问你当时系读咩专业？因为你话如果系普通嘅院校嘅话，我可能会理解你系咪做即系读市场营销啊，或者系即系呢方向或品牌嘅传播啊。咁因为你即系一套一套咁样讲俾我哋听，但系景观学院好似应该冇呢啲专业噶吧？
9: 大学嗰阵时系学法律嘅，
7: 学法律
9: 系司法方向嘅，
7: 嗯，但系就出嚟就完全冇往呢个方向走啦。
9: 我有响法制实习嗰四个月嘅，
7: 都冇将所有嘢俾晒老师，都用咗四个月嘅。但系就即系呢一套嘅即系运营嘅思维，就系完全系你自己摸出嚟嘅，就唔系所谓嘅学术派咁样。
9: 我哋呢一套思维咧就系干货嚟嘅，系我哋响文旅入边、响创意入边咁多年创业得出嚟一套好实在嘅干货嚟嘅。
7: 嗯，真系总结出嚟，
9: 系
7: 用实践，总结
9: 用血汗同埋钱总结出嚟嘅。
7: 所以含金量好高噶，
9: 小笨笨擘低。
7: 所以嗱，就系想问几样嘢啦，即系好多人都想即系有自己一番事业啦，咁创业系几时都有人想做嘅一件事嚟嘅。咁你会点样去俾建议一啲想创业嘅人，又或者进入呢一个赛道嘅一啲即系创业者咧？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乡村经济都仲系一个至少系我哋国家一个好重要嘅板块嚟噶嘛，咁亦都唔少地方开始做得都即系有声有色啦，咁甚至有啲地方就已经做起咗啦吓，用我哋即系通俗啲嘅说话嚟讲，咁相信喺咁样嘅情况底下，比起之前系会有更多人想进入到呢一个赛道，咁你会俾啲咩建议大家？而家想进入呢个赛道嘅人，佢需要考虑啲乜嘢？同埋即系最关键嘅，你适唔适合选呢个赛道？你觉得？有啲乜嘢建議俾到大家？
9: 四條嘅核心建議。
7: 四條核心嘅哇！
9: 第一嘅話咧，就係自己嘅審美一定要係高嘅，一定係一種就話有其實喺鄉村入邊咧，審美力咧係高質嘅生產力嚟嘅。
7: 哦，即係首先要判斷下你自己嘅審美。對其他人有冇吸引力先？
9: 係啦，個消費市場係認唔認可嘅先，唔好即係要迎合消費市場，佢哋想要嘅一個產品，我哋可以要用以做作品嘅思路去做自己嘅產品，
7: 係帶領市場，唔係迎合市場。
9: 又或者不可以咁高的站位的但係都好本質嘅，都啱嘅。
7: 即係唔係即係一味邊樣紅就做邊樣？就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力在里面，
9: 是即可以说是什么红做什么，但是这个红利期会很短，如果是自己的产品力是 OK 的情况之下可以引领到市场，那就简直是完美了。
7: 这个是第一条，
9: 对
7: 自己的审美要有即一定的判断。
9: 是啊，第二样东西的话是政策上面，一定要学会去借力，不要去搞对抗，要懂共生。因为现在的当地的很多熟地的8000万工程的话已经是很成熟的了， 咁或者一定要係了解到當地嘅話咧，白千萬工程或者鄉村振興嘅政策，要了解到成個片區一個規劃係點嘅，一定要同呢個規劃去共生，而唔係話去對抗。
7: 嗯，唔係就夾硬植入一套嘢。
9: 係啦，咁千祈唔好話即係話自己再去使好大嘅成本去拉電啦、啊、整路啊之類嘅，要主動去聯繫翻當地嘅政府，咁啊爭取咧將自己啲項目納入咗新鄉村嘅一個鄉村振興嘅業態入邊，咁識得去借力去做。咁如果慳翻去整路、整水、整電呢啲
7: 基建。建投入
9: 系啦，基建嘅话咧，可以同片区去共生去借力嘅。
7: 即系就系你要知道当地嘅需求
9: 系啦，
7: 当地佢
9: 要融入喺当地嘅规划入边。
7: 系佢希望解决咩问题？而喺呢个解决佢呢个问题嘅过程当中，我可以做啲乜嘢？其实系呢一种
9: 自己做嘅嘢，可唔可以同呢个片区融合埋，好和谐咁融合埋去发展嘅？咁要学识去轻资产做文旅，因为以前嘅重资产做文旅呢条路已经行唔通噶啦。接落嚟或者将来嘅话咧，会越嚟越倾向以运营为王嘅呢条路。
7: 运营为王，
9: 系运营为王，
7: 即系反正就既有啲乜嘢喺呢个基础上，我点样将佢做活佢，系呢一个思路。
9: 咁第二嘅话咧，喺经营上面嘅风险上面嘅把控咧，一定要学识用运营前置嘅思维去做自己嘅项目。
7: 运营前置点解咧？
9: 例如千祈唔好话，好似话我将呢嚿嘢起好咗之后，我都唔知佢做乜。即一定是我想好我要做什麼，然後怎麼做的，或者是我的退路是什麼的，有 Plan B、Plan A 之後再去做這個項目。除了做民宿之外，你不要真的住了，除了住之外的話，你可不可以融入一些當地的文化、自然教育、啊、餐飲、啊、活動策劃這些的，成為一個多維的東西才可以去做，不是說除了住宿之外沒有其他，這個是很麻煩的東西。
7: 很麻煩，為什麼？很難
9: 搞，因為收入太單一了。收入太單一的話，萬一你
7: 淡季你就已經
9: 淡季或者天氣影響，你的資金流是很受影響的。如果你說當散客補充不到你的住宿業態之後的話，你可以立刻開展你的團建，或者做一些品牌的策劃，或者是做一些一些這樣的模式的輸出都是 OK 的。
7: 反正我這套東西就肯定不是只靠那一班人的，我是靠全人群的。
9: 是因為商業模式一定是多維的。如果是單一靠住客或者只有一個住宿業態的話呢，太單薄了，很危險的。
7: 好危險。如果大家看到珊珊總的表情，我覺得很有說服力，即刻危機已經出來了剛才。
9: 最後一樣就是資金的管理，如果那個項目有三個月不理想的現金流導入的時候，即刻快速迭代和思考怎樣去調整自己的產品結構。
7: 三個月
9: 是在鄉村文旅裡面以三個月為一個標準，當三個月自己的項目的資金流是有問題的，即刻去反思，即刻去調整。
7: 現金流有問題就是入不敷出的意思嗎？
9: 是，即是健康報表
7: 基本的開支你都 cover 不到，
9: 是的，
7: 你就要
9: 沒錢賺，
7: 沒錢賺，你就要警惕了，
9: 是警惕，即刻去開始思考，然後再去反思，去調整，去迭代。
7: 哇，壓力都很大，三個月這個時間長度怎樣定出來的？
9: 我們自己總結出來的。
7: 三個月不行你就大鑊了。
9: 是啦，就開始紅線警報了，紅色警報了，就要開始去思考。
7: 有沒有例子呢？你哪個項目是真的出現過即是三個月不行，跟住就即刻掉頭或者即刻調整？
9: 那這些有些反而浪費，我們目前未試過。
7: 哎呀。

0: 咧，佢嘅定位係一個深港合作區，會有更加傾向香港青年人創業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產品同埋服務，而且係可以做得非常優秀。
1: 你講 workplace
2: 點樣？
0: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3: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6: 揾食未必艱難，揾食唔一定辛苦。
7: 聽揾食大灣區，一齊舒服揾，自在食。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呢一 part 节目咧就继续系 boss 有偈倾啦。咁我哋咧亦都继续请出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赵珊珊，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啊，啱先已经系讲到咗唔少嘅心法吓，咁梗系咧要继续挖掘落去啦。
9: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8: 但是你刚才都讲到了，我要思考转向，但是这个很难想的。事实上现在当你站在上帝视角，当然说、哦、你三个月没钱赚，你就快点转向了，转哪里才行？怎样去定那个方向，怎样去判断这个市场他想要些什么呢？
10: 19年的时候选址去做露营地，当时想做民宿的，没有做成民宿的话做到露营地，露营地的话在20年都证明了我们这个业态是孵化得很精准的、
8: 嗯、
10: 当时就是风口上面那头猪来的、
8: 嗯嗯嗯、
10: 正到飞起的
8: 是的。
10: 咁再到23年的时候呢，孵化穿卡，咁都证明了我们都选择那条赛道都是啱的。咁、
8: 嗯、
10: 这个呢就是依家咧就係有中央一號文去總結啦，叫做小而美場景。
8: 嗯、
10: 其實我哋咁多年咧，鄉村入邊都係去前行呢樣嘢嘅。咁其實點去轉，點去揀呢？其實我同創始人個市場判斷力同埋個商業判斷可能會有直接個關係吧。我覺得同我自己會比較大嘅關係、
8: 嗯，
10: 我會去比較細心咁觀察。即是消費者佢嘅好輕微一啲嘅變化，咁我哋會去思考係咪下一波會係咩嘢咧？
8: 例如咧？
10: 例如話怕死咯，個鄉個村卡長度發展緊嘅時候，我哋已經好有憂患意識咁喺度孵化緊。可能村卡玩多一年嘅話咧，流量冇噶啦，冇嘅時候我哋應該做咩嘢啊？
8: 係咯。
10: 咁我做咩嘢嘅時候咧，我哋可能覺得嗰個山野漂亮飯。会是下一个、嗯、下一波，咁到最后咧，我觉得嘅话都会系文化嘅属性。
8: 哦，即系其实就不停咁样居安思危，唔可以享受住嗰个流量红紧嗰阵时嗰啲满足感啊嘛。
10: 系啊，好有我哋好有危机意识噶。因为当年露营地好红嘅时候，我哋都系攞咗啲好高光个榜单啦，同埋啲好可观嘅数据嘅时候，都系谂紧。哇！個露營地咁紅，好似人哋炒股咁，大家湧入嚟嘅時候，覺得自己都要鋪定條後路咯喎。因為做咗個體驗感好好嘅一個美學農場啦，多米農場。咁、嗯、多米農場嘅話咧，因為農場佢屬於親子客比較多嘅，佢、
8: 嗯、
10: 就唔會話好紅好爆。
8: 嗯、
10: 但係咧咁多年佢一直保持一個比較穩嘅數據。咁做緊個農場嘅時候咧，覺得得個農場，得個基地。唔好咩嘢渣拿嘅喎，諗多樣嘢啦，咁、
8: 嗯、
10: 就覺得孵下個村卡啦，咁孵緊村卡嘅時候，一間店好似嗰個數據都唔係好靚仔喎，做多兩間啦，做多兩間嘅時候， 自己吹嗰个水要去完成啊嘛，当年讲咗，跟住鸭头咖啡油从化，咁要做多几间噶吓，咁啊又做多几间。
1: 跟住鸭头咖啡油从化，
10: 系
1: 呢一个系你哋谂出嚟，
10: 系我哋。

0: 自己谂嘅，
1: 自己谂嘅一个 slogan 嚟嘅，
0: 自嗨谂出嚟嘅一个 slogan 嚟嘅。
1: 点解会即系有呢一个观念咧？即系都系文旅嘅一个玩法，系咪？
0: 都唔算文旅一个玩法嚟嘅，因为我哋觉得咧，响从化嗰度咧，从化有好多自然个风光系好靓，系值得推向俾我哋嘅游客嘅。但系咧，以前嘅话咧，会做好多啲大嘅度假村啦，或者系冇一啲
1: 风景区啦，
0: 风景区啊咁。咁我哋系想通过一个小而美嘅场景，小而美嘅场景力，去话俾我哋嘅游客知，原来从化系有咁多咁靓嘅地方嘅。咁就通过呢个地方嘅话，将啲游客吸引嚟呢度。咁佢嚟咗呢度，嚟咗温泉嘅话，见到温泉泉眼有条最靓嘅流溪河，咁佢都要食个鸡煲噶，都要住下宿噶，都要买到啲农产品噶，就形成一个咁嘅，即系我哋希望一啲咁嘅文旅嘅转化，一啲联动同带动。
1: 即系其实即系要帮市场谂啲产品，都唔系净系帮自己谂产品。
0: 都有嘅，其實都係呢啲都係用户思維嚟嘅。你嚟到呢度嘅話咧，我自己嚟飲杯咖啡，但我想帶我小朋友嚟，或者我想帶我個男咪嚟，或者我想帶屋企人嚟。咁屋企人嘅話，咁多個
1: 唔同層次嘅需求，
0: 唔同個羣體有唔同嘅需求。咁我哋自己從化呢度、温泉呢度有啲咩可以滿足得到咧？咁我哋都會去諗嘅。
1: 會唔會話拉埋其他即係我做村卡啦，咁但我希望隔離有個賣番薯嘅，咁我就去主動去邀請。
0: 都有的，这些这么八卦的东西都有做的。这
1: 么八卦热心啊，这个叫做。
0: 这样东西就见仁见智啦，有些商家都很愿意抱团一起发展的，有些人都会拒绝我们的，觉得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都会有。
1: 都有很多有戒心的。
0: 都有戒心的，都会有。存在即合理，咁我哋都接受各种嘅，
1: 即系会积极咁样去接触，咁愿意就一齐，唔愿意都冇所谓。
0: 系啊，或者系你愿意边时加入嚟噶，都 OK 一齐玩，觉得观望一下先啦，咁都冇所谓嘅。
1: 哇，所以做呢一门生意嘅话，我觉得都真系要几医先得。
0: 其实我是一个 I 人嚟噶，
1: 好冇说服力嘅呢句说话。
0: 我哋乜鸭头咖啡溪溪里店嘅话咧，响高德地图上面有个标签嘅，叫做 I 人精神避难所。
1: 呢啲系你哋自己谂出嚟嘅 tag 嚟，定系话其他即系市场赋予你哋嘅？
0: 系市场赋予我哋嘅。
1: 市场赋予嘅。
0: 系啊系啊。
1: 哦、
0: oh. ，我都想知呢个嘢标签点嚟。
1: 所以在节目里面问一下这个答案，公开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标签我们。
0: 因为我们都有其中一张牌在门口写着老板是 I 人，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1: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你想在文旅这个圈子里面即玩起身，首先自己要 有很多贪玩的念头，你带着大家玩就总比去估大家想玩乜嘢，可能會更加有效，或者叫做嗰個效率會更加高。
0: 咁係嘅，因為文旅首先要自己識玩，仲要好玩，你先可以去參與到、感受到個氛圍，知用户想要啲咩嘢，中意啲咩嘢，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啲產品滿足到用户嘅需求？
1: 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如果你想進入呢個賽道，先判斷下自己有冇呢個特質先。都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咁先可以做，但系你如果系一个贪玩嘅人、好玩嘅人、识玩嘅人，自不然咧就会更加点讲咧，容易一啲啦，或者叫做即系更加开心一啲吓。咁啊，好高兴咧，一连两个星期咧，请到珊珊总嚟同我哋讲咁多文旅创业方面嘅一啲古仔以及系经验啦，真系好多干货嘅。咁啊，希望咧啊，珊珊总亦都有更多越嚟越有趣嘅项目咧，带到俾我哋消费者啦，带到俾我哋市场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有更多5.0、6.0、7.0嘅玩法出到嚟嘅。咁多谢晒你，
0: 多谢你。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8: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试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13: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4: 第一个。
13: 好的。
15: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现在在珠海横琴这边创业。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在金融智能克服导航。
13: 全程3.4公里。
15: 2009年我们就自己出来创业了。当时的战略重点都是北京那里，真正我们回来就是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拿了第一名。当拿了第一名之后，政府是将很多资源在背后支持我们。
16: 我想去横琴口岸
13: 准备出发。
15: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1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8: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8: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9: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0: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1: 我想去餐饮，系直接
19: 请加盟好咧？
21: 系啊，
20: 有个问题啊，
21: 呢个问题。
22: 创业哪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1: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又来家在这里，也都有我们的注册税务师吴欣 Wing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很多税务方面的知识，欢迎你。
2: Hello。
1: 其实最近呢我好想问呢个问题嘅，因为睇新闻啦，咁就即係大家应该即係都有留意㗎啦，我相信冇咩人唔知㗎啦，就係即係前排咪所谓养龙虾就好 hit 嘅，咁然之后就随之而嚟嘅呢就话啊，而家一间公司呢以前可能即係至少都两三个人啦，即係做嘢啦，咁而家唔使㗎啦，养咗呢啲龙虾呢啲所谓嘅 AI 之后呢就即係佢帮你做晒㗎，你只需要一个人就有这个可以做这个公司了，就是说多了一个 term 叫做一人公司、有个简称添的叫做 OPC、但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新的一人公司、即以前我们都有个概念啦，叫个体户嘛，是吧，个体户当然个体户可以是几个人，但是都可以是一个人的嘛，咁點解會覺得 OPC 係新嘢呢？即係從呢一個概念上，佢同傳統嘅呢個個體户會有唔同咩？
2: 其實係幾唔同嘅喎。
1: 幾唔同添啊！
2: 佢首先係組織形式就唔同啦。因為 C 就是 company 嘛、即是公司嘛，如果按中文就是公司是什么呢，如果公司的讲法就是契约式的，是 有人去运营它的，即是你可以请人、你又可以自己做。那个体户呢一般就是作坊式的。那、你可以理解即譬如是家庭作坊式的，成、家人在家庭个体户开了个小在条街度开了个小食店咁样。咁佢係虽然你都会理解佢係会请人嘅，但一般係比较少嘅员工啦，可能两三个。咁同埋都係以自己嘅劳力为主去做一件事，即係好少係譬如公司就会有唔、同嘅部门啦，唔、同嘅制度啊，又有董事啦，又有监事啦咁样。但係你就有啲好规范嘅章程啊去规定每个人的权限，但是个体户就是散打，即是没什么章法的、你就是一班喜欢做音乐的，那我开个工作室可能两三个人，那我们就对这个工作室去、自己去做了，即是用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精力去做，不一定会请人，多数都不会请人的，都是一些就算请都是说家庭成员去做一个这样的运营啦，其实都没什么运营的，就是一个即其实就是一个粗放式的家庭
1: 作坊式讲到尾。
2: 但是你说法律层面呢其实就几不同了，一个是有限公司，一个是无限责任，其实主要是这个、
1: 主要是这个、即个体户是无限责任的嘛，我们知道
2: 啦，因为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交多少的实缴的注册资本、但是公司呢就保障了是以有限的认缴和实缴的注册资本为限去承受这个债务、即是你10万元的，咁如果你係交足咗十萬蚊嘅最大資本，如果你嘅債務係超過十萬蚊嘅，咁剩低嗰部分你無力償還嘅，你最多就係破產，會牽涉到個人。

0: 股东嘅身家。
1: 所以
0: 就难讲咯，你都唔需要你出资就证明你所有嘅，你连屋企嗰栋楼你都系，佢都会认为你就系攞嚟做生意嘅、
1: 嗯，
0: 所以我有机会会收翻你屋企嘅财产啊，家庭嘅财产去填上呢个债务。
1: 哦，你咁样讲我即系突然间明晒啦。咁系咪即系呢个 topic 已经讲完了？
0: 讲完咗噶啦，我哋可以出
1: 租个 PC，
0: 我哋可以商量下开啲咩 OPC 啊？而家谂，
1: 但系唔系，即系如果系咁计嘅话，即系你翻到呢一个公司嘅架构，但系又得一个人。咁都几得意嘅，你即系每一样嘢都唔可以缺系嘛？即系你啱先讲所谓董事啦、监事啦，咁即系公司章程啦、员工啦，系咪员工嗰个咩章程啦？咁但系事实上又得一个人嘅啫。
0: 我觉得呢个一人呢、這个一咧有啲误解咯。其实唔系话个公司只能够有一个人，而系个股东有一个人。即系 OPC 就系 one person company， 咁即系话其实漏咗个字 one person owned company。
1: 哦，
0: 即系佢系得
1: 应该叫 OOPC
0: 系，擅自改咗新嘅网络热词即将诞生喺台湾。
1: 人哋以为 OOTD 系嘛，
0: 系啊
1: OOPC。
0: 即系你如果严谨啲讲，其实佢系一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不过好少会讲股东啦，就系、是、讲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讲嘅系股东层面。你当然可以请人啦。
1: 嗯，
0: 你因为其实公司法系规定监事系唔可以做高管嘅。监事就是监督高管的嘛，所以一定至少你的公司层面要有两个人。
1: 请人回来监事。
0: 是啦，譬如股东自己是董事，自己是总经理，法人可以，但是至少有一个同股东不一样的人去做这个公司的监事。
1: 哦。
0: 所以至少有两个人。
1: 嗯。
0: 但是那个监事他就不是股东嘛，所以他就不是那个 O 咯，他不是那个 owner 嘛，不是那个所有者嘛。所以你说其实这件事是不是新的呢？其实一点都不新。晨早就公司法就允许一个自然人开公司、但是呢又有一个新的地方，就是24年开始公司法改了，只是、公司法改了以前呢，24年之前呢，一个自然人只能够开一间 OPC， 即是只能够开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现在是无限的、无限的、24年之后即是你一个人可以开10间100间都可以，还有以前呢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呢，一个一人有限公司只能够往下投资一个公司，即系你想话哦，我变一变啦，我一个人唔可以 hold 啫，咁我先开一间啦，然后嗰一间就变成咗公司，嗰间公司下面再生 N 个仔得唔得咧？唔好意思，
1: 只能够生一个。咁其实即系而家讲到嘅呢一个所谓嘅OPC 啦，咁因为即系同嗰个叫做AI 嘅即系飞速发展系即系关联度好大啦，咁甚至就系推出咗，你会见到唔同嘅地方，佢都仲会有一啲专门系针对呢一啲 OPC 嘅所谓嘅扶持嘅政策啦、补贴啦。其实系咪就同你啱先讲嘅呢一个即系以前一个自然人只能够开一间公司，同埋即系只能够即系延伸往下去加一间公司、控制一间公司，而家因为松绑咗呢样嘢。咁就變咗有好多好多個可能性啦，
0: 係啊，
1: 就可以複製啦，係嘛？
0: 係啊，首先係法律層面嘅法律框架上就已經允許呢件事發生啦，變咗就係我可以開好多間一人有限公司，咁然後咧，仲有就係話 AI 嘅呢一個呢啲大模型啊、算力啊咁樣，咁咧就賦予咗其實唔需要請咁多人去做嘢，可能一個有限公司我都有一個 AI 嘅話，我就有一個團隊去幫我做嘢，所以其實係法律框架同埋技術嘅革新都令到呢件事突然間火咗起身咯。
1: 咁其實即係點解淨係同 AI 有關係咧？應該唔～即系如果按照法律框架上，其实冇限制我边个行业
0: 嘅，冇限制嘅。但系因为你其他行业，你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嘢，即系譬如话制造业，咁、你都要搵人生产。当然你都可以话、我全智能嘅，
1: 系啊，
0: 全智能
1: 我机器人
0: 系啦。咁你都要有人去管理嗰啲产品啊，你都要有出仓，即系仓房，全部都系机器人都可以。但系我谂系都系有
1: 智能仓，
0: 系啦，都有规模嘅一个限制咯。嗱，其实咁样讲啦 ，AI 嘅 OPC 并唔系话净系做。AI 呢个技术，譬如唔系净系开发，譬如话唔系净系程序员啦，或者净系开代码嘅人先至嗌 AI 公司嘛。嗱，好似我哋呢个行业咁，一样都可以引用 AI 去做好多嘢。咁譬如话一啲政策嘅索引啊，同埋一啲数据嘅分析啊，咁我用 AI 去做嘅话，就可以节省好多劳动力咯，同埋啲时间。咁我哋嘅劳动力就可以集中去做啲更高层面嘅规划方面嘅、
1: 更加增值到啲嘅内容。
0: 系
1: 咁、但系即系如果系从即系近期吓，即系好多唔同地方都会出一啲政策去支持呢样嘢，佢支持啲系乜嘢？

0: 咧？佢即系从边个层面去？佢到底系一啲即系税务方面嘅优惠，定系话一啲真系直接就系补贴俾你呢、這、一个？即系据你嘅观察系点样？
1: 其实就政策方面嘅补贴咧，就系、是、全国适用性嘅、
0: 嗯，
1: 就冇话再更新啲太多啦。但系主要咧系一啲补贴，譬如话
0: 补贴形式多，
1: 补贴形式嘅，譬如话啲租金。
0: 嗯，
1: 啊，佢有个譬如 OPC 社区，你进驻到呢个社区，你嘅租金可以减免。
0: 哦，
1: 第二就系算力，我哋成日讲算力啦吓，即系你有免费嘅模型都唔得，你仲要嘥钱去
0: 嗰啲 token
1: 啊嗰啲啊嘛，咁嗰啲系好花钱嘅，嗰啲佢会俾一个补贴你。
0: 嗯
1: 啊，譬如15%啊、50%啊，甚至系免3个月嘅算力贴，我都算力嘅补贴我都俾你、前3个月咁样。仲有一啲咧，就系、是、一啲支持佢去做 AI 嘅除咗算力，仲有系一啲模型啊，你嘅费用啦，即系你要买一个模型翻嚟，要使咗几多钱，咁我可能按照个比例补贴翻俾你、
0: 哦，
1: 令到你可以快速咁样去利用翻 AI 嘅嘢去做大公司咁样咯。
0: 嗯，但我仲留意到有一样嘢咧，就话有啲地方甚至系鼓励你转型，即系因为我哋一开始我咪即系将个体户呢个概念同而家呢个 OPC 去进行一个对比嘅。啱先就已经讲清楚，即系佢有咩唔同啦吓。咁但系点解要鼓励由个体户转成 OPC 咧？
1: 因为呢其实个体户呢在这么多年的发展里面呢是属于一个比较粗放式的，刚才都讲了，其实就是家庭作坊式的，他亦都没有一个公司的治理制度，基本上就是散打嘛，所以他大的趋势来讲呢，国家都希望我们鼓励中小型的企业主去 发展的创业的话呢，其实都希望他们是有一些契约式的，譬如公司制的这个层面去做呢、這个做呢件事，咁相对嚟讲，一个就系、是、佢哋会更加容易规范咯，即系譬如我要求佢要每个月要交税，要申报，每个季度又要申报，每年又要申报，咁个体户相对简单啲，佢就得一个税，即系两个税啦，增值税同个体个人所得税，咁公司税系多啲嘅，但系公司咧，你一旦纳入到公司制嘅入边咧，咁其实佢嘅电子化嘅管理啦，包括税局嘅呢啲发票上面嘅管理咧，系会更加完善，
0: 即系更加规范，
1: 更加规范嘅。咁但系从个人嘅角度，咁点解我又要去将个体户变成一个公司咧？其实佢政府就要出一啲补贴去引导我哋去做呢件事咯。佢就会俾翻一啲譬如话哦，可能你转制嘅话咧，我就俾翻啲简便嘅措施你，你唔需要咁复杂去转。你以前可能要注销咗呢个个体户，重新开一个，而家我就变你就地变更就得啦。就地变更得。第二个咧就系甚至乎可能会有一啲鼓励你去转型嘅一啲咁样嘅补贴，系嘛？你转型咗，我仲有奖励俾你，咁就激励翻呢啲原先散打嘅人，佢纳入到公司制入边更加规范去经营咯。系啦。
0: 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当然啱先就从即系政府层面监管嘅角度，我哋都明白到鼓励转制系点解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翻到我哋即系譬如创业者咁计啦吓，我选择个体户定系选择OPC， 从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考虑呢？
1: 我想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层面，一个是你的业务的需求，第二个就是你的合规成本。第一个业务需求就是你的对家是哪一位，即是譬如你的客户他是更加倾向同一个公司合作，还是是冇所谓，即系譬如一个小食店咁样，一个作曲嘅音乐人咁样，咁可能其实佢对方都冇乜所谓嘅，你只要
0: 作首歌俾我得啦，
1: 系啦，你嘅工作室嘅话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同一啲公司嘅客户去做生意嘅时候，佢会更加倾向性系同公司合作嘅，咁甚至乎佢希望呢个公司系信用良好嘅。咁如果你一个个体户，你冇办法证明到你系一个合规嘅嘢，因为你冇纳入到嗰个纳税税用等级里边，咁佢冇办法判断呢个个体户合唔合规嘅咧。我去做采购嘅嗰个部门嘅同时，我肯定会优先选择一啲更加睇起身更加合规、更加持续嘅，系啦，我又方便啲，佢又规范啲，佢起码开票都开翻张专票俾我啊。你个体户可能就系开张普票俾我咁样，所以会睇翻你嘅客群，同埋仲有就系你嘅上游啦。你嘅上游你可唔可以攞到啲合法嘅規嘅叫做票據，譬如如果好多時候個體户佢嘅生存嘅一個需求就係佢攞唔到上游嘅票，譬如佢去網上買一啲細嘅零部件啊，或者一啲服飾啊咁樣去加工咗之後再賣出去，咁佢嘅對家佢嘅供應鏈上游嘅供應商都係個人，佢哋都冇辦法提供票據俾我哋。

0: 我哋呢个时候，我哋就可能要采取嗰种我哋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嘅核定征收嘅方式去做。咁而个体户去申请核定征收嘅呢一个可能性系高啲嘅。公司制啦，佢会税局会认为公司制你就应该系按翻
1: 查账征收。你搵翻间公司嚟买啦。
0: 系啦，系啦。咁你冇理由个体即系个体户好多时候就系我哋嘅量仲系细嘅，可能一年嘅流水得几十万、百几万咁样。咁我去买嘅嘢都系几十蚊、几百蚊，人哋唔开票俾我，咁我就唯有通过流水去核定一个利润率去交税。咁呢种情况下，就系你嘅生供应链到底合规度高唔高，同埋你嘅客户对你嘅要求高唔高。首先系呢个商务层面去考虑。第二个就系啱先讲嘅合规成本，就系个体户嘅税同埋公司嘅税，你可以根据你嘅业务规模去测算一下边个会更加低啲。咁你可以开始嘅时候先用一个低嘅试错成本去做呢件事咯。所以你话点样比较呢，其实系综合嘅一个考虑。
1: 但系有一种讲法就系、是，即系税肯定系个体户低啦。呢、這个合即系啱唔啱嘅咧？
0: 其实就啱咗一半啦，因为啱先讲咗就系有大部分嘅个体户以前吓都系可以申请到核定征收嘅。但系最近咧监管系严格咗嘅，所以你如果唔符合呢个核定征收咧，佢就变成咗要按查账征收。查账征收咩意思？即系你要记账，你要真系将你入嘅采购成本记翻喺盘账度，出嘅收入又记翻喺盘账度，真系按利润嗰部分去增。咁如果真系按利润去交税咧，其实个税负就唔低嘅。我对举个例子啦，即系譬如话，如果我一个公司或者系一个咁样嘅实体去做生意嘅时候，每年嘅利润大概系300万以内，我讲紧一个唔系好大嘅规模，300万以内，咁我一年嘅收入唔超过500万，咁佢就系一个我哋嗌做小规模纳税人，500万系睇流水嘅，即系流水少于500万就系小规模。咁如果我按一个个体户。按假設是按核定徵收的情況下咧，佢嘅稅負就可以去到大概是1%，最低的情況下，因為佢係一個累進稅率，佢從1-5不等，即係最高咧都係5%左右嘅啫。一個個體户如果核定徵收，咁但係如果呢個個體户冇咗核定徵收，佢要去按查帳徵收去交税咧，咁啱先講嘅嗰個層面嘅話咧，300万利潤咧，佢要交90几万税。亦即係稅負率要去到32.82%，呢個差異就在於你係適用邊一種交税方式。咁所以變成咗就係話，我哋如果對比嘅係核定徵收嘅個體户同公司就係 OPC 咁去比咧 ，OPC 嘅税係點樣交呢？如果按300万利潤以內嘅話，大概嘅整體稅負就係25%左右啦。一個 OPC 300万利潤嘅話咧，總體稅負係25万。係啦，25万。咁對比起核定徵收。先至系5%，即系300万嘅5%，即系6万蚊，系嘛？6万蚊同25万，咁你肯定就拣核定征收嘅个体户啦。但如果你唔符合核定征收嘅个体户，
1: 你就变咗差异啦。
0: 你就可能差异唔系好大啦，你就30几嘅税负，你就不如去做翻个
1: OPC。
0: 点解咧？因为 OPC 有啲特别政策，就系小微系5%嘅所得税率。即系话咧，你嘅利润，你嘅300万净系交，如果净系嘅利润嘅所得税咧，你只需要交15万嘅税，利润嘅嗰个所得税。但系你嗰、那个当然你仲要考虑分红啦。即系譬如我交咗呢个15万嘅所得税之后，我剩低嘅嗰个300万减去15万，即系285万，我仲要交一次20%嘅分红，先可以落到口袋中，落到嗰个股东嘅口袋中嘅。咁呢个整体税负啱先讲咗就系25万。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冇得定征收嘅个体户，咁佢嘅整体税负咧，佢要落到袋咧，佢要交成90几万嘅税，咁系仲多过你作为一个公司嘅，因为佢系累进税率，去到最高系35嘅。咁当然啦，佢亦都有佢嘅一啲优惠嘅政策，就系超过200万以未超过200万以内嘅可以减半征收嘅。咁但系即使考虑咗呢个之后咧，其实佢嘅差异都唔系太大噶啦，即系话。一个冇得做核定征收嘅，大家都系查账征收嘅话，个体户同 OPC 其实可能嘅差异基本上系冇嘅，或者可能 OPC 仲抵，
1: 因为佢有各种嘅新嘅政策配套嘅扶持嘅，
0: 系啦，
1: 哦，即系所以到底应该拣个体户定系 OPC？ 啱先就已经讲咗，呢个考虑嘅即系方向啦，吓，一个就系你自己供应链嘅实际情况，一个咧就系你客户对你嘅要求，第二个咧就系即系从税负角度考虑就要做测算，同埋就系你睇下你攞唔攞得到嗰个所谓嘅个体户嘅核定征收。
0: 系啦，同埋啱先大家讲嘅重点就系、是，如果你转咗 OPC。税负差唔多啫，但系你有政府嘅一啲补贴啊嘛。
1: 哦，
0: 你嘅譬如如果系同。

0: AI 有關
1: 聯嘅強
0: 相關嘅一啲企業，咁、可能有算力補貼啦、有租金啦，甚至有人才補貼啦。咁呢啲佢係唔會獎勵俾個體户嘅，佢、就係希望你用公司制去運營呢件事、
1: 哦，
0: 所以你就要 OPC 先有機會攞到呢啲。
1: 咁如果從未來發展咧，會唔會話 OPC 佢嗰個發展會更加方便咧？
0: 啊，咁絕對係啦，
1: 即係跑出啦，即係譬如我真係有好幾個 OPC 都係、因為啱先講咗，我可以即係打橫又無限生，
0: 係啦係啦，
1: 跟住嚇即係打洞、又可以向下無限咁樣去持有咁樣，咁即係可能真係有一間就跑出，咁以後發展嘅角度，其實真係一個公司會更加smooth 一啲，
0: 係啊，會更加多嘅，即係你會更加容易去。成功咯，因為你可以做好多個嘗試，同埋每一個小單元嘅嘗試，註冊資本咧係就係要實繳，但係你可以設到好低，譬如30,000都可以啦，30,000嘅註冊資本，咁你可以開10間，咁始終有一間，譬如有一間跑出咗，假如有個投資人。用你投入你嘅话，咁佢肯定唔会投个体户噶嘛，佢、肯定要投公司啊嘛，个体户都唔允许再增加一个经营者，咁佢点样入你嘅架构呢？
1: 即系你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你仲要去转？
0: 系啦，你仲要转、你不如一开始就用一个唔系好高的
1: 可能性会更多嘅一种组织形式，
0: 风险隔离，你就30,000，你就承担30,000嘅注册资本嘅责任就得啦。但系如果个体户求其一单啊，我可能都去到几百万嘅，或者系一两百万嘅收入，咁万一真系有个坏账或者有。債務的情況下，你嘅損失就是你嘅家人嘅財產都可能會搭進搭進去啦。所以其實 OPC 就相當於一個好微小嘅小單元喺度幫你同時去嘗試各種嘅可能性，你又可以將唔同嘅業務裝喺唔同嘅 OPC 入面去做。咁政府又鼓勵呢樣嘢。即係成個趨勢係鼓勵嘅話，其實喺好多一啲流程上啊，或者係一啲稅務嘅一啲
1: 安排
0: 上咧，你係會比較有呢個紅利咯。而家
1: 即係而且啱先你都講到30,000就 O K， 呢一個門檻亦都唔高。
0: 係啊，
1: 咁又可以即係萬一真係有投資人睇啱，就即刻就唔使因為你搞轉制呢啲嘢，令到投資人嘅熱情消退。
0: 冇錯，
1: 即刻有錢就即刻可以入啦。
0: 係啊，即係可以投你咯。
1: 哦，所以呢一樣嘢咧，就即係大家係。應該去多啲了解嘅，因為正如啱先阿 wing 所講啦，風險隔離呢一樣嘢亦都好吸引嚇，聽起身非常之吸引，即係試錯成本係低咗嘅，咁可能性又多咗，試錯成本又低咗，咁而且而家門檻亦都唔高嘅情況底下，即係點解會有一個新嘅嘢出到嚟？肯定佢係更加適合而家呢一個潮流啊，即係趨勢嘅發展，佢先至應運而生啊嘛，所以大家就多啲了解，選擇合適嘅一種形態去。做呢個創業咧，相信亦都會更加 smooth。當然喺呢個過程之中，仲遇到一啲咩問題呢？亦都可以將問題話俾我哋聽，我哋咧就係集中同大家一次過解答。咁今日咧，多謝曬 wing 先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5: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中午12点和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咧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

0: 走上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1: 嗯，冇错嘅。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一开始上翻堂财富学堂，一齐了解一下咧，点样穿越牛熊市，实现你嘅财富积累啊！
0: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今日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1: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唔好错过啊！港股方面咧，今日系休市嘅，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啦，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啊，透过文博会嚟睇文化产业嘅新变化。
0: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嘅外贸数据。
1: 嗯，最后又仲会热点观察啦，将会一同聚焦近呢一个星期涨超过9%啊，三重因素共振，消费电子 ETF 延续强势。
0: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会为大家一呈现下。马上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啊！
1: 嗯。
0: 嗯，咁睇翻啦，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沪指方面咧，系报收4136点，升0.57%。深成指方面升0.87%，创业板指都系升1.14%。而科创50指数方面咧，亦都有升3.56%吓。咁今日盘面上边啊，见到有半导体板块亦都有一定嘅表现，包括咧科技股当中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走势吓。咁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汽车芯片啊、储存芯片啊，亦都系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嘅。咁今日边啲板块有一定嘅调整咧？有石油。油气开发、石油类嘅开发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包括啦，见到有消费股方面一啲电商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总体嚟睇咧，见到全市场嘅交易额咧，去到20913亿，较上一个半日市咧放23001亿，而全市场咧有近2000只个股系上升嘅。
1: 嗯，冇错嘅。咁等我哋报下咧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嘅情况啦。咁啱先提到咧，港股今日系休市嘅吓，所以跳过嘅。道琼斯指数咧，首先六大指数都系升嘅吓。咁啊喺呢个上个周末嘅交易结束之后，咁啊道琼斯咧系升0.58%，收于咧50579.7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微升0.19%，收于23343.97点。标普500指数咧升0.73%，收于7473.47点。英国富时100指数就升0.22%，收于10466.26点。德国 DAX 30指数就上升1.15%嘅，比较标青啊，咁啊收于24888.56点。最后法国 CAC 40指数就升0.37%，收于8115.75点嘅。以上就是呢个内地 A 股上周行情大概的情况啦，以及就是欧美六大指数隔嘅上一个交易日结束之后咧嘅收市嘅情况嘅。接下来先上翻堂财富学堂，讲讲点样穿越牛熊市，实现呢个财富积累，再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各位同学上课啦！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有阵时会到短期的大幅下跌，有阵时又会出现连续几年的熊市，这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的。我们应该怎样克服这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的收益呢？ 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嗰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0: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系财富积累嘅最佳途径。因此啊，我哋嘅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嘅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咧就系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咧系对我哋日常常见嘅消费品啊、服务嘅价格咧进行统计，发现物价系出现咗上涨，而其中咧好多嘅消费品服务都系上市公司提供。如果呢啲消费品服务嘅价格上涨嘅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嘅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嘅。所以股票资产呢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1: 嗯，是的，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是做好资产配置。我们手里头的钱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的。第一个就是存量资金，讲的就是我们家庭当中已经有的资金，比如说过去这几年的积蓄。第二个就是增量资金，就是新增收入，譬如说你的每个月工资，就是未来会拿到的钱。那这两类资金加起来可以分别做好配置的。存量资金就按照100减你的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5年以上长期都不会用的闲钱，就可以在市场便宜的阶段做好分散配置。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根据100减年龄来分配的。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股票资产去。再配置你的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债券资产去。其中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在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的时候配置好它。五星级的时候投入资金最多，随着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一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增量资金又怎样分别呢？
1: 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就用定投的方式去积攒你的资产。如果是每个月的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可以将其中长期不用的部分用定投的方式来打理。当然定投股票资产也需要在4-5星级便宜的阶段的时候才投入。到了3星级及以上阶段，真的可以定投债券资产。这样上班族每个月要拿出多少钱来定投才好呢？其实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新增收入的20%用来定投是比较正常的比例。
0: 嗯，那我这里就讲一下原则四，就是指数基金是入门的好选择。指数基金具备低成本啊、透明的优势，也都减少了基金经理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同时呢，指数基金的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的指数，一旦学习了解了指数呢，就可以终身使用。在掌握了指数基金这些工具之后呢，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的基金品种了，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1: 嗯，是的，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就是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股票资产，是可以令到我们捕捉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有些时候某些国家的股票估值比较高，但还存在其他估值较低的市场。不过从投资角度来看，叫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的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门槛也很高。国际的主流办法就是通过基金来配置资产。嗯，小嘉同学，交给你继续来介绍一下。
0: 嗯，那我这里就讲一下原则六了。买得便宜就是对自己的保护了。市场始终存在不理性的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低估的机会了。在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会有更加好的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的时候还需要等到好价格，也就是要买得便宜。最好的品种如果买贵了，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是买得便宜的话，也就是在熊市投资，未来赚钱的效率就会更加之大了。
1: 好的，又轮到我们介绍第七个原则，就是计划你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听起来很拗口，因为没有计划盲目主观地投资和根据计划来投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情绪上的改变了。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稀缺的。没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又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但做好计划咯，并且严格执行嘅话呢，再根据投资结果嘅反馈嚟调整同优化整个计划，咁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嘅影响，人呢都会更加冷静啦。
0: 有咁多嘅原则咧，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

0: 买入啊，卖几多啊？诶，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1: 嗯，小嘉同学讲得啱吓，嗱喺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呢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哋从容咁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啊！好，今堂课就分享到呢度，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0: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1: 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谈古论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5: 系，中午主持人。
0: 嗯，咁今日咧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吓，咁啊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5: 嗯，是啊，咁啊，其实见到今日上昼咧，整体市场啊，虽然讲喺开盘嘅时间有一定嘅震荡啦，咁但系震荡过后咧，其实去到十点钟之后咧，吓市场方面基本上都系能够维持翻一定咧，相对比较平稳啲嘅一个表现啦。咁啊，从上昼收盘嘅情况睇啦，除咗北证50指数微跌0.27%之外啦，咁啊，其他嘅主要指数基本上都系能够录得一个红盘报收嘅。咁特别就系近阶段最为强势嘅科创50指数啦，亦都系继续啦，延续处嘅一个好强势嘅表现吓。虽然讲上个礼拜四，大家见到盘面上面都出现翻波啦，就一个高位嘅回落吓，咁大家都担心，会唔会真系呢个高位或者一个短期嘅顶部出现咗咧？咁样咁啊，上个礼拜五方面啦，咁啊整体嘅走势方面有一定嘅止跌回升啦。咁啊，而今日我哋见到啦，话喺盘面方面啦，科创50指数继续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唔錯的表現啊！咁啊，半日市方面都大升3.56%啦，亦都逼近翻啦嚇上個禮拜四嘅一個歷史嘅高位啦。咁啊，而其他嘅主要指數咧，基本上亦都係一個唔錯走勢啦。咁好似創業板指數啦，亦都維持住1%以上嘅一個升幅啊！咁啊，依然都係維持翻喺五日線之上啦。咁應該講就從指數角度，其實上晝仲係幾唔錯嚇，畢竟就係大部分嘅一個主要指數都係一個紅盤報收啦。但我哋留意翻啦，虽然讲指数系普升嘅，咁但系咧个股方面似乎就并唔系话一个同样系一个普升嘅局面嘛吓。其实上昼咧，我哋见到红盘加数咁啊，要比呢个绿盘加数系要少吓。咁啊，上昼嚟讲嘅话咧，其实红盘加数都只系得大概2000家左右啫。咁但系绿盘加数咧，亦都系超越咗呢个3200家啦吓。咁可以讲就即系红盘同绿盘之间或者多方同空方之間其實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就並未能夠體現出啦，好似指數咁樣嚇，多方係佔據住一定嘅優勢。相反嚟講嘅話啦，咁其實咧就上晝啦，下跌嘅個股仲係佔據住一個多數啊。咁啊，雖然講上晝嚟睇翻嘅話咧，就個股就紅少綠多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漲停板同中一百10以上個股加數啦，亦都並唔錯喎嚇。因为半日市方面啦，亦都有成接近130家嘅个股啦，系封到去涨停板或者涨幅10%以上嘅，咁证明咗市场方面其实并唔欠缺住啦一啲即系做多嘅力量吓。咁但系咧呢啲做多力量啦，更多嚟讲可能都仲系集中翻啦喺近阶段里边一啲资金关注度比较高嘅方向啦。咁啊，主要仲系偏向于啦一啲嘅即系泛科技嘅方向啦。咁仲係能夠成為翻近期嚟講嚇，咁資金呢個熱度最集中嘅一個地方啦。咁啊，另外嚟講睇一睇啦，喺呢個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個股加數，咁其實半日市啦，同樣亦都唔算話真係好少啦，畢竟都係成25家個股啦，係去到咗呢一個嘅跌停板或者跌幅10%以上嘅。咁另外啦，我哋見到 有呢個北交。

0: 咗品種嚇，朗信電器啦，亦都跌幅超過27%嘅，咁亦都係兩市裏邊啦一個領跌嘅位置嚇。喂，所以都體現翻咧盤面上邊似乎真係有一啲啦啊冰火兩重天嘅感受嚇。即係近期嚟講，就資金跌到嚇關注度比較高嘅啲板塊啦，就繼續都係高歌猛進啦。咁但係相反啦，即係整個嘅短期嚟睇翻咧，就唔少品種啦嚇，咁啊整個嘅趨勢一旦出現咗啦，一啲嘅破位啦，或者講係一啲消息面方面啦嚇，一啲唔係咁理想嘅一啲走勢嘅影響嚟講嘅話啦，咁其實都會對於呢部分嘅品種啦，係會有一個持續嘅拋壓喺度嘅。咁而且咧，就一旦出現咗呢一啲資金即係密集或者嗰啲瘋狂出逃嘅情況啦，亦都會令到個股價啦，短期裏邊啦係會有比較明顯嘅一個下殺嘅情況嚇。甚至乎是即係破位啦，或者講係會創出翻階段性嘅一啲新低咁樣嘅一種情況啦。咁所以都即係對於啦，目前從整體大市嚟講啊，盤面上面從指數角度依然都仲係維持咗一個啦，相對比較係健康啲、良性啲嘅表現嚇。咁但係咧，如果大家一旦咧喺選股上面咧，即係唔能夠係企啱隊嘅話咧，咁啊好有可能啦嚇。咁啊，如果你揀咗啦，是即係近階段咧，資金關注度唔係咁高嘅啲方向啦，就好有可能啦，指數係升啦，咁但係咧，相反可能你嘅帳户就唔一定會有一個同步嘅增長，反而可能會有一個同步嘅一個反方向嘅向下都唔出奇嚇。咁所以我覺得近階段咧，就即係單純睇指數，似乎睇唔出好大嘅端倪嚇，覺得仲係一個幾好啊、幾健康嘅一個市場啦。咁但係咧真正你落到場啦你揸啲咩品種啦，其實真係咧，先至能夠體現出你自己係咪能夠緊跟到啦近階段嚇資金一個比較係關注度高嘅方向啦，咁而呢啲方向往往就係呢段時間裏邊啦嚇賺錢效應最強嘅最好嘅方向嚇，咪但一旦如果你唔能夠係真係企啱喺呢啲方向嘅話啦，可能睇翻你自己嘅一個帳户嘅情況啦，就會比較地難受一啲咯。咁所以我覺得就近期嚟講嘅話咧，即係指數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就最關鍵仲係喺你自己一個選股嘅思路啊、選股嘅方向啊，同埋一啲操作節奏上面咧，係更加需要去重點去進行翻個嘅留意啦，同埋係要時刻關注住咧就盤面方面一啲變化咯。
1: 咁睇到啦，华为方面啦，佢就发布咗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系探讨咗啦我哋嘅新嘅芯片发展嘅路径方向喺边一度。咁今日见到半导体板块亦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包括之前摩根士丹利亦都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当中啦，亦都讲到话到2030年啦，全球嘅半导体嘅产业市场规模啦，可能达到1.5万亿美元。咁其中咧，人工智能相关嘅半导体嘅产品贡献份额咧，亦都占比好重吓。咁对于半导体后续嘅呢种升势咧，会唔会都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0: 暂时睇翻嘅话咧，即系起码喺上昼吓，我哋见到呢一个升势仲系延续得几强嘅。咁啊，毕竟从上礼拜四我哋见到半导体嘅板块啦吓，都出现咗啦。在这一波上升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日的回调，而且就是的大阴线，可以说当时都令到很多对这个半导体板块依然都是持有很大信心的，很多资金其实都开始有一定的一个疑虑，或者说是一些情绪方面的扰动出现。但我们看到哇，连续两日上礼拜五和今日其实就即系两条嘅阳线已经基本上就反包咗上个礼拜四嘅呢条大阴线噶啦，咁所以见到就系、是、至起码我觉得短期嚟睇翻嘅话啦，即系资金对于无论系唔系受到你啱所讲到嘅呢个消息嘅影响都好啦吓，咁但系至起码咧，我哋睇翻就系即系资金方面咧，目前咧喺包括半导体为主嘅呢一啲算力呢一啲嘅科技板块嘅个股身上啦吓，咪依然都未有话。好明顯去退潮嘅跡象嘅，咁所以我覺得起碼短期嚟睇翻嘅話啦，咁啊即係資金對於半導體板塊嘅一個關注度依然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喺呢個 AI 算力啦，即係整體嘅需求仲係依然係非常之高景氣啦，咁同埋亦都即係對於我哋自己自主可控啊呢一方面嘅一個要求不斷係會有所提升啦，咁同埋整個嘅。

緊迫性依然都仲係比較要加大嘅情況下邊啦嚇。咁我覺得就對於呢個半導體板塊啦，就我覺得接落嚟嚟講都依然會係值得繼續去留意嘅方向嘅。咁但係即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喺整個留意方向上邊啦嚇，咁啊對於好多龍頭企業嚟講，龍頭品種嚟講嘅話咧，我覺得依然都仲係大家去作為一個重點跟蹤嘅。

0: 分嘅品種啦，都會經歷翻咧就短期裏邊咧啊一啲嘅震盪情況嘅，包括好似你話科創50指數升得咁好嚇，其實亦都同其中咧好多嘅一啲權重嘅一啲指標股咧，佢升幅比較理想係有關係啦。好似你話寒武紀呢一啲咁樣嚇，咁今日亦都繼續創寫翻啦一個歷史嘅新高啦。咁但係咧更加轉，其實大家睇一睇翻個圖形啦嚇，亦都並唔係話即係連續嘅一種。一個一往無前的一種上升，其實在這段時間裏面，包括了四月底到五月份的這段時間，其實它基本上都是一種震盪緩步上行的一種局面，所以其實也都幾考驗大家在持股操作上面的心態，特別對於很多做短線的朋友來說的話，其實就在這個近階段來說，儘管這類品種我們翻翻轉頭睇啊，係冇錯嚇，咁佢係的而且確係創出咗呢個歷史嘅新高。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喺一個嘅喺呢段時間裏邊嚇，咁整體操作節奏比較頻繁嘅話啦，其實對於就即係佢所俾你所帶嚟嘅一啲可能係心理上邊嘅一啲影響啊，或者嗰個搖動，其實都並唔細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對於呢類嘅品種啦，暫時我覺得即係既然佢哋趨勢係未結束嘅。資金亦都並未話出現咗一個好明顯嘅一種退潮跡象情況下邊，依然都仲係值得大家去進行翻一個留意嘅。咁啊，只不過即係話喺持股嘅心態啊，或者個操作節奏上邊咧，就需要去留意一下就 OK 啦。啊，我覺得呢個即係暫時嚟講啦，半導體嘅方向依然都仲係值得大家留意嘅。
1: 咁隨住話 AI 嘅發展啦，助推半導體嘅。表現咧有一個比較好嘅走勢嚇，咁對於 AI 直接相關嘅一啲領域啦，例如係機器人啦，包括其他嘅應用端啦，會唔會仲係有投資嘅機會咧？
0: 咁呢個必然會係噶啦，畢竟咧就即係整體嘅一個算力啦嚇 ，AI 嘅一個方向啦，其實就除咗你話我哋炒一啲可能係上游些少嘅一啲。咁樣嘅芯片啊等等呢一啲嘅硬件設備之外啦，咁其實即使你話即係硬件更加先進都好嚇，更加高端都好，咁佢最終嚟講都要落實去到一個應用層面嚇，咁都要對於整體大家喺一個嘅日常嘅一個應用方面嚇，一定要有落地啦，咁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咧都可以享受到呢一個科技所帶嚟嘅一個。樂趣啦嚇，咁啊或者係俾我哋自己生活方面一啲改善噶嘛，咁所以我都幾同意嚇，即係其實喺一啲硬件被一個大幅炒作過後啦，其實咧包括機器人啊等等一啲嘅應用場景，一定係會不斷咧係會擴展開嚟嘅，咁所以咧機器人板塊啦嚇，咁啊雖然講佢整體嘅一種走勢未必一定可能會喺近階段嚟講。有比較多的品種可以跟得上啦嚇，啱啱所講到嘅一啲好似芯片裏邊嘅龍頭企業嘅走勢，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絲毫都唔會影響到咧整體板塊喺後續方面咧會繼續受到資金去關注嘅咁樣一種嘅喜好啦。啊，畢竟喺一個應用層面嚟講嘅話，我覺得喺全世界啦嚇，包括我哋自己國內啦，都係有好廣闊嘅一個應用嘅一個場景同埋空間嘅。咁所以我都同意啦。即係機器人板塊，雖然講我見到今日上晝啦，整體指數係一個略微嘅調整嚇，咁但係咧其實裏邊有唔少嘅品種啦，呢段時間啦，其實都行出咗一啲啦，就向上突破啦，或者講甚至乎啦嚇，會係一啲新高方面嘅一啲殺射嚇，好似同樣都係科創板方面嘅嚇，瑞松科技啊呢一類咁樣嚇，咁其實今日啦都繼續係殺射翻一個上市嘅新高，都跟隨住就科創。板方面咧嘅一個強勢係會有一個延續喺度嘅，咁所以咧就機器人板塊，我覺得亦都係喺應用層面嚟講嘅話咧，一個好值得去留意嘅方向咯。咁所以我都同意啦嚇，接落嚟咧喺後邊方面嚇，咁啊呢個機器人板塊都依然可以繼續去跟蹤嘅。
1: 咁睇翻其实而家国际油价下跌啦，反观翻我哋呢边航空股方面吓，今日亦都有个比较好嘅走势。咁对于航空股嚟讲，后续嘅走势你又有点样嘅预测咧？
0: 航空股咧，就我觉得第一个会系睇一睇，佢有一啲因素，其实都会对佢会系造成翻定嘅影响啦。首先就系一个油价啦吓，油价嘅走势其实真系会对于。整體個航空嘅一個成本嚟講嘅話咧，係都佔據住一個幾明顯嘅一個份額嘅啦。咁如果你話我哋睇一睇咧，就國際油價啦嚇，咁而家 WTI 嘅原油價格啦，

0: 咁啊，亦都係開始出現翻一定嘅回落啦。咁啊，都翻翻去到咧100樓下嚇，咁最新接近翻90嘅一個位置。咁啊，但系咧就究竟佢哋整體嘅一種上行嘅趨勢係唔係咁快就終結咧嚇？會進入翻咧就係一個重新嚇，可能即係調整啊，或者一個沉底嘅階段咧。呢個咧就亦都要繼續觀察啦。畢竟咧油價走勢都好受到呢個中東局勢嘅一個影響咧。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大家都是要時刻留意翻個消息面方面的變化先得嘅。而你話除了係成本端方面可能存在著一定不確定的因素影響之外咧，更重要就係一個需求啦。大家其實都會留意翻啦，即係航空板塊嚇，包括航空板塊在內嘅一啲偏向於旅遊經濟嘅咁樣嘅一啲板塊啦嚇。咁其實往往可能喺一啲嘅長假期來臨之前咧，就會係有一定嘅表現嘅。但咧就我哋都睇翻啦，如果你整體嘅航空板塊咧喺上一次咧，好似五一小長假嘅一個前夕咧，其實都並冇受到太多資金方面嘅一個關注嘅。咁所以近階段嚟講，我覺得就能夠俾到整個航空板塊或者講航空業咧帶嚟刺激嘅一啲消息，其實亦都相對嚟講係乏善可陳啦，唔係太多啦。咁所以可能近階段咧，整體嘅航空板塊都係會一種。相對行得係即係比較會係即係相對緩一啲嘅局面啦嚇，咁啊只不過可能喺主流板塊嚇，包括啱所講到一啲芯片半導體啊、人工智能板塊，可能係會出現咗一定嘅休整啦。咁同時啦，即係主要嘅一啲領先嘅指數啊，好似科創50啊、創業板等等指數，可能迎嚟翻定咧階段性嘅一種咁樣嘅震盪情況下邊啦。咁啊之前冇點升嘅板塊啦。先至有機會出嚟咧，就會有一個輪動嘅一種情況出現啦。而呢一個輪動嘅話，就我覺得唔單止係呢一個嘅航空板塊可能會有一定嘅輪動啦，即係包括埋上個禮拜都曾經即係閃過下嘅，好似房地產啊等等啲板塊啦，其實亦都有機會啦可以係會即係露一露面啦。喺一啲行業板塊升幅居前嘅位置，都會見到呢啲板塊出現。但係咧。即係呢啲，我純粹就係一種輪動嘅節奏嚇，即係佢哋好難有一個比較好啲嘅持續性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我覺得即係啱所講到嘅航空板塊啦，亦都唔需要太過地給予翻好大嘅一種期望啦。我覺得更多嚟講，即係當主流板塊真係出現翻休整啦，咁佢哋先會有機會出現翻一定嘅輪動。但係呢種輪動講真，你又比較難去捕捉嘅咁即係你都唔知道究竟。幾時咧？可能即係亦會輪到佢哋身上嚇。咁如果你見到今日到佢哋輪到佢哋啦，咁跟住你再追入去嘅話啦，可能第二日咧，佢又會出現翻調整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一類咧非主流板塊嚟講嘅話咧，即大家除非你對於消息面或者講對於整個行業嘅一個瞭解或者講理解係比較深刻啦，我出嚟講，我覺得都仲係建議大家啦。多關注一啲主流板塊會相對好一啲咯。
1: 咁睇翻今日嘅板塊啦，似乎輪動到經濟股當中嘅白酒股嚇。咁今日白酒股亦都有一個移動拉升嘅走勢。咁點睇白酒股嘅表現呢？
0: 白酒股咧，其實即係大家可以睇得到咧，喺最近呢段時間，特別咧就係從翻整體嘅圖形嚟講嚇，其實佢哋都仲有一種啦。往下嘅咁一種嘅趨勢啦，咁特別咧，其實喺板塊裏邊唔少嘅品種啦嚇，近階段嚟講都拆寫翻一啲嘅新低嚇，咁呢新低咧有啲係年代新低啦，有啲可能係即係近幾年嘅一個新低嚇，咁呢個唔單止可能係一啲整個市值細啲嘅一啲白酒企業啦，甚至乎嚇連一啲龍頭嘅白酒嘅企業啦，其實近階段嘅表現亦都並唔理想啊嚇。好似五粮液就拆寫咗近呢幾年嘅一個新低啦，咁啊茅台亦都係喺今日嘅時間啦嚇，咁啊都拆寫咗呢個年內嘅再度拆寫呢個年內嘅新低啦。咁所以我覺得暫時我先會以一個係即係超跌反彈咁樣嘅一個角度去睇翻今日白酒股嘅一個反彈啦嚇，畢竟即係雖然講你。單純睇佢今日嘅反彈力度似乎唔細嚇，都反彈咗3.11%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從翻佢哋喺今年裏邊嚇整體一個連線嘅走勢嚟講嘅話咧，其實今年到目前為止咧，都整個行業指數都跌咗19%嘅，而且咧就連線方面係。

0: 续第五年嘅一个阴线啊。咁啊，呢个亦都系即系呢个白酒指数咧设立以嚟咧系第一次出现嘅吓。到目前为止连线系五年阴嘅。咁所以即系咁弱势嘅走势咧，我觉得即系亦都可以见到资金方面其实而家对于一啲传统嘅消费股啊或者亦都被部分朋友所讲嘅系即系偏向稍稍一啲老灯类嘅品种嚟讲咧，其实即系呢一类嘅品种咧，我觉得既然即系而家都未曾会系资金关注度高嘅一啲行业咧，我觉得即系除非你想搏一搏佢一个超跌反弹咯吓，咁但系咧啲超跌反弹嚟讲咧，由于佢整体嘅趋势吓依然都仲系向下嘅，咁所以你话佢几时会系即系有一个嘅咁样嘅反弹出现咧？其实呢个不确定性亦都系存在嘅，同埋咧好有可能就系即使俾你搏到都好啦吓，可能你第二日你趁住佢拉高就要马上走啦，因为你如果走唔切嘅话咧，话唔定再隔多一日咧佢又跌翻落嚟啦，啊变咗咧本来你有一赚嘅可能。买下手啊，翻转头你又变翻蚀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就系而家操作翻呢一啲，整个趋势仲系依然向下啦吓，未有话即系太大一个趋势性反转嘅咁样一种一啲板块嚟讲嘅话咧，即系我都觉得大家喺操作上边其实都要特别留意咯吓，咁同埋其实喺即使你话做短线啊，快进快出都好啦吓，咁我都建议大家倒不如仲系拣一啲趋势真系比较好一啲嘅吓。整體嚟講都仲係一啲圖形啊，一啲技術圖形都依然仲係保持住一個多頭趨勢咁樣嘅一啲企業啊，一啲品種啊去進行一操作，咁你賺錢嘅概率就會相對比蝕錢概率會高一啲咯嚇。咁但係相反嚟講，如果你話我淨係想單純博佢一個超跌反彈，或者講係我對呢個嘅白酒行業、白酒板塊啊、白酒企業仲係情有獨鍾嘅咁樣嚇。咁啊，即係單純出於一啲好感性嘅一啲角度去進行翻一個參與嘅話咧，咁啊，我覺得就即係可能就未必係太過合適咯。畢竟喺市場上，你真要賺錢嘅話咧，往往都仲係需要多啲嘅理性嚇。咁啊，感性可能喺短時間裏邊咧，可以俾你即係博到啲機會嘅。咁但係如果你將時間個維度去再放長一啲嚟講嘅話咧，可能真係。仲係需要有多啲嘅理性啦嚇，咁啊先至可以令到你自己喺呢個市場裏邊啦，可以行得更遠嘅。
1: 係啦，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會有點樣嘅預期？大家應該點樣樣做好理性操作？
0: 咁嗱，啱你都講到咧，即係市場方面，如果單純你睇指數嘅話咧，其實就並唔係行得肉酸嚇，特別係科創50指數啦嚇，包括埋呢、這個。創業板指數咧，其實近階段嚟講，佢哋嘅整體嘅強勢依然都係冇太大嘅變化嚇。咁但係咧，就我覺得整體市場嚟講就冇話只升不跌嘅一啲行情啊，一啲走勢嚇。其實雖然講就呢兩日方面嚇，上禮拜五加埋今日上晝啦，咪整體市場都仲係一個繼續去反包翻上禮拜四嚇呢條陰線咁樣嘅一種走勢嚇。咁啊，即係我覺得暫時講翻咧，從趨勢嚟講咧，係未有太大變化嘅。但是亦都需要留意翻啦，即係我覺得亦都唔需要話太過盲目嘅樂觀一點咧，就係話咧上禮拜四嘅走勢其實亦都係俾咗咧，即係大家一個提醒啦嚇。咁啊，往往咧市場方面係一個特別熱度比較高嘅一種情況下邊咧，即係一條嘅陰線咧就暫時講係唔會改變到咧整個趨勢嘅出現嘅。咁但係當類似上禮拜四咁樣一種嘅回調咁樣嘅陰線出現多咧兩三次嘅時候咧，就好有可能咧就意味住咧呢個市場方面呢一種強勢可能會有機會咧逐步迎嚟咗一定嘅一個反轉嘅情況噶啦。咁所以我咧就覺得暫時對即係啱所講到嘅一啲半導體啊呢啲嘅電子元件啊呢啲板塊咧，我覺得依然都仲係睇好或者睇嗰一線嘅一個咁樣嘅一個睇法係暫時冇變嘅。咁但係咧亦都要留意翻啦，接落嚟嘅市場會唔會咧？在某一天的時間會再度出現類似上星期四的走勢，如果真的會的話，就真的要提醒給自己，就不要再對一些特別 是已經是升幅相對比較大的品種再繼續寄予就更高的一些超預期的期望，最關鍵就是在整個操作上面千萬不要再盲目追高。這個我覺得就是對於目前一些主流板塊來說的話，即係可以繼續睇好，但係咧操作上邊就唔建議太過去盲目追高。相反嚟講咧，喺佢哋盤中或者講係喺一啲階段性咧，能夠有一

0: 定咧，就一啲調整嘅低位出現嘅話咧，我覺得仲係一個上車相對比較好啲嘅一個時間點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稍微要注意翻個操作節奏啦，同埋時刻關注翻咧就一啲強勢指數佢哋接落嚟嘅走勢啦，亦都係近階段裏邊咧需要去進行一個密切跟蹤嘅地方嘅。
1: 嗯，好嘅，唔該曬啦，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年的文博会上，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并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绎、文化科技、新闻媒体、文化装备制造等板块进行了系统的呈现。
1: 系啦，咁透过咧本届嘅文博会啦，我哋可以睇到广东文化产业正喺度发生边一啲嘅变化呢？科技赋能、手法经济同文化出海，点解会成为今年嘅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咧又系点样样为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嘅支撑咧？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会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从产品陈列到场景交易，透过文博会睇文化产业新变化。张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系啦，咁作为咧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啦，文博会本身咧具有好强嘅平台属性啦，同埋交易嘅属性吓。从展区嘅设置嚟睇咧，广东唔再系简单咁样样啦，按照地市陈列产品，而系咧围绕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影视出版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装备制造等等嘅板块啦，嚟组织嚟展示吓，强调产业链布局同埋场景嘅体验。咁睇你睇嚟咧，点解话呢一届嘅文博会系观察咧广东文化产业咧从规模扩张走向绩效提升嘅一个重要窗口呢？
7: 主持人咧就讲到中国国际文博会广东展区嘅拓展方式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我认为啊呢个变化嘅核心咧，就是將傳統的產品陳列升級為產業生態的整體展示和大量的場景體驗系統展示，產業鏈生態提供更沉浸式系統化的交易服務。我們透過這個窗口從中觀察廣東文化產業它從規模擴張走向質效提升有三大特點。第一是從地理拼管到強調產業生態的發展，前期廣東文化產業的發展就實現了眾多的單點項目的崛起，今天呢就已經是走向重點培育產業生態、文化創意、網絡視聽、動態、動漫遊戲、影視演藝、文化裝備製造等板塊放在一起的展示呢，就是體現廣東文化產業鏈條較為完整，既有內容的生產，亦有技術的支撐，還有消費的場景。等廣東的策展方呢就介紹我們擁有從 IT 孵化、內容創意到硬核的科技支撐精密設備製造的一體化的全鏈條競爭力，它強化了產業集群效應，讓處於產業鏈不同環節的企業在同一板塊裏面產生化學反應，這個正是產業走向成熟和高階的標誌。第二就是廣東文博產業，它從展示文博成果向價值實現強化交易的屬性去轉變，形象地說就是從好看走向好用好交易，文博會不僅是展示的平台，更是交易的平台，咁通過專業嘅採購對接、項目簽約成果發布，就推動文化項目咧同展台走向市場，將文博嘅成果推向市場，強化交易屬性、價值實現，係廣東文博產業發展嘅大趨向啦。咁第三咧就係廣東嘅文博產業整個流向產業鏈嘅價值高端去攀升，本屆文博會咧

0: 廣東展區嘅板塊設置，係鮮明體現咗廣東啊去年發布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六大政策包，佢就涵蓋咗影視啊、演藝啊、動漫啊、遊戲、電競、網絡視窗啊，佢嘅實施成果啦。無論係重點突出文化科技，仲係文化裝備製造呢啲方面，都表明啊，廣東啊喺嗰度向產業價值鏈嘅高端產品，通過咧科技賦能同工業製造優勢，打造文化領域嘅高新質生產力。主持人，
1: 嗯，刚刚张先生为大家系统的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文博会之所以受到关注呢，因为它反映了文化产品从这个展示产品到展示体系的这样一种变化，而且广东展团的本次的这个参展逻辑哈，大家可以看到它更加强调产业链应用场景还有交易转化等等，这说明广东文化产业的体系能力正在发生变化，正在提升。
2: 系啦，咁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睇咧，文化产业往往咧系既需要内容创意，亦都需要咧技术支撑、资本投入、市场渠道同埋人才培养吓。今年广东展团咧以粤种立潮头为主题，集中展示咧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政策包实施一周年嘅成效。而今年广东展团咧唔单止展示项目啦，仲安排成效展示、案例分享同埋重点项目签约活动吓。咁张生，你认为呢一类嘅政策包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发挥咗咧边一啲嘅作用呢？
0: 广东咧，2025年5月佢发布啊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以用好政策之力激发文化产业发展嘅创新创造活力，凝聚发展动能，从七个方面咧就发挥政策创新推动发展嘅重大作用，一系突出扶持精品生产。揸住創作生產精品獎寶嘅兩頭，分門別類咁支持原創精品，就促進咗廣東文化產業嘅原創精品傑出啦。近日咧，粵產影視佳作《給阿媽嘅情書》熱映啦，成為咗票房同口碑雙豐收嘅現象級作品。咁樣小而美嘅文藝精品咧，就成長於廣東文化發展嘅窩土啦，而係突出全產業鏈嘅扶持，打造全面生態。政策包括六个文件，就共提出了87条政策举措，支持建构六个重点产业板块的产业链上下贯通，各环节链接的政策内环的闭环，着力构建良好的生态。咁其中咧，动漫影视政策15条，网络游戏政策13条，电子竞技政策18条，就围绕支持原创精品同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打造产业集群，完善支撑体系，强化服务保障机制呢啲方面咧。形成了政策舉措，創新力度大，填補了廣東省在該領域的政策空白，推動並鞏固了廣東文化產業當前在動漫、影視、網絡、遊戲、電子競技方面的產業發展，形成了在國內的霸主地位，佔有市場份額的顯著優勢。三是突出大灣區的協同互動，政策包影視政策的15條，圍繞著打造環珠江口影視產業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影視合作，推動主動發揮廣州深圳雙核的引領作用，強化和港澳的產業協調，優化產業空間和載體的佈局。例如演藝政策就明確促進粵港澳三地的演藝資源的互通，演藝活動的巡迴的落地。四是突出鼓勵前沿技術的應用，積極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發展的有效機制，構造新體驗，催生新業態。例如影视视听政策就提出了探索机器人的技术，在表演艺术、舞台道具、幕后制作这些方面应用场景的创新。本届文博会就出现了大批的消费级智能机器人，云集在广东的展团乐聚 Lockband 机器人和趣玩科技推出的 AI 虚拟乐队 Lipso 荣星动漫猪猪侠 AI 互动伴陪机器人，浩富机器人 AI 动漫假车贩卖机，他们覆盖了家庭服务、运动伴随、这个精细操作、这些全场景，引领着文化消费的创新潮流，成为文化消费的新选择。五是突出支持文化出海，政策包就提出打造出海品牌，培育出海集群，网络游戏的政策就鼓励将中华的优秀文化、岭南文化、现代流行文化这些优质内容融入游戏的创作，孵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 IP。咁當前咧，廣東啊對外文化貿易規模係佔咗全國嘅2%，擁有一大批有國際競爭力嘅文化出口企業同品牌。咁本屆文博會深圳展區 集中亮相三大出海平台，展示全国领先的文化出海服务体系啦。咁六系突出人才的引进培养。咁政策包咧结合80,000英才回南嘅行动计划，联合咗高校嘅呢个职院多渠道咁培育引进高层次人才，紧缺紧需急需人才同青年人才。咁例如咧，电子竞技政策就吸引国际国内嘅赛事冠军选手、知名俱乐部管理人员、顶级赛事运营嘅人员啲高端人才到广东发展啦。咁仅喺文博会期间，就要举办80,000英才汇南粤 AI 加文化专长招聘。預計啊，釋放超過3,000個崗位 ，AI 加文化人才培育專項計劃正同步發布，作為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引入青春動能。咁七咧就係突出營造良好嘅環境，強化服務保障。廣東展團啊，依次設置到5條唔同產業主題嘅專業參展路線，精準咁適配政府嘅採購、IP 採購等多元嘅需求，幫助專業觀眾去洞察新技術、新科技，提升啊展銷轉化效率。咁總體上咧，政策包嘅價值，佢發揮嘅不只係俾企業提供某一項支持，而係推動整個文化產業去形成更加完整、更有人性嘅生態體系啊！主持人，
1: 刚刚的张先生也是从多个方面举例哈，比如谈到了游戏啊，谈到了动漫啊，谈到了这个 AI 加等等。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广东推出的这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包呢，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支撑，同时呢，也补齐了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另外呢，它还有助于推动这个资源的集聚。所以政策包的价值不只是给企业啊提供某一项的支撑，而是推动整个文化产业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更有韧性的生态体系。
2: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广东展团嘅策展逻辑啦，强调展示大湾区产业链布局吓。从深圳文博会呢个平台嚟睇咧，广东文化产业唔单止有广州、深圳等等嘅中心城市嘅带动啦，亦都有东莞、佛山、江门、珠海等等城市喺制造啊、文旅、创意同埋消费场景上边嘅支撑吓。咁张生，如果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嘅话，文化产业升级咧，并唔系某一个城市嘅单点突破，而系咧区域产业链协同嘅结果。咁你认为咧，大湾区对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支撑咧，主要体现喺边一啲方面呢？
0: 当前嘅政企共识系，粤港澳大湾区咧，佢对广东文化产业嘅支撑，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第一咧，就系产业链嘅协同啦。广州、深圳在内容、创意、数字、科技和平台经济方面是具有优势的。东莞、佛山、中山、江门这些城市在制造供应链和消费品的产业方面是基础扎实。香港、澳门又有着国际化的资源和文旅会展的特色，这些分工就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链。第二就是市场的协同。大湾区人口密集，消费能力强，年轻的群体活跃，适合新内容、新 IP、新消费场景的快速复制和推广。第三就是开放协同。香港在国际版权、专业服务、金融、贸易和传播方面是具有优势的。澳门就在文旅会展和中葡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特色的，可以帮助广东文化产品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因此大湾区对文化产业的意义不只是提供市场，更是提供产业链、创新链和国际化的通道。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OK 啦，今日咧净系连线咗呢个 A 股方面嘅股市扫描啊，咁啊，港股方面系优势嘅。咁由于时间关系咧，咁今日剩翻嘅内容咧暂告一段落。咁接落嚟咧，节目最后送上一堂财富学堂，讲讲修订之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令到我哋投资者受益嘅。咁我哋晏昼4点咧继续有呢个晏昼版嘅谈股论金节目嘅。咁呢期节目嘅主持人咧，嘉允、倪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咧马瑞咧，感谢大家收听嘅。咁我哋晏昼4点再见啦噃。拜拜。
2: 拜拜。

0: 线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2: 好啊，小怡怡，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0: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日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
2: 嗯，冇错嘅，小怡怡。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0: 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2: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哦，一句话讲晒就是从严监管。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2: 是的，小怡怡。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0: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2: 是的，小怡怡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

0: 同埋唔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嘅效益。咁呢个亦都符合股东利益，并非系脱实向虚。咁再第四点咧，就系提升募集资金嘅使用效率。首先啦，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嘅咧，应当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咁此后咧，喺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嚟直接支付系确实有困难嘅咧，就可以喺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月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咁履行责任，形成咧唔够胆违规同埋唔能够违规嘅新生态。
1: 哎呀，的确系咁噶。新规生效之后咧，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嘅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
0: 是的，那另外监管规则还明确了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呢，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0: 探世界。
11: 人生自在探世界，来到今天的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1: 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探世界 topic 会关注到克斯特地貌的体检有了新的国际标准。入面居然提到了一项标准，就是溶洞都很怕顾客入去呼吸的。
12: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去很多的这些溶洞入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最佳的人流量，它的閒流其實也是跟它自己本身的這個維護是相關的。
11: 是啦，而說到呢，還有一件事都很害怕，就是遊客特別多的，就是大熊貓。怎麼說呢，就是遊客多呢，其實就會有更加多的一些 fans 和人會關注它們，但是其實呢，就是遊客特別多，他們有時候就未必出來見你了，因為他們都想自己安靜地獨處一下的。
12: 說
11: 的就是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是成都最大熊貓最

0: 多作为正宗嘅一个熊猫基地。咁最近咧，木真同埋我咧都先后打卡咗呢度啊！
1: 冇错啦，咁啊喺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啲即系比较好玩嘅实用嘅游玩攻略啦。非常多細節嘅，咁喺呢個環節當中咧，亦都係值得大家期待。咁多精彩嘅內容，記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節目。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根据了解，第五届香港潮州节就会从6月5号到9号一连五日在香港的会议展览中心这里举行的。最近就发布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今届香港潮州节的活动情况。今次的主题叫做潮味荟萃，荟萃的就是地道的潮汕美食，同埋咧啲融合咗中西特色嘅一啲本港嘅商户，咁啊希望咧为我哋游客朋友咧打造一场舌尖上嘅寻根同埋咧创新嘅盛宴嘅。
1: 嗯，冇错啦，大家喺现场除咗可以去品尝我哋地道嘅潮汕美食之外啦，咁啊当然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潮汕文化展啦，咁仲有啲节目表演啦等等嘅，所以大家去到嗰度除咗话味觉之外，仲可以喺视觉、听觉等等多个维度沉浸式咁样去领略到我哋潮汕文化嘅独特嘅魅力嘅。咁啊，因为咧其实最近亦都系另外一部潮汕电影嘅热播啦，所以令到大家咧其实对于潮汕嘅文化有非常之大嘅呢个关注度啦，亦系希望大家喺六月份继续关注潮汕嘅文化，继续去到我哋香港嘅香港潮州节嗰度去玩下噶。
0: 冇错啦，咁而今次嘅香港潮州节咧，主要系从美食呢个角度啊去切入啦，咁啊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嘅潮汕美食咧会带到我哋香港嘅朋友，乃至于全世界嘅朋友面前啊！其实香港潮州节咧系从2015年咧就已经举办咗第一届嘅啦，咁啊经过咗几年嘅呢个举办啦，亦都喺传统文化保育当中加入咗更加多时代嘅创新元素啊，去希望咧增强更加多嘅青年对于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同埋认同嘅。咁啊，继续嚟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最近咧香港机场管理局咧就宣布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就会在27号正式投入运营，就是两日之后啊，15家嘅航空公司会分阶段进驻，主打短途同埋区内嘅航线。咁同时咧，即系 T2 航站楼咧会配备全新嘅自助值机区，同埋三维 CT 智慧安检通道，即系大家过安检会更加快速嘅。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显著咁样舒缓 T1 航站楼嘅压力。希望以全球最佳机场洗手间咧，亦都系带嚟俾我哋游客更好同埋更新嘅服务体验啊！
1: 嗯，冇错啦。所以如果系对我哋呢啲智能嘅设备啊，这个自助嘅通关啊，甚至系对我哋嘅厕所感兴趣嘅呢啲朋友咧，都可以去打卡下我哋嘅 T2 吓，绝对系刷新咗你嘅想象嘅。咁啊，睇翻我哋嘅 T2 系启航之后啦，会包括有香港快运航空同埋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3家本地公司在内的15间嘅航司啦，都会分阶段咁样进驻，并且系陆续咁样迁入佢哋嘅值机柜台。咁呢啲公司咧，主要系运营一啲短途同埋区内嘅航线嘅。
0: 系啦，交通配套方面咧，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啦，方便咁样去到 T2 机场快线月台已经实现咗同 T2 离港层嘅无缝衔接，列车两边嘅车门将会同时打开，分别对应1号同埋2号客运大楼。所有嘅 A 线巴士咧，都会先后途经两座大楼，其中29条机场巴士线路咧新增加 T2 嘅离港层落客站。同时仲了解到咧 T2 离港层落客区嘅相关路段咧，喺今个月都会慢慢开放噶啦，设有3条外行车道等私家车同埋出租车嚟使用，2条内行车道咧就俾旅游巴士同埋公共巴士上落客嘅。而落客嘅区域咧，4个入口都有上盖下，所以咧即系就算翻风落雨，大家都唔使惊淋湿啦。
1: 嗯，冇错啦，我哋唔单止有科技，我哋亦都好贴心嘅。咁啊，再关注翻深圳机场啦。咁啊，日前我哋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咧就了解到 T1 航站楼嘅地块土地整备项目拆除工程咧，就已经系从近日开始发布个招标公告啦。未来咧将会喺呢一个机场东片区咧系新建一个 T1 航站楼嘅。咁啊，呢一个 T1 航站楼咧就

0: 会以深江高铁的深圳机场东站一体构成这个空铁联运和站成一体的深圳机场东的这个综合交通枢纽。到时呢旅客就不需要出这个 T1 航站楼了，最快五分钟就可以同层这样去换乘我们的铁路。
1: 是的，我相信其实在这个深圳机场方面大家坐飞机坐比较多，可以感受得到这种极致的变化。其实在整个十四五期间，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航班价次都分别迈上了6600万人次、200万吨和44万架次的新台阶。但是现有集中在机场南片区的客货运保障设施已经是将近饱和了，所以在十五五时期其实就会将整个机场的发展空间向东片区和北片区去拓展延伸，加快 T1、T2 航站区和北货运区等等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希望在空间上面拓展全部支撑业务量级和枢纽能级的提升。而预计到未来十五五期末，机场的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三条跑道和一个卫星厅的3+3+3+1协同运行新格局将会全面形成的。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阵间回来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来到我们下半 part 的资讯环节，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
0: 我们看回其实日前第二艘的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就已经开始它的12日的试航了，这件事都是很多人去关注的。因为今次这个试航也挺特别的，基于它本身很良好的这个船舶的状态和前期的精心的策划，所以它很创新地将首制船的两次试航是并为一次，这一次呢也都会有来自12个国家一共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去参加这个试航的。
1: 因为爱达花城号真的相当犀利，它全长有341米，总吨位是14.19万，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的，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的，整条船有餐厅、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的设施，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年龄层宾客的度假需求。在今年的11月6日就会正式交付的了，大家在广州的南沙就可以去乘坐这一部的游轮的了。
0: 没错了，那么在我们南沙的这个游轮母港那里呢就可以去见证我们花城号的正式首航。现在很多我觉得 OTA 平台或者一些船公司都开始卖票了，大家可以订票的。那么讲起订票呢，最近也都有一个新的订票的方式在我们的铁路12306上面上线的。那么就是说60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内，那么去购买部分车次的车票呢就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的。这些优惠的车次呢在页面上面以绿色的敬字、敬老的敬字去清晰地标注。并且呢我们通过实操也都发现这些老年人的优惠票呢它其实不是限定说本人亲自购买才得的，可以由子女帮自己的父母去订票，系统会根据你的身份证自动识别你的年龄，如果是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自动打折的了。
1: 没错啦，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就说老年人的折上折优惠票是不是老年人自己本人去购买呢，因为很多朋友就怕说长辈啦自己对于手机的操作系统不是那么熟悉，其实呢我们操作之后发现是可以由他人购买的，即是姐姐女女啦或者家人可以帮手去购买，系统会自动识别乘车人的年龄，符合条件的话就会自动打折的了。目前呢铁路部门推出的这一项优惠期限是1个月的，从5月29日到6月30

0: 十號期間，但係18號到22號咧，即係6月份係端午假期啊嚇，嗰個時間就冇呢個優惠嘅。其餘嘅時間一個月內，年滿60周歲或者以上嘅老年旅客喺非節假日嘅週中嚇，即係週一嘅12點到週五嘅12點，坐部分動車組。鐵路在12306的這個售票網站上面會寫著勁字的車次呢，就可以享受節上節的優惠的了。
1: 這個節上節就是9節，如果大家有這個出行計劃想去錯峰玩一下的話，都留意是不是都可以買回這個節上節的車次的。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環節的碳世界快訊，稍後回來會有我們的碳世界 topic 跟大家講一下容董的國際標準。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同大家嚟关注到嘅呢个 topic 啦，系关注到系赫斯特地貌。其实讲到赫斯特地貌咧，好多。

0: 个朋友出去旅游嘅时候，都会听讲过最出名嗰度应该系桂林啦吓，系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嗰啲地方玩，咁跟住去到嗰啲溶洞入边去睇嗰啲溶洞嘅入边嗰啲构造啊，好独特，可以想象成唔同嘅形象。咁今日咧，即系其实我哋想同大家关注到嘅就系以前你去睇咧，其实。呢啲溶洞係咩樣嘅？通常都係景區同你講嘅。咁但係全世界對於呢啲所謂喀斯特嘅地貌，佢有點樣嘅一種標準嘅要求呢？嗱，今日我哋就會關注到嘅係一個新發布嘅國際標準，其實對於呢啲喀斯特地貌嘅一個外觀啦，最緊要就係佢嘅監測啦，同埋保護方面啦嚇，有一個重要嘅國際嘅標準啦
1: 嚇。咁講到嘅呢個標準咧，就叫做岩溶關鍵帶監測技術規範嚇。咁啊，呢一個咧係個國際標準嚟嘅，亦都係由我哋中國嘅科學家牽頭制定嘅，係全球嘅岩溶領域嘅第一個國際標準。咁啊，講到岩溶咧，就係我哋平時講開嘅喀斯特啦。點解係由我哋嘅科學家牽頭去制定咧？係因為其實喺我國近三分之一嘅國土面積當中咧，都係我哋嘅岩溶地區嚟嘅，包括咗一啲地下嘅溶洞啦、地下河啦、同埋天坑啦等等等等都係嘅。呢一次發布嘅標準咧，就係劃定咗監測嘅要求，咁啊係以流域作為一個基本嘅單位，咪要睇翻成個岩溶地區嘅碳啊、水啊、鈣啊呢三大核心嘅循環過程，咁啊同時都要去配套建設一啲專業嘅監測站點啦，開展高精度嘅實時監測、水文嘅自動化監測，全方位去摸清呢個地貌生態嘅底數啊！
0: 冇錯啦，其實咧嚟自於中國地質科學院岩溶地質研究所。研究员萧琼就话啦，嗱，佢哋嘅监测系从地表深入到洞穴嘅内部啊，咁啊对大气、土壤、洞穴内嘅二氧化碳开展高频次嘅实时监测，每5到15分钟记录一组数据，同时全程追踪降雨、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中嘅碳元素变化。再加上咧，因为我国嘅西南地区咧系岩溶地区，地形集中嘅区域，山石多、土层薄、生态底子薄，治理难度好大，所以今次呢本专属嘅体检手冊問世咧，係為石漠化治理等等嘅環境問題咯，開出咗一個科學嘅良方。因為根據呢一項嘅標準，可以精準咁樣監測出土壤嘅水分、有機碳、鈣等等各類嘅營養元素，咁啊以此咧就作為一個依據，制定水土保護方案，更好同埋更科學高效咁樣破解石漠化嘅各類生態環境嘅難題啊！
1: 咁啊頭先都提到啦，我哋除咗話係教俾大家知我哋應該點樣去監測之外，我哋仲统一咗岩溶关键带嘅监测站嘅呢个建设嘅准则嘅，咁啊点样去建设呢一个监测站咧？咁啊要从佢嘅监测数据啦、流程嘅采集啦等等，一路去到信息共享服务嘅全环节都要有一个规范，令到我哋嘅岩溶碳循环嘅监测咧系更加之精细，同埋我哋嘅数据更加之精准嘅。
0: 嗱，咁讲到呢个标准啦吓，可能大家会问就同我哋有咩关系咧吓？因为而家好多嘅岩溶地区，即系我哋所講嘅喀斯特地貌嘅呢啲溶洞啦嚇，都係會開放出嚟俾我哋嘅遊客去參觀遊覽嘅。咁好多朋友第一個反應都會係諗到就話溶洞入邊而家咪有好多遊客進入去影嗰啲所謂嘅石筍啊、石鐘魚啊、石柱啊等等嘅。咁但係嚇，其實呢一啲大自然嘅貴贈啦，係好驚我哋嘅遊客朋友正常呼吸所產生嘅二氧化碳嘅。譬如話啱啱前面我哋有講到就廣西桂林啦嚇，有好多嘅呢啲典型嘅喀斯特嘅溶洞，譬如话喺今年嘅五一假期咁样，广西嘅泸定岩景区咧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嘅。但系呢一啲嘅地质景观，佢系经过上万年嘅时间系形成嘅。如果太多嘅游客咧喺入边嘅话，产生嘅二氧化碳其实会对佢造成不可逆嘅伤害嘅。咁究竟系几多先会对佢造成伤害咧？呢样嘢就需要一个标准啦。
1: 冇错啦。以前咧，可能大家就因为冇一个统一嘅标准咧，所以究竟每日限流几多啊？景区系每个景区都会有自己嘅一个标准，咁跟住大家嘅嗰个发布系唔同嘅，所以导致到其实喺过去我哋一路话即系咧喀斯特地貌嘅一个保护同埋佢日常个维护啊，包括佢点样去生态治理啊嗰啲，一路都冇统一标准，并且可能都冇一套比较科学嘅方法论去做呢件事，所以好多人其实你去睇，你其实会有一种好痛心嘅感觉，就系呢几年去睇到嘅呢一啲地貌，佢远冇前几年睇到嘅咁靓，
0: 系咁精致，
1: 系啦，咁甚至有啲景区佢亦都建。

0: 到呢個趨勢之後咧，佢就會喺呢啲地貌上面去整好多啲五顏六色嘅燈。
1: 係。
0: 咁但係嗰啲燈嘅存在本身可能亦都係一種破壞嚟嘅、
1: 嗯，
0: 因為佢可能會令到入邊嘅温度變高啦，
1: 冇錯。
0: 又或者線路啊，各種嘅安全嘅隱患啦，
1: 嗯、
0: 即係。

0: 有更加全方位和科學化的這種守護的方法，可以相信一方面就是保障了遊客的遊玩體驗，另外一方面也都保護了這些這麼珍貴的溶洞的這個存在的價值的，咁最終咧，其實就實現咗咧人和自然嘅和諧共生啦。咁當然啦，即係其實講到話，我哋而家確實全國咧係有好多好靚嘅呢啲喀斯特地貌嘅旅遊點嘅。咁而喺廣東方面又有乜嘢推薦呢？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咧同大家推薦一下。
1: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
3: 啊！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喀斯特地貌嘅出现啦吓，而家有一个全新嘅国际标准啦，可以为呢一啲溶洞啦，或者系喀斯特地貌嘅一啲景区咧嘅保护吓，提供更科学嘅依据。咁而讲到话有边度可以去玩呢？嗱，咁其实咧喺我哋广州嘅隔篱啦，有一个英西枫林吓，喺呢一度咧被称之为系粤北小桂林啊吓。本身就好涼爽噶啦，同時亦都有好靚嘅喀斯特地貌，有成上千座喀斯特山峰啦，喺呢一度可以俾大家去影相噶嚇。
4: 嗯，冇錯啦，我都甚至去過嗰度去露營，係過夜嘅嗰種啦。係啊，因為佢旁邊咧就會有個莫洛公山啦，咁上邊係有非常之成熟嘅個營地啦。咁啊，點解佢可以成為咁多人嘅一個首選咧？我覺得當然啦，除咗話佢個風景好靚之外咧，佢亦都係一個好冬暖夏涼嘅地方。嚟嘅，好似而家夏天咁样啦。我哋当广州仲有卅几度嘅时候，佢可能就已经系25度左右噶啦。咁啊，非常之凉爽，同埋咧嗰度仲有清远鸡咧，咁样，所以大家就非常之中意去嗰度玩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即係必打卡的景點是推薦給大家，就是我們要去看這個楓林長廊，還有大家可能 俗稱叫做小趙州橋這樣的地方也都可以一起去玩一下。
0: 因為楓林長廊是很適合自駕的，我當時去呢就是主要以自駕為主，因為我沒有去露營，如果你不想露營的話，你揸車齋是走到哪裡停到哪裡跟著去拍到哪裡，那種體驗就是你每一個停下的角度其實都可以出到片的，因為它真的整程二十幾公里周邊兩岸的景色，即應該是你車兩邊的景色都很值得去留念的。同時這裡也有一個洞天仙境，就是華南第一天坑溶洞，同樣也是喀斯特地貌。剛才我們說楓林主要是看山，看石山這樣，但是去到這個天坑溶洞裡面，你看著陽光從洞口那裡照進來，整個溶洞就被它點亮到好像一個水晶宮殿樣，但這裡要門票的，楓林長廊那裡就不用門票的。
4: 沒錯了，天坑也很值得推薦大家去看下的，因為天坑上面尤其是到了那種特定的時間點，它那個光那些叫做丁打尔效应啊，好明显嘅时候，哇，影出嚟嘅片简直系神片嘅存在嘅。咁啊，仲有咧，亦都大家可以去嗰度去采茶啦，亦都去睇下我哋嘅茶园啦，好靓嘅。咁其实讲到即系好似英西嘅呢个枫林咁样啦，我就会谂起之前去河池嘅时候，因为其实河池都系好多好多呢喀斯特地貌嘅。咁其实喺路边我就已经。見到有類似咁樣嘅楓林啦，但我唔記得佢嗰度具體叫乜嘢。後面我喺社交平台嗰邊去搜，我會發覺其實喺嗰個地方有好多好多人係設咗打卡點喺嗰度嘅，就可能一字排開咧，每個人都可以拍出嚟千里江山圖嗰種感覺嘅。所以喺楓林嘅呢度，即係喺我哋英西嘅楓林呢邊咧，大家亦都可以去摸索一下，其實有冇嗰啲叫做千里江山圖嗰種打卡位？如果有嘅話，亦都係歡迎分享俾我哋嘅。
0: 咁啊，當然啦，呢度。 仲有一個楓林曉鎮啊嚇，佢就係保留咗啦原嚟嘅九龍小鎮嘅。咁啊喺呢度亦都做咗一啲譬如話主題花海啊、小火車啊，即係親子家庭可能會比較適合嘅。咁啊，因為喺呢一度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地道美食。啱啱啊，曉露都有講。

0: 讲到啦，清远鸡啊吓，仲有就系英雄九号啊，因为咧呢一度本身嗰个地理位置亦都好适合种红茶嘅，所以喺呢一度咧饮翻一杯英雄九号啊，带翻一啲酒咧，其实我相信亦都系一个唔错嘅手信。咁啱啱亦都有讲到就话可以自驾啦吓，可以去到当地住宿啦、露营啦。咁啊，最紧要咧就提醒翻大家，因为呢度咧佢始终系山区嚟嘅，同埋咧本身佢喺成个广东偏北部嘅地区、粤北地区。气温亦都会系比喺即系我哋譬如话广州啦吓咁样会低好多，咁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嘅温差其实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因为嗰度咧，其实平时亦都唔算系一个非常热门嘅旅游打卡点，所以人其实都唔算太多。咁啊，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周末嘅话咧，可以去嗰度歇一歇，咁样度一个休闲嘅周末，同埋咧去打打卡，睇睇咁靓嘅呢个地质景观嘅吓。
1: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讲到呢个周末嘅味道价咧，听日嘅节目我哋亦都同大家一齐去讲。讲下我哋嘅呢种味道价嘅呢个话题嘅，咁啊今日睇下时间咧，我哋嘅 topic 就要讲到呢一度啦。咁啊休息翻嚟会有我哋嘅魅力新宇宙嘅，同大家讲下大熊猫啊。
0: 冇错啦，最近咧我同埋阿木真咧都去咗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打卡嘅。咁其实呢一度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佢熊猫好多啦吓，亦都有好出名嘅花花。咁但系佢真系好大。大到咧，你一日嘅時間可能真係未必可以玩得曬嘅。咁究竟點樣玩係適合你嘅咧？有邊啲嘅玩法呢？咁我哋稍後喺節目當中咧，會同大家一齊推薦一下。咁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談世界啦。
2: 人生自在，探世界。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3: 探世界。
8: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9: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8: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9: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8: 拎起背包
9: 话走就走，
8: 一次精彩的旅行，
9: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8: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0: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
1: 真宇宙。
0: 我是泽宇，
1: 我是木真。
0: 哇，成都呢真是一个天府之国啊，有很多值得去玩的地方。我其实就听完木真的介绍之后呢，就立刻去了一趟成都了。
1: 不是，他主要不怀疑成都的景点，他怀疑我说的东西见不见。
0: 我没怀疑你。
1: 他就是不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看，因为他觉得喂，你跟团很多东西不够、落地，我要去实践一下，用自己的脚，用自己購票啊，自己去丈量一下咁樣
0: 嘅。即係因為咧，始終你自己去嗰度咧，個體驗係唔一樣嘅。不過我覺得我哋兩個其實係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
1: 係
0: 啦，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角度視覺去睇成都嘅。
1: 然之後，我覺得最搞笑就係我哋講呢一個熊貓繁育基地啦。我哋講呢度嘅時候咧，佢講嘅佢會好即係注重一啲線路咧點行點行呢件事。
0: 因為
1: 但係我一聽，我就有啲。暈暈地咯，我覺得唔係好順嘅咩條路，咁跟住佢梗係拉人帶住你行。
0: 係啊，因為唔一樣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係相當於我哋可以從兩個唔同嘅視角去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
1: 而且成個思維都唔一樣。係
0: 會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咁嗱，首先咧，我哋今日咧要講嘅呢個地方咧，就係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嘅。嗱呢度咧就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實咧如果你去成都要睇大熊貓咧，係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嘅。
1: 係有幾個點嘅？
0: 有好幾個點嘅，包括有神樹。那裡會有一個看熊貓的地方，接著也有在你如果去都江堰那邊會有一個串聯的點，叫熊貓谷。

0: 屋嘅，嗰度亦都可以去睇熊猫。但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地方咧，系喺成都市区坐地铁，你都可以直接去到嘅。咁嗰度咧就主要睇个大熊猫嘅顶楼就系花花啦。咁呢个地方咧就叫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咁呢一度咧系成都最大、熊猫最多，亦都最为正宗嘅熊猫基地，亦都系绝大多数游客咧首选。但系讲紧喺成都啊吓，因为成都其实都有好多一啲细少少嘅睇熊猫嘅地方。
1: 喂，我想问下泽宇咧，其实你去之前，你对花花了解得多唔多？
0: 唔系好了解，但系我知道咧，因为网上都会有睇过一啲嘅新闻啊，知道佢嗰块面就好似个三角塔咁样，即系好好玩咯，毛茸茸。
1: 因为我都系今次去咧，我先知道哦，即系原来花花系咁红的，
0: 好红噶，顶楼嚟噶，
1: 顶楼熊猫顶楼。
0: 我知啊，但我唔系话关注得特别多咯。
1: 我哋入去咧，系原来系专门。
0: 你有冇睇啊？
1: 系你听我讲完先，系专门有人入嚟排队睇花花。
0: 系啊，
1: 你知唔知净系排队嘅时间
0: 两三个钟啊？
1: 三个钟头
0: 系啊，
1: 你入到去唔一定见到花花，因为佢系即系虽然佢系有一个活动嘅范围俾佢啦，但
0: 系
1: 有时佢可能匿埋咗去瞓觉啊，或者即系行咗唔知去边啊，你揾佢唔到啊咁样，即系你唔。即係排完三個鐘，唔係百分百保證你可以見到佢個波。
0: 係啊，
1: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天啊！佢哋點解咁中意花花呢？後屘先知道原來花花佢點解會紅呢？你知唔知佢點解會紅？
0: 因為佢食嘢啊嘛。
1: 佢除咗可愛之外，
0: 佢係食播啊嘛。
1: 因為佢係一隻有缺陷嘅熊貓嚟嘅，佢係一對熊貓雙胞胎嚟嘅。咁然之後咧，佢係比即係其他熊貓咧體型要細一啲啦。咁然之後咧，行路咧只腳好似都唔係好方便嘅，體型會比較細，然之後只腳好似有少少問題。咁所以大家對佢就會生起咗好強烈嘅憐惜之心。
0: 冇錯啦。
1: 咁就非常之中意佢。咁尤其咧，因為佢又好可愛啦，後屘就即係開始可能都驚照顧得佢。不好，但是怎知道越养越可爱，养越可爱，它体积又比较小，然后呢样子又生到肥嘟嘟圆碌碌，哇，即是整个球这样，然后跟人类的互动又非常之好，所以变成大家就很喜欢它
0: 了。譬如说跟它讲话，它又要挥下手，这样类似这种的视频在网上都很红的。所以呢，即其实很多朋友去那里就为了要去看花花的。
1: 排三个队，但是排三个钟。
0: 对于我们来看，我们主要是说去睇大熊貓，而唔係去睇大熊貓花花，所以我哋只要睇到大熊貓就夠啦。
1: 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所有熊貓都係一樣嘅，都係黑白片嚟嘅。
0: 係啦，我哋都係咁樣認為嘅。所以我哋當時咧，其實我哋因為屋企咧係六個人咁樣，所以我哋當時出發咧就都係選擇咗包車。咁我哋嗰日咧包車佢其實喺嗰個旅行社嗰度咧都有呢一種行程安排，就係一日十個鐘包車服務，係包含去大熊貓繁育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館嘅，所以就咁啱得咁巧，我哋當日就安排咗呢兩個點，咁就包咗車去啦。我哋嗰日朝早咧，應該係8:20到出發啦，咁大概9:30就去到大熊貓繁育基地嗰度啦。咁一開始咧，其實
1: 都唔使喎。
0: 係啊，其實都算快噶啦。但係睇你係喺邊度過去啦。
1: 成都邊個位置啦？
0: 係啦，其實如果你話嚟成都市區咧，按最中心嚟講啦嚇。咁即係咩春熙路啊嗰啲地方啦，大概都要成大半個鐘嘅路程先可以去到啊。咁如果係大家唔係話包車去咧，其實打車都好方便，坐地鐵亦都好方便啊。包括咧仲有好多接駁大巴都可以去到。咁去到嗰度之後咧，我哋當時就是去到大門口的，我想先聽翻你的行程先啦。你都是去到大門口，大門口我知道叫做南門嘅，南邊嘅係喺。
1: 係嗰個門口都好大嘅。
0: 好大嘅門口，正門嚟噶嘛？
1: 應該係正門嚟嘅。係
0: 咁咧，你排隊嘅時候人多唔多？
1: 唔多，我哋基本上係好快就可以入咗去裡面嘅啦，已經。而且我哋可能都比較早啊，我哋8:30到就已經去到門口了，即係佢一開門我哋就到了，因為咧即係作為旅行團，佢哋比較有經驗咧，佢就知道最早是最快，唔需要排隊。
0: 冇錯，
1: 你越遲就要排隊。
0: 我哋其實9:30咧，我當時係公眾假期，9:30去嗰度咧，即係都未叫做係逼到爆棚嗰種嘅。咁亦都仲未開始喺大門口嗰度做交通管制嘅，但係後尾當因為我哋下晝大概可能3:00出嚟啦，就已經哇都已經周圍都交通管制啊，同埋人逼到爆棚噶啦，就已經完全唔同嘅量級，所以就好似你話齋，再早啲去會更加好。我哋當時9:30去咧，甚至乎已經見到有一啲嘅旅行團 似乎系已经睇完出翻嚟。
1: 吓、啊、咁快九点半？
0: 哎呀，好夸张！
1: 你冇两个钟，你点行得晒啊？
0: 咁我
1: 唔
0: 理解咯。我总言之，见到导游攞住支旗仔喺度指引大家上车，啊、我唔理解咯。我觉得可能都系睇完。
1: 咁所以跟旅行团都要小心啲啊，要拣啲比较
0: 。我哋当时嘅理解就应该系佢可能个行程比较多啊，一日可能要行好多点，咁可能最早一批入去，跟住嗱临出嚟去下一个。

0: 啦。咁但係當然唔知道你嗰個團係點樣。
1: 我哋肯定係行足兩個鐘啦。咁然之後咧，但係當然我哋冇去到最遠嗰個紅貓塔嗰邊嘅。但係即係呢一邊南門呢附近嘅呢一邊嘅核心景區其實都睇曬。同埋咧嗱，我唔怕話俾你知咧，因為我自己會覺得睇紅貓咧喺我眼裏面都係黑同白嘅啫。
0: 我都係咁樣。
1: 我會有少少審美疲勞嘅，其實睇得耐，咁我就覺得哇，睇嚟睇去都差唔多。咁所以我就已經開始即係該聽嘅古仔我就聽完啦。咁我覺得都差唔多啦，可以走嘅啦。即係我係覺得夠啦已經。即係再你俾多我兩個鐘，我都覺得唔需要啦。
0: 係咁，我個人咧，我其實都係咁樣理解嘅。我哋都係諗住話想入去就係睇幾隻熊貓就算啦。
1: 幾隻熊貓？
0: 咁但係咧，細諗唔到咧，即係嗰個園區咁大，因為我哋當時咧係包車都係去呢個大門口啊嘛。但其實咧，我哋入到去之後見到話，
1: 你哋係咪都係南門入南門出？
0: 我哋係喺南門嗰度去到之後咧，就發現門口好多人，因為我哋係公眾假期，就比你當時就要肯定係要多，因為你見到佢已經係開始控制人流入場嘅嗰個停留嘅時間啦。咁跟住我哋就聽到旁邊有服務人員話有接駁車，有接駁車，話直接送你去西門，送你去山頂咁樣。我哋話啊，入去仲要爬山㗎。跟住個服務人員話：係啊，入到去仲要行山路，要上山嘅。我哋話：咁好啊，幾多錢一個人啊？佢話15蚊一個人。佢話直接就可以上車走啦。我哋咪六個人咁啊，
1: 即係諗住錯
0: 啦啦冧，就諗住話唔使喺門口度排隊，可以直接入去。跟住我哋就上咗車，跟住等咗可能10分鐘、10多分鐘到啦，咁就出發啦。大概10點零鐘就去到西門啦。所以我哋一上車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佢唔係喺園區入邊穿行，因為我哋坐嘅係大巴車，係嗰種大巴車，佢係兜外邊嘅城市嘅路，跟住去到山頂嘅嗰個西門。
1: 咩先？你坐嘅係官方嘅接駁車？
0: 係官方嘅接駁車，係官方嘅，佢官方。所以咧，嗱呢度就要同大家釐清兩個概念，其實佢係有兩種接駁車嘅，一個接駁車係屬於喺園區外邊啊，係啦，園區裏邊一個，園區外邊一個。咁我啱啱所講嘅呢個就係園區外邊嘅呢個接駁車，幫你喺南門嗰度搭去嗰個西門。上咗西門之後，其實你即係相當於唔使爬山，一直上，
1: 而且佢又係一種分流嘅方式啦。
0: 係啦，同埋確實去到西門嗰度咧，人係少，明顯少好多嘅。我哋入場就好順利咁樣入咗去啦。咁另外嗰個所謂嘅接駁車咧，就喺園區內嘅，係30蚊一個人嘅。咁嗰個咧就可以有好多個站點，咁將你係
1: 上去啦，
0: 係啦，送到去唔同嘅地方玩。我哋當時就哇，發現嚟到西門之後，原來完全不同的，跟你們想像一開始，但因為我們是想呢，即那邊好像你說的靠著那個熊貓塔，
1: 熊貓塔，
0: 對啦，所以我們就先去了熊貓塔的。
1: 據說那邊 BB 會多一點的。
0: 什麼 BB 啊？
1: 貓 BB， 熊貓 BB。
0: 熊貓 BB 我看到那邊會有幾個熊貓產房。
1: 對咯，對咯，熊貓 BB 會多一點那邊，
0: 但我們沒有入到去那些產房看，因為沒有時間走。
1: 它
0: 裡面是分各種的不同的館的，什麼攬月館啊、山月館啊，即是不同的館裡面呢，就一般都會有一隻或者兩隻熊貓咁樣嘅，咁嗰啲熊貓就睇每日會係邊隻熊貓喺嗰度做嘢嘅，你可以咁樣理解啦。
1: 做咩嘢啊？
0: 佢哋其實係相當於上班㗎，即係每日咧會有唔同嘅熊貓喺唔同嘅館嘅。可能我今日喺呢個館，可能聽日又去咗其他館㗎啦。
1: 哦，咁樣樣嘅。
0: 係啊，佢唔係佢只係相對固定咯，但係佢唔係絕對固定咯。
1: 哦。
0: 係啊，咁同埋你會見到有好多隻熊貓，有啲熊貓咧喺室內，有啲喺室外嘅。咁但係無一例外，我哋嗰日見到嘅就係每一個場景入邊都只有一隻熊貓嘅啫。
1: 即係你係講
0: 我哋喺西門嗰邊見到嘅嗰啲館係啦。
1: 即係同南門呢邊嘅會有啲唔太一樣。
0: 因為佢係唔同嘅名㗎，因為咧喺嗱你聽名咧，你都會覺得南門嗰邊啲熊貓咧可能會出名啲，出名啲。點解咧？因為我哋呢邊叫乜嘢館乜嘢館啊嘛。
1: 係咯。
0: 南門嗰啲咧叫做乜嘢別墅乜嘢別墅啊嘛。
1: 全部用熊貓嘅名嚟起。
0: 唔係啊，係叫做別墅啊。
1: 唔係，但係佢每個位置咧，佢都會展示俾你聽呢只熊貓叫咩名，幾時出世嘅。
0: 有。唔係喺我哋嗰邊都會有，但係佢嗰個。佢所在嗰個地方，佢係會有名嘅，因為喺南門嗰邊嗰啲咧係叫咩熊貓一號別墅、二號別墅、三號別墅，叫別墅啊嘛，大咖先可以住別墅啊嘛，咁後邊嗰啲咧就可能即係相對卡位冇咁高嚇，就叫做乜嘢館。
1: 佢喺我嘅理解，我唔知道我理解得啱唔啱嚇，因為我理解西門嗰邊咧，其實佢係會係即係年幼嘅 BB 嘅熊貓就會比較多啲，
0: 都有啲
1: 都有成年嘅，
0: 都有成年，好多好多。一樣嘅，十幾二十歲嘅熊貓都有嘅。
1: 因為我一路以為嗰邊就係熊貓產房。
0: 唔
1: 係
0: 唔係唔係唔係，咁所以咧，即係嗰邊其實都有熊貓產房，但係係另外一個，而且有咩星

0: 星產房、月亮產房，而且嗰邊仲有一個金絲喉月。系啦，所以我哋当时咧系专门去嗰度睇金丝猴。
1: 你张票值翻啦，咁多嘢，
0: 我
1: 哋都去嗰边。
0: 系啊，我哋其实，但系我哋睇唔到花花啊嘛。
1: 我花花大部分人都好难排三个钟头。
0: 系，所以咧，即系其实我系觉得咧去嗰边系唔错嘅，因为嗰个金丝猴馆咧，你可以睇到有穿金丝猴啦，有红腹锦鸡啦，包括仲有小熊猫啦。好多啲小朋友行过去睇话啊，呢啲系咪熊猫细个嗰阵时嘅样啊？其实唔系啊，吓。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来的。
1: 个样子都不像啦，除了个名字之外。
0: 小朋友不知道嘛。小朋友不知道嘛。但他们又会放在一起咯。是咯，即是总言之就在那边其实是不错的。我个人
1: 觉得。那边更加
0: 是
1: 一个动物园，我觉得。即是他
0: 有
1: 不同的品种。
0: 有
1: 些
0: 像啦，有些像啦，有些像啦。
1: 即是这边就基本上全部就只有熊猫了，没什么其他东西。
0: 是啦，唞唞先啦，陈间再回来听听木真的那个体验啦。
1: 好。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0: 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1: 新宇宙，
0: 我系泽宇啊，
1: 我系木真，
0: 继续翻嚟同大家讲讲啦，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我先讲讲先啦，我上次咧去完西门嗰度去睇熊猫啦吓，其实我咧就冇喺入边坐接驳车，所以咧我成个行程都系喺西门嗰个区域活动的，因为熊猫的点与点之间呢真是很远，而且它是在半山腰上面，所以你其实在熊猫与熊猫馆之间穿梭呢就基本上是上上落落的。是啦，即是你行，譬如说我去这个山月馆这样我看完再去另外一个馆，我又要落斜坡，又要行盘山公路，又上斜坡，而且呢它入面所有的路径呢都是定死喺度嘅，你係要跟住嗰條路咁樣行，你先可以去到另外一個館。
1: 我啱啱聽你動作上山落山個坡度好似好大喎，
0: 好大嘅個坡度係好大嘅。咁包括我哋仲會去嗰個叫做熊貓塔嗰度咧，熊貓塔又係一個坡頂嘅位置嘅，所以你又要再爬山上去。當然你嗰個山唔係話好大啦，可能就好似喺廣州嘅白雲山嗰種劃草嗰度嗰種咁樣嘅坡度啦，唔會話太大，但係你都係要爬上去噶嘛。
1: 即係都係，
0: 而且咧嗰度都冇太大嘅樹可以幫你遮陰，所以如果你冇即係做呢個防曬嘅話，就會曬窿豬啦。
1: 哦，陰公豬咯，咁喺南門嗰邊。我覺得整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0: 的。南門那邊是不是平地？我就想問
1: 他。我覺得我也有上上落落的，但是不至於說坡度很大咯，即是那種暗斜的路會比較多。
0: 暗斜那就都好一點，
1: 你就不會覺得說哇又上又落，
0: 所以
1: 而且樹蔭是很足的。我不知道我們兩個要求會不會不一樣，
0: 不
1: 我覺得樹蔭是很足的。
0: 不足的，因為在西門那邊它始終是在山頂。
1: 因為我最記得我有一個 moment 咧，有一個景我印象好深嘅就係我離開要離開呢一個大熊貓基地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似兩邊都係樹膠，兩邊都係竹林，兩邊都係竹林交織埋一齊嘅一個樹洞咁樣樣嘅。
0: 哦，冇啊，冇
1: 一條咁嘅長廊，然之後行出嚟嘅時候，陽光喺呢個樹洞灑落嚟，好似識跳舞，我就覺得哇好靚啊
0: 咁。
1: 跟住個導遊仲好羨慕佢，哇你哋真係好幸福啊！點解咁好太陽？嗱，我欣賞到嘅太陽係好温柔嘅，點解你欣賞到太陽？

0: 系话见到大家咧，可能喺唔同嘅门口度入，可能会有唔同嘅呢个体验。所以因为佢始终呢、這个熊猫繁育基地咧，真系好大。因为嗱，睇到有啲数据啊吓，俾大家啲数据，就入边咧有100多只熊猫嘅。你谂谂啦，百几只熊猫，我所见到嘅咧就系、是。一隻熊貓有一個管，係啊，咁你見見，哇，真係一個管係好大嗰啲大型嘅展管嚟嘅喎，咁你諗下入邊100多隻喎，咁你可以想象下嗰度有幾咁大。
1: 哦，我又再一次覺得咗，即係跟團嘅嗰種無憂感係真係。俾我帶嚟好大嘅幸福，
0: 哦、
1: 你知唔知道我入到去咧？
0: 唔係，我嘅意思唔係話唔好啊，我想講唔係話我所講嘅啱啱嗰啲體驗唔好嘅意思，只係話俾大家可以係有唔同嘅選擇。因為西門有一個好大嘅好處係冇乜人。
1: 係啊，我明白，即係我自己就係嗰啲唔中意用腦嘅人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
0: 好
1: 簡單，唔需要考慮呢啲嘢，同埋佢帶俾我體驗就係好舒適，我真係就跟住佢行就得啦。然之後我就可以好全心全意咁去欣賞大熊貓，因為咧我哋
0: 都全心全意嘅，呢個點上面係冇區別嘅。
1: 咩先？你聽我講先，因為咧我哋其實去得早咧，去得早有一樣嘢唔好，雖然你唔使排隊，但係其實熊貓可能啱啱出嚟。他们都没瞓醒，还是懵的，我跟你说。
0: 但他们起码出了嚟。
1: 出了嚟。
0: 因为。
1: 但是不是的，我们第一啱啱入去第一二个场馆，我就想跟大家说，你真的不需要执着马上要见到熊猫。因为其实你沿途好像我在南门入的话，你真的不缺见到熊猫的机会。你基本上是转个圈你又见到熊猫，转个圈又见到熊猫，是即是络绎不绝的，在你眼前出现的熊猫，只会你不记得它是哪个的。然后呢，尤其如果你去得早的时候，可能有些熊猫它还 未醒透、啊。
0: 但是这样的、
1: 我觉得你是不需要执着，是因为你走快一点呢，是没那么多人的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大部分人一进去是聚在第一二两个那别墅里面的。
0: 是因为入面近嘛。
1: 咁同埋大家一入去嘅时候，对见到熊猫嗰种渴望系好高噶嘛，即
0: 系
1: 马上就喺度等啊！见到哇，嗰堆熊猫其实见到个影喺度飘嚟飘去嘅啫，大家就攞晒过去睇。其实唔需要嘅，我建议大家真系快速跳个第，尤其如果你去得早，快速跳个第一二个人聚集比较多嘅地方，去第三四个景点开始先慢慢揾熊猫。
0: 所以呢样嘢咧，其实就系俾大家唔同嘅选择，即系相当于南门同埋西门咧，佢系两个唔同嘅体验。因为西门嗰度相对偏一啲。同埋佢喺山頂，所以係冇咁多人去睇熊貓嘅。我哋係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包括熊貓會行到嚟門口同
1: 人
0: 去互動噶，係啊，佢會行過嚟嘅。所以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想睇熊貓同熊貓嘅距離近少少嘅話咧，你就可以行埋去西門嗰邊，因為真係人少好多，少好多。因為實在咧好辛苦啊！如果你從南門嗰邊咧徒步過嚟西門呢一邊，跟住你可能仲要再行翻去南門入南門出嘅話，就真係好遠嘅一個距離嘅。
1: 冇，我覺得如果第一你要有充分嘅時間啦，第二個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想睇曬。如果唔係，其實你可以分開兩次去嘅。
0: 係，唔係？但係當然都有另外一個選擇嘅，因為佢有接駁車。嗱，我查過噶啦，接駁車咧，佢其實係每個點都會幫你帶過去，但係一日佢只可以坐5次嘅啫。係啦，佢唔係話無限量咁樣坐嘅。所以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即係要坐呢5次嘅話，你就要合理規劃好你自己嘅行程，究竟我點樣去？串聯起我的行程，而其次咧就係、是、坐接駁車都好多人，因為本身咧我哋當日包車咧個司機話喺南門度等我哋啊嘛，咁我哋就話坐車坐園區內嘅接駁車去南門，發現要排隊排好耐好耐好耐，
1: 結果你哋有冇？
0: 我哋就放棄啦，就嗌司機不如嚟西門接我哋啦，所以我哋就喺西門嗰度行咗前後可能2-3公里的路程、去到它中間有一個可以去看熊貓劇院的表演的那個位置、那裡除了有表演可以看啦，也都有一些品牌的餐飲食肆在那裡、所以我們當日早上10多鐘入去，到了中午12多鐘就去那裡休息吃吃吃個飯，看一看，因為有曬大概到2多鐘出去，又再走一走、又再走多一個多鐘，我們3多鐘就出去了、所以那個行程其實是相對舒服的，不過就真的要建議大家要帶足這個防曬嘅設備咯，
1: 係
0: 啊，
1: 咁然之後
0: 咧，真係要㗎。
1: 其實喺南門咧，我哋喺南門嗰度行嘅時候咧，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咧要同大家講嘅咧，就係首先唔好話第一二個場地唔使話即係咁在意啦，可以飛過去啦，可以即係快速跳過喺後面嗰度開始行。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可以了解多啲熊貓嘅故仔啊。熊貓咧，其實佢哋會好得意嘅，因為佢雖然佢哋都係單間啦，喺別墅又好，喺自己嘅一個即係小花園又好啦，咁樣樣。咁其實佢哋如果心情好嘅時候，佢哋會表演食粥啦，即係佢唔係俾表演。

0: 係因為佢哋要食早餐。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八點幾啲熊貓真係開始食早餐，就喺度開始食粥啦，喺度剝啲粥皮啦。咁然之後咧，最好
1: 佢哋仲會爬樹添啊！我哋都睇到，哇，好多人攏喺嗰度睇啊！
0: 食完之後咧，佢哋就開始活動啦。啊，有啲喺度碌地啦，有啲喺度盪秋千啦，有啲喺度爬樹啦。即係其實咧，大家最早去到嘅，其實熊貓有佢哋自己嘅生活節奏嘅。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你唔需要話好執著，話馬上我要睇到啲乜嘢。其實你喺裡面行嘅過程當中，慢慢逗留。
1: 係
0: 啦，你就會發現，其實喺唔同嘅時段，佢哋就會有唔同嘅一個即係生理嘅嗰個表現，你可以睇到。
1: 我建議大家就唔好行完成個園區啦，你揀其中一個門入去，揀個別嘅場館去睇一睇就 OK 噶啦。因為我仲有講埋一樣嘢，就係、是、入到去其實工作人員咧會始終提醒大家，就話盡快去睇，跟住盡快去下一個館。當然一方面其實是它的分流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就確實我在網上都看過很多介紹，熊貓的生活習性它是早上活動的，但其實根據我們自己去看完之後發現呢，其實每隻熊貓都會出來動的，但只不過就說可能有一些會，因為我們看到有一些在山坡上面玩的熊貓呢，哇，它自己在斜坡上面跑來跑去，自己玩得很開心，
0: 自己都滑草
1: 一樣的，下午三點鐘它都還在跑，即是還有一些呢，三點鐘它走了去樹上面那個竹樹那裡在遮陰啊，在吃竹啊，即其實它們都會出來的，所以我覺得也都不需要就趕著說一定要早上去看，因為官方會建議大家一定要早上去看，但其實我覺得下午其實都可以看到熊貓
0: 的。其實任何時間去看都會看到有在活動
1: 很多的，因為它裡面熊貓真的很多
0: 很多。但是我剛剛聽完你這樣說之後，其實我覺得去這個熊貓基地，我覺得有三條線路其實可能都是要錯開的。第一個就是西門入西門出啦，南門入南門出啦，看花花單獨 一個時間段，基本上你可能即如果你要完成三 part 的話，其實如果大家想玩得輕鬆休閒一點的話，最好就分三次去。其實我覺得成都現在大家其實都經常去，而且去這裡又可以坐地鐵，大家不用為一次過玩那麼累，可以分開，今次去開成都，我又可以去西門入西門出玩一下，跟住南門入南門出玩一下，或者我得閒的話又不是公眾假期，咁我又可以去排下隊睇下花花又得，
1: 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喺園區內都有接駁車嘅，$30可以坐五次，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組合一下，安排你自己的行程。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休閒少少嘅話，當然入邊都仲有一啲嘅園區，譬如話啱啱講嘅金絲猴館啊，咁啊同埋即係有個小熊貓啊，或者係熊貓劇場嘅表演啊，大家都去可以睇一睇嘅，係啦，即係其實真係好值得去睇啊，真係好可愛啊啲熊貓，
0: 尤其小朋友佢哋會好開心。不過咧，即係都要提醒翻小朋友咧，見到熊貓嘅時候唔好尖叫，因為佢如果大聲喧嘩嘅話，係真係會聲。因為會嚇到啲熊貓，嚇到佢哋，佢哋就會走噶啦。
1: 係啊，
0: 咁你就睇唔到噶啦。
1: 冇錯啦，
0: 呢樣嘢係要注意嘅，保持安靜啊。
1: 係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嘅旅程啦嚇。咁啊，今日嘅節目嚟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啦，個星期嘅同樣時間都會有我哋嘅魅力。
0: 真與就，
1: 我係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星期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海洋歌听到的是《不如见一面2026》，是可莱阿木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延续了可莱阿木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深情耐听的流行曲。跟着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黄子宏凡演唱的《来自时光》，是一首融合成长感悟与时光回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亦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对过往的和解与对未来的期许。

0: 听到嘅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日常生活嘅细微光芒，传递平凡即光嘅深刻主题。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刘宇宁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于平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心情内听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梅先生演唱嘅《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呢首歌唱出咗浪漫系一朵玫瑰花，系瞓醒之后一餐细心安排嘅早餐，系一成不变嘅约定。

就用呢首歌再点燃曾经喺我哋心中熊熊燃烧嘅对生活嘅热忱。这张听到嘅系嚟自单依纯嘅演唱《想你时风起》，歌光唱出咗时光卷起回忆慢慢翩翩，让感激嘅情绪替我哋讲嗰句告别啦。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

听到佢呢首歌，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真系一首温柔到极致而令人落泪嘅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一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呢个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心情内听的流行曲。咁跟住。

来听到的这一首李宇春演唱的《今天有朵云爱我》。爱从来都不单止是情爱，可以是对自然之爱，对理想之爱，对生命之爱。李宇春用治愈的歌词搭配轻松的旋律，向我们传递眼睛看到的一朵云，耳朵听到的一声猫叫，手指那吹过的风，都是爱我的。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我想念》，呢首歌想话俾你知，爱人就好似系养花，要有耐心先至会有结果。懂之中，于是幸福得好轻松，心无节奏，行至春光，永远开心就会永远漂亮。感激我哋拥有嘅呢份勇气啦。各位，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心情内听的流行曲，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咁即将听到嘅系大灾民嚟自余亚维嘅演唱，呢首歌有住新内乐亚致复古嘅氛围，笼罩住 R&B 抒情曲嘅柔和轻淡，就好似系呢首歌嘅气质呈现，唱出嘅系情爱嘅风韵，而个名咧却郑重其词。

而法兰演唱的《住在我的灵魂里》，这首歌唱的是认识真正自我的过程，过程充满了苦心和浪漫，亦都是一段自我探索与成长的旅程。跟着下来听到的是《爱情影画戏》，来自黎明的演唱。黎明的情歌总会令人听到丝丝细语入面的柔情与悲伤，值得一直反复循环。比如歌词夜阑静静犹在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骤落在你心逗留，描绘出深切的浓情蜜意。

在内心仿要放弃。黎明是爱你，梦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演话戏，为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

0: 不到。
1: 啱先一首嚟自张真源嘅演唱《蝴蝶》，呢首歌系嗰种好典型嘅听住简单，唱起嚟就好难嘅歌。咁对于节奏感、节拍精准把控、气息控制、舒缓中布满丰沛情感嘅要求都好高。精选潮流热歌，佢最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心情内听的流行曲。咁节目最后送咗佢呢首王铮演唱嘅《我们都是好孩子》。呢首歌话俾我哋知，无论经历几耐嘅岁月沧桑，当初青春嘅我哋都系一班好孩子，都拥有一颗纯正嘅心灵，就恰如系我哋嘅童年梦想。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5月25号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今日节目我哋聚焦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黄雅静，一位叫李广华咧，会加盟节目，为大家分享广州同香港部分嘅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噃吓。我哋仲会分享翻各自中意嘅一位粤语播主吓，同大家一齐越讲越过瘾，全粤韵品粤调啊！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回顾翻上个星期有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活动系喺广州举行，精彩纷呈，呈现岭南文化。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插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齐讲
1: 讲，
0: 越讲越过瘾。
2: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嘅话啦，今日仲有两位靓女啦，同大家一齐倾偈啊。咁啊，之前佢哋都同肥光录过一期同粤语歌相关嘅作品噶啦。我哋今期节目咧讲嘅系广东同香港啦，好多粤语叫法有唔同噃吓。咁啊，点解会有咁嘅话题咧？点解佢哋要设置咧？佢哋系边个咧？吓，邀请佢哋出嚟介绍下自己先。
3: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而家是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2: 好，欢迎雅静啊！另外仲有佢嘅同班团员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而家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啊。
2: 两位都是来自香港嘅，喺广州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啦，读紧相关专业嘅同学仔吓。嗱，之前我哋都分享了跟粤语歌相关的作品，两位同学就说我录完之后不够喉啊，我再上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两位同学可能都有在香港和广州两地去读书的经验，或者有生活过的经验，所以今期的话题就叫做广港叫法有不同，大家不要讲错，是广港。有些朋友讲懒音，广港好像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广是广州的广，这个正音，懒音就是广州，我们要讲正音广州。第二个港就是香港的港，就是香港，广州和香港两地。想问问我们咪后和雅静都谈过，你呢小个呢是一位往返深港两地，就是深圳和香港两地都读书和生活的跨境学童来的，是不是？不如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3: 是啊，我小个除了读幼稚园之外，我小学开始就因为家住深圳，但是我就后来在香港上学。我小学开始就会乘坐保姆车和保姆阿姨日日被他们带着过关，然后放学之后呢又在香港回到深圳来生活这样的。
2: 所以每天你的通勤时间，我们现在讲通勤，就是你以前上学的时候都要通勤的，通勤时间要几耐到？
3: 我记得细个嗰阵，我好早瞓觉，又好早起床，可能八点半就会瞓觉，然之后第二朝五点十分就要起床去坐校巴去口岸过关咁样。
2: 几点先到香港学校度读书？
3: 我哋系八点二十分计迟到。
2: 即系等同于你可能要花两到三个钟头喺路上，单程就算系。
3: 不过而家都好快嘅，因为屋企住喺离口岸唔远嘅地方，所以其实个零钟就可以去到噶啦，而且放学时间比较早，当时三点半就放学，所以翻到屋企可能就五点左右啦。
2: 咁都要成个几两个钟啦吓，咁所以来回嘅通勤时间可能去到三个钟噶啦吓，可能更加之多吓。咁当时会唔会觉得好辛苦啊？细细个咁细，小学嘅啫。
3: 好多人听到我咁样通勤都会觉得好攰啦，咁细个就咁样趯嚟趯去，但系其实会发现身边都好多咁样嘅同学一起过去，而且我们的放学时间都比较早，所以其实来讲后面就慢慢适应了。
2: 那你们在过程当中会做些什么？即是只能够不断地赶路，还是会当中当我在这里赶路的时候我会在这里想什么，这样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呢？不知道小小的你会不会有些这样的在通勤的过程当中要做的事？
3: 就是家里人会叫我你看好你的证件啊，不要整不见啊。但是上学的路途上，因为当时还是很小个，就会跟同学说哎呀我的功课很难啊，你懂不懂 啊明天要默书要小测啊，怎算啊，都是在课业上面的问题的。
2: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时间想其他东西，因为都不断地走，我相信你都会一抽二能拿着很多证件挂着在膊头，或者可能整条颈那里，因为要碌通行证啊等等这些东西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你们会希望在今天分享一下广州和香港两地语言方面的不同呢？是不
3: 是？是啊。
2: Okay， 欢迎雅静。另外广华呢，你又出于怎样的一个初衷要参与或者是去设立这一期节目的主题？
4: 其实呢，我是觉得自己是广州本地人的，因为小时候是姑婆带

0: 大噶嘛，所以首先接觸到嘅係廣府話，所以咧就但係咧我成長環境當中咧都有好多嘅香港啊親戚啊朋友嗰啲嚟同我講翻香港話，所以就會揾到話兩個語言。其实都是粤语，但是都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的。
1: 我们通常都会以一个地方再加个话来是讲当地的口音或者是当地的语言。
0: 刚
1: 才听到你讲有广府话，跟着有广州话，有香港话，但是同样都是我们的粤语。其实你以前在广州住居多，现在是香港身份的学生，你会发现有些怎样特别的香港和广州两地語言唔同，因為我哋大家都有講粵語，我肯定明白你講咩噶啦。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咩巧妙嘅細節嘅，或者係啲特別嘅詞語，係有些少唔同？有冇啲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阿廣華，
0: 譬如話，其實我同雅靜咧係喺學校係室友嚟嘅。咁我哋啱啱識得嗰陣時咧，就宿舍未充電費，佢就問我借充電寶。咁充電寶佢嗰陣時咧係話尿袋嘅。因为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话尿袋呢个讲法，我嗰阵时就有少少愕然啦。我话吓阿正，你做咩会有咁嘅需求嘅？但系咧，我就唔够胆问
1: 佢。当时点样讲啊？
0: 佢话
1: 你有冇尿袋借俾我？系咪真系咁讲？
0: 系真系咁
1: 讲。O、okay, K， 即系唔系你老作啦吓。O K， 继续啦，系嘛？
0: 咁我就好出奇啦，但系咧就冇得多问。咁后屘咧就。阿靜就看到我很愕然，他就解釋跟我說是充電寶的意思。
1: OK， 你真的要尿袋的話可能要去醫院了。你問我沒什麼用的。當時雅靜你是即直接飆出來，即你平時說話就是這樣的習慣，就直接說尿袋。當時的情況是不是真的這樣？
2: 當時是真的這樣、但是呢其實回到學校發現多了很多的香港朋友、澳門朋友，可能大家叫慣了，那個說法就不同。我還記得有一次上堂的時候，我的澳門同學突然問我，雅靜啊，你有沒有這個奶媽？我說蛤，什麼是奶媽？他說充電寶啊。我說原來你們是叫奶媽的。 我覺得自己叫慣了這個尿袋已經有點搞笑，很奇怪了。誰知他們這個奶媽的叫法更加新奇得意。
1: 這是哪個道的同學叫的？
2: 澳门的
1: 同 學有没有即追根溯源为什么会这样叫的？如果我们讲尿袋，为什么我们会叫尿袋呢？
2: 可能是备用的时候即刻拿出来帮手机充一些能量进去。
1: 我自己估计可能是跟形状有关，一条线、跟着有个正方形的，可能以前的充电宝会比较巨一点，整个袋仔这样你挂在这里，有些像尿袋、如果是奶妈的话，我真的很想问问澳门同学，究竟他为什么叫奶妈？即是帮你那部手机不够奶饮，补一些奶。除了这个之外，还会不会有些其他很特别的广港两地，虽然同港、一样的语言，同根同源，同声同气，但是还会有些区别的粤语？
0: 咁仲譬如话，有一次咧，我就会问同学，你可唔可以借只手指俾我过资料啊？咁嗰阵时咧，对方都俾吓咗一跳，佢就话啊，我只手指点借啊？我就话 USB 啊 ，U 盘啊，佢就笑话，嘿，你早讲话 USB 啦，我仲以为你要斩甩我只手指先。
1: 咁即系呢个好得意啦，就系、我知道香港嘅朋友咧，就系讲嗰啲 USB 啦，或者啲移动硬盘咧、移动 U 盘咧，系讲手指，因为佢笃落部电脑度啊嘛，咁所以叫手指啊。咁所以呢个算系少少嘅笑话咁样啦。咁阿雅静，
2: 我记得我仲有一次去香港亲戚屋企打边炉，咁、准备食饭嗰阵咧，因为要用呢个电磁炉，咁我亲戚就叫我，你去帮手攞个拖把出嚟啊！我以为当时真的地下湿了，跑去厕所洗干净的拖把拿出来。结果我亲戚说不是这个啊，是电磁炉插电那条线，有个线那个啊。我说哦，是不是排插啊？他说哦，你这样叫啊？是啊是啊。然后吃完饭之后，我还记得当时我亲戚说家里买了一些热情果，好甜哦。我就说热情果是不是什么新奇的水果来的，一定要试一下先。点知我亲戚就攞咗一盘百香果出嚟，我就先知道，原来百香果仲有热情果呢个叫法噶。
1: 所以喺好多嘅细节位啦，我哋广州同香港两地嘅叫法唔同啊。咁啊，虽然一开始唔系好明嘅，但系最尾明咗之后嘅话，就会会意一笑啦。呢个可能就系某啲特定词语嘅一啲儿童啦。

我都揾咗啲噶，譬如话空调啦，啊呢个系内地嘅叫法啦，但冷气可能系香港嘅叫法噃。咁仲有上课，我哋讲咁啊，香港可能讲上堂啦，仲有内地讲摩托车啊，香港就讲电单车，而内地讲吸管，香港就讲饮管等等。咁仲有一啲同英语方面夹杂嘅，比如话内地讲草莓，香港咧讲士多啤梨等等啊，因为同 strawberry 啊呢个英语相关。咁所以会闹出一啲嘅笑话，但系我相信呢啲笑话咧，大家都明嘅。最尾而家仲用埋一睇添，譬如话而家点解内地人都讲打的咧？我哋以前讲嘅出租车咁样噶嘛，咁但系讲得比较多啦，再加埋而家大家都学英语 taxi taxi 啊，打的打的，咁所以打部 taxi 打部的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叫法可能都混合埋一齐嘅。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同大家要分享嘅广广两地语言嘅唔同。的一个引子啦，从一啲平时生活当中，或者系同两位同学，一个跨境学童，一个可能喺广州长大，都喺香港度有所生活、有所读书嘅两位同学一齐倾嘅，以此为引子，开启我哋今日节目嘅一个主题。嗱，讲到呢度，我哋稍事休息啦，翻嚟之后，我哋仲会讲讲同我哋家乡语言粤语相关嘅一啲话题，稍翻嚟再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广东啊同埋香港两地粤语叫法有好多唔同啊，即系

0: 雖然我哋都係大灣區嘅朋友，但係大灣區有好多嗰啲家鄉語言噶嘛。即使可能同根同源同聲同氣嘅廣州同香港咧，我哋都聽明對方講咩嘅，但係喺某啲特定詞彙方面咧，可能就會有些少笑話噶啦。咁啊，繼續歡迎咧，我哋今日兩位嘅學生嘉賓，嚟自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嘅兩位香港同學，一位係黃雅靜，一位係李廣華。兩位同學好啊！
1: 你好啊
2: ，Hello。
0: OK， 咁我哋咧呢個鐘數分享一下啦。嗱，而家講到話粵語啦，喺網絡嘅自媒體上邊都有好多好多嘅粵語 up 主或者粵語博主啦，喺度同大家普及緊啊好多唔同嘅粵語背後嗰啲故事嚇。我相信兩位同學作為年輕人啦，經常刷自媒體都會有自己心儀嘅啲粵語博主嘅喎。不如都請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想請阿雅靜分享一下先。
1: 好，咁我比較中意嘅粵語博主就係郭家峰同佢嘅粵知一二節目。
0: 嗯，我哋嘅同行嚟嘅，都係一位主持人出身嘅朋友嚟嘅。你點解好中意佢咧？
1: 咁佢每一集嘅開頭咧就會嚟一句相信，咁就開始佢嘅棟篤笑啦。咁講嘅都係啲日常生活嘅題材，中間穿插翻動畫同埋短劇。佢哋好少講一啲大道理，但係都內容好貼地。例如講下飲飲食食、廣東嘅天氣、節日習俗或者熱門話題咁，好似吐槽下回南天同埋急凍天咁。咁仲有啦，或者會講下廣東人出去食飯前攞碗呢個儀式嘅。佢哋仲會改編港劇嘅情節，玩下粵語字詞、古歌仔遊戲，俾我嘅感覺係又熟悉又新鮮噶。
0: 咁可唔可以請你播翻小段啦、啊？你中意呢位 up 主佢嘅一啲相關嘅作品，等大家輕輕感受一下咁樣咧，睇係咪真係咁得戚又好玩？
1: 咁咧，呢個博主嘅第一句次次都係咁樣嘅。
3: 相信有一名所謂嘅教授發布視頻話，佢覺得嗱，一人做少人當啊，佢覺得廣東人用滾水冷粉嘅前景好阿仙啊，
4: 細死都估唔到。
3: 我作為一名中橫互聯網咁多年，再黑板嘅廣東人黑板印象都見過，甚至仲演過嘅廣東人，今時今日竟然會俾人用啲咁刁轉嘅角度激親，
4: 家陣攞只碗啫，唔使俾你。我又不是走去你張台攞你個碗，咁多聲氣做咩啫？
3: 話我嘈我都可以理解，點解係惡心
0: 的 ？OK， 呢個咧就係之前係因應一個網絡方面嘅事件啊，引發咗唔單止係呢一位 up 主啊，會有好多 up 主咧都出嚟同大家講講廣東人攞碗其實係一種習俗嚟㗎嚇。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可以，無論係邊個地方嘅習俗啦，我哋都要去尊重或者係去一齊去參與試一試，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嘛。你未試過？你又怎知道是真的是假，是好還是壞這樣呢？你是喜歡通過這些很得意的表達去了解這些習俗、啊、還有一些你剛才講到的、節慶活動、啊、以及節氣，是不
1: 是？是啊，因為自己作為廣東人，那看回這些節目都會覺得都很有感同身受的共鳴這樣的、另外呢，我最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團隊成員有時因為讀錯少少的粵語發音被網民指出之後呢，就會專登出番旗拿著廣州話正音字典剪曬讀錯的片段出來跟大家科普正確的讀音和粵拼的。
0: OK， 即是等於在網上有些朋友說、我不認同、這個字我平時讀什麼音的，你是不是讀錯了呢，這樣即是他會糾正回來。因為剛才我注意到呢、雅靜你會說糾正的，而我哋正音咧就係糾正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廣港兩地唔同嘅咯，係我講糾正咁樣嘅，香港朋友講糾正，有好多好細節嘅位置，我哋會分開咗，有啲咧係文讀，有啲咧係白讀。文讀就係我哋書面語點讀，如果口讀或者白讀咧，就係我哋白話點講咁樣，就好似我哋講耕田，但係呢個耕種嘅耕，佢嘅正音係耕喎，耕種都啱嘅，一個係書面語讀。一個是白讀，所以又不同了，一個是正音，一個是易讀音，可能就不同了。所以我有興趣聽聽有沒有一些剛才你說到一些受眾說要糾正你的正音，他們的人怎樣回應，我們聽聽好嗎？
3: 今天呢就看到這個背景都知道不是普通的棟篤笑的環節啦，就是我們粵知一二的又一期關於粵語計劃的內容糾錯版、本節目由廣州話正音字典贊助播出。剛才關於那個糾的在314頁，第一個音是糾，第二個音是糾，糾後面有一個括號寫著逐逐的意思，即是逐讀、你平時這樣讀是 OK 的。糾呢就在下面，秒糾、是形容女仔走路

舒缓嘅样啊，佢嘅字典非常好，系可以形容埋一个字系咁样读嘅话，系用喺咩地方嘅。所以啱先提到呢个纠字，佢可以读纠正，可以读纠正啊。纠咧就系一个俗读音，而矫正咧就未必啱嘅。佢讲啊，今日我哋要纠嘅呢啲错咧，就唔系我哋嘅，而系喺我哋关于粤语嘅内容嘅情况底下，有啲观众评论佢哋讲出嚟嗰啲正确读音，我哋发觉。

0: 大家拎出嚟去睇一睇啊！
1: 即系等于呢位噏住咧，佢会系追根溯源啦。喺我有书为证啊，我就照书读，就冇错嘅。如果你话错，你就话作者错，唔关我事咁样，我明白嘅。咁所以你系希望通过呢啲声音去了解翻啦，可能唔同地方嘅人，就正如头先个噏主讲到咗，佢哋嘅家乡话可能讲嘅同样嘅意思系唔同嘅。譬如头先我讲到东莞，即系东莞啦，我系半个东莞人嚟嘅，佢哋点样讲开门嘅咧？即系打开道门。佢哋講 free 門嘅喎，幫我 free 門啦，咁樣即係開門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地方嘅話語，即使同一個音都係有唔同嘅，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呢啲我哋就叫做娓娓語共啊嘛。好啦，問問同樣嘅問題拋俾廣華啦嚇，咁你又有冇一啲比較喜歡嘅粵語噏主或者係博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我最中意嘅咧係粵語博主。佢是一个香港的自媒体人，叫 Katrina， 大家都叫佢阿 Cat， 作品是很多元化的，无论是分享日常生活啊、美食体验啊，定是坐定定同观众倾偈，佢都能够一针见血咁样讲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每一条片都很高能量的，唔只是讲嘢，而是用心咁样同你喺度交流。
1: 即是他不是好像刚才雅静分享的，他可能以粤语为主啦，介绍这个粤语方面的文化啦，而这一位UP主就是用粤语跟大家去倾偈，讲的是一些很正能量的东
2: 西。没错，
1: 不如分享一下，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样表达的。这一期是什么节目？
2: 这一期是 Katrina 的开心果，也都有 Emo 的一面，是他聊天室的一个系列。
1: 我们听听有什么可以感动到我们的学生主播先呢。
3: 数字用不同的方式去 present 出来，是有很大的 difference。 一串数字看上去很少人看，其实有多少人在看呢？
4: 有很多人在私信跟我说 Katrina 怎么说我只有200个 views， OK， let me show you 250个 views 有多少人。我想到去個台上面有250個人看住我咧，我都唔敢講嘢噶啦。OK， 其實好多人都攞到250個 views 嘅，咁1000個 views 咧，1000個 views 難攞啲。你呢一生人有冇試過喺1000個人面前講嘢咧？我諗好多人都未試過嘅，所以你攞1000個 views 已經好叻噶啦。OK， 10000個人，好啦，奇怪嘅知識好似又增加咗啦。Anyways。
1: 好啦，好多奇怪嘅知識咧增加咗啊！咁啊，聽落去呢位噏主嘅話咧，好開朗啊，咁亦都係好健談。點解咁中意佢咧？阿廣華。
2: 是啊，因为他的聊天室系列呢，我就记得有一期呢，他就会分享自己怎样面对自己内心的怀疑，就给了很多的启发，还有他的 title 就变成了我的 title 这样。他经常都会自己问自己说，你够不够班啊，你会不会太嚣啊，但是呢，其实这些声音呢，就是自我在这里作祟，是怕失败，怕被人批评。Katrina 作为一个这么多粉丝的大博主，她都会经常都会有一些很害怕的时候，但是她的方法就是不要等准备好才行动，而是就算不舒服啊、不确定的时候，依然要坚持去出铺，要拍片，要上台。她那句呢， Discipline over perfection， 就是说自律好过完美，就是被我贴了在 title 这样啦。咁佢嘅经历就话俾我知，高能量同自信唔系天生噶，而系一次又一次咁样做自己，要顶住压力企出嚟练翻嚟噶。咁每次睇完咧，我都觉得自己又可以咁样勇敢面对新嘅挑战啦。咁同雅静头先提到嘅郭家峰老师一样，佢嘅作品亦都会配上普通话字幕，所以话听唔明粤语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睇噶。
1: 所以咧，作为粤语区嘅朋友咧，听到我哋嘅家乡话啦，同我哋做嘅一啲分享嘅话，会零舍唔同啲啊，会亲切啲啦，会听得入啲。咁所以你将嗰个自律系高于一切啊，咁样嘅意思嘅嗰句 slogan 啦，贴咗喺自己抬头啊。我相信你一个好自律嘅人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两位嘅学生主播啦，分享嘅呢两位粤语嘅噏主，佢哋通过唔同嘅方式咧，去传播我哋嘅语言啊，并且去向大家传播正能量嘅。嗱，我自己都有一啲中意嘅博主嘅，呢个博主嘅作品唔知大家听过未咧？呢个博主叫立青。

0: 在天。若将贫贱比居马，他得驱前我得闲。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八景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错作
1: 天。好啦，啱先听到嘅呢个咧就系自媒体 up 主啦，立青啊。咁啊，其实咧佢上过好多自媒体嘅节目嘅吓，咁并且都系接受好多采访。佢系一位街头嘅唱粤曲嘅朋友，咁但系又因为唱得。佢把聲音係好滄桑啊，咁從而咧就出咗圈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好中意佢。佢咧就不斷咁樣係通過粵語嘅歌曲嘅創作啦，融入一啲粵劇粵曲嘅技巧啦。頭先嗰個就數白欖啦，咁啊再結合埋頭先背景嗰首歌，大家聽唔聽出係咩歌嚟？
2: 低女花
1: 啊，唔係嗰首歌咧係低女花嘅前奏。嗱呢一首歌咧就係之前啦大展紅桃啊，呢首歌應該好多朋友都聽過。並且是跳過了我感受到下，而且他很得意咁樣咧，就係一開始嘅採樣咧，嚟自之前一部《帝女花》嘅一部電影嚟嘅粵劇電影，咁所以咧好多嘅粵劇人都覺得，誒、哎、呢部片啊或者係呢個 MV 呢個作品咧，亦都大火咗我哋。哦，粵劇《帝女花》起碼大家都知道有咁樣嘅作品先嘛。咁而立青咧就係頭先用呢個為背景，係唱出咗頭先嗰首詩啊。大家知唔知係唐伯虎嘅嗰首《桃花庵》詩嚟㗎？係啊，咁所以我就特登為咗呢首詩咧，去咗一次蘇州啊，唐伯虎舊居嗰度去睇咗下當時呢位四大才子啊之首佢嘅一啲相關嘅舊居啊，曾經經歷過嘅地方啊，咁所以每個人中意嘅一啲噏主係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今期嘅呢個節目嘅主題咧，講嘅就係同聲同氣，廣廣叫法有唔同啊！咁而且我哋表達唔同，或者係用嘅方式唔同，都會令到唔同嘅朋友啦有所感受嘅嚇。
3: 越講越過癮。
1: 好啦，今日嘅越講越過癮節目啦，再次多謝兩位嚟自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嘅香港同學啦。李广华同埋黄雅静啊，咁我哋今日分享嘅关键词咧就系粤语。咁头先我哋三位咧都一齐分享咗各自中意嘅一位网络播主啊。咁啊最尾肥光仔分享嘅嗰位立青啦吓，用好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传颂咗唐人嘅《桃花庵歌》。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都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版本嘅《桃花庵歌》，嚟自佛山呢一位粤语说唱歌手梁静老师嘅作品。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嗱，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节目。黄雅静同李广华啦，会继续同大家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啊。而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啊。

负责桃花换酒钱，酒星之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干，不如鞠躬居马前，居尘马足富者醉，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再平。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阻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7集嘅内容。
1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在前面那两回呢，我跟大家讲了历史上著名的元武门之变。在这一场刀光剑影的政变里面，除了主角李世民之外，还有一位仁兄的表现都非常抢眼的。他就是初唐著名的大将尉迟敬德了。他又不单止一箭射死了李元吉，又喝退敌兵，更加领兵入宫，逼李渊签署诏书。只是计这一次的功劳啊，就已经足够令李世民将佢放在凌烟阁24功臣榜上边噶啦。咁呢一回啊，我哋就嚟同大家讲讲呢一位喺隋唐时期赫赫有名嘅勇将尉迟敬德。嗱，咁对于尉迟敬德啊，大家比较熟悉嘅咧，可能系佢个名尉迟恭。佢同秦琼、程咬金一样，都系喺演义里边咧非常之活跃嘅人物。咁大家睇《兴唐传》啊、《雪唐》啊、《隋唐演义》啊等等，都会见到呢一班猛将嘅身影嘅。而且嗰期啊，就灵社中意帮啲武将啊排座次嘅，排第一咧就李元霸，第二系宇文成都，排第三咧就裴元庆。咁至于尉迟恭排第几咧，唔同嘅演义有唔同嘅讲法，有啲系排13，有啲系排14，有啲系排15，好似仲有啲排17嘅。咁反正无论排第几都好啦。总之是好打就是啦。不过我哋聪明学堂呢讲嘅系历史，就唔系讲古仔吓。所以啊，就用返佢哋嘅字嚟称呼，显得比较正规啲。例如秦琼，我哋嗌返秦叔宝；程咬金，我哋嗌返程之节；尉迟恭呢，我哋就称为尉迟敬德啦。咁样讲尉迟敬德嘅事迹之前啊，我哋先讲啲八卦吓。大家都知啦，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两个呢，就唔单止系唐朝嘅名将，

仲系我哋中国老百姓家家户户贴喺门口嘅门神嚟嘅。咁究竟佢哋两位因乜解救变咗门神呢？民间流传最广嘅版本系咁讲嘅。话说李世民称帝之后啊，就经常发梦，梦见喺元武门事变里边丧生嘅李建成同李元吉两兄弟，搞到佢成日都瞓唔着，心力交瘁，白天啊精神恍惚，做嘢都做唔醒。长孙皇后觉得咁样落去都唔系办法噶噃，于是啊俾呢个建议俾李世民，话夜晚休息嘅时候啊，就叫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两个企喺门口啊帮佢站岗。咁点解拣呢两个呢？长孙皇后话，因为佢两个都参与过元武门事变，曾经亲自对付过李元吉同李建成嘅。咁佢两个阴魂不散，见到呢两条友咧都唔敢埋嚟噶啦。而且佢两个人生得凶神恶煞，尤其尉迟敬德面如黑炭，白天见到吓一跳啦，莫讲话夜晚啦。咁俾佢两个企喺门口咧，即系鬼都俾佢吓走啊！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吧，于是咧就按长孙皇后嘅办法做，啊，真系有效果吧。李世民自此之后咧，瞓觉就瞓得好舒服啦。咁后来啊，呢个办法流传到民间，咁老百姓虽然唔知道缘由，咁但系觉得尉迟敬德同埋秦叔宝企喺门口，啊，真系灵舍安心啲噶噃。咁但系普通百姓啊，请唔喐佢两个噶。于是咧，大家将佢哋嘅画像啊贴喺门口攞嚟辟邪。咁啊，传到而家呢两位仁兄咧，就变咗家喻户晓嘅门神啦。好啦，咁啊八卦讲完，讲翻正经嘢啊。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尉迟敬德啊，就并唔系一开始就追随李世民嘅。佢后生嗰阵咧，以打铁为业，后来啊喺高阳呢个地方参加咗隋朝嘅军队。一向以勇猛著称，有万夫不当之勇嘅。后来北方嘅刘武周起兵自立，就将尉迟敬德罗至到佢自己帐下啦。喺公元619年啊，刘武周喺突厥嘅支持之下，大举南下攻打大唐李氏嘅地盘，兵锋啊非常之锐利，一时之间咧打到唐朝呢边啊手忙脚乱。后来仲系靠李世民出马先反败为胜嘅。咁过程之中咧，尉迟敬德虽然勇猛，但系就俾李世民打败咗好几次，输得心服口服，最后啊就投降咗唐军啦。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就非常之高兴啊，任命佢为右一府统军，继续率领本部人马。李世民其他啲手下咧，觉得佢对尉迟敬德实在太过信任啦，就惊有危险啊。喺进攻洛阳形势紧张嘅时候咧，就将尉迟敬德啊运咗起身，建议李世民啊杀咗佢。但是李世民觉得尉迟敬德既然投效自己，就不应该随便怀疑人地只是的。于是呢就亲自去将他放了，还赏赐了一批财物过他，跟他说，大丈夫凭情感志向相互信赖，将军你不要将小小的委屈放在心上，我就一定不会听信谗言，逼他忠臣良将的，请你放心。如果你觉得一定要离开了，那现在这些财物呢就当是我资助你，不枉我哋曾经共事一番啊！尉迟敬德啊，感动到不得了，发誓要为李世民效死力。咁讲起身又巧啊，过咗几日啊，尉迟敬德啊陪李世民出营巡视，正好啊撞正王世充带住大队人马嚟进攻。王世充手下大将单雄信呢，率领骑兵直取李世民。尉迟敬德见到形势危急，大喝一声，拍马赶到，一枪就将单雄信挑落马下。吓到王世充的军队纷纷后退，趁住呢个机会啊，尉迟敬德啊护送李世民杀出重围。事后咧，李世民对啲部下话：你睇你哋话尉迟敬德要背叛我，吓结果佢而家反而救咗我。若然我听你哋讲杀咗佢，我今日都冇命啦喂！嗱，一个出色嘅领袖啊，我喺用人方面咧有好独到嘅判断力同埋超凡嘅人格魅力嘅。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其实咧。就建立在判断力和人格魅力之上的。当然了，李世民对尉迟敬德信任，尉迟敬德亦都投桃报李的，对于李世民忠心耿耿。后来随着太子之位的争夺越来越白热化，李建成和李元吉结盟一起对抗李世民。对抗的第一步就挖墙脚了。李元吉为了招揽尉迟敬德到自己麾下，曾经拿了一车金银财宝过他，点不知尉迟敬德嘅分文不取，仲直接回复话佢呢个人死都唔会叛变噶啦。李元吉啊

0: 激鬼气啦，心谂俾面唔要面系嘛，于是咧就安排刺客嚟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收到风，唔单止冇加强戒备噃，反而将啲门门窗窗啊打开晒，好似平时咁若无其事啊瞓觉。个刺客好容易入到屋里边啦，但系见到个房间一啲警卫都冇，心里边就好犹豫啦，觉得尉迟敬德一定系摆咗个局等佢嚟嘅，于是走嚟走去，硬系唔敢入房。尉迟敬德瞓醒觉啊，乜事都冇。李元吉一计不成啊，又生一计喎，直接喺李渊面前咧就告尉迟敬德状，搞到李渊啊晕咗起身，准备杀咗佢。好在咧得李世民再三劝谏，咁先冇事。乜李世民同尉迟敬德呢一对君臣之间咧，都可以称得上系有情有义啦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呢要准备排尾噶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环节。诶，唔系啊，系最尾呢两个环节，因为今日咧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上个星期啦，5月19日系第16个中国旅游日。嗱，今年主题日嘅主会场活动咧喺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是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的活动。看回5月19日晚中国旅游日主会场启动仪式在广州举办。启动仪式深度地融入了英歌舞、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巧妙结合了无人机展演、城市灯光 show 等的现代光影科技，为全国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正式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主题月活动序幕。而当晚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者为大家带来了舞蹈《莺歌情》，下面我们展播一下这个演出的片段和大家共赏。
5: 起来的街路焦黄，从时空上推到空荡，青龙飘山佛难和阻挡，爱谁爱谁能会那个响亮。呼哈，离别唱上在点口。呼哈，随时抗念故乡头。哈，嘿哈，苹果照亮归街路。嘿，将来我是条山路。山高中海心花是几挂故乡，盼望家来能平安一场春宵，手机无浪水就一撮开掉，空壳因个对响起，生命初衷来保护家己，红头钟飘向世界各地，保护家己平安顺利，为着人民铺上最佳路口，英雄好汉就不会转名号。
2: 好啦，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嚟自广州歌舞剧院嘅民族舞剧《莺歌》嘅主题曲啊。呢部作品咧，其实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啦，同埋广州市文化发展集团系联合出品，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这部作品是继舞剧《醒狮》《龙舟》之后岭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舞剧是以20世纪30年代末潮汕华侨家庭为背景，讲述了青年陈心远通过莺歌曲穿越时空，揭开了自己爸爸南洋失联真相的故事。作品融合了莺歌舞、潮语说唱、 铁之木偶

0: 剪纸和潮兽等的非遗元素，采用了多维度时空叙事，结合了木雕舞、镜面暗喻和交响乐以及现代音乐等的元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广州歌舞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一下这一部民族舞剧几时是演出到你屋企门口了。而这部作品也是在5月19日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启动仪式和大家精彩呈现。
1: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0: 好了，湾区文化地图之后，我们 crossover 粤韵茶督撑又来了。为什么呢？因为519中国旅游日当晚，不单止会有很多精彩的舞蹈歌曲的演出，当然还巧妙融合了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所以在当晚这个启动仪式主会场的大舞台上，来自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广东艺术职业学院以及是邓兆平时尚设计创新工作室，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粤韵中国》。下面我们来听广州粤剧院的《相遇岭南》，来感受一下这个片段的魅力。

冇错啦，大家啱先听到嘅系广州粤剧院嘅粤曲咧，《双遇岭南》系由多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啦，精彩呈现嘅，亦都系吸咗啦519中国旅游日嘅呢个主会场广州啊。

在当晚带来了粤韵中国的一个大型的粤剧 show。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有机会看到这个片段了。而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世界高塔联盟的多家成员单位是同步为当时519中国旅游日亮灯。除了主会场广州塔之外，很多的高塔联盟的单位都以璀璨的光影传递中国文旅的热情好客，向世界来展现广州和中国文旅的独特魅力以及是包容胸怀。而广州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广州是一座有着2240年建成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建成以来一直是城址未移，文物未断，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城市版图上面是具有重要地位。而今年恰逢广州得名1800年，所以今次成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的举办地，意义更加特殊。而据介绍，在广东除了主题日活动过之外，中国旅游月的主题月活动是继续进行的。活动会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这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题，包括了潮购中国、悦享全城的消费促进，以及花开广州、盛放世界入境游推广、人间有味食在广州、美食品鉴等等。同时活动是联动广州全市各大的旅游景区、文博场馆、酒店民宿和商圈街区以及是线上平台，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推出中国旅游日优惠福利。现在文旅融合嘛，所以我们韵味岭南这一档传播岭南文化的节目都会跟大家在中国旅游日和现在进行的中国旅游月加油鼓劲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明天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下午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是的，仲同大家讲讲怎样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节目啊。你同样可以下载这个央视频的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呢，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喐喐你的手指头就找到我们的了。每个交易日下午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央视频和大家见面的。
8: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成功发射升空，今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天宫迎来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香港载荷专家首次执行国家航天工程任务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香港如何加快航天产业发展，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9: 是的，稍后时间股市扫描我们还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表现进行点评，专业的分析千万不要错过。
8: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12.90点，涨幅0.87%；深成指收报于15597.30点，涨幅2.03%；创指收报于3938.50点，涨幅2.84%。盘面上，元件、培育钻石、PCB 概念涨幅居前，白酒、证券、机场、航运板块跌幅居前。
9: 系港股方面咧，今日系休市嘅吓，咁听日咧再进行呢个交易，进行股市扫描嘅。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收报于50579.70点，涨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3343.97点，涨幅0.1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473.47点，涨幅0.37%。
9: 系欧洲三大指数咧正在交易当中嘅，都分别有升幅啦。咁啊，跟住呢个英国富时一百咧就系而家上升0.22%嘅，报紧咧10466.26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系上升1.16%，报紧8209.60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上升紧1.08%，报紧咧25157.20点嘅。
8: 好的，那么关于我们的节目呢，如果您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的话呢，欢迎。

0: 您一起来打开央视频哈，在评论区呢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才智湾区。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首先来到才智湾区，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晚成功发射升空。执行此次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当中，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不仅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6: 冇错嘅，咁而喺冇耐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载荷天运相机喺5月11号就随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并且成功运抵到天宫或空间站。咁呢个香港科研载荷首次喺空间站长期运行。咁到时候黎嘉莹将会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嘅呢个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啊。
0: 接下来呢，香港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积极开拓航天产业发展潜能，实现了从科普交流到地面研究再到太空作业的跨越。随着我国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香港航天发展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6: 是啦，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发展的历史时刻。随着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逐梦太空，香港如何在新征程上发挥所长，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助力航天强国的建设呢？所以本期的才智湾区，我们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3: 你好，两位主持。
6: 是你好啊，首先想请教近年来香港航天的发展状况是怎样的呢？香港今次是首次有载荷专家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对香港有什么重要意义啊？请你分析一下。
3: 好啊好啊，近期香港航天事业是接连迎来了里程碑的事件。刚才主持都提到首位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执行神舟23号的飞行任务，将会在轨的去操控香港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开展温室气体的高精度的探测。而这个是香港科研载荷首次进入中国空间站去长期运行，实现从地面科研到太空作业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香港的航天科技发展呢是迈入了新的征程的。香港和国家的航天事业是有着很深厚的渊源的。早在2003年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是来到香港，掀起了香港全城的航天的热潮。之后就多名的航天员是接连地是访问香港，航天热是不断地升温。在航天科技方面，香港理工大学的团队是先后研发了相机指向结构系统、月球地形测距及地貌分析技术，同埋咧係落火狀態監視相機等等呢啲項目嘅，分別係參與咗從嫦娥3号到嫦娥7号嘅探月任務，同埋咧係天文1号到天文2号嘅火星探索嘅任務。咁佢哋嘅研製嘅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咧，喺執行嫦娥6号任務期間咧，係更加協助咗國家完成世界首次難度極高的月球表面的背面的採樣工程，標誌著香港的科研力量已經是深深地融入了國家的航天工程的。為了進一步推動航天科技的發展，香港特區政府是創新科技處在2024年7月就推出了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特別徵集，是關於航天科技的這個特別徵集的計劃，支援香港的科研团队进行同航天相关的科研开发。计划到现在为止已经提供了资助的资金超过1亿港元了。 支

0: 持咗有六個嘅研發項目，當中就包括冇幾耐之前係發射升空嘅天舟十號嘅個人飛船當中承載嘅温室氣體探測儀嘅天文相機，而呢個項目咧正正係由香港科技大學嘅團隊主導研發嘅，亦都係香港首個進駐國家天宮空間站嘅科研載荷，展現咗國家對香港航天科技實力嘅肯定啊！咁另外啊，特區政府已經喺INNO香港嘅創新香港嘅研發平台之下，係成立咗香港太空機械人同能源中心，由香港科大牽頭啊，同多間嘅本地嘅大學同埋內地以及海外嘅航天機構合作啊，積極咁樣參與國家有關嘅航天任務嘅。咁而香港航天發展不斷取得突破，呢個既係香港創科實力集中嘅體現，亦都更加係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共享國家發展機遇、融入民族復興偉業嘅生動寫照嚟噶，從而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注入咗強勁嘅動力噶。兩位主持，
1: 是的，那么香港呢和国家的航天事业啊是有着深厚的渊源的。2003年呢，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杨利伟来港，掀起了香港全程航天的热潮。此后呢，有多名的航天员呢是连接访港，航天热呢在不断的升温。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航天科技的发展呢，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于2024年7月呢推出了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支援香港科研团队进行与航天相关的科技研发。计划至今呢已经提供了资助总额超过1亿港元，支持6个研发项目。那么当中呢就包括了不久前升空的这个发射升空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中承载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那么这个项目呢就是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的主导研发的，也是香港首个进驻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也展现了国家对香港航天科研实力的肯定。那么香港航天的发展的不断突破啊，可以说既是香港创科实力的集中展现，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共享国家发展机遇、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写照，为香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2: 冇错嘅吓，嗱，继续请教林教授啦。咁啊，香港喺发展航天产业方面咧，喺你认为咧，有边啲优势喺国家航天发展当中咧，香港系担当点样嘅角色咧？
0: 好个问题吓。我认为香港发展航天产业咧，系具备科研啊、人才啊、金融啊、国际化、湾区协同呢五大嘅，我称之为系叫独特嘅优势噶。咁喺国家航天体系当中，系承担住譬如好似系科研嘅支撑啊、人才的輸送、金融的賦能、國際橋梁、產業協同等等這個五大的核心角色，所以我們認為定位是不可替代的。香港的高校科研實力大家都知道是處於頂尖的水平，好像港大、港科大、香港理大這些世界一流的學府，在航天、遙感、精密儀器、人工智能、空間科學等等的領域，基礎研究是扎實的，技術積累也是深厚的，咁具備咗承擔航天前沿課題攻關嘅能力，為國家航天提供咗源頭創新嘅支持啊。咁仲有咧，香港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嘅科研人才，國際化教育體系培養住大量嘅複合型嘅人才，科研規範同埋國際接軌啊，知識產權嘅保護亦都係好完善嘅。仲有咧就係法治環境成熟，資金啊、數據啊、技術跨境流動啊。这个是相当便捷的，是为航天研发提供了开放高效的制度环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资本市场是完善的，法律、会计、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等这些服务与国际标准是高度衔接，可以为航天项目提供了跨境合规、风险防控、国际合作的对接的一站式的服务，是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关键桥梁。还有就是香港深度融入了大湾区，和深圳、广州等等这些城市的创新资源是形成互补的关系。还有就是河套合作区是打造航天科研转化的平台，形成了香港基础科研加内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场的高效协同的目的，大幅提升了航天成果的

0: 轉化效率。咁所以綜合嚟睇啊，香港既係國家航天嘅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亦都係金融樞紐、國際窗口同埋協同平台啦。咁從而啊，全方位、多層次咁樣去支撐航天強國嘅建設，貢獻咗佢獨特嘅價值噶。兩位主持。
1: 是的，香港发展航空航天产业呢，具备了科研、人才、金融、国际化、湾区协同这五大独特的优势，在国家的航天体系当中呢，也承担着科研支撑、人才输送、金融赋能、国际桥梁、产业协同这五大核心的角色啊，定位更是不可替代啊。首先我们可以来列举一下，比如说香港的高校的科研实力是相当顶尖的，拥有着港大、港科大、香港理工等世界一流的学府，那么在航天遥感、精密仪器等一些领域的基础研究呢，也非常的扎实，技术积累深厚，具备着承担航天前沿课题攻关的能力，为国家航天提供源头创新支持。另外呢，香港也汇聚了全球顶尖的科研人才，国际化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复合型人才，科研规范和国际接轨，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治环境成熟，资金、数据、技术跨境流动便捷，都为航天的研发提供了开放高效的制度环境。还有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啊，香港资本市场呢成熟，融资渠道多元，也可以为商业航天企业呢提供 IPO、 私募债券发行等全周期的资金支持，吸引着全球资本布局航天赛道，助力航天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亚太商业航天投融资的高地。此外呢，香港的国际化呢也是网络发达的，专业服务体系呢非常的完善，法律、会计、知识产权、检测认证等一系列服务呢和国际标准呢是高度衔接的。另外呢，香港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创新资源互补，河套合作区打造航天科研转化平台，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内地工程化加全球市场的高效协同模式，大幅的提升航天成果转化效率。所以综合来看呢，香港既是国家航天的科研高地、人才高地，也是金融枢纽、国际窗口、协同平台，全方位多层次支撑航天强国建设，贡献着独特的价值。
2: 是啊，香港确实啊，咁啊贡献独特嘅价值。咁啊，继续请教阿林教授啦，就咨询你啲建议啦。咁香港既然作为呢个啊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啦，咁啊喺你睇嚟咧，香港点样可以更加好咁赋能中国航天走出去呢？同时可以又加强同内地产业嘅合作，更好咁助力我哋航天强国嘅建设咧吓。
0: 我认为啊，国家嘅航天强国建设当中，香港系可以凭借佢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系全力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航天高质量全球化的发展的。具体来讲，在国际合作对接方面，香港是依托广泛的国际网络和它的学术影响力，连接全球的航天机构、跨国企业和国际的组织，推动内地航天单位是开展联合开发、国际探测的项目合作和学术交流，助力我哋国家嘅航天技术标准方案系获得国际嘅认可，从而提升全球嘅话语权啦。咁而喺商业航天赋能方面啦，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嘅优势咧系相当显著嘅。港交所系优化上市规则，系吸引咗商业航天企业咧系喺香港挂牌啊。咁啊，拓扑数控啊、国星宇航啊等等呢啲企业咧已经系登陆港股噶啦。咁从而带动咗航天产业集群化的发展。咁仲有咧，就係香港汇聚全球嘅资本，为航天企业提供 IPO 啊、私募啊、跨境融资啊等等呢啲全周期嘅金融服务，解决长期研发资金嘅需求，助力企业咧係做大做强嘅。咁而喺专业增值服务方面啦，香港嘅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等呢啲专业服务同国际咧係全面接轨嘅。咁为航天企业海外运营、技术出口、专力布局、风险防控是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降低出海合规成本和营运的风险，保障了航天产业安全高效地走出去的。在国际品牌传播方面，香港是可以通过举办航天论坛、展会、科普活动这样是向国际社会是展示中国的航天成就和开放合作的姿态，提升国家航天形象的吸引力。这次的黎嘉莹、飞天、天运相机等等、天运相机

0: 嘅在軌等等嘅香港元素嘅航天事件咧，係有效咁樣講好中國航天故事，增強咗國際社會對中國航天嘅認知同埋信任啊！咁香港正係打造緊亞太商業航天嘅樞紐啊，形成內地研發加香港融資加全球運營嘅模式，助力中國航天咧從技術領先係邁向產業領先、標準領先、品牌領先，在全球航天治理同埋產業結呢個格局當中啊，係佔據住更加重要嘅位置噶，從而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同埋航天強國嘅戰略噶。两位主持，
1: 是的，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当中呢，香港凭借着背靠主祖国连通世界独特的优势，全力做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推动中国航天高质量全球化发展。在国际合作对接方面呢，香港依托广泛国际网络与学术影响力，链接全球航天机构、跨国企业与国际组织，推动内地航天单位开展联合研发、国际探测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助力中国航天技术标准方案获得国际认可，提升全球的话语权。另外呢，在商业航天赋能方面呢，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呢也是相当凸显的。港交所优化上市规则，吸引商业航天企业的挂牌。那么香港也汇聚了全球的资本，为行业航天企业提供 IPO、 私募、跨境融资等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另外呢，在专业增值服务方面啊，香港的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和国际也是全面接轨的，为航天企业海外运营、技术出口、专利布局、风险防控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降低了出海合规成本与运营风险，保障航天产业安全高效地走出去。可以说香港呢正在打造亚太商业航天枢纽，形成内地研发加香港融资加全球运营的模式，助力中国航天从技术领先迈向产业领先、标准领先、品牌领先，在全球航天治理与产业格局当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航天强国战略。
2: 可以发挥好大嘅作用啊，所以继续请教林教授啦。咁就呢个航空航天咧，而家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发展壮大嘅新兴产业啊，咁香港又点样以此为契机去助力香港本身经济嘅转型，同埋呢个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呢个定位嘅建设咧，更好咁对接嘅国家发展战略咧，你有咩建议呢？
0: 航空航天啊，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嘅重点培育嘅新兴产业。我認為咧，佢係具有高附加價值、高技術密集、強帶動嘅作用嘅呢個咁樣嘅特點嘅。為香港經濟轉型、國際科創中心建設係提供咗重大嘅戰略機遇。咁航天產業係具備極強嘅技術溢出嘅效應嘅，咁佢可以帶動人工智能、精密製造、新材料、遙感大數據、空間生物科學等等嘅上下游產業嘅協同發展。推動香港經濟從傳統金融、貿易、地產主導，係向金融加科創加高端製造嘅多元驅動去轉型，從而培育長期嘅增長新嘅引擎。咁航天發展咧嘅持續係會激發香港嘅科創活力，吸引全球嘅頂尖嘅科研人才、青年創科人才嘅聚集。去類似香港太空館啊、航天特色學校等等呢啲常態化嘅活，佢可以開展科普活動啊。咁黎家營嘅事蹟咧，係點燃咗青少年嘅航天夢想，從而形成人才引領嘅創新啊，創新驅動發展嘅良性循環，係夯實咗國際科創中心人才嘅根基啊。咁航天項目係會帶動新型嘅基礎設施嘅建設，香港嘅沙嶺數據園區、太空機械人同能源中心、衛星研製平台等等的重大項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測試、轉化支撐的體系，是顯著地提升了香港科創的硬實力。航天產業和香港優勢的賽道是深度融合，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資的高地，航天加專業服務呢是會構建國際服務的集群。至於航天加會展呢就培育高端展会经济，咁航天加民生咧就推动咗遥感技术、服务环保、城市管理等等呢啲领域，从而实现科技惠民嘅一个咁样嘅目标啊。咁所以咧可以咁样理解啊，深度参与国家嘅航天工程咧，

顯著咁樣係提升咗香港科創國際嘅影響力，吸引跨國嘅研發中心、科創企業、科創投資嘅資本向喺香港集聚啊，完善國際化嘅創科生態，而航天產業正正成為咧香港經濟轉型嘅關鍵嘅揸手啊，同埋亦都係國際科技創新建設核心嘅支撐。

0: 港太空馆航天特色学校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黎嘉莹事迹呢点燃青少年航天梦想，形成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夯实国际创科中心人才的根基。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航天项目呢，也带动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像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卫星研制平台等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完善算力科研测试转化支撑体系，显著提升香港的创科硬实力。航天产业和香港的优势赛道可以说也是深度融合的，航天加金融打造投融资高地，航天加专业服务构建国际服务集群，航天加会展培育高端展会经济，航天加民生呢推动了遥感技术服务环保、城市管理等领域，实现科技惠民。
1: 确实呢次是一个好好的契机，作为一个核心的支撑。最后再请教就是关于对下一代的正面的影响，请教林教授。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香港航天已经迈入新征程。今次黎嘉莹在这个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当中，同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他都曾经寄予香港的青少年，就说大家要心怀家国，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咁喺你睇嚟咧，香港點樣進一步去激發青少年一齊參與太空科研嘅熱情咧？咁啊，使到香港嘅航天夢啊，可以代代咁相傳啊，持續咁為國家建設呢個航天強國貢獻香港嘅力量咧嚇。
2: 我認為神舟二十三號飛行任務近日喺香港各界咧已經係引發咗熱烈嘅關注嘅。
1: 係。
2: 咁有人係貼出神舟二十三號任務嘅標識啊，標識嘅一角咧係有一朵嘅紫荊花啦。是静静咁样系绽放嘅，红星河啊系交相辉映。咁而呢一次嘅香港航天员开启咗太空之旅，系将会吸引更加多嘅优秀学生投身相关嘅领域，系形成需求牵引嘅科研文化，实实在在咁样系解决航天工程嘅问题，并且促进香港同内地航天机构、企业嘅常态化嘅协作，推动产学研嘅闭环啊。咁过去咁多年咧，好似香港太空馆咧，佢都系经举办少年太空人嘅体验营。喺呢个活动当中啊，好多嘅香港同学咧，系心里边咧系埋住一个种子，系咩咧？就航天圆梦嘅种子啊。但系大家总系觉得呢个梦想咧，好似系可望而不可即啊。咁而家呢一次咧，广大嘅同学咧系睇到黎嘉莹系足舞九天，连呢个梦想已经系变得系觸手可及啦。
1: 係。
2: 咁舉例啦，香港潑曉中學咧係香港三間嘅航天特色嘅學校之一啦。佢每年都係邀請航天專家係去舉辦科普嘅講座噶。咁仲設有科創嘅特色班啊咁樣嚇。咁佢哋嘅同學咧就都表示係將會以黎嘉莹作為榜樣，努力咁樣學習、拼搏、奮進，為香港嘅繁榮國家嘅強盛貢獻自己嘅力量噶。咁所以啊，十五時期咧係航天強國建設嘅關鍵時期，香港應該係立足自身嘅優勢，對接國家嘅戰略，系統發力去建設航天創新嘅高地，全力咁樣去貢獻國家航天強國嘅建設。咁仲有咧就係佢應該係要強化頂層規劃同埋政策支持啊，將航天產業納入香港五年規劃同埋科創發展嘅重點。加大研发的资助、园区的建设、人才的培育的力度、扩大航天科技专项资助的规模、支持更加多的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啦，同埋仲有好多系应该系香港本地的企业啊，系去参与国家航天的项目，完善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政策体系。咁重要咧就系要深化同内地的航天协同发展啊。全面咁樣對接國家嘅航天規劃，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嘅航天產業集群。具體嚟講咧，就應該可以依托河套、科學園、數碼港咁樣係去打造航天科研轉化平台，促進科研資金、人才、設備、數據跨境便捷流動，實現香港研發加內地製造嘅高效協同，集中力量去攻關關鍵嘅核心技術，助力科技自立自强。咁仲有咧，就系要打造亚太嘅商业航天枢纽啊，进一步咁样优化港交所上市规则，从而吸引更加多嘅商业航天企业咧，系嚟香港上市融资，设立航天产业基金，

0: 撬動社會嘅資本咧，去支持航天創新同埋產業化，造強航天專業服務集群，構建集研發、融資、法律、知識產權、國際合作於一體嘅生態系統，搶佔全球嘅商業航天發展嘅先機啊！咁仲有咧，話值得一提嘅就係要加強航天人才嘅梯隊建設，擴大高校航天相關學科同埋專業佈局啊！設立專項嘅人才計劃，吸引全球嘅航天嘅頂尖嘅科學家、工程師、創業者嚟到香港去發展自己嘅事業，常態化咁樣去開展航天科普同埋實踐活動，以黎嘉瑩為榜樣，激發香港嘅青少年航天夢，培養家國情懷同埋科學素養，儲備後備人才力量。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樣理解拓展航天國際合作同埋成果轉化。依托國際化的優勢參與全球的航天治理，推動中國航天標準國際化，加快航天技術民用轉化，在環保、氣象、智慧城市、生命健康等等這些領域去落地和應用，實現航天科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提升。還有是可以用好天運相機等等這些在軌的在韓成果啊，服務國家的雙碳戰略和全球生態治理，展現大國擔當啊。咁所以總結一句咧，就係香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以航天作為紐帶啦，係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打造國家航天強國建設嘅國際化嘅支點。科研創新高地同埋商業航天樞紐，喺逐夢星辰大海當中啊，書寫出香港由治及興嘅新篇章，為民族復興咧係貢獻香港嘅力量嘅。兩位主持。
1: 是的，那么刚才哈，您也介绍到了哈，现在香港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激发青少年参与太空科研的热情哈。其实，在过去的很多年呢，香港太空馆呢就举办了香港太空人体验营的很多一系列的活动，很多香港的学生心中啊都埋着航天圆梦的种子。特别是像香港培侨中学啊，就是航天特色校之一，每年呢都会邀请航天专家呢来举办科普的讲座，还设有科创特色班。同学们都表示啊，会以黎嘉瑩为榜样，努力学习，拼搏奋进，为香港繁荣、国家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香港坚守着一国之本，善用两国之力，以航天为纽带，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打造国家航天强国建设的国际化支点、科研创新高地与商业航天枢纽，在逐梦星辰大海当中呢，书写香港由治及兴的新篇章，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从香港首位航天员逐梦九天到天运相机寻宇探空，香港航天正与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同频共振，迈向全新发展阶段。依托科研实力、金融优势、国际化平台与湾区协同，香港既实现自身经济转型与创科升级，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独特的力量。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将会继续逐梦星辰大海，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书写由治及兴的新篇章。
2: 没错。
1: 好，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接受我们的连线，带来您的专业讲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好，感谢林教授，再见。
0: 好，
2: 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啊，也欢迎朋友们呢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整体表现。我们已经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波你好。
4: 大家好。
1: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 A 股的市场呢是震荡反弹的态势哈，创指涨幅近 3%， 深成指的涨幅呢超过 2%， 科创50的涨幅呢超过 1% 啊。整体来看呢，两市的个股呢今天也是涨多跌少的态势。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4: 好，主持人啊，今天的盘面的关键词呢是科创主升，量价配合。其实呢，有三大信号呢，应该是值得我们重视啊。第一个呢是放量啊，成交额呢较上周五呢，我看是多出了3000多亿啊，到了现在的3.2万亿，说明呢有增量资金的入场，而不是一个存量的博弈。第二个呢是主线呢，现在呢是非常的清晰啊，从涨停榜上呢，今天呢几乎都被半导体包圆了啊，包括这个设计啊、制造啊、封测啊、材料，那这个呢是 AI 算力加上国产替代的逻辑呢在全面的扩散。第三呢就是科创五零呢，今天呢也是创了历史新高啊，这意味着呢硬科技的成长股进入到了一个趋势上行的阶段，机构的仓位呢它的回补的意愿非常的强烈。在跌幅榜上呢，我们看到像电池、光伏、新能源、金属啊，这样的有所调整，也说明呢资金呢从原来的旧能源老赛道向新制生产力进一步的集中，再加上外围啊美伊局势呢有进一步的缓和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进一步加强，科创引领的结构性行情呢有望进一步延续。
1: 嗯，是的，您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半导体板块呢是一个全线爆发的一个态势啊，很多板块的龙头股市呢股票呢是大幅的一个上涨哈。消息面上我们看到了华为在研讨会上呢是正式发布了半导体的眼镜的新定律——韬定律哈。那您怎么来看这件事对半导体板块的意义呢？
4: 对，今天的半导体的暴涨呢，核心的催化呢就是主持人提到的啊，华为的这个韬定律的发布，这个呢是中国半导体啊第一次向全球啊提出了自己的这种演进的指导的原则啊，其实呢意义呢不下于当年的摩尔定律的一个提出，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啊，第一方面呢就是技术路线的一个破局宣言，这个呢有点专业哈，因为摩尔定律呢我们以前也都多少了解啊，它逼近了一个物理的局限啊，那么华为呢这次呢以这种时间的缩微替代了几何的缩微，通过这种逻辑的折叠啊，软硬芯的这种协同的设计，让芯片的性能呢持续的跃升。那么今年秋季要发布的麒麟芯片就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华为呢预计呢在2031年呢晶体管的密度呢可以对标1.4纳米的制程，这就告诉市场啊，被封锁的先进制程的这种瓶颈可以通过架构的创新绕过去。第二个呢就是国产替代的逻辑进一步的升维，过去呢市场担心啊没有这个 EUV 啊，就是这个我们说光刻机就造不出好的芯片，但是呢这次呢韬定律呢告诉我们，市场的这种系统的升级优化加上逻辑的折叠可以弥补这种制程的这种差距，这对于国产半导体的产业链啊，无论是设计制造设备芯片还有这个材料啊 EDA 啊这个工业母机都是一个信心的重估。第三呢就是来自于景气周期的再确认，那么 AI 的算力的需求啊，包括国产替代的这种双轮的驱动啊，那么一季度的半导体的利润呢明显的增这个快于比这个营收要更快一些，那么像存储啊、先进封装啊、包括设备材料啊是全面的回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关注到啊，融资盘的大举开始在加仓龙头的个股，说明呢资金的认可这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短期的板块呢目前呢确实涨幅比较大，交易热度也高，那么部分的纯概念的个股呢要注意一定的波动啊，重点的关注呢一些有业绩的、有新架构受益的，包括设备材料国产化率提升的一些核心标的。这次的韬定律的这种发布呢，让半导体啊从我们原来讲是一个追赶的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个叙事，变成了现在一个并行创新的一个叙事，这个预期差的这个修正值是值得我们在投资上要重视的。
1: 嗯，好，关注完了半导体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绿电板块哈，表现也是比较抢眼的哈。那我记得现在有一句话呢也比较的震撼哈，叫 AI 的尽头是电力，电力的尽头是绿电哈。那所以最近的绿电板块的 ETF 的规模呢也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资金呢也在持续的净流入。在半导体、存储这些科技股高歌猛进的同时哈，您怎么来看待绿电加算力这个交叉赛道的机会呢？
4: 这个板块呢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探讨过啊，这是一个从原来的成本中心变成了一个战略资源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其实呢也是当前市场呢相对比较低估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板块。那么在这个板块呢我们其实重点的关注这样几个方向而已啊，首先呢就是需求侧啊，需求侧呢现在是暴力的拉升，以前呢我们说电力是工业的血液，现在已经是变成了 AI 的血液， 你像英伟达的 B200 的单机柜的这种耗能啊，基本能够破100千瓦。像我们说 GDP4 的单次训练的耗费就相当于4万个家庭一天的用量。那么到2030年啊，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将超过日本全球的用电量。而且我们中国的大模型呢，现在这个 token 呢也在这个资源呢也在出海。那这部分的新增的巨量的需求，在我们的政策的约束下啊，现在政策呢可能大家也都能关注到啊，就是这种国家枢纽节点的这种新建数据中心绿电的占比要求要超过80%，所以说呢只能由这个绿电来承接。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供给侧的算电协同，那么国家呢现在已经把算电协同呢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那本质上呢还是让西部的这种风光电直接对接东部的算力需求。这里边不仅解决了绿电的这种消纳难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时呢给绿电的运营商创造了一个长期稳定可以预期的现金流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一季度啊，西北的这种外送电量增长了，达到了21.2%，这个逻辑正在逐步的兑现。那么另外呢，在投资上呢，其实呢也是一个戴维斯的双击。那么绿电板块呢，过去呢我们说是一个叫什么补贴驱动啊，盈利波动大。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装机的扩张、电价的上浮、成本的下降，还有绿证的涨价。那么现在呢，这个就像提到的，像 ETF 也好，就是这个绿电的指数啊，现在估值呢整体呢不到20倍，公募的持仓呢也是处于一个历史上不太高的一个位置，而且这个板块的业绩确定性增长强，这就有点像当年的半导体啊，从我们说讲故事啊，又开始到了一个算业绩的一个阶段。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呢，与其呢我去赌单一的科技股的波动，那么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均衡，也考虑 AI 算力背后的这种刚需的能源。这是一条既有政策背书又有业绩兑现估值还算便宜的一个潜力赛道。
1: 好，我们继续聊 AI 啊。 DeepSeek 呢最近呢是宣布了 Wiz Pro 模型 API 永久降价 75%， 同时呢也传出了首轮融资约700亿，估值建值是450亿美元啊。那么这种模型降价加国产芯片适配的组合，您认为对 A 股的 AI 板块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对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永久降价，尤其是这个 token 经济呢，它的这个成本确实在下降啊，也是它普及的一个关键一步。那么现在呢，把调用的成本已经砍到了百万的 token 啊，那么只有几分钱，这会刺激什么？刺激了 B 端企业的这种 AI 的 agent 的这种垂直的应用啊。我们讲一个产业来讲的话呢，在一开始没有面向大众的时候，那么首先在 B 端的这种应用，它是能够支撑企业的现金流，能看到回报。所以说呢，对 A 股的影响呢，我们认为是分两头的。一方面呢，就是用这种应用层的更加直接，像 SaaS 啊、办公啊、这个工业软件，还有金融 IT 啊，那么这种 B 端的不断的落地的加快，业绩兑现，那么它会更早于这个模型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国产算力链的持续的强化啊，像我们说这个 V4 版本的已经适配了像升腾啊、海光啊一些的同步的支持，那么这种国芯国模的闭环的形成，它利好的啊不仅仅是我们说模型，利好的算力存储啊光模块当中，只要有这个 DeepSeek 的适配标的，那么在这一轮当中都会受益的。
1: 是。那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啊，五月份以来呢，公募基金的调研呢也是非常密集的，工业机械啊、电子元件、半导体三大硬科技赛道呢，也成了调研的拥挤区啊！不少公司呢都接待了上百家的机构。那您又怎么来看待这种调研热背后的信号呢？
4: 对，最近我们也关注了一些公募呢，开始呢去密集的调研。那么其实呢，也是机构呢在用脚投票的一个两条的一个主线哈。一个呢就是 AI 算力的景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的加速。这个呢我们可以分两层来看啊。首先呢就是说调研方向等于什么？等于产业的共识。那么从我们之前比较热的 PCB 啊存储到设计制造封测机构啊，这种都是在沿着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链条在逐步的去验证，无论是订单啊、产能啊、价格，说明大家呢相信的不是一个短炒，而是有真实的这种业绩支撑的景气上行。另外来讲的话，就是高端制造的，像我们说的数控机床啊，还有这个电气部件，也在不断地被高频的调研，体现的就是硬科技和制造业升级的一个双重的逻辑。但是第二点呢，我也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调研热呢不代表的是马上就要必须配，因为这种密集调研呢，它背后来讲的话呢，说明这些赛道已经是公募再去寻找这种业绩的阿尔法的一个核心池。 那么后续呢，只要有凭这种业绩或者政策的催化，那么资金呢很容易形成合力。比如有些公司，那么公

0: 业的它的这个月季呢，确定性是行业的龙头，只是现在是供给的这种瓶颈的环节是，这个什么，比如说技术创新的方向，那么也是机构对于当前硬科技投资的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启发来讲的话，就是不用跟着每一场的调研跑，可以顺着机构的视角，把注意力呢放到有技术壁垒、有产能扩张、有下游这种需求的验证的这种细分方向上。比如说像算力的基础设施啊、关键设备的这种材料啊、高端制造。那么调研热呢，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就是说在这些领域来讲的话呢，机构是不敢缺席的，未来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会要去布局这样的一个板块。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是关注了热点的板块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猪肉板块哈，相对来说呢，近期有一点点沉寂啊。那数据显示呢，猪价呢还是在一个低位的徘徊的一个阶段。但是农业农村部呢是发布了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把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下调到3750万头，也开了多次的会议呢来部署去产能哈。那您怎么来看生猪养殖板块近期的走势呢？
0: 现在呢，猪肉价格呢，确实呢是处在一个黎明前的一个最黑暗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现在呢，价格在成本线以下啊，产能的去化呢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走的这个节奏呢还很慢，政策呢也开始出来在不断的托底。有这么几点判断哈。第一呢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下底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呢，确实呢很明显，但是这个拐点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还不好去判断。比如说现在能繁的母猪的这个存栏呢，现在大概是这个3904万头啊，比这个调控的目标呢仍然还会高一些啊，调控目标呢是3750万，所以说呢供给上来讲的话呢，基本上还属于比较宽松的。第二呢，就是机构普遍现在预期二季度的供给呢现在仍然还比较宽，三季度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边际的下降啊，真正的价格上行呢，可能要等到这个传导机制啊，到今年的话，可能要到年底或者是2027年初。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政策的这个信号呢，它明显的是一个托底，而不是拉升。那么下调保有量的这种目标呢，是承认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产能是过剩的，引导去有序的去这个去产能啊，这样的话呢，能防止行业呢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比如说这种巨大的影响，但不是一个特别强的刺激。第三呢，就是布局的逻辑呢，就是如果考虑这个板块呢，其实呢是一个左侧加一个成本优势。整个板块呢确实历史的低位，安全边际很足，但是能熬过寒冬，在周期内能够反转，同时释放利润的，那是完全就是成本最低的、现金流最稳健的、出栏结构最优化的龙头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高成本的中小养殖户呢会加速的出行，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一定认识到这个板块呢现在是处在一个左侧的阶段。如果是短期猪价有脉冲反弹，但是呢回落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需要去忍受磨底的震荡。普通投资者呢更关注一些那个不能碰那些纯投机的啊，等这个能繁的产能去化之后啊，或者说猪价的这种连环环比回升之后，我们再去加重仓啊，也是不迟的。
1: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哈，除了半导体的大爆发，商业航天呢也是有标志性的事件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晚上在酒泉成功发射，顺利完成了与空间站的对接，这也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啊。您怎么来看当前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投资机会呢？
0: 对，神舟23号的成功发射，加上最近这个 SpaceX 的这个 V3 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发射呢，其实呢，本质上呢，给商业航天板块呢，其实是做了一次国家实力的验证和全球估值锚的一个确定的一个双重的催化。啊，其实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全程看了这个神舟发射的这个直播，感受整个这个在空间领域来讲的话，确实有这种大国的优势。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们机会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啊，比如说产业的切换。那么现在呢，随着这种密集的发射啊，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我们已经开始从概念到了订单业绩的这种转化。像空间站呢，现在常态化运营啊，神舟呢已经到了这个23号。那么包括星网的这种加速的主网啊，包括火箭发射的密度的提升，直接就带来了卫星制造、载荷，还有火箭舰体测控、地面站的实质性的订单。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只是在 讲潜在的市场故事啊，那么其实呢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开始逐步的兑现。再就是呢，卖水人的这样的一个优。

0: 先受益。那这里边呢，会聚焦到有一些客户认证啊，有实质性的配套关系的一些环节啊，比如说像卫星平台的这种载荷的配套，像通讯啊、遥感啊、资控啊，包括电源这样的一些细分的板块和这个行业。第二个呢是这个海这个火箭的配套啊，火箭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包括发动机的部件啊、复合材料、高温合金，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在密集的发射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消耗的机会。第三来讲的话呢，就是地面设备和测控啊，由于航天下游的信息化的这种包括北斗的应用啊，这里边来讲的话呢，都会有很多的机会。那么包括呢，就是外部的这种映射啊，我们刚才说了 SpaceX 呢，除了 V3 发射之外呢，6月12号呢有可能要去上市。那么它的现在的 IPO 的估值呢，可能要超过2500亿美元，完全会抬升全球对于商业航天产业链的一个定价。这最有利于对于国内的像有对标的技术、有出海潜力的公司的一个估值的修复。不过值得提示的一点呢，就是航天股啊，其实我们以前在节目中也讲啊，就是它的波动会很大啊，比如说这里边呢会有发射的失败，会有订单的节奏，还有题材的炒作啊，目前的量化资金在这其中呢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咱们投资者呢真的是要去看的，一方面要自己去评议这个波动，第二呢要去看它的配套关系，看订单啊，不能是专门就是因为它是商业航天而去投资，把商业航天呢看作自己组合当中的一个卫星的配置，而不是一个全仓压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
1: 嗯，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药板块哈。板块当中呢，我们很多投资者呢都比较关注其中的创新药啊、医疗器械。那其实随着集采政策的影响逐步出清啊，那么2026年这样的板块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机会呢？那也想请教您来看一下医药板块近期的走势。
0: 医药板块呢，其实呢最近三个季度啊，我们在跟踪的过程中啊，确实表现的不是特别好，很多投资人呢对于板块的情绪呢仍然现在是比较低迷的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也许这个板块呢现在处于利空出尽啊，这个业绩触底，还有这个创新出海的一个拐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和区域当中，这有点像之前的像半导体啊或者什么，主要是因为现在它的这个节奏上来讲的话有一些温和啊。咱们就举两个其中比较热点的子行业啊，一个是医疗器械，一个是创新药。医疗器械板块呢，现在呢已经实实在在的处在逆境反转、困境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过去几年呢，压制这个医疗器械股票的核心呢是集采，还有医疗的合规。那么这两年呢，这个因素呢都在不断的钝化。首先呢，集采呢是更加的优化啊，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不是原来的一刀切了。合规的整顿呢也告一段落。2026年呢，一季度的医疗板块、医疗器械板块的收入呢和利润呢，都已经开始出现了双增长啊，尤其是手术机器人啊、脑机接口啊，像这种高端影像啊，这些方向来讲的话呢，叠加出海逻辑呢，它的弹性真的已经是开始显露出来了。另外呢，就是创新药啊，创新药呢，现在呢，其实呢，中国的创新药是全球认可的啊，像这个 ESCO 的年会啊，这是全球肿瘤界的奥斯卡啊，应该是这个星期29号要开幕。那么今年呢，中国入选的口头报告的数量呢，已经是创纪录了啊，特别像这个伊沃西单抗啊，已经登上了这个全体大会啊，这康方的啊，不仅仅是荣誉了，更意味着中国创新药的临床数据还有疗效已经得到了全球顶尖专家的认可，这会催化一级市场的融资和二级市场的估值啊，说明中国的研发、全球的销售的这种模式是走得通的。那么在基本面上呢，现在呢确实呢也有这种温和的复苏啊，医药板块的这种营收和非净利润呢，在今年的一季度基本上都转正了啊，增长呢其实呢，我们看到无论是 CRO 啊，包括 CMO 啊，包括这个生物制药的上游啊，都部分的出现了领涨，这说明呢，在这个反腐和合规的风暴过后，正常的医疗的需求在逐步的收复。当然呢，在这个逆势当中啊，我们也是需要比较理性啊，不能把医药当成一个短炒的题材，而是把它当成成长股当中的一个防御性的底仓啊，因为业绩确实不差，而且呢，股票呢或者说行业板块呢没怎么涨。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像这个 ESCO 的会议带来的创新药的情绪的催化。第二呢，就是中期布局业绩复苏的医疗器械啊。第三呢，就是长期持有那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龙头啊，我们还是一个布局的思维来看待这个医疗板块。
1: 嗯，好，最后呢请您来预测一下后市的走势。
0: 嗯，好，我简单的判断呢，就是当前呢是底部有支撑啊，主线不切换，内部呢要再做平衡。 从目前的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趋势呢，确实呢仍然还在延续，但是呢，需要去消化这种拥挤。那么今天的市场的放量，说明多头的动能仍在。那么调整是交易层面上的一个这种情绪的释放啊，包括现在呢，我们说关注企业盈利，包括流动性、风险偏好这三点呢，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仍然在延续它的逻辑，行情的基础呢，所以还在。外部的这种扰动，像美债啊、美联储的加息啊，这都是一些短期的噪音，不改变 A 股的自身的产业趋势。第二来讲的话，就是科技啊，仍然是唯一的主线啊。但是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的什么？去弱留强啊。在车上来讲的话呢，不着急下车，上车的时候呢，要看它的核心的订单、核心的国产替代的速度、核心的业绩。那么6月中旬呢，可能需要去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长鑫啊，包括长光的 IPO，包括刚才说的 SpaceX 上市，可能会带来存储和航天链的一个情绪的高涨，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局部的兑现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普通人注意节奏。第三呢，就是在操作上呢，要重结构轻这种猜顶啊，我们不去轻易的判断这个顶。那么核心仓上来讲的话呢，硬科技的成长，这个我们今天说了很多了。那么关键是卫星仓，卫星仓呢，我们可以关注这种困境反转。我们提到的绿电也好，我们提到的创新也好，这些呢具有这种长期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总的一句话呢，就是现在震荡的趋势呢，我们说不是说市场马上见顶，而是说呢持股聚焦在那些景气验证有政策背书的方向，不追涨，等回踩加仓呢，可能更加的稳妥。
1: 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最后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人社部召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部署推进会。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是对去年就业或潜扩容的再拓展、再提升，是做好今年稳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提高思想认识，全力抓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执行好，将为民造福的举措落实好。要明确重点任务，强化组织实施，形成就业稳岗扩容提质的强大合力。
1: 全国首批电碳算协同撮合交易在南方电网开展。
4: 5月19日到30日，全国首批的电碳算协同撮合交易在南方电网陆续开展。来自贵州、广东深圳、山东的高效和算力企业是首次通过电碳算协同交易的形式，实现闲置算力资源和实际需求一键匹配，即时成交，标志着我国的绿色算力服务正式迈入到按需取用、即用即付的新阶段。
1: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音视频同步直播嘅知识类互动节目《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天宫全家福又上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100次太空会师。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一起走进深圳文博会，聆听文脉新生创意澳门的故事。
0: 咁本期节目嘅话题系：你今年逛咗文博会未啊？俾你留低印象最深刻嘅作品系咩呢？
1: 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今年逛了文博会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展品是什么呢？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喺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0: 咁今次发射任务又经历咗点样嘅过程？都有边啲特点同埋难点呢？跟住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黄一群、邢思嘉嘅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0: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3: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片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4: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它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0: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4: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这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 祝航天工竭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5: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0: 火箭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6: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

0: 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1: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2: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1: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也都是我国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睇似嚟熟悉的飞天座舱，咁其实咧，今次飞船已经系完成咗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
5: 这一代新飞船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微调，而是围绕着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迭代。同样是飞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哪里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也就是说，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相当于给我们的舷窗穿上了铠甲，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工作和生活加上了新保险。
7: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6: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 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硬核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7: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改动是比较大，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6: 也就是说，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载荷，科学成果只能优中选优。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可以达到此前的3倍。据介绍，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7: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空间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6: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7: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啊，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6: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8: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将载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6: 在神舟23号上还做到了第一次执行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压缩对接时长，缩短高危在轨窗口期，意味着让对接更精准，天地往返效率大幅提升，全程风险可控，可靠性更强。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和您的互动话题是，你今年逛了文博会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品是什么呢？
1: 那咁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咧，系喺5月21号至25号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嘅。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一艘以启航为寓意嘅船舱式设计系格外吸引人眼球嘅。咁呢度咧就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精心打造嘅澳门馆啦。
0: 展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澳门历史城区的独特风采。现场不仅有杏仁饼、凉果等非遗技艺展示，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让观众一秒穿越，感受这座城市的变迁与魅力。那接下来呢，请听专题《文脉新生创意澳门》，采制总台记者曾平。
2: 今年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境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

宜与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文博会期间，馆内也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茨威克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宣扬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传播。其中，裙褂是新娘

0: 服店负责人黄永书、胡立清向观众展示了中式裙褂技艺的特色。胡立清介绍，裙褂呈现出来的图案大部分以龙凤为主，整套工序从画稿、起稿、刺绣到制衣都是全手工制作。
1: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针壳线在一个红布下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成为一个结婚的漂亮的名贵的衣服。
2: 对，非常漂亮，上面很多的工艺哈，有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龙凤的一些刺绣，刺绣一件这样的一个裙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哈？
1: 时间很长的，因为是一针一线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刺绣，所以呢就是很名贵，很幸福，
2: 有很幸福的
1: 感觉。
2: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刺绣的展示，你们也是特别会展示澳门的一些元素是吧？
1: 是啊，因为澳门是这个东亚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很荣幸有记忆能够推广澳门，也是我们的荣幸。
2: 所以你们在那个刺绣上面有大三八牌坊的一些，
1: 所以现在就是陶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八可以是这个福气
2: 也可以刺这个五福临门，
1: 还有这个龙凤啊，龙凤表示这个龙凤呈祥啊。
2: 借助这一次文博会，希望这个技艺得到展示是吗？
1: 推广得更好把这个技艺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0: 在文博会澳门馆的文创展区，展出了3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包括毛绒公仔、潮玩盲盒、冰箱贴，以及具有澳门地域文化特色的明信片等。其中，潮玩盲盒这款文创通过18个 IP 形象，展现澳门的美景和美食文化，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围观。澳门妈祖文创创始人、澳门中国文创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王瑞向记者介绍，
2: 这次你们总体带来了多少的一些文创呢？
3: 目前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0多款不同载体的文创作品，包括了我们的这个毛绒公仔，也包括了我们的潮玩盲盒，包括了冰箱贴，也包含了一些有文化特色载体的明信片，还有我们的这些不同的一些首饰的载体，也希望更多这个生活化的 IP 能够融入对澳门这种文化特色的理解，也希望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澳门，来品尝我们澳门的美食，感受澳门的美景。
2: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你们展出了很多有澳门的 IP 形象的，给我们介绍其中一个潮游澳门的一个小公仔，这个设计的理念是怎样的？
3: 我们其中这个潮游澳门和澳门时光这两个系列一共是18个 IP 形象，也做成了盲盒和明盒的这个载体。目前这两个系列呢，我们融了我们澳门接近50位设计师的精髓，创意的周期也经历了2年的时间。其中像我们把澳门的美景然后进行了公仔潮玩化，因为受众群体年轻成了我们的主力军，他们喜欢潮玩，喜欢盲盒，喜欢这个公仔，那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跟文化相融合，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他的审美，然后所以我们把澳门的这个新八景做成了不同的潮玩公仔，像其中的这一款是议事厅前地，那它整个的设计呢是源于我们澳门的土风舞的文化，包括这个小公仔的上面戴的这个帽子就是我们议事厅前地的石鹿纹，也非常的有澳门的特色。
2: 通过这次文博会希望达到怎么样的一个预期效果呢？
3: 首先我觉得我们

0: 在澳门非常多热爱艺术的这些设计师在深圳文博会有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能够传递我们澳门的文化的载体，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澳门来够品尝美食观看美景。
1: 在文博会澳门馆，观众还可以欣赏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和谐交融的中西文化韵律，通过展会认识澳门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并可以观看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与转化历程，重温这座城市多个品牌文化盛世的精彩时刻，体会演艺之都的时代脉动。此外，展馆现场还是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拍照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表示，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深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在演艺、文博、非遗与文创产业领域的协同，推动澳门品牌借湾区出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来参加这个展会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像我们刚来到就会看到我们很多大湾区的同行，我们很多的大家都在做文化推广的一些不同城市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整个文化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个大湾区的一个协同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5月24日是农历4月初8佛诞节，香港长洲岛热闹非凡，锣声鼓声还有唢呐声齐鸣，一年一度的太平清教活动再次举行，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登岛体验。
1: 长洲太平清礁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香港长洲规模最大的传统节庆活动，包含了飘色汇景巡游和抢包山比赛两大亮点。
0: 24号的下午1:30，飘色巡游队伍从北地庙附近出发。参与巡游的小朋友们根据不同主题扮作神明或古今人物，站在一根约2米高的铁支架上，呈现凌空飘起之态，与夹道欣赏的观众挥手互动。
1: 在巡游当中，有小朋友模仿齐天大圣孙悟空、香港影视作品正义女神和寻秦记中的角色，还有小朋友扮演为香港取得佳绩的自行车运动员和空手道运动员，舞狮、舞麒麟等是轮番登场，现场的掌声和欢呼声是一直不断的。
0: 家住大屿山的香港市民杨先生已经是第4次来看飘色巡游，他说当天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好，加之所站位置视野开阔，观演的体验呢是历次最佳。他说太平清教民俗气息浓郁，寄托着大家对吉祥平安的向往，值得被好好守护和传承。
1: 在飘色巡游的落幕，街巷是飘来了平安包的香气，那售卖特色美食平安包的店铺出面是大排长龙，制作师傅是加紧为刚出炉的包点，是印上了红色的平安二字。法国旅客艾雅在队伍当中是等待了近30

0: 分钟之后，终于系买到咗一盒。佢自己话之前系通过朋友了解咗长洲太平清蕉，咁对于美好寓意嘅平安包咧系好感兴趣嘅，特登过嚟品尝一下。
1: 当天，深圳旅客袁先生带着新买的单反相机四处取景。他说啊，不管是漂色巡游、岛上传统建筑，还是自然风光，都非常的出片。已经将自己拍下的照片呢，分享到了社交媒体。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好的，品文化时中国板块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敦煌当代美术馆的一个年度大展。丝绸之路究竟有多长呢？是地理的跨度还是时间的厚度？5月24号，敦煌当代美术馆年度大展《丝路有多长》向公众开放，试图通过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为这个宏大的提问寻找答案。
1: 馆长杜岑燕表示，展览系并非追寻这个地理长度，而是以身体为尺度，引导观众以感知、实验、在场重新丈量这条文明之路。为了构建这种跨越时空的互动，策展团队是将65件战国至唐代的文物和26位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作品并置展出，令到古今在这里碰撞交融。
0: 导览过程当中，杜晨燕介绍说，汉代李承简上的墨迹清晰记录着长安至敦煌的驿路距离，算经口诀则诉说着古人丈量天地的智慧，而当代艺术家沈绍民的作品《敦煌有多近》则巧妙通过游戏化互动让历史触手可及。艺术家宋希的《乘风》更显诗意，作品当中铜铃悬于山巅，山峰掠过，铜铃轻响，让听觉成为通向历史的甬道。这些作品呢，让历史从陈列中活过来，成为可以感知有温度的体验。
1: 展览的实验性是体现在对于材料、媒介和观念的突破。艺术家华成用敦煌光热电站的超白镜面重构莫高窟菩萨，令到科技和信仰是互为竞争的。冯汉玉的沙的去向令到观众是取走了鸣沙山的沙寨立足，隐喻丝路的物质流转。李晓亮的飞天擦擦将敦煌的符号置入到当代的语境，追问历史和当下的深层关联。
0: 正像杜晨燕所说，丝绸之路从未退场，它活在当代艺术的创新当中，活在每一次触摸与聆听里。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央视又一部大剧上新了，这就是《家业》。那么这个《家业》的持续播出呢，也是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一线徽州古城内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热潮，比如说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的特调饮料，还有各式的文创冰箱贴等等，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了更多游客来这里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了别样的文旅活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2: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2: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4: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2: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5: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央视大剧《家业》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那我们也做一个更正啊，刚才提到的是黄山市歙县啊，徽州古城内呢掀起了一股墨香消费热潮，那么也成为了各地的游客啊来到这里打卡的一些追剧同款。大家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近期啊去到当地呢来感受一下这个徽墨的文化魅力。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欢迎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欢迎嚟到文化知多啲。近日由青年导演黄以玲执导，张艾嘉、钟镇涛、袁礼林、领衔主演的粤产电影《二十四味》近日是亮相了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 AAFF 金海燕颁奖典礼，其中主演张艾嘉是荣膺亚洲年度最佳演员的殊荣。
2: 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颁奖典礼近日在澳门举行，在当晚的颁奖环节当中，24位主演张艾嘉凭借对片中母亲巧珍一角的极具层次感的表演再获荣誉。他在片中展现的细腻演技备受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评审团的肯定。
1: 二十四味是即将上映，同观众见面了。该影片是透过在凉茶铺长大的少女四月的成长视角，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个老广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一个普通女仔成长过程当中的挣扎、突破和和解。
2: 作为粤产电影，该影片在广州老城区取景拍摄。作为广东本土的导演，黄麒麟表示，要讲好一个广东故事，凉茶铺是绕不开的文化符号。影片以24味，既是凉茶之味，也是生活五味为核心理念，将凉茶之苦甘与生活的五味杂陈交织呈现，体现出对本土文化的深切体悟。
1: 张艾嘉作为华语影坛标志性的全能影人，集演员、导演、编剧、制片人于一身，他主演的作品是超过了100部了，演技功底深厚扎实，塑造过非常之多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的形象。
2: 那么在回顾自己长达54年的从影道路的过程当中呢，张艾嘉也说啊，这是1972年演第一部电影啊，到现在呢还在演戏，觉得有一点恍惚，心中呢也非常的感恩，也觉得自己呢非常的幸运，因为几十年来他都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拿奖，真的是太幸运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张艾嘉

0: 饰演的巧珍是以沉默啊承载了背叛与坚守，将半生苦涩熬成回甘，折射出了时代女性的深沉力量。聊到这一次和广东结缘，他也表示说这一次呢是和钟镇涛时隔多年再度合作，演绎了一对被岁月与命运裹挟的夫妻。谈到角色挑战，他说啊，片中需要以当下年龄的心境去沟通角色30余岁的复杂状态，是一次极具张力的表演尝试。好的，各位听友，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可以呢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珠江珠珠，责编珠珠，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5月25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系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嘅十八大以嚟，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下全球超90%新船订单。
3: 今年一季度，全国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
3: 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突破1000万辆次。
4: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来听报道。
5: 西藏林芝格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搭青，村里面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细细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达雅坚参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里面作客。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几年格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食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格拉村村民达雅坚参：
6: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5: 2025年，格拉村全体村民俾总书记写信，汇报咗村里边嘅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嘅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住格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格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和全国一度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树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揸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日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以在自治区里面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头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日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

0: 反而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石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日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魏强：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企喺新嘅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嘅绚丽雪域篇章。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日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报道。
5: 昨日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文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9: 是，
6: 是。
10: 5、4、3、2、1，点火。
5: 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日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航天科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回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迎低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9: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攞低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个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亦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澳内的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几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几万部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以掌握甲醇、乙胺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10: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底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00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嚟睇，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玉明：
15: 消费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4: 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增达到76%以上。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日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位负责人表示，近十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引领，统筹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几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个是广东首只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将成为全省统一的内心资本平台。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战新引导基金的设立有助于优化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建立支持长浅长投的政策体系。未来广东战新引导基金将成为广东省政府投资基金体系的中枢，基于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体系，其向上将承接国家战略资源，横向联动省级部门、国资平台、金融机构、产业资本、跨境资金和投资机构，向下带动地市布局子基金，导入好项目，推动形成广东全省一盘棋的基金矩阵。
9: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今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举行。活动现场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截至目前，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达成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广东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聚焦广东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推出一周年的实施成效，由链主企业牵头，组织638家企业，联动50几家协会参展，参展面积超30000平方米。
4: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今日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据边检部门统计，截至5月25日，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超过22.8万人，备案车辆超过19.2万辆。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有关负责人表示，随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关流程不断优化，配套机制更为完善，自驾北上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居民跨境出行的首选方式之一，推动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实现快速增长。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大大拓宽了港澳两地居民工作生活空间，选择自驾北上到内地旅游探亲、休闲消费、创业置业的港澳居民人数更多，往返频次更密。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9: 记者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日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迎嚟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目前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0000个，货值达450亿元，年开行量攀升至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五年嚟，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先后实现过境联运、海铁联运、中吉乌铁工多式联运、跨梁海南通道等一系列突破，国际班列月均开行量从最初的5到5列跃升至而家的30几列。今年1至4月，该枢纽发行国际班列144列，同比增长14.3%。广州交投国际班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若若：
16: 早期班列像是流动的批发市场， 现在更像是移动的高端工厂。今年一到四月份，经过我们增城西站国际班列出口的品牌家电、精密电子、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产品货值占比已经超过了50%。
9: 五年嚟，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

0: 先后获批为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交通物流降本增效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以及中欧班列广州集结中心。依托日益壮大的班列网络，该枢纽将物流功能与贸易产业深度融合。黄埔海军所属增城海军监管科科长钟俊：
1: 我们推出两查合一协同监管机制，实现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一次开箱同步作业，查验过程较以往缩短3小时。推广应用铁工联运一单制一站式服务模式，实现全程物流一次承运，海关监管一单贯通，整体通关效率可提升30%以上。
2: 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5月22日至24日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落幕。本届挑战杯赛事分为主体赛和专项赛，主体赛事共吸引160所高校超10万名大学生参赛，最终轮选出1940件作品晋级省赛，210个优秀项目闯入终审决赛。华南理工大学捧得挑战杯奖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斩获优胜杯。在交流活动现场，21个获得专项赛金奖的项目团队与出题单位进行了合作结对意向签约。本届赛事创新设置河源8000万工程专项赛，吸引广东140所高校30000多名青年学子揭榜挂帅。师生深入万绿湖畔、客家古邑、乡村墟镇开展实地调研，累计产出3351份专题方案和特色作品。
0: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学校羽毛球联赛昨日在广州落幕。本次赛事以团体赛形式设置4大参赛组别，采用小组赛抽签晋级、淘汰赛逐级角逐的专业竞赛机制进行，共有33支队伍参加。经过角逐，暨南大学斩获大学混合团体组冠军，东莞高级中学斩获高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协恩中学斩获高中女子团体组冠军，肇庆市第一中学斩获初中男子团体组冠军，香港福建中学斩获初中女子团体组冠军，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小学分别斩获小学男子团体组和女子团体组冠军。
2: 2026贵州村超全国赛东莞赛区东莞村超开幕式昨日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行，8支本土草根球队、20多个文化方阵和众多市民齐聚，以管融同心、草根逐梦为主题，上演足球、非遗、美食跨界融合的盛宴。今年村超全国赛首次在东莞设立分赛区，赛事设小组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冠军将代表东莞征战全国总决赛。东莞赛区的比赛从5月16日一直持续至6月28日。
3: 湾区观察。
2: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正精准发力打出组合拳，出台多项暖心措施，为港澳居民打造温馨的生活港湾，加速推动优质生活圈建设。今年初，珠海市台港澳事务局正式发布2026年安心在珠、百事通达、便利港澳居民珠海发展政策宣讲年度计划。该计划创新采用单粤珠海、双粤港澳的双向奔赴宣讲模式，令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在珠海居住生活的港澳同胞。今年3月底，由肇庆市大湾区办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在鼎湖区正式揭牌启用，专门为在肇生活的港澳居民及外籍人士提供全方位综合服务。肇庆市大湾区办专职副主任古荣辉：
4: 比如说他们在办理内地的政务业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港澳居民多头跑、折返跑的一个问题，我们市大湾区办就是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合这些职能部门在服务中心集中提供服务，有工作人员呢在后台帮他们跨部门的流转办理，真正做到了定一扇门办多项事的一个工作。
2: 在中山，一家港资企业创办的养老机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老人提供港医港药、健康管家等养老服务，接受服务的老人就好像住在自己屋企公寓那样来去自如，还能够根据身体状况、情绪状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饮食喜好去定制独立的照护方案。 今年粤港澳三地提出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多措并举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飞认为，未来在进一步优化港澳居民服务、深化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大湾区各地仲将

0: 股、金融支付以及商事登记等等等具体的领域，真正的便利和衔接，要形成的是港澳与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个互补共促的发展局面。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员阿卜杜勒卡德尔贝里什近日撰写题为《阿尔及利亚：中国迈向更广阔经济前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章，指出亚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两国多领域互动将为双边关系带来更广阔前景。文章指出，中国选择了一种基于共同发展和尊重各国国情的合作方式。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倡议通过建设经济走廊和基础设施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推动共同繁荣。中国已成为阿尔及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同比增长22.2%。经贸合作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文章认为，中方对亚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为该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阿尔及以大清真寺成为当地最受瞩目的文化地标之一。西部铁路矿业线联通矿产资源和交通网络，推动内陆地区建设，提升阿尔及利亚区域协调一体化水平。加拉杰比莱特铁矿项目令阿尔及利亚自然资源优势与中国技术专长有机结合，助力当地发展。自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一举措将为阿尔及利亚带来机遇，推动更多农业、渔业等非能源领域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助力亚经济发展。
2: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讲，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这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尚未达成协议，亦不会在今日或明日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被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日时间来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咁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说，目前没有人看过他或知道他的内容，他还未完全谈妥。
1: 日本共同社25日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日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报道说，当地警方当日中午接到报警电话，称银座一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一名男子此前在现场附近喷洒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
2: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

0: 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今日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最后一日。从2004年首届举办至今，深圳文博会已经走过22个春秋。从最初的区域性文化展会，成长为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本届文博会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要求，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放八大展馆，展览面积达160,000平方米，在深圳各区设立51个分会场，超120,000件文化精品集中亮相，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和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同谱写一曲文化交融、科技创新的时代乐章。本期讲清楚，带你全景回顾本届文博会的精彩瞬间，从主会场的湾区同心到分会场的百花齐放，从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从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鉴到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全方位多角度为你呈现这场文化盛宴的独特魅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核心盛会，主会场的15号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成为展会焦点。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展区比邻而设，各具特色由交相辉映，共同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和深厚底蕴。走进广东展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聚厅的首发首展首秀品牌馆。整个品牌馆以 AI 重构文化产业为主题，全方位呈现了广东省 AI 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
3: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2: 今年广东展区打破了以往产业和地市平衡策展的方式，将传统的产品陈列全面升级为场景体验式展示，全馆被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电竞潮玩、文化装备、文旅融合6个板块，彰显大湾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网络视听展区，声纹交互、8K 球幕、XR 沉浸、AI 大模型、智力算力等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催生出智慧视听、沉浸文旅、AI 内容创作、万物互联视听生态等一系列新业态，吸引大量观众排队体验。广东广电网络展区讲解员黄冰冰：
4: 我们本次在文博会上亮相的广电一体机，就是把我们 AI 电视管家的功能嵌入到了我们的电视机里面，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声纹识别技术，就是通过你的声音，我就可以识别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对应的进入到专属于你自己的电视界面。那小朋友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些少儿动画片、绿色健康都是经过筛选的。
2: 各地市展区亮点分呈，深圳市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感受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李志：
5: 今年我们的策展方式更注重文化产业的活化、沉浸和融合。罗湖区展区打造了天宫阙重返地球沉浸式星际空间，观众朋友们可以同我们的返回舱和降落伞打卡，更近距离的体验中

0: 中国航天的发展脉搏。
1: 同广东展区相邻的香港馆以开箱香港为主题，其独特的盲盒设计令香港馆成为本届文博会最受欢迎的网红打卡点之一。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合下文创产业发展处带领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带来了超百件精彩作品，向观众展示香港设计的潮流和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
2: 开箱香港，用一个盲盒的概念，就希望给人家就打开香港这个盒子，有不同的惊喜。在这个展销区里面都是有香港的非遗的工艺在里面的，那所以对于传承这个非遗，弘扬这个中华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1: 整个香港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盲盒，观众走进馆入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充满惊喜的礼物盒。馆内分为多个展示区域，每个区域都代表着香港文化的一个侧面，从传统非遗到现代设计，从艺术玩具到生活美学，应有尽有。今年香港馆还首次设立了展销专区，提供80几款精选香港文创产品供观众现场选购。白铁主理人余少丹：
3: 我今次其实就带来了用白铁去做的一些不同的家品，例如是一些吊灯或者是凳，甚至是一些生活器具，希望可以用这只物料或者这个工艺令到大家可以了解到，哦，原来白铁。
1: Needlex 主理人江伟慈：
4: 今次我们做这个展览呢，是我带了一些很珍贵的丝带，我们希望去将我们舞狮的文化美学啦，或者是后面的精神的意义啦，去将继续给年轻的一代去感受去看到。
1: 香港馆在展期内还举行了多场讲座及工作坊，探讨传统手工艺及城市景观等话题，并让观众近距离接触香港设计师的创作过程。这种互动式的展示方式令观众不单只可以见到作品，更能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参展观众
5: 看到这个模型就深深的吸引到我，就很想跟他们合影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
1: 参展观众：
6: 它这个馆比较特别，它的文创用品都比较创新，它里面的元素都比较复古，进来一下就被它吸引到了。
1: 本届文博会澳门馆以文化澳门为主题，内容涵盖澳门历史城区游径介绍、澳门文化盛事及品牌活动推广，并展销具本地世遗和非遗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7: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的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未来我们也是希望更多这种平台所以我们在推出一些文化的节目、文化的项目，还有我们的文化产品，包括我们的非遗的一些交流，我们都希望可以跟大湾区更多的城市一同合作。
1: 澳门馆安排多场澳门非遗项目展示和演出，包括咏春拳、慈眉黑工艺、中式裙褂制作技艺、杏仁饼及凉果制作技艺等，令观众近距离感受澳门非遗魅力。在中式裙褂制作技艺展示区，彩生龙婚嫁礼服店负责人黄永苏和胡丽卿向观众展示裙褂的制作过程。胡丽卿介绍话：
8: 裙褂呢，就是中国的结婚穿的衣服，很名贵的礼服，就是一件衫和一条裙，一对的意思。这个是纯人工刺绣。就是这个红色的布料呢，就是像一张华纸，金银线呢，就是好像水彩颜料一样，用这个真壳线在一个红布上面扣成头鞍，然后做这个礼服。
1: 制作一件精美的裙褂，需要经过画稿、起稿、刺绣、制衣等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融入澳门特色，设计师们还在裙褂的图案中加入大三巴牌坊等澳门标志性元素。胡丽卿：
8: 现在就是头案展示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可以是大三巴，可以是这个福气，
9: 也可以是这个五福临门，
8: 还有这个龙凤呢，龙凤表示这个龙凤。

0: 成长啊，把这个记忆推广出去，让多多人认识我们这个刺绣文化。
1: 除非遗展示外，澳门馆还通过影片回顾澳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育和转化历程，重温澳门多个品牌文化盛事的精彩时刻。展馆还设有老澳门互动装置，观众可以选取澳门旧日风景作为背景，现场影相合成相片，感受澳门城市变迁的魅力。参展观众
2: 觉得他其实这个馆很成功的一点是他从视觉上吸引了我们，然后你在静下心来去探索这个小小的展馆的时候，感受到那种生活的温度，城市温度。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3: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的参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1: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亚太地区多个文旅头部企业带来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楚玉莲珠：
4: 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越南的滴漏咖啡，除了旅游和咖啡之外，我们还特意带过来越南传统刺绣的。我认为文博会是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国际的朋友可以来到这里展示文化特色。
1: 中国国际商会品牌创意产业工作委员会执行秘书于朝忠：
5: 结合十一月份在深圳的 APEC 国际峰会，我们选择了全国最重要的文化创意方面的领军品牌的展品汇聚一堂，向四海来宾展现中华魅力和文化自信。
1: 此外，本届文博会新设置的跨境电商展区吸引不少的跨境电商公司首次参加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深圳市六洲跨境有限公司 CEO 谢洪峰：
6: 那么在文博会上，第一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企业然后他们本身是有很强烈的出海欲望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文博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AI 的硬件产品。
1: 去年文博会首次设立文化出海、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世界与中国青年文创项目孵化等多个专题展区，实现28亿元数字内容出口意向额，累计成交突破30,000亿元。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辜晓俊：
7: 在文博会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文化个人、我们的艺术家走出去，在国际上形成市场，文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可以做到互惠、互知、互通、互享。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在本届文博会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带来最具特色的文化精品和产业成果，共同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文化产业的独特魅力。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耕耘中华文物为主题惊艳亮相。展区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如同一座文化大戏台。江苏轮选47家省内优质文化企业的8000几件作品参展，打造文化数据全链路转化场景和苏超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南京展区，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韵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被誉为湾区后花园的贵州，以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带来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并面向大湾区积极招商引资、招财引智。贵州省贵系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杨威：
10: 大湾区市场很广阔，我们希望

0: 望第一步，就想走到大湾区来，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能够打开市场，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1: 同大湾区南北遥望的黑龙江，以雪为行，以冰为骨，以陆为底，打造集视觉冲击、文化感知、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冰雪会客厅。黑龙江展馆工作人员张佳瑞：
2: 其实广东也有很大的市场，像我们也有一些室内的滑雪场也是非常出名的。那其实我们也想说把黑龙江的这种冰雪经济的经验带到广东来，想跟广东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让我们一起把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践行得更深更好更实。
1: 本届文博会的博物馆文创展区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3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活化成果和热门文创精品，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
3: 这次国家博物馆呢，联合了22家这个博物馆来共同打造了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区。我们是希望通过文创来传播我们中华文明的个5000年的文化。
1: 本届文博会在深圳各区的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各分会场立足自身文化产业资源，创新活动策划，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其中，南山万谷分会场聚焦时尚产业，汇聚100多位品牌主理人、200多名服装设计师以及超过300个原创品牌，围绕跨界融合、构建时尚新生态主题，开展新锐时装周走秀、潮流市集等丰富活动。参展商家
4: 带来了我们公司原创品牌的一些产品，就是有10多款在这个地方展示。文博会的话，其实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客流，对我们的整个销售是比较好的。
1: 为实现创意和交易的快速转化，新锐品牌时装周采用即售即定模式，将 T 台走秀和订货会无缝衔接，同时推动非遗和时尚的深度融合，为市民带来不一样的时尚文化体验。深圳市时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周世康：
5: 以设计创新以科技赋能也是一个特色，让更多的契合文化产业的产品设计包括这个时尚科技同时发力，各媒其美，美美与共文博会，让我们的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更加昌盛。
1: 深圳古玩城分会场以智链古今 AI 上传承为主题，融合皇家文物珍迹、唐风分点展演和全龄文化体验，为观众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中分设计园分会场以智慧设计聚两岸融万象为主题，设置主题沙龙、蜂蜜集、科创工坊双主题展览、开放共建日等6大板块，联动海峡两岸文创资源。来自海峡两岸的设计师和创业者们围绕 AI 设计、文创产业发展、青年创业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深圳中分设计园总经理陈杰：
6: 以设计为纽带，凝聚两岸文创力量。活动还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的业内人士，共同探讨 AI 设计创新。
1: 本届文博会不单止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更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重大升级，从传统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全面转型，对促交易措施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起一场全国重点省市招商大会加一场深圳专场招商大会加 N 场招商推介活动的招商体系。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教授庄志鹏：
7: 我们举办这样一次文博会，来促进全国的产业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进行对接、进行交易，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国际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的这样一个新的平台。
1: 本届文博会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在展区中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板块，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带来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沉浸式呈现，令观众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文化的无限可能。在深圳展区， 观众可以体验一款 AI 智能眼。

0: 镜。佩戴上眼镜后，讲出请帮我介绍眼前的艺术品。眼镜的镜片上就会实时显示作品的详细介绍，令观展从走马观花变成沉浸式体验。阿里巴巴千问 AI 硬件市场负责人思米。
1: 我们这次专门为文博的场景去做的开发和定制的叫做实况对话功能，它相当于是把一个 AI 助手安在了你的耳边，从软件到硬件，包括大模型应用。硬件是我们的这一整副眼镜，包含它的所有技术和它的构架以及形状设计，我们都是自研。
0: AI 不单止改变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正在深刻改变文化内容的创作方式。在本届文博会上， AI 短剧、AI 绘画、AI 音乐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充分展示 AI 在内容创作领域的巨大潜力。在11号展馆，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Way to AGI， 即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接初大会带到了本届文博会现场。它不单止是一场展览，更只是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 Way to 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话，
2: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0: 近年来，深圳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品牌优势。据统计，2025年深圳规上文化企业达3904家，实现营收15140.07亿元，比旧年增长16.6%，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深圳市社科院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李晓冰。
3: 22年以来，文博会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持续放大教育规模，集聚产业资源，带动深圳文化产业从百亿级迈向万亿级，规上文化企业数量、产业增加值稳步攀升，直接催生了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新业态。如今数字创意产业成为了主力，游戏、动漫、网络视听全国领先，数字内容出口量领跑全国。
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术为主题，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及首发原创力作展示，于5月至7月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精彩绽放。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深圳大剧院，香港戏剧名家毛俊辉和深圳市粤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排练粤剧《英雄诀》。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两地团队取长补短，令传统艺术焕发新颜。毛俊辉：
4: 发展呢是要大家合作的，合作里面就彼此有更多的认识，而且吸收各有所长，那么这样呢，我们一起会有更多的发展。
0: 深圳市粤剧团团长彭兴华：
5: 感觉这种共创本来就应该有，无论从地域来说，从文化结构来说，那我们现在接通了这一块，接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多。
0: 跨境观演热潮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滨海艺术中心尤为明显。据统计，目前这里来自港澳的观众占比稳定在30%以上，港澳项目占比高达70%以上。为方便港澳观众购票，剧院还上线香港主流售票平台的购票功能。近年来，深港两地依托文博会等平台，积极推动文艺团体、艺术家和文创机构深度互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交流格局。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推动广东演艺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鼓励深圳与香港艺博会等演艺展会形成联动合作机制。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6: 未来我们

0: 一定是会不断的加强在深圳的更多的表演。那么未来几年还有深圳更多的文化设施的出现和投入使用，我想也会给我们双方之间的走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1: 本届文博会创新推出票根增值计划，观众凭本届文博会门票可在平安金融中心、欢乐港湾等全市核心商圈、文化地标享受吃住扣余的专属福利。据了解，深圳文旅推出的福利大礼包包含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可享受超过500个商家的专属折扣，覆盖餐饮、住宿、娱乐等多业态。参展观众：
2: 我觉得凭这个票根既可以跟着它上面那些权益去打卡不同的那个地方，还享受一定的优惠，我觉得特别划算，而且对我来讲也是在深圳一个新的去打卡风向标。
1: 一场成功的文化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到的城市服务保障。为保障本届文博会顺利举行，深圳多部门协同配合，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为参展商同观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深圳地铁部门加密20号线班次，国展站、国展北站等重点车站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享实时客流数据，提前制定大客流应急预案，并加派站务人员、保安及志愿者开展客流引导同秩序维护工作，高效疏导展会客流。深圳交警部门构建空中巡查加地面值守加智能信控的立体化防控体系，警用无人机上岗执勤，开展全域交通疏导保障，实时监测路面车流，并强化对轻微事故、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的快速处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情子大队勤务组民警唐富毅：
3: 针对每日进出馆人流车流集中的高峰时段，交警加强动态交通管控，在展会的中心、周边重点路段、关键路口、停车场出入口增派警力，全天候加强路面巡逻疏导，引导人车有序通行。
1: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在展会开幕前对场馆的输电变电设施进行巡检，保障文博会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保安供电局福荣供电分局配电运维仪班班长戴聪：
4: 我们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供电线路换新升级，在原有的7个一供一备供电线路的基础上，新增7回供电线路，每一回线路都有双路互备、故障自动切换的双重保障。
1: 一城聚文物，一展览风华。本届文博会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周建新：
5: 本届文博会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呢大幅提升，交易功能被放到更核心的位置，素质化的特征更加突出，国际化平台功能呢进一步增强，把文化展示、产业交易、科技创新、城市消费和国际合作它融合到一个综合平台当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从规模增长走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黄善、于洋、陆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5: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4: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物共传承。
5: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嘅史前文明。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5: 传承有我，你将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6: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4: 墨香古卷流传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日到26日，根脉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7: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8: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7: 像家家应该有300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9: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8: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9: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10: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 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法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法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7: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 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10: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

0: 奥林。
1: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记忆，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法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再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0: 据了解，泛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砺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砺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泛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泛华工艺始于源，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泛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泛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泛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泛华传承人挖掘整理泛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泛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泛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法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颜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0: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泛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泛华入选2026非遗玉件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泛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泛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泛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泛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泛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泛华上面有个立线， 立宪这个记忆呢，之前他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他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

0: 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词，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1: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2: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法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法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斗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1: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1: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谦。
7: 在湖北天门藏住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多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经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8: 咁有人话佢比三星堆更加之神秘，有人话佢代表咗长江中游嘅楚文化前传。咁石家河遗址系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嘅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咗距今5900到3800年之间长江中游辉煌嘅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耀嚟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9: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0: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9: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0: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

0: 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1: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1: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在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5: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天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积口古镇红据晋西吕梁山西麓，因为一道天险大同积而兴起。积，水中沙也，或是江河当中的沙洲，水与沙石水道变窄，水就发嬲，于是水流变急，横冲直撞，黄河的船只到这里就不能够通行，货物只能够转运，这样才有了积口的繁荣。
3: 积口古镇因积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和交通的便利，货物的转运和商贸交易都在这里云集，因此这里被誉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4: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切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积口，它临水而生，因陆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它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积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契，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契。

0: 千百年来，老少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金牛险气，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气口古镇。高亢的气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气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气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气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麓，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气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气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气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气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气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气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实力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以及众多饭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气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神处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气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1: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0: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气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1: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民筑、撒野、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0: 在气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

0: 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一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溪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吕氏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1: 这个船吧，到镇以后了，他就我户口县以后了，他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他就回不去了，这个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了，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0: 今天碛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碛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碛口的味道。在碛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沁入了每一寸木石。在碛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碛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碛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碛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碛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

0: 是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碛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1: 看，这个就是油画石。
2: 啥是油画石？
1: 这个油画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他用的时候他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他就时间长了他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就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他就有油画石。透过这个油画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碛口的这个商贸是，哎，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积口古镇曾经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道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之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咁山西积口民居有住咩特色呢？当地的红印饼有住边啲文化内涵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玉雕是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来不同的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彩众长，既具有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

0: 特色，既有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又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1: 张青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反扑作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来听下张青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2: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3: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3代。
2: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青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3: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3个一组啊，有时候2个一组，甚至5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2: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3: 我近10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 用简

0: 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1: 多年来，张新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0: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儿，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1: 张新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弥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麻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1: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新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新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0: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跟麦中环》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来到今天的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探世界 topic 会关注到黑斯特地貌的体检有了新的国际标准。入面居然提到了一项标准，就是溶洞都很怕顾客入去呼吸的。
8: 嗯，没错。

0: 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去好多嘅呢一啲溶洞入邊嘅時候，佢會有一個最佳嘅人流量，佢會閒流啦。其實亦都係同佢自己本身嘅呢個維護係相關嘅。
1: 係啦，咁啊，而講到咧，仲有一樣嘢都好驚，即係遊客特別多嘅嚇，咁就係大熊貓。即係點講咧？即係遊客多咧，其實就會有更加多嘅一啲 fans 啦，同埋人會關注佢哋。但係其實咧，即係遊客特別多咧，佢哋有陣時就未必出嚟見你啦，因為佢哋都想自己安靜咁樣獨處下嘅。
0: 冇錯，
1: 講緊嘅就係咧，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啊，嚇係成都最大熊貓。最多作为正宗的一个熊猫基地，最近呢木真同埋我咧都先后打卡咗呢度啊！
0: 冇错啦，咁啊喺魅力真宇宙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啲即系比较好玩嘅实用嘅游玩攻略啦，非常多细节嘅。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亦都系值得大家期待。咁多精彩嘅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根据了解，第五届香港潮州节就会从6月5号到9号一连五日。在香港的會議展覽中心這裡舉行的。最近就發布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正式公布了今屆香港潮州節的活動情況。今次的主題叫做潮味匯粹，匯粹的就是地道的潮汕美食同埋咧啲融合咗中西特色嘅一啲本港嘅商户，咁啊希望咧为我哋游客朋友咧打造一场舌尖上嘅寻根同埋咧创新嘅盛宴嘅。
0: 嗯，冇错啦，大家喺现场除咗可以去品尝我哋地道嘅潮汕美食之外啦，咁啊当然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潮汕文化展啦，咁仲有啲节目表演啦等等嘅，所以大家去到嗰度除咗话味觉之外，仲可以喺视觉、听觉等等多个维度沉浸式咁样去领略到我哋潮汕文化嘅独特嘅魅力嘅，咁啊，因为咧其实最近亦都系另外一部潮汕电影嘅热播啦，所以令到大家咧其实对于潮汕嘅文化有非常之大嘅呢个关注度啦，亦都系希望大家喺六月份继续关注潮汕嘅文化，继续去到我哋香港嘅香港潮州节嗰度去玩下噶。
1: 冇错啦，咁啊而今次嘅香港潮州节咧，主要系从美食呢个角度啊吓去切入啦，咁啊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嘅潮汕美食咧会带到我哋香港嘅朋友乃至于全世界嘅朋友面前啊！其实香港潮州节咧系从2015年咧就已经举办咗第一届嘅啦，咁啊经过咗几年嘅呢个举办啦，亦都喺传统文化保育当中咧加入咗更加多时代嘅创新元素啊！吓，去希望咧增强更加多嘅青年对于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嘅认识同埋认同嘅。咁啊，继续嚟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吓，最近咧香港机场管理局咧就宣布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就会在27号正式投入运营，就是两日之后。15家的航空公司会分阶段进驻，主打短途和区内的航线。同时即是 T2 航站楼会配备全新的自助值机区和三维 CT 智慧安检通道，即是大家过安检会更加快速的。每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离境旅客，显著咁样舒缓 T1 航站楼的压力。希望以全球最佳机场洗手间亦都系带嚟俾我哋游客更好同埋更新嘅服务体验啊！
0: 嗯，冇错啦。所以如果系对我哋呢啲智能嘅设备啊，呢个自助嘅通关啊，甚至系对我哋嘅厕所感兴趣嘅呢啲朋友咧，都可以去打卡下我哋嘅 T2 吓，绝对系刷新咗你嘅想象嘅。咁啊，睇翻我哋嘅 T2 系启航之后啦，会包括有香港快运航空同埋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三家本地公司在内的15间的航司都会分阶段咁样进驻，并且系陆续咁样迁入佢哋嘅直机柜台。咁呢啲公司主要系运营一啲短途同埋区内嘅航线嘅。
1: 系啦，交通配套方面就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方便咁样去到 T2 机场快线月台已经实现咗同 T2 离港层嘅无缝衔接，列车两边嘅车门将会同时打开，分别对应一号同埋二号客运大楼。所有嘅 A 线巴士都会先后途经两座大楼。其中29条机场巴士线路新增加 T2 的离港层落客站，同时还了解到 T2 离港层落客区的相关路段在今个月都会慢慢开放，设有三条外行车道等私家车和出租车

0: 车嚟使用，两条内行车道咧就俾旅游巴士同埋公共巴士上落客嘅。咁啊，而落客嘅区域咧，四个入口都有上盖下，所以咧即系就算翻风落雨，大家都唔使惊淋湿啦。
1: 嗯，冇错啦，我哋唔单止有科技，我哋亦都好贴心嘅。咁啊，再关注翻深圳机场啦。咁啊，日前我哋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咧就了解到 T1 航站楼嘅地块土地整备项目拆除工程咧，就已经系从近日开始发布个招标公告啦。未来咧将会喺呢一个机场东片区咧系新建一个 T1 航站楼嘅，咁啊呢一个 T1 航站楼咧就会以深江高铁嘅深圳机场东站一体构成呢一个空铁联运同埋站成一体嘅深圳机场东嘅呢一个综合交通枢纽，咁到时咧旅客就唔需要出呢个 T1 航站楼啦，最快五分钟咧就可以同层咁样去换乘我哋嘅铁路啊。
0: 系啦，咁我相信咧，其实喺呢个深圳机场方面咧，大家坐飞机坐比较多，可以感受得到啦呢一种极致嘅变化吓。其实咧喺成个十四五期间啦，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同埋货油吞吐量航班架次咧，都分别迈上咗6600万人次、200万吨同埋44万架次嘅新台阶。咁但系咧，现有集中喺机场南片区嘅客货运保障设施已经系将近饱和啦，所以喺十五五时期咧，其实就会将成个机场嘅发展空间咧向东片区同埋北片区咧去拓展延伸，加快 T1、T2 航站区同埋北货运区等等重点工程项目嘅建设，希望咧喺空间上边拓展全部支撑业务量级同埋枢纽能级嘅提升。咁而预计到未来十五五期末啦，咁啊机场嘅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三条跑道同埋一个卫星厅嘅3+3+3+1协同运行新格局咧，将会全面形成嘅。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碳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啦翻嚟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之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下半 part 嘅资讯环节啦，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
1: 嗯，我哋睇翻其实日前咧，第二艘嘅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咧，就已经开始佢嘅12日嘅试航啦。呢件事都系好多人去关注嘅。咁啊，因为今次呢个试航咧，亦都几特别啦。基于佢本身好良好嘅呢个船舶嘅状态啦，同埋前期嘅精心嘅策划啦，所以佢好创新咁样将首製船嘅两次试航系并为一次，咁呢一次咧，亦都会有嚟自12个国家，一共937人嘅工程技术团队去参加呢个试航嘅。
0: 嗯，因为爱达花城号咧真系相当之犀利，佢全长有341米啊，吓咁啊，总吨位咧系14.19万，拥有2130间客房同埋套房嘅，满载咧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嘅。成条船咧有餐厅、酒吧、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嘅设施，可以充分满足唔同年龄层宾客嘅度假需求。咁喺今年嘅11月6日咧，就会正式交付噶啦，大家喺广州嘅南沙就可以去乘坐呢一部嘅游轮噶啦吓。
1: 嗯，冇错啦。咁啊喺我哋南沙嘅呢个游轮母港嗰度咧，就可以去见证我哋花城号嘅正式首航吓。咁而家好多我觉得 OTA 平台啊，或者一啲船公司都开始卖票噶啦，大家可以订票嘅。咁啊，讲起订票咧，最近亦都有一个新嘅订票嘅方式喺我哋嘅铁路12306上边上线嘅。咁啊，就系话60岁及以上嘅老年旅客喺一啲特定嘅时段内，咁啊去购买部分车次嘅车票咧，就可以享受折上折嘅优惠嘅。 呢一啲優惠嘅車次咧，喺頁面上邊以綠色嘅勁字啊，敬老嘅敬字，咁啊去清晰咁樣標注。並且咧，我哋通過實操亦都發現啦，呢啲老年人嘅優惠票咧，佢其實唔係限定話本人親自購買先得嘅，可以由子女幫自己嘅父母去訂票，咁啊系統會根據你嘅身份證啦，自動識別翻。

0: 你嘅年龄，咁啊，如果系满足呢个条件咧，就可以自动打折噶啦。
1: 冇错啦，咁啊，好多朋友都会关注，就话老年人嘅节上节优惠票系咪老年人自己本人去购买呢？因为好多朋友就惊住话，长辈啦，自己对于手机嘅操作系统唔系咁熟啊吓。其实咧，我哋操作之后发现系可以由他人购买嘅，即系姐姐女女啦吓，或者屋企人可以帮手吓去购买。咁啊，系统会自动识别乘车人嘅年龄。符合條件的話就會自動打折的了。目前鐵路部門推出的這一項優惠期限是一個月的，從5月29日到6月30日期間，但是18日到22日即是6月份是端午假期，那個時間就沒有這個優惠的。其餘的時間一個月內年滿60周歲或者以上的老年旅客，在非節假日的周中，即是周一的12點到周五的12點坐部分動車組，鐵路在12306的這個售票網站上面會寫著勁字的車次，就可以享受節上節的優惠了。
0: 這個節上節就是九折，如果大家有這個出行計劃想去錯峰玩一下的話，都留意是不是都可以買回這個節上節的車次的。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環節的碳世界快訊，稍後回來會有我們的碳世界 topic 跟大家講一下容董的國際標準。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同大家嚟关注到嘅呢个 topic 啦，系关注到系喀斯特地貌。其实讲到喀斯特地貌咧，好多朋友出去旅游嘅时候都会听讲过，最出名嗰度应该系桂林啦吓。
4: 嗯，
3: 系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嗰啲地方玩，咁跟住去到嗰啲溶洞入边去睇嗰啲。溶洞嘅入面嗰啲構造啊，好獨特，可以想像成唔同嘅形象。咁今日咧，即係其實我哋想同大家關注到嘅就係以前你去睇咧，其實呢啲溶洞係咩樣嘅，通常都係景區同你講嘅。咁但係全世界對於呢啲所謂喀斯特嘅地貌，佢有點樣嘅一種標準嘅要求咧？嗱，今日我哋就會關注到嘅係一個新發布嘅國際標準，其實對於呢啲喀斯特地貌嘅一個外觀啦，最緊要就係佢嘅監測啦，同埋保護方面啦嚇，有一個重要嘅國際嘅標準啦
4: 嚇。嗯，咁啊講到嘅呢個標準咧，就叫做岩溶關鍵帶監測技術規範嚇。咁啊呢一個咧係一個國際標準嚟嘅，亦都係由我哋中國嘅科學家牽頭制定嘅，係全球嘅岩溶領域嘅第一個國際標準。咁啊講到岩溶咧，就係我哋平時講開嘅喀斯特啦。點解係由我哋嘅科學家牽頭去制定咧？係因為其實喺我國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当中呢，都是我们的岩溶地区来的。包括了一些地下的溶洞啦、地下河啦、同埋天坑啦等等等等都是的。这一次发布的标准呢，就是划定了监测的要求，是以流域作为一个基本的单位，要看回整个岩溶地区的碳、水、钙这三大核心的循环过程，同时都要去配套建设一些专业的监测站点，开展高精度的实时监测、水文的自动化监测，全方位去摸清这个地貌生态的底数。
3: 没错，其实来自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萧琼就说，他们的监测是从地表深入到洞穴的内部，对大气、土壤、洞穴内的二氧化碳开展高频次的实时监测，每五到十五分钟记录一组数据，同时全程追踪降雨、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中的碳元素变化。再加上因为我国的西南地区是岩溶地区地形集中的区域，山石多、土层薄、生态底子薄，治理难度很大，所以今次这本专属的体检手册问世，是为石漠化治理等等环境问题开出了一个科学的良，因为根据这一项的标准，可以精准地监测出土壤的水分、有机碳、钙等等各类的营养元素，以此就作为一个依据制定水土保护方案，更好和更科学高效地破解石漠化的各类生态环境的难题。
4: 刚才都提到了，我们除了说是教给大家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监测之外，我们还统一了岩溶关键带的监测站的这个建设的准则的。怎样去建设这个监测站呢？要从它的监测数据、流程的采集等等，一路去到信息共享服务的全环节都要有一个规范，令到我们的岩溶碳循环的监测是更加之精细，同埋我们的数据更加之精准的。
3: 咁讲到这个标准，可能大家会问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岩溶地区，即是我们所讲的喀斯特地貌的这些溶洞，都是会开放出来给我们的游客去参观游览的。咁好多朋友第一个反应都会系谂到就话，溶洞入边而家咪有好多游客进入去影嗰啲所谓嘅石笋啊、石中鱼啊、石柱啊等等嘅。咁但系吓，其实呢一啲大自然嘅馈赠咧，系好惊我哋嘅游客朋友正常呼吸所产生嘅二氧化碳嘅。譬如话啱啱前面我哋有讲到就广西桂林啦吓，有好多嘅呢啲典型嘅喀斯特嘅溶洞。譬如话喺今年嘅五一假期咁样，广西嘅泸定岩景区咧接待游客超过2万人次嘅。 但是这些地质景观是经过上万年的时间是形成的。如果太多的游客在里面的话，产生的二氧化碳其实会对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的。那究竟是几多先会对它造成伤害呢？这件事就需要有一个标准了。
4: 嗯，没错了。以前呢可能大家就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究竟每日限流几多，景区是每个景

0: 佢都會有自己嘅一個標準，咁跟住大家嘅嗰個發布係唔同嘅，所以導致到其實喺過去我哋一路話即係咧喀斯特地貌嘅一個保護同埋佢日常嘅維護啊，包括佢點樣去生態治理啊嗰啲，一路都冇同樣標準，並且可能都冇一套比較科學嘅方法論去做呢件事。所以好多人其實你去睇，你其實會有一種好痛心嘅感覺，就係呢幾年去睇到嘅呢一啲地貌，佢遠冇前幾年睇到嘅咁靚，
1: 係咁精緻，係
0: 啦。咁甚至有啲景區，佢亦都見到呢個趨勢之後咧，佢就會喺呢啲地貌上面去整好多啲五顏六色嘅燈。
1: 係。
0: 咁但係嗰啲燈嘅存在本身，可能亦都係一種破壞嚟嘅，因為佢可能會令到入邊嘅温度變高啦，
1: 冇錯。
0: 又或者線路啊，各種嘅安全嘅隱患啦，即係整個過程其實一路都係好需要一個統一嘅標準去出台，令到大家要有一種科學嘅治理嘅咁樣嘅一個叫做係方法論咯。
1: 冇錯，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有咗呢一項嘅國際標準咧，就會為全球嚇提供咗一個統一嘅規範同埋指導，咁你就知道咯，可以對應點樣嘅數據去掌握翻呢個溶洞入邊嘅健康嘅狀態。咁所以咧，其實有更加全方位同埋科學化嘅呢種守護嘅方法啦嚇，可以咧相信一方面咧就係保障咗遊客嘅遊玩體驗，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保護咗呢啲咁珍貴嘅溶洞嘅呢一個存在嘅價值嘅。咁最終咧，其實就實現咗人和自然嘅和諧共生啦。咁當然啦，即係其實講到話我哋而家確實全國咧係有好多好靚嘅呢啲喀斯特地貌嘅旅遊點嘅。咁而喺廣東方面又有乜嘢推薦呢？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咧同大家推薦一下。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喀斯特地貌嘅出现啦吓，而家有一个全新嘅国际标准啦，可以为呢一啲溶洞啦，或者系喀斯特地貌嘅一啲景区咧嘅保护吓，提供更科学嘅依据。咁而讲到话有边度可以去玩呢？嗱，咁其实咧喺我哋广州嘅隔篱啦，有一个英西枫林吓，喺呢一度咧被称之为系粤北小桂林啊吓。本身就好涼爽㗎啦，同時亦都有好靚嘅喀斯特地貌，有成上千座喀斯特山峰啦，喺呢一度可以俾大家去影相㗎嚇。
0: 嗯，冇錯啦，我都甚至去過嗰度去露營，係過夜嘅嗰種啦。係啊，因為佢旁邊咧就會有個莫洛公山啦，咁上邊係有非常之成熟嘅嗰個營地啦。咁啊，點解佢可以成為咁多人嘅一個首選咧？我覺得當然啦，除咗話佢個風景好靚之外咧，佢亦都係一個好冬暖夏涼嘅地方。嚟嘅，好似而家夏天咁样啦。我哋当广州仲有卅几度嘅时候，佢可能就已经系25度左右噶啦。咁啊，非常之凉爽，同埋咧嗰度仲有清远鸡咧，咁样，所以大家就非常之中意去嗰度玩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即係必打卡嘅景點係推薦俾大家啦，就係我哋要去睇翻呢個楓林長廊啦，咁啊，仲有大家可能俗稱叫做小趙州橋咁樣嘅地方咧，亦都可以一齊去玩下嘅。
1: 因為楓林長廊咧，好適合自駕嘅。我當時去咧就係主要以自駕為主，因為我冇去露營啦。如果你唔想露營嘅話，你揸車齋係行到邊停到邊，跟住去影到邊。嗰種體驗咧，即係你每一個停低嘅角度，其實都可以出到片嘅，因為佢真係成程咧20几公里，周邊兩岸嗰啲景色咧，即係應該係你車兩邊嗰啲景色咧，都好值得啦去留念嘅。咁同時咧，呢度亦都有一個洞天仙境咧，就係華南第一天坑溶洞，同樣亦都係喀斯特地貌。啱啱我哋講話楓林咧，主要係睇山啦嚇，睇石山咁樣，但係去到呢個天坑溶洞入邊咧，你睇住陽光從洞口嗰度。照入嚟，成个溶洞咧就被佢点亮到好似一个水晶宫殿咁样。但系呢度要门票嘅，楓林长廊嗰度咧就唔使门票嘅。
0: 嗯，冇错啦。天坑亦

都好值得推荐大家去睇下嘅，因为天坑上面咧，尤其是系到咗嗰种特定嘅时间点啊，佢嗰个光嗰啲叫做丁达尔效应啊，好明显嘅时候，哇，影出嚟嘅片简直系神片嘅存在嘅。咁啊，仲有咧，亦都大家可以去嗰度。

0: 已經見到有類似咁樣嘅風林啦，但我唔記得佢嗰度具體叫乜嘢。後邊我喺社交平台嗰邊去搜，我會發覺其實喺嗰個地方有好多好多人係設咗打卡點喺嗰度嘅，就可能一字排開咧，每個人都可以拍出嚟千里江山圖嗰種感覺嘅。所以喺風林嘅呢度，即係喺我哋英西嘅風林裏邊咧，大家亦都可以去摸索一下，其實有冇嗰啲叫做千里江山圖嗰種打卡位？如果有嘅話，亦都係歡迎分享俾我哋嘅。
1: 咁啊，當然啦，呢度仲有一个枫林晓镇啊，吓佢就系保留咗啦原嚟嘅九龙小镇嘅，咁啊喺呢度亦都做咗一啲，譬如话主题花海啊、小火车啊，即系亲子家庭可能会比较适合嘅。咁啊，因为喺呢一度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地道美食。啱啱啊，晓露都有讲到啦，清远鸡啊，吓，仲有就系英雄九号啊。因为咧呢一度本身嗰个地理位置亦都好适合种红茶嘅，所以喺呢一度咧饮翻一杯英雄九号啊，带翻一啲酒咧，其实我相信亦都系一个唔错嘅手信。咁啱啱亦都有讲到就话可以自驾啦，吓，可以去到当地住宿啦、露营啦。咁啊，最紧要咧就提醒翻大家，因为呢度咧佢始终系山区嚟嘅，本身佢喺成个广东偏北部嘅地区、粤北地区啦，气温亦都会系比喺即系我哋譬如话广州啦吓咁样会低好多，咁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嘅温差其实系比较大嘅。咁但系因为嗰度咧，其实平时亦都唔算系一个非常热门嘅旅游打卡点，所以人其实都唔算太多。咁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周末嘅话咧，可以去嗰度歇一歇，咁样度一个休闲嘅周末，同埋咧去打打卡，睇睇咁靓嘅呢个地质景观噶吓。
0: 嗯，冇错啦。咁其实讲到呢个周末嘅味道价咧，听日嘅节目我哋亦都同大家一齐去讲下我哋嘅呢一种味道价嘅呢个话题嘅。咁今日睇下时间咧，我哋嘅 topic 就要讲到呢一度啦。咁休息翻嚟会有我哋嘅魅力新宇宙嘅，同大家讲下大熊猫啊。
1: 冇错啦，最近咧我同埋阿木真咧都去咗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打卡嘅。咁其实呢一度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佢熊猫好多啦吓，亦都有好出名嘅花花。咁但系佢真系好大。大到咧，你一日嘅時間可能真係未必可以玩得曬嘅。咁啊，究竟點樣玩係適合你嘅咧？有邊啲嘅玩法咧？咁我哋稍後喺節目當中咧，會同大家一齊推薦一下。咁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談世界啦。
2: 人生自在，探世界。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6: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7: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6: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7: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6: 拎起背包，
7: 话走就走，
6: 一次精彩的旅行，
7: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6: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7: 魅力新宇宙。
1: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
0: 真宇宙，
1: 我是泽宇，
0: 我是木真。
1: 哇，成都呢真是一个天府之国、有很多值得去玩的地方。我其实就听完木真的介绍之后呢，就立刻去了一趟成都啦。
0: 不是，他主要不怀疑成都的景点，他怀疑我说的东西见不见
1: 我没怀疑你，
0: 就是不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看，因为他觉得喂，你跟团很多东西不够落地，我要去实践一下，用自己的脚
8: 用自己購票啊，自己去丈量一下咁樣。
1: 即係因為咧，始終你自己去嗰度咧個體驗係唔一樣嘅。不過我覺得我哋兩個其實係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
8: 係
1: 啦，相當於係從兩個唔同嘅角度視角去睇成都嘅。
8: 然之後，我覺得最搞笑就係我哋講呢一個紅貓浮遊基地啦，我哋講呢。

0: 度嘅時候咧，佢講嘅佢會好好即係注重一啲線路咧點行點行呢件事。
1: 因為
0: 但係我一聽，我就有啲暈暈地啦，我覺得唔係好順嘅咩條路，咁跟住佢梗係拉人帶住你行。
1: 係啊，因為唔一樣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係相當於我哋可以從兩個唔同嘅視角去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
0: 而且成個思維都唔一樣。係
1: 會俾到大家一啲嘅提醒。咁嗱，首先咧，我哋今日咧要講嘅呢個地方咧就係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嘅。嗱呢度咧就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實咧如果你去成都要睇大熊貓咧，係有好多地方可以睇嘅。
0: 係有幾個點嘅？
1: 有好幾個點嘅，包括有神樹。那裡會有一個看熊貓的地方，跟住亦都有喺你如果去都江堰那邊咧，會有一個串聯嘅點係叫熊貓谷嘅，嗰度亦都可以去睇熊貓。但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地方咧，係喺成都市區坐地鐵你都可以直接去到嘅。咁嗰度咧就主要睇個大熊貓嘅頂樓就係花花啦。咁呢個地方咧就叫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咁呢一度咧係成都最大、熊貓最多，亦都最為正宗嘅熊貓基地，亦都係絕大多數遊客。首選，但我講緊喺成都啊，因為成都其實都有好多一啲細少少嘅睇熊貓嘅地方。
0: 喂，我想問一下澤宇咧，其實你去之前，你對花花了解得多唔多？
1: 唔係好了解，但我知道咧，因為網上都會有睇過一啲嘅新聞啊，知道佢嗰塊面就好似個三角塔咁樣，即係好好玩咯，毛茸茸。
0: 因為我都係今次去咧，我先知道哦，即係原來花花係咁紅嘅，
1: 好紅噶，頂流嚟㗎，
0: 頂流熊貓頂流。
1: 我知
0: 道，
1: 但
0: 我唔係
1: 話關注得特別多咯。
0: 我哋入去咧，係原來係專門。
1: 你有冇睇啊？
0: 系你听我讲完先，系专门有人入嚟排队睇花花。
1: 系啊，
0: 你知唔知净系排队嘅时间
1: 两三个钟啊？
0: 三个钟头
1: 系啊，
0: 你入到去唔一定见到花花，因为佢系即系虽然佢系有一个活动嘅范围俾佢啦，但
1: 系
0: 有时佢可能匿埋咗去瞓觉啊，或者即系行咗唔知去边啊，你搵佢唔到啊咁样，即系你唔。即係排完三個鐘，唔係百分百保證你可以見到佢個
1: 噃。係啊，
0: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天啊，佢哋點解咁中意花花咧？後屘先知道原來花花佢點解會紅呢？你知唔知佢點解會紅？
1: 因為佢食嘢啊嘛。
0: 佢除咗可愛之外，
1: 佢係食播啊嘛。
0: 因為佢係一隻有缺陷嘅熊貓嚟嘅，佢係一對熊貓雙胞胎嚟嘅。咁然之後咧，佢係比即係其他熊貓咧體型要細一啲啦。咁然之後咧，行路咧只腳好似都唔係好方便嘅，體型會比較細，然之後只腳好似有少少問題。咁所以大家對佢就會生起咗好強烈嘅憐惜之心。
1: 冇錯啦。
0: 咁就非常之中意佢。咁尤其咧，因為佢又好可愛啦，後屘就即係開始可能都驚照顧得佢。不好，但是怎知道越養越可愛，養越可愛，它體積又比較小，然後呢樣子又生到肥嘟嘟圓碌碌，哇即整個球樣，然後跟人類的互動又非常之好，所以變成大家就很喜歡它
1: 了。譬如說跟它說話它又要揮下手樣，類似這種視頻在網上都很紅的，所以呢即其實很多朋友去那裡就為了要去看花花的
0: 排三個隊，
1: 但是
0: 排三個鐘，
1: 對於我們來看，我們主要是說去睇大熊貓，而唔係去睇大熊貓花花，所以我哋只要睇到大熊貓就夠啦。
0: 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所有熊貓都係一樣嘅，都係黑白片嚟嘅。
1: 係啦，我哋都係咁樣認為嘅，所以我哋當時咧，其實我哋因為屋企係六個人咁樣，所以我哋當時出發咧就都係選擇咗包車。咁我哋嗰日咧包車佢其實喺嗰個旅行社嗰度咧都有呢一種行程安排，就係一日十個鐘包車服務，係包含去。大熊貓繁育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館嘅，所以就咁啱得咁巧，我哋當日就安排咗呢兩個點，咁就包咗車去啦。咁我哋嗰日朝早咧，應該係8:20到出發啦，咁大概9:30就去到大熊貓繁育基地嗰度啦。咁一開始咧，其實
0: 都唔使喎。
1: 係啊，其實都算快噶啦。但係睇你係喺邊度過去啦。
0: 成都邊個位置啦？
1: 係啦，其實如果你話嚟成都市區咧，按最中心嚟講啦咁即係咩春熙路啊嗰啲地方啦，大概都要成大半個鐘嘅路程先可以去到啊。咁如果係大家唔係話包車去咧，其實打車都好方便，坐地鐵亦都好方便啊。包括咧仲有好多接駁大巴都可以去到。咁去到嗰度之後咧，我哋當時就是去到大門口的，我想先聽翻你的行程先啦。你都是去到大門口，大門口我知道叫做南門嘅，南邊嘅係喺。
0: 係嗰、那個門口都好大嘅。
1: 好大嘅門口，正門嚟噶嘛？
0: 應該係正門嚟嘅。係、
1: 咁咧，你排隊嘅時候人多唔多？
0: 唔多，我哋基本上係好快就可以入咗去裡面嘅啦，已經。而且我哋可能都比較早啊，我哋8:30到就已經去到門口了即係佢一開門我哋就到了因為咧，即係作為旅行團，佢哋比較有經驗咧，佢就知道最早是最快，唔需要排隊。
1: 冇錯，
0: 你越遲就要排隊。
1: 我哋其實9:30咧，我當時係公眾假期，9:30去嗰度咧，即係都未叫做係逼到爆棚嗰種。

0: 統嘅。咁亦都仲未開始喺大門口嗰度做交通管制嘅。但係後尾當因為我哋下晝大概可能三點零鐘出嚟啦，就已經哇都已經周圍都交通管制啊，同埋人逼到爆棚噶啦，就已經完全唔同嘅量級，所以就好似你話齋，再早啲去會更加好。我哋當時九點半去咧，甚至乎已經見到有一啲嘅旅行團。似乎是已經看完出翻嚟
1: 嚇咁快九點半，
0: 哎呀好誇張！
1: 你冇兩個鐘，你點行得曬啊？
0: 咁我
1: 唔
0: 理解咯。我總言之見到導遊攞住支旗仔喺度指引大家上車，我唔理解咯。我覺得可能都係睇完。
1: 咁所以跟旅行團都要小心啲啊，要揀啲比較。
0: 我哋當時嘅理解就應該係佢可能個行程比較多啊，一日可能要行好多點，咁可能最早一批入去，跟住嗱臨出嚟去下一個點咯。咁但係當然唔知你嗰個團係點。
1: 我哋肯定係行足兩個鐘啦。咁然之後咧，但係當然我哋冇去到最遠嗰個紅貓塔嗰邊嘅，但係即係呢一邊南門呢附近嘅呢一邊嘅核心景區其實都睇曬。同埋咧嗱，我唔怕話俾你知咧，因為我自己會覺得睇紅貓咧喺我眼裏面都係黑同白嘅啫。
0: 我都係咁
1: 樣。我會有少少審美疲勞嘅，其實睇得耐，咁我就覺得哇，睇嚟睇去都差唔多。咁所以我就已經開始即係該聽嘅古仔我就聽完啦。咁我覺得都差唔多啦，可以走噶啦。即係我係覺得夠啦已經。即係再你俾多我兩個鐘，我都覺得唔需要啦。
0: 係咁，我個人咧，我其實都係咁樣理解嘅。我哋都係諗住話想入去就係睇幾隻熊貓就算啦。
1: 幾隻熊貓？
0: 咁但係咧，細諗唔到咧，即係嗰個園區咁大，因為我哋當時咧係包車都係去呢個大門口啊嘛。但其實咧，我哋入到去之後見到
1: 話，你哋係咪都係南門入南門出來？
0: 我哋係喺南門嗰度去到之後咧，就發現門口好多人，因為我哋係公眾假期，就比你當時就要肯定係要多，因為你見到佢已經係開始控制人流入場嘅嗰個停留嘅時間啦。咁跟住我哋就聽到旁邊有服務人員話有接駁車，有接駁車，話直接送你去西門，送你去山頂咁樣。我哋話啊，入去仲要爬山㗎。跟住個服務人員話係啊，入到去仲要行山路，要上山嘅。我哋話咁好啊，幾多錢一個人啊？佢話$15一個人，佢話直接就可以上車走啦。咁我哋咪六個人咁啊，
1: 即係諗住錯
0: 嗱嗱冧。就諗住話唔使喺門口度排隊，可以直接入去。跟住我哋就上咗車，跟住等咗可能十分鐘、十零分鐘到啦，咁就出發啦。大概十點零鐘就去到西門啦。所以我哋一上車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佢唔係喺園區入邊穿行？因為我哋坐嘅係大巴車，係嗰種大巴車，佢係兜外邊嘅城市嘅路。跟住去到山頂嘅嗰個西門，
1: 咩先？你坐嘅係官方嘅接駁車，
0: 係官方嘅接駁車，係、
1: 哦 okay,
0: 官方嘅，佢、
1: okay, okay.
0: 官方。所以咧，嗱呢度就要同大家釐清兩個概念。其實佢係有兩種接駁車嘅，一個接駁車係屬於喺園區外邊啊，係啦，園區裏邊一個，園區外邊一個。咁我啱啱所講嘅呢個就係園區外邊嘅呢個接駁車，幫你喺南門嗰度搭去嗰個西門。上咗西門之後，其實你即係相當於唔使爬山，一直上，
1: 而且佢又係一種分流嘅方式啦。
0: 係啦，同埋確實去到西門嗰度咧，人係少，明顯少好多嘅。我哋入場就好順利咁樣入咗去啦。咁另外嗰個所謂嘅接駁車咧，就喺園區內嘅，係$30一個人嘅。咁嗰個咧就可以有好多個站點，咁將你係
1: 送
0: 係啦，送到去唔同嘅地方玩。我哋當時就哇，發現嚟到西門之後，原來。完全不同的喎，同你哋想象一開始，但因為我哋係想咧，即係嗰邊好似你話齋靠住嗰個熊貓塔，
1: 熊貓塔
0: 係啦，所以我哋就先去咗熊貓塔嘅。
1: 據說嗰邊 B B 會多啲嘅。
0: 乜嘢 B B 啊？
1: 貓 B 熊貓 B B。
0: 熊貓 B B， 我見到嗰邊會有幾個熊貓產房。係
1: 咯，係咯，熊貓 B B 會多啲咯嗰邊。
0: 但我哋冇入到去嗰啲產房度睇咯，因為冇時間行。
1: 哦。
0: 佢入邊咧係分各種嘅唔同嘅館嘅，咩攬月館啊、山月館啊，即係唔同嘅館入邊咧，就一般都會有一隻或者兩隻熊貓咁樣嘅。咁嗰啲熊貓就睇每日會係邊只熊貓去嗰度做嘢嘅，你可以咁樣理解啦。
1: 做咩嘢啊？
0: 他們其實是相當於上班的，即是每天會有不同的熊貓在不同的館的，可能我今天在這個館，可能明天又去了其他館的了。
1: 哦，這樣的。
0: 是啊，它只是相對固定，但它不是絕對固定。
1: 哦。
0: 是啊，還有你會見到有很多隻熊貓，有些熊貓在室內，有些在室外的，但無一例外，我們那天見到的就是每一個場景裡面都只有一隻熊貓而已。
1: 即是你是說在
0: 我們在西門那邊見到的那些館，是啊。
1: 即是跟南門這邊的會有些不太一樣。
0: 因為它是不同的名字的，因為呢，在，嗱，你聽名字你都會覺得南門那邊的熊貓可能會出名一
1: 點，
0: 出名一點。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邊叫什麼館什麼館嘛，
1: 是
0: 南門那些叫做什麼別墅什麼別墅嘛，全部
1: 用熊貓的名字來起。
0: 不是啊，是叫做別墅啊。
1: 但是它每個位置它都會展示給你聽。

0: 只熊猫叫咩名字，
1: 几
0: 时出世嘅？
1: 有，唔系喺我哋嗰边都会有，但系佢嗰个。佢所在嗰個地方，佢係會有名嘅，因為喺南門嗰邊嗰啲咧係叫咩熊貓一號別墅、二號別墅、三號別墅，叫別墅啊嘛，大咖先可以住別墅啊嘛，咁後邊嗰啲咧就可能即係相對卡位冇咁高嚇，就叫做乜嘢館。
0: 佢喺我嘅理解，我唔知道我理解得啱唔啱嚇，因為我理解西門嗰邊咧，其實佢係會係即係年幼嘅 B B 嘅熊貓就會比較多啲，
1: 都有啲
0: 都有成年嘅熊貓，
1: 都有成年
0: 大嘅
1: 好多好多。一樣嘅，十幾二十歲嘅熊貓都有嘅。
0: 因為我一路以為嗰邊就係熊貓產房。
1: 唔係。咁所以咧，即係嗰邊其實都有熊貓產房，但係係另外一個，而且有咩星星產房、月亮產房，而且嗰邊仲有一個金絲猴園。系啦，所以我哋当时咧系专门去嗰度睇金丝猴。
0: 你张票值翻啦，睇
1: 咁
0: 多嘢，
1: 我
0: 哋都
1: 会
0: 去嗰边。
1: 系啊，我哋其实，但系我哋睇唔到花花啊嘛。
0: 我花花大部分人都好难啊，排三个钟头。
1: 系，所以咧，即系其实我系觉得咧去嗰边系唔错嘅，因为嗰个金丝猴馆咧，你可以睇到有穿金丝猴啦，有红腹锦鸡啦，包括仲有小熊猫啦。好多啲小朋友行过去睇话啊，呢啲系咪熊猫细个嗰阵时嘅样啊？其实唔系啊，吓。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来的。
0: 个样子都不像啦，除了个名字之外。
1: 小朋友不知道嘛。小朋友不知道嘛。但他们又会放在一起咯。是咯，即总言之就在那边其实是不错的。我
0: 觉得。那边更加像一个动物园，我觉得。即他有不同的品种。
1: 有点像啦，有点像啦。
0: 即係呢邊就基本上全部就只有熊貓啦，冇咩其他嘢。
1: 係啦，唞唞先啦嚇，陣間再翻嚟聽聽阿木真嘅嗰個體驗啦嚇。
0: 好。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副局長柯顯東。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你来探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6: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1: 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继续翻嚟同大家讲讲啦，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我先讲讲先啦，我上次咧嗱去完西门嗰度咧去睇熊猫啦吓，其实我咧就冇喺入边坐接驳车，所以咧我成个行程都系喺西门嗰个区域活动嘅，因为熊猫嘅点与点之间咧真系好远，而且佢系喺半山腰上边，所以你其实喺熊猫与熊猫馆之间穿梭咧，就基本上系上上落落嘅，系啦，即系你行，譬如话我去呢个山月馆咁样吓，我睇完再去另外一个馆，我又要落斜坡，又要行盘山公路，又上斜坡，而且咧佢入边所有嘅路径咧都系。定死喺度嘅，你系要跟住嗰条路咁样行，你先可以去到另外一个馆。
0: 我啱啱睇你动作上山落山个坡度好似好大，
1: 好大嘅个坡度系好大嘅。咁包括我哋仲会去嗰个叫做熊猫塔嗰度咧，熊猫塔又系一个坡顶嘅位置嘅，所以你又要再爬山上去。当然你嗰个山唔系话好大啦，可能就好似喺广州嘅白云山嗰种滑草嗰度嗰种咁样嘅坡度啦，唔会话太大，但系你都系要爬上去噶嘛。
0: 即系都系，
1: 而且咧嗰度都冇太大嘅樹可以幫你遮陰，所以如果你冇即係做呢個防曬嘅話，就會曬窿豬啦。
0: 哦， 我陰公豬咯。咁我喺南門嗰邊，我覺得成個感覺係完全唔一
1: 樣。南門嗰邊係咪平地啊？我就想問。
0: 我覺得我都有上上落落嘅，但係唔至於話個坡度好大咯，即係嗰種暗斜嘅路會比較多。
1: 暗斜咁就都好啲。
0: 你就唔會覺得話哇又上又落。所以而且樹音係好足嘅。嗱，我唔知我哋兩個要求會唔一樣。
1: 唔係，
0: 我覺得樹音係好足嘅。
1: 唔足嘅，唔足嘅，因為喺西門嗰邊咧，佢始終係喺山頂啊。
0: 因為我最記得我有一個moment 咧，一個景我印象好深嘅就係我離開要離開呢一個大熊貓基地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好似兩邊都係樹交，兩邊都係竹林，兩邊都係竹林交織埋一齊嘅一個樹洞咁樣樣嘅。
1: 哦，冇啊，
0: 一條咁樣嘅長廊，然之後行出嚟嘅時候，陽光喺呢個樹洞灑落嚟，好似識跳舞，我就覺得哇好靚啊
1: 咁。
0: 跟住個導遊仲好羨慕佢，哇你哋真係好幸福啊！點解咁冇太陽？嗱，我欣賞到嘅太陽係好温柔嘅，點解你欣賞到太陽？
1: 就係話見到大家咧，可能喺唔同嘅門口度入，可能會有唔同嘅呢個體驗。所以因為佢始終呢、這個熊貓繁育基地咧，真係好大。因為嗱，睇到有啲數據啊，嚇俾大家啲數據，就入邊咧有100多隻熊貓嘅。你諗諗啦，100多隻熊貓，我所見到嘅咧就係、是。一隻熊貓有一個館，係啊，咁你見唔見？哇，真係一個館係好大嗰啲大型嘅展館嚟嘅喎，咁你諗入邊100多隻喎，咁你可以想像一下嗰度有幾咁大。
0: 哇，我又再一次覺得咗，即係跟團嘅嗰種無憂感係真係俾我帶嚟好大嘅幸福。
1: 哦、
0: 你知唔知我入到去咧？
1: 唔係，我嘅意思唔係話唔好嚇。我想講唔係話我所講嘅啱啱嗰啲體驗唔好嘅意思，只係話俾大家可以係有唔同嘅選擇。因為西門有一個好大嘅好處係冇乜人。
0: 係啊，我明白，即係我自己就係嗰啲唔中意用腦嘅人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好簡單，唔需要考慮呢啲嘢。同埋佢帶俾我體驗就係好舒適，我真係就跟住佢行就得啦。然之後我就可以好全心全意咁去欣賞大熊貓，因為咧我哋
1: 都全心全意嘅呢個點上面係冇區別嘅。
0: 咩先？你聽我講先，因為咧我哋其實去得早咧，去得早有一樣嘢唔好，雖然你唔使排隊，但係其實熊貓可能啱啱出嚟。他哋都未瞓醒，還是懵的，我跟你說。
1: 欸，但他哋起碼出咗嚟。
0: 出咗嚟。
1: 因為，
0: 但係唔係㗎。我哋第一啱啱入去第一二個場館咧，我就想同大家講，你真係唔需要執著，馬上要見到熊貓，因為其實你沿途，好似我喺南門入嘅話，你真係唔缺見到熊貓嘅機會。你基本上係轉個圈，你又見到熊貓；轉個圈，又見到熊貓，係即係絡繹不絕嘅喺你眼前出現嘅熊貓，只會你唔記得佢係邊個嘅啫。咁然之後咧，尤其如果你去得早嘅時候咧，可能有啲熊貓佢仲未醒透啊。
1: 但係咁樣嘅
0: 喎，我覺得你係唔需要執著，係因為你行快啲咧，系冇咁多人噶啦，你明白我嘅意思？大部分人一入去系聚喺第一二两个嗰别墅里面，
1: 系因为入边近啊嘛。
0: 咁同埋大家一入去嘅时候，对见到熊猫嗰种渴望系好高噶嘛，即系马上就喺度等啊！见到哇，嗰堆熊猫其实见到个影喺度飘嚟飘去嘅啫，大家就攞晒过去睇。其实唔需要嘅，我建议大家真系快速跳个第，尤其如果你去得早，快速跳个第一二个人聚集比较多嘅地方，去第三四个景点开始先慢慢揾。
1: 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就係俾大家唔同嘅選擇，即係相當於南門同埋西門咧，佢係兩個唔同嘅體驗。因為西門嗰度相對偏一啲嚇，咁同埋佢喺山頂，所以係冇咁多人去睇熊貓嘅。我哋係可以好近距離咁樣，包括熊貓會行到嚟門口同人去互動㗎，係啊，佢會行過嚟㗎。所以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想睇熊貓同熊貓嘅距離近少少嘅話咧，你就可以行埋去西門嗰邊，因為真係人少好多，少好多。因為實在咧好辛苦啊！如果你從南門嗰邊咧徒步過嚟西門呢一邊，跟住你可能仲要再行翻去南門入南門出嘅話，就真係好遠嘅一個距離嘅。
0: 冇，我覺得如果第一你要有充分嘅時間啦，第二個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真係好中意大熊貓，你想睇曬。如果唔係，其實你可以分開兩次去嘅。
1: 係，唔係？但當然都有另外一個選擇嘅，因為佢有接駁車。嗱，我查過㗎啦，接駁車咧，佢其實係每個點都會幫你帶過去，但係一日佢只可以坐5次嘅啫。係啦，佢唔係話無限量咁樣坐嘅，所以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即係要坐呢五次嘅話，你就要合理規劃好你自己嘅行程。究竟我點樣去串聯好我嘅行程？而其次咧，就係、是、坐接駁車都好多人，因為本身咧我哋當日包車咧，個司機話喺南門度等我哋啊嘛。咁我哋就話坐車坐園區內嘅接駁車去南門，發現要排隊排好耐好耐好耐。
0: 結果你哋有冇？
1: 我哋就放棄啦，就嗌司機不如嚟西門接我哋啦。所以我哋就喺西門嗰度行咗前後可能。 兩三公里的路程、哦、去到它中間有一個可以去看熊貓劇院的表演的那個位置、那裡除了有表演可以看，也都有一些品牌的餐飲食肆在那裡、所以我們當日早上十點幾鐘入去，到了中午十二點幾鐘就去那裡休息吃個飯、看一看，因為有曬大概到兩點多鐘

0: 出去又再行一行，又再行多个零钟，我哋三点几钟就出去啦。所以个行程其实系相对舒服嘅，不过就真系要建议大家要带足呢个防晒嘅设备咯。系啊，
1: 咁然之后
0: 真系要噶。
1: 其实喺南门咧，我哋喺南门嗰度行嘅时候咧，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咧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首先唔好话第一二个场地唔使话即系咁在意啦，可以飞过去啦，可以即系快速跳过喺后面嗰度开始行。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覺得可以了解多啲熊貓嘅故仔啊！熊貓咧，其實佢哋會好得意嘅，因為佢雖然佢哋都係單間啦，喺別墅又好，喺自己嘅一個即係小花園又好啦，咁樣樣。咁其實佢哋如果心情好嘅時候，佢哋會表演食粥啦，即係佢唔係俾表演嘅，係因為佢哋要食早餐。因為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八點幾啲熊貓真係開始食早餐，就喺度開始食粥啦，喺度剝啲粥皮啦。咁然之後咧，最好
0: 佢哋仲會爬樹添啊！我哋都睇到，哇，好多人躲喺嗰度睇啊！
1: 食完之後咧，佢哋就開始活動啦，啊，有啲喺度碌地啦，有啲喺度盪秋千啦，有啲喺度爬樹啦，即係其實咧，大家最早去到嘅其實熊貓有佢哋自己嘅生活節奏嘅。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你唔需要話好執著話馬上我要睇到啲乜嘢，其實你喺裡面行嘅過程當中慢慢逗留，係啦，你就會發現其實喺唔同嘅時段，佢哋就會有唔同嘅一個即係生理嘅個表現，你可以睇到。
0: 我建議大家就唔好行完成個園區啦，你揀其中一個門入去，揀個別嘅場館去睇一睇就 OK 噶啦。因為我仲有講埋一樣嘢，就係、是、入到去其實工作人員咧會始終提醒大家，就話盡快去睇，跟住盡快去下一個館。當然一方面其實是它的分流的措施，另外一方面呢就確實我在網上都看過很多介紹，熊貓的生活習性它是早上活動的，但其實根據我們自己去看完之後發現呢，其實每隻熊貓都會出來動的，但只不過就說可能有一些會，因為我們看到有一些在那個山坡上面玩的熊貓呢，哇，它自己在斜坡上面跑來跑去，自己玩得很開心，
1: 自己都滑草，
0: 一樣的，下午三點鐘它都還在跑，即是還有一些三點鐘它走了去樹上面那個竹樹那裡在那裡遮陰啊，在那裡吃竹啊，即其實它們都會出來的，所以我覺得也都不需要就趕著說一定要早上去看，因為官方會建議大家一定要早上去看，但其實我覺得下午其實都可以看到熊貓
1: 的。其實任何時間去看都會看到有在活動的熊貓，
0: 很多的，因為它裡面熊貓真的很多
1: 很多，但是我剛剛聽完你咁講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去呢一個熊貓基地咧，我覺得有三條線路咧，其實可能都係要錯開嘅。第一個咧就係西門入西門出啦，南門入南門出啦。睇花花單獨一個時間段，咁基本上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要完成曬三 part 嘅話咧，其實如果大家想玩得輕鬆休閒啲嘅話，最好就分三次去。其實我覺得成都而家大家其實都成日去嘅，即係而且去呢一度咧又可以坐地鐵，大家唔使話一次過玩曬咁攰，可以分開。今次去開成都喎，我又可以去西門入西門出玩下喎，跟住南門入南門出玩下喎，或者我得閒嘅話又唔係公眾假期。咁我又可以去排下隊睇下花花又得，係咪？
0: 即係其實我覺得喺園區內都有接駁車嘅，$30可以坐五次，其實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組合一下，安排你自己的行程。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休閒少少嘅話，當然入邊都仲有一啲嘅園區，譬如話啱啱講嘅金絲猴館啊，咁啊同埋即係有個小熊貓啊，或者係熊貓劇場嘅表演啊，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嘅，係啦，即係其實真係好值得去睇啊，真係好可愛啊啲熊貓，
1: 尤其小朋友佢哋會好開心。不過咧，即係都要提醒翻小朋友咧，見到熊貓嘅時候唔好尖叫，因為佢如果大聲喧嘩嘅話，係真係會因為會嚇到啲熊貓，嚇到佢哋，佢哋就會走噶啦。
0: 係啊，
1: 咁你就睇唔到噶啦。
0: 冇錯啦，
1: 呢樣嘢要注意嘅，保持安靜啊。
0: 係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嘅旅程啦嚇。咁啊，今日嘅節目嚟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啦，個星期嘅同樣時間都會有我哋嘅魅力
1: 曾宇宙，
0: 我係澤宇，
1: 我係木真，
0: 下星期再見，
1: 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1: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那么在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呢，都可以找到《港好普通话》。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2: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联络吓，我哋邮箱系 dwq2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6: 咁接客人嘅时候咧，有唔同嘅一啲嘅场所吓，譬如啦机场啊、火车站啊等等。但我哋成日睇到咧，有人会举住人名嘅牌喺出口度等嘅。咁下边咧，我哋就模拟下呢一个场景啦。
7: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0: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儿呢？
7: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0: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7: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0: 挺顺利的。
7: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0: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7: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0: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6: 欢迎，
0: 欢迎。
6: 麻烦，
0: 麻烦。
6: 顺利，
0: 顺利。
6: 嚟，
0: 来。
6: 呢度，
0: 这里。
6: 接，
0: 接。
6: 攰，
0: 累。
6: 拎，
0: 拎。
6: 唔该，
0: 谢谢。
6: 咁头先普通话讲嘅谢谢啦，咁喺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嘅。咁其实咧，系咪一个完全一样嘅方式嚟嘅咧？
0: 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6: 咁啊，粤语啦表示呢一个多谢嘅常用词咧，会用唔该嘅吓，咁啊净系用于接受咧，就系人哋嘅帮助。咁如果系接受咗人哋嘅，譬如好似礼物啊、馈赠啊等等啦，就会讲翻话多谢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人哋嘅问候嘅话咧，呢一种嘅感谢咧，就会讲话有心啦咁样样吓。
0: 可见啊，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唔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6: 咁另外咧，粤语嘅呢个唔该吓，咁啊仲系可以咧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咧喺普通话当中嘅扭渣咁嘅意思吓。譬如就话，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扭渣。
0: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6: 好啦，咁啊第一句咧就系。你咁忙仲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0: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6: 第二句咧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0: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夕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6: 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咧，会进行详细嘅解答嘅。欢迎大家通过我哋嘅调频啦 ，FM87.8 AM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啊。咁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边搜索啦，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哉！
13: 在经典轻

0: 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朱永林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朱永林，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在读过的众多古诗中，我尤其偏爱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首诗是陶渊明归隐田园后所作，他描绘了一种在喧嚣城市中找到内心宁静，与自然合而为一的境界。我选择这首诗，是因为它所传达的那种心远地自偏的哲理，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里，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启示。接下来，我将有感情地为大家朗读这首诗。
3: 好，期待你的分享。

0: 九其五，东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1: 好，朱永林同学的普通话发音清晰准确，咬字准确，语流自然，平翘舌音和前后鼻音准确，有着良好的普通话语音功底。他的音色甜美明亮，具有辨识度，声音通透且富有穿透力，气息运用流畅，有效地支撑了朗诵情绪的递进。整段朗诵情感酝酿得当，语气节奏处理自然，有较好的代入感，情景再现也演绎得当。其中特别好的是，他能够很好地再现作品意境，诗中的淡泊情怀通过语音艺术演绎出来，体现出他对诗情意境的理解。一段富有表现力的朗诵非常好，期待朱永林同学在今后的朗诵当中啊，持续提升，带来更多打动人心的作品。朱永林同学，你为什么选择这首诗和大家分享呢？
0: 这首诗最触动我的是“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一问一答。他告诉我，宁静与否，关键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自己的内心是否能够远离世俗名利的纷扰。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从高中那种目标单一的环境，突然进入了一个充满各种机会、竞争和声音的小社会，我感到非常迷茫和焦虑。身边同学都在忙着参加各种社团、竞争实习机会、经营社交网络，我生怕自己落后，于是也强迫自己融入其中，疲于奔命。但那样忙碌了一段时间后，我反而觉得内心非常空虚和嘈杂，就像诗里说的车马喧，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我的生活里。直到我在古代文学课

0: 上重新读到了这首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意自然的人生哲学深深击中了我，我开始反思，我是否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关注外界的喧闹上，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于是我开始学会有选择的屏蔽一些无效的信息和社交，但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世界，而是给自己留出一点独处的时间。为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周留出半天的时间，完全脱离手机和网络。我会带上一本闲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带，就到学校后面的小公园里坐一坐。印象里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看着几只鸟在枝头跳跃，忽然间它们结伴向远处的山林飞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画面就这样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那一刻我忽然就理解了诗里的那种真意，那是一种万物顺意自然，各得其所的和谐与安详。这种感受是任何网络上的狂欢和热闹的聚会都无法给予我的。这首诗改变了我对待生活的态度，它让我明白，真正的宁静和力量源于内心。无论是在繁忙的课业中，还是在未来的职场里，只要内心能够保持一份超然和专注，就能够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悠然。
1: 好，这段分享很走心，也很接地气。朱永林同学一开始就抓住了“心远地自偏”这句，结合自己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讲出了内心从焦虑到安定的过程。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用真实的小故事，比如社团、实习、社交的忙碌，再到在公园里看到鸟的那一刻的顿悟，让人听起来啊特别有代入感。朱永林同学说自己每周会抽时间断网、看书、发呆，这种做法其实也挺实用的，就是把古诗词里的慢生活啊融入到了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一句话就是朱永林同学所说的，真正的宁静和力量来自内心。这不是看几遍诗就能说出来的话，而是经历过、感受过才会懂的。非常好的分享和解读，有情感、有思考、有启迪，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朱永林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饮酒起舞》。
2: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的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知痴诗、滋呲丝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陪长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系喺哪度读书学习嘅呢？今日嘅纵游中国，我哋嚟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嘅申晓娟一齐嚟了解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嘅时候喺呢度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系建立喺山顶之上嘅。
5: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3: 好，在小匡山顶呢，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来到这里读书呢？
5: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诗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4: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写低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素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申老师，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关于李白和读书台，以及是上安州陪长史书，古人是怎样读书的呢？
5: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他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 僧侣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3: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5: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苍井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3: 好，相关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

来巩固一下有关于今天的语音知识点，支持诗、滋思思以及叽兮兮的一个分辨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支持诗啊，它是翘舌音；那滋思思呢是平舌音，舌面音呢是叽兮兮，这是它们三个的一个最大的区分。那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读支持诗啊，这个舌尖呢是要接触或者。

0: 时候啊，舌面的前端要隆起，舌尖要深深地垂到下门齿的背后，哎，这就是他们发音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诵游中国的旅程。那大家呢，在诵游的过程当中呢，也依然可以去巩固一下有关支支诗、滋滋滋以及叽叽叽的发音和他们的对比。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1: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游》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湍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2: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1: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林鹿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0: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五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1: 据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2: 窦垂山山顶是有三座的石峰拔地而起，就好像顶足朝天，高有70多米，相距大概有30米，四面都是峭壁，就好像是刀斩斧劈，无路可通的。 咁千年过去啦，李白所见嘅奇峰峭壁仍然咧屹立喺山间啊。
1: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缥缈，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

0: 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斗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1: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诗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滋滋以及鸡兮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送、甲、家、起、直上、九、镇、中、崔、西、季、桥、者、出和平。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西奇莱克的故事，我们去感受一下西奇到底是哪里，那西奇的宝物又是什么呢？大家呢在听故事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在读的时候是怎么样区分战车中的吱、吃以及造反中的造，哎，这样的一个声母的发音的呢？
5: 小孩，你们是怎么来的？
6: 哦，老爷爷，谢谢您，我们几个人是搭您的马车来的。
5: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6: 我们来这儿是找纣王报仇的。
7: 喂，你们干什么的？
5: 我们是从西岐远道而来，特地给大王献宝进贡的。烦劳军爷进去禀报大王一声。
7: 你们老实在外边等着。
6: 你这个糊涂老头，纣王昏庸无道，杀了我爹妈和乡亲，你怎么还给他送礼呢？
5: 嘘，小点声，官兵马上就要来了，赶快离开这儿。
7: 来人可是西岐姜子牙？
5: 正是在下。
6: 哦，姜子牙，他就是姜子牙，管他是谁呢，先想办法进城再说。
7: 搜查他们，别让可疑人等混入城内。好，站好站好，接受检查。大王有令，只许你一人进宫。
5: 遵旨。
7: 带这些车马人等入城听命。启禀大王，西岐姜子牙求见。传姜子牙。
8: 大王有令，西岐姜子牙上殿见驾。
6: 我看这个姜子牙一定是跟纣王一伙的。不会吧，我常听人说姜子牙是个好人呢。好人，好人还给纣王送礼？我们还是快想办法离开这儿吧。
5: 范臣姜子牙叩见大王，祝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姜子牙，我正要杀了叛臣姬发，你来了正好陪葬。
5: 这个
9: 大王，大王，
7: 爱妃有什么事啊？
5: 参见娘娘千岁。
9: 大王，听说西岐有宝贝送来，在哪儿呢？
7: 啊，姜子牙，还不快快献宝物上来！
5: 遵旨，抬进来。大王。这件宝物名叫美丽毯，人若站上，花香包围，可永葆青春。
9: 哇，好香啊！
5: 这是专门献给娘娘千岁的。
9: 啊，软软的，好舒服啊。
7: 哦，爱妃好舞技呀、啊！
9: 啊啊！蜜蜂、啊，大王救命啊！大王救命啊！
7: 啊！爱妃莫慌，本王在此。
9: 大王快救我！
10: 哎呀！蜜蜂！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
7: 姜子牙，这是怎么回事？
5: 大王有所不知，这美丽毯织入了千万朵鲜花，故而散放花香，引来了蜜蜂。
9: 这个地毯我喜欢，收下了。
10: 姜老儿，你还有什么宝物要献给大王的？
5: 七香车一辆。
10: 来人呐，把宝物抬上殿来。
11: 哎呀，好重啊！
6: 啊，怎么回事？不好，那个姜子牙果然要把我们献给纣王。
5: 大王，此乃轩辕帝打败蚩尤时乘过的战车。此车叫七香车，这车内设有机关，人坐在里面可以自由驾驶。
6: 机关？
5: 只要稍加练习，就可驾车随意行动。
6: 这车能开，可是机关在哪儿呢？
9: 怎么？机关在这儿！哎，大王快看，车子动了。
12: 这是怎么回事？
7: 姜子牙，还不赶快让车子停下！
5: 遵命。
9: 不要停，不要停，再慢点。

0: 呀，我的天哪，他终于停下来了。
1: 啊，怎么不走了？
2: 是啊，怎么停了？嗯，
3: 扶好了，我要跟他们好好玩玩。
4: 我不要啊。
5: 让大王娘娘受惊了。
2: 来呀，快把这宝贝给我的爱妃抬到后花园去。
6: 遵命。
7: 哎呀，真倒霉呀。
2: 姜子牙，还有什么稀罕玩意儿，快快呈上来。
5: 下面这件宝物非同寻常，烦请大王移驾殿前广场观看为好。
6: 这车不大，分量倒还不轻。
2: 嗯，到底是什么宝物这么兴师动众啊？
5: 大王请看这稀世珍宝西岐双凤。
1: 早听说西岐有凤，今天才得一见呢。
5: 这双凤一文一武，世之罕见，极为难得。文凤善音律，懂得三千首小曲儿，八百首大曲。武凤善舞，更为奇妙，可以在人手掌心里跳出世间最美妙的舞姿。
3: 哎，我们快离开这儿。
5: 大王，只要吹响此笛，便可观赏文武双凤的歌舞了。
1: 快快吹奏起来，我要看双凤跳舞。
5: 臣请大王恕罪，小臣吹不响此笛。
8: 一派胡言，你自己的笛子竟然吹不响，分明是欺君呐。
5: 小臣不敢，此笛乃是罪臣姬昌所作，后又传给了其子姬发，如今也只有姬发能吹响此笛。
8: 大胆姜子牙，我看你是故意在扫大王和娘娘的兴吧。啊，
1: 姜子牙，你是说只有姬发才能吹响此笛了？
5: 正是。
1: 大王，快下令把姬发带来，我要看双凤跳舞。快呀。
9: 大王，娘娘此事万万不可。
2: 有何不可？
9: 姜子牙诡计多端，我看他是想趁献宝之际救走姬发。
1: 哼，文太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小心了？
2: 岂有此理。哼，难道我还怕他一个姜子牙从我眼皮底下将姬发劫走不成？来啊，带姬发。
10: 好，我们先一起听到这里哈。那今天的西岐来客，大家在听过之后会发现里面有哪些你很熟悉的带有卷舌音、平舌音和舌面音的一些词汇吗？那比如说啊，在故事当中说到最多的一个地名西岐，这个西啊和岐都是舌面音，所以连读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这个舌面的发力点在哪里啊。西岐，那另外还有像纣王、战车、珍宝，这其中呢都含有卷舌音之或者吃。另外像姬发、姜子牙、献宝，这里的姬、七、西啊，也同样需要注意舌面的位置，注意一下区分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开头说到的战车、造反，这个之和滋，它的发音位置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读翘舌音的时候，舌尖是需要顶住这个硬腭的前部，比如说像之、吃。而如果是滋呢？

0: 舌尖抵的是上齿背的位置，滋、呲、丝，感受一下舌尖位置的差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成语叫做宝刀不老。这个成语故事当中涉及到了有地名，有文物名，还有人物的名字。比如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像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重点的声母啊？另外像青铜器，还有像曹操、诸葛亮、黄忠、严颜。那在这些词语当中有哪些吱吱诗、滋滋滋以及叽叽叽的用法呢？来听成语故事《宝刀不老》。
1: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省临夏市东乡县林家村北的林家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把青铜刀。经过鉴定，它大概诞生于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距今呢已经有4700多年历史，将我国青铜工艺品的制造历史整整向前拉了有1000年。因此啊，这把青铜刀被誉为中华第一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把青铜刀刀身薄厚均匀，表面很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微弧长刃，刃部经轻微冷锻以增加其锋利度，刀尖比较圆钝，微微上翘，弓背刃部前端因使用磨损而凹入，柄端上下内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质朴实在无功。但就是这把青铜刀轻轻划开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序幕。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宝刀不老。话说三国时期建安23年，也就是公元218年，曹操大将张合奉命啊，率领5000精兵前来攻打葭萌关。葭萌关的蜀国守将是孟达。这孟达呀，根本不是张合的对手，几次交手全部大败而归。没办法，他只能向主公刘备、刘玄德求援。得知这事情之后，刘备就跟军师诸葛亮商议。军师呢？目前葭萌关战事告急，咱该如何是好啊？诸葛亮决定派2名部将前去迎战。刘备、刘玄德就问了：“派谁呀？”点了2个人的名字：黄忠和严颜。书说简短，这黄忠、严颜来到葭萌关上。张合一看乐了，心中偷笑啊，这么重要的军事要地，这诸葛匹夫竟然派了2个老的来，是把我看得太轻了，不把我看在眼里呀。诸葛亮啊，诸葛亮，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实在是太大意了，这葭萌关我张合要定了。开战之前，黄忠啊就对严颜说了：“兄弟，我看不少人都想嘲笑咱俩呀，觉得咱俩老了，咱们呢只有剑下奇功才能服众啊，让这些人闭嘴。”严颜啊狠狠地点了点头，对，得商量一下战术，2个人那都是经验丰富啊，所以你一嘴我一言，这黄忠和严颜就把这个战术啊

0: 确定好。黄忠就领兵下关，和张合对战去了。张合一看黄忠来了，笑道：“黄汉升，你这么大年纪，却不知羞耻，敢来应战，是前来送死吗？”黄忠一听就怒了，呵斥道：“呆，你这小子，胆敢欺我年老，也得先看看我手中的宝刀，老也不老。”再看黄忠在沙场当中精神一抖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黄金盔，凤翅扇，七曲赞应威颤颤，二龙斗宝金抹额，一颗宝珠寒光线，顶上三叉好威武，周围八宝光灿烂，楼海带下定金钉，包耳护相挡刀剑，身上披着黄金甲，巧匠费功神火炼，随身护体龙鳞壳，九吞八叉甲连环，前后心的护心镜，明如秋水似冰盘，什么宝带腰中系，上边宝珠放光寒，玉佩镶衬赤金钩，虎筋打成乐甲畔，背后八杆护背旗，紫缎做成卡金线，内衬件大红袍，上书蜀国盛世县，三折倒挂于踏尾，两副战裙左右扇，大红中衣多鲜艳，虎头战靴云根缠，鲨鱼带内一张弓，铜台铁把鹿金弦，走兽狐狸无情铁，是花杆凋零狼牙剑，但见黄忠啪一拍坐骑呀，手持赤血刀，就和张合杀在一处啊！看刀啪，黄忠上来就朝着张合的脑袋劈过来了。张合赶紧横枪招架，马打盘旋的时候，再看这黄忠，呵，往回头这么一搂，嘿呀！这大刀又给劈过来了，哎呀，张合又只能横枪来挡啊。头路刀金龙打张嘴，二路刀白鹤斗银铃，三路刀夜里藏花，刀光闪，咔咔咔咔。两个人杀了2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张合这才知道，黄忠啊，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这刀法太精湛，而且体力极好啊，竟然只能打个平手啊。张合心说，不行，我得发力呀。他刚想发力，就听背后喊杀声四起，回身一望，张合暗叫不好，坏了，怎么回事？原来啊，这蜀国的另一位大将严颜抄小路，直接到了张合部队后面，打了个措手不及，严颜和黄忠形成夹击之势，张合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只能落荒而逃。老将黄忠虽然年事已高，但上阵打仗功夫没有丝毫减退，他不仅守住了加盟关，之后又夺取了天荡山，还领兵攻取了定军山，名扬青史。这就是成语宝刀不老的故事，意思是比喻虽然年龄已大或脱离本行已久，但功夫或技术并没减退。这则成语出自三国演义。
1: 好了，宝刀不老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听完了。像刚才说到了临下士啊，这个下，青铜刀的青，还有临家遗址的址，诸葛亮的诸，黄忠的忠，曹操的曹和操。那他们呢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像下，它舌面啊是贴近硬腭来发音的，猪啊，它这个舌尖呢是要抵住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部来发音的，曹操呢是舌尖要抵住上齿背哎去发音的，曹操，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发音位置。好了，今天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主持人何毅、徐静也再次谢谢大家的聆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凡亲星期一咧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都会有创业有得挥嘅呢个大板块啦，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喺大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围绕呢啲主题啦，咁就系同我哋分享自己嘅一啲经验啦、经历啦，又或者系故事啦吓，都系非常之欢迎嘅。咁联络我哋嘅方法咧，亦都好简单吓，加个微信好友就 OK 噶啦。咁佢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啦，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佢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精准揾到呢一位朋友啦。咁揾到佢之后吓，即系加咗微信之后咧，咁就即系平时点样同你嘅 WeChat 好友沟通咧，就一模一样嘅操作就 OK 噶啦。咁你发俾佢啲嘢咧，就等于系发俾我哋节目组嘅。OK， 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除咗呢个途径之外吓，仲可以透过咧就系云听啦，同埋央视频呢两个 app 咧嚟同我哋保持一个密切嘅互动嘅。咁云听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啦，咁。下载咗之后咧，喺上面直接搜索我哋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呢一个简体中文字吓，即系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系揾到我哋嘅收听链接啦。无论系实时收听定系回听咧，都系揾得到噶啦。咁仲有就系节目嘅精选片段嘅合集啦，都会揾到吓。咁云听上面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咧，就仲有大量嘅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即系发掘一下嘅。咁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啊！我好有信心。

0: 外咧就系央视频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啦，同样都系我哋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吓。咁记得咧喺央视频上面咧就可以关注翻大湾区之星呢一个账号啦，咁亦都仲有叹世界账号啦、韵味岭南等等呢一啲节目嘅账号咧，都系可以关注嘅，因为咧关注咗之后就睇到我哋做嘅视频产品啦吓，咁啊唔单止净系听到我哋把声啦，咁啊睇到我哋个样添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喺央视频上面仲有大量长视频咧，都系非常之优秀嘅一啲资源嚟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咁啊记得咧，啱先呢啲途径咧都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互动吓。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星期一嘅创业有得挥啦，肯定有波斯有计倾加明灯教路呢一个经典组合啦。咁波斯有计倾咧，我哋系继续请到啊，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创。主持人赵珊珊，阿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分享干货吓，咁尤其咧就系之前已经同我哋讲过佢呢个项目嘅内容啦，咁以及系即系做呢个项目过程之中嘅好多古仔啦，咁亦都系时候咧提炼翻啲心法俾大家吓，等大家咧有心创业嘅朋友咧都借镜一下，尤其想进入到文旅呢一个赛道嘅朋友咧，今期真系要竖起耳仔听下啦吓，真系好多经验同埋真系心得啦。是会听得到吓，咁第二部分咧，亦都有明灯教路呢一个环节吓。咁今期嘅明灯教路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关心咧，就系近期都好 hit 嘅 OPC 吓。咁到底呢个 OPC 咧，而家点解咁 hit 咧？有啲咩优势咧？呢一种形态吓，都会请到我哋嘅好朋友注册税务师吴欣咧，就系从呢个税务嘅角度咧，同大家去解解话嘅。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咁就系波。只有计倾啊！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Boss有计倾。
0: 咁啊，今日咧就繼續請到咧就係積木物語文旅嘅品牌創始人趙珊珊咧嚟同大家咧分享佢自己嘅故事嚇。咁啊，歡迎珊珊總。咁之前嘅節目啦，我哋都講咗即係項目或者叫做我哋嘅呢個品牌一啲好具體嘅運營嘅思維啦、產品啦，咁啊同埋一啲點樣去做呢一個鄉村文旅嘅相關嘅一啲經驗，亦都講到點樣同當地嘅村民去合作，去一齊。去培育呢一个市场啦吓，咁其实咧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呢啲惯性思维啦吓，我会觉得啊，即系做乡村文旅又好，做呢一个乡村嘅即系专卡又好，文书又好，会唔会都系一啲即系可能有一个词叫返乡创业啊嘛，就系会系一啲即系自己翻去自己嘅地头先做得起嘅，咁但系咧即系睇翻啊珊珊总你哋就。其实就一路都不是从化当地人，咁即系上一期节目亦都同我哋讲过你嘅背景，就系喺景观学院毕业嘅。可唔可以问你当时系读咩专业？因为你话如果系普通嘅院校嘅话，我可能会理解你系咪做即系读市场营销啊，或者系即系呢方向或品牌嘅传播啊。咁因为你即系一套一套咁样讲俾我哋听，但系景观学院好似应该冇呢啲专业噶吧？
2: 大学嗰阵时系学法律嘅，
0: 学法律
2: 系司法方向嘅，
0: 嗯，但系就出嚟就完全冇往呢个方向走啦。
2: 我有响法制实习嗰四个月嘅，
0: 都冇将所有嘢俾晒老师，都用咗四个月嘅。但系就即系呢一套嘅即系运营嘅思维，就系完全系你自己摸出嚟嘅，就唔系所谓嘅学术派咁样。
2: 我哋呢套思维咧就系干货嚟嘅，系我哋响文旅入边、响创意入边咁多年创业得出嚟一套好实在嘅干货嚟嘅。
0: 真系总结出嚟，
2: 系
0: 用实践，总结
2: 用血汗同埋钱总结出嚟嘅。
0: 所以含金量好高噶，
2: 小笨笨擘低。
0: 所以嗱，就系想问几样嘢啦，即系好多人都想即系有自己一番事业啦，咁创业系几时都有人想做嘅一件事嚟嘅。咁你会点样去俾建议一啲想创业嘅人，又或者进入呢一个赛道嘅一啲即系创业者咧，即系。

0: 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鄉村經濟都仲係一個至少係我哋國家一個好重要嘅板塊嚟噶嘛。咁亦都唔少地方開始做得都即係有聲有色啦。咁甚至有啲地方就已經做起咗啦嚇。用我哋即係通俗啲嘅説話嚟講，咁相信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比起之前係會有更多人想進入到呢一個賽道。咁你會俾啲咩建議大家？而家想進入呢個賽道嘅人，佢需要考慮啲乜嘢？同埋即係最關鍵嘅，你適唔適合選呢個賽道？你覺得有啲乜嘢建議俾到大家？
1: 四條嘅核心建議。
0: 四條核心嘅哇！
1: 第一嘅話咧，就係自己嘅審美一定要係高嘅。一定是一種就話有，其實在鄉村入邊咧，審美力咧係高質嘅生產力嚟
0: 嘅。哦，即係首先要判斷你自己嘅審美，對其他人有冇吸引力先。
1: 係啦，個消費市場係認唔認可嘅先，唔好即係要迎合消費市場佢哋想要嘅一個產品。我哋可以要用以做作品嘅思路去做自己嘅產品，
0: 係、帶領市場，唔係迎合市場。
1: 又或者不可以咁高個站位嘅，但係都好好本質嘅，都啱嘅。
0: 即係唔係即係一味邊樣紅就做邊樣，就要有自己嘅一啲判斷力喺裏邊。
1: 係即係可以話係咩紅做咩嘢，但係咧呢個紅利期會好短。咁如果係自己嘅產品力係 OK 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引領到市場啊，咁啊簡直係完美啦。
0: 呢個係第一條。
1: 係
0: 咁，對自己嘅審美要有即係一定嘅判斷。
1: 係啊，咁第二樣嘢嘅話咧係政策上面，咁一定要學識去借力，唔好去搞對抗。咁咧要識共生。因為依家個當地嘅好多熟地嘅八千萬工程嘅話，已經係好成熟噶啦。咁或者一定要係瞭解到當地嘅話咧，八千萬工程或者鄉村振興嘅政策，要瞭解到成個片區一個規劃係點嘅，一定要同呢個規劃去共生，而唔係話去對抗。
0: 唔係就夾硬植入一套嘢。
1: 係啦，咁千祈唔好話即係話自己再去使好大嘅成本去拉電啦、啊、整路啊之類嘅，要主動去聯繫翻當地嘅政府，咁啊爭取咧將自己啲項目納入咗新鄉村嘅一個鄉村振興嘅業態入邊，咁識得去借力去做。咁如果慳翻去整路、整水、整電呢啲基建
0: 投入，
1: 係啦，基建嘅話咧可以同片區去共生去借力嘅。
0: 即係你要知道當地嘅需求，
1: 係啦，
0: 當地佢
1: 要融入去當地嘅規劃入邊，
0: 係佢希望解決咩問題，而喺呢個解決佢呢個問題嘅過程當中，我可以做啲乜嘢？其實呢一種
1: 自己做嘅嘢可唔可以同呢個片區融合埋，好和諧咁融合埋去發展嘅？咁要學識去輕資產做文旅，因為以前嘅重資產做文旅呢條路已經行唔通噶啦。接落嚟或者將來嘅話咧，會越嚟越傾向於運營為王嘅呢條路。
0: 運營為王
1: 係運營為王，
0: 即係反正就既有啲乜嘢喺呢個基礎上，我點樣將佢做活佢係呢一個思路。
1: 咁第二嘅話咧，喺經營上面嘅風險上面嘅把控咧，一定要學識用運營前置嘅思維去做自己嘅項目。
0: 運營前置點解咧？
1: 例如千祈唔好話好似話我將呢嚿嘢起好咗之後，我都唔知佢做乜，即一定係我諗好我要做咩嘢，然後點做嘅，或者係我退路係咩嘢嘅，有 plan B、plan A 之後再去做呢個項目。咁除咗做民宿之外，你唔好真係住啦。咁除咗住之外嘅話，你可唔可以融入一啲當地嘅文化、自然教育啊、餐飲啊、活動策劃呢啲嘅，成為一個多維嘅嘢先可以去做，唔係話除咗住宿之外冇其他。咁呢個係好麻煩嘅嘢嚟。
0: 好麻煩，點解咧？好難，
1: 因為收入太單一啦。收入太單一嘅話，萬一你
0: 一淡季你就已經
1: 淡季或者天氣影響，咁你個資金流咧係好受影響嘅。咁如果你話當散客補充唔到你嘅住宿業態之後嘅話，你可以即刻開展你嘅團建，或者係做一啲品牌嘅策劃，或者係做一啲一啲咁嘅模式嘅輸出都係 OK。
0: 即係反正我呢套嘢就肯定唔係淨係靠嗰一班人嘅，我係靠全人群嘅。
1: 係因為商業模式一定係多維嘅。如果係單一靠住客或者只一個住宿業態嘅話咧，太單薄啦，好危險嘅。
0: 好危險。如果大家看到珊珊總的表情，我覺得很有說服力，即刻危機咁已經出曬嚟啱先。
1: 咁第二最後一樣咧就係資金的管理。如果嗰個項目有三個月唔理想個現金流導入嘅時候，即刻快速迭代同埋思考點去調整自己的產品結構。
0: 三個月
1: 係。 喺鄉村文旅入邊咧，以三個

0: 个月为一个标准。当三个月自己个项目个资金流系有问题嘅，即刻去反思，即刻去调整。
1: 现金流有问题就系入不敷出嘅意思吗？
0: 系。即系健康报表唔、
1: 哦，即系基本，即系基本嘅开支你都 cover 唔到，
0: 系啦，
1: 你就要
0: 冇钱赚，
1: 哦，冇钱赚，
0: 哦，咁
1: 你就要警惕啦，
0: 系警惕，即刻去开始思考，然后再去反思，去调整，去迭代。
1: 哇，压力都好大，三个月，三个月呢个时间长度点样定出嚟嘅？
0: 我哋自己总结出嚟嘅。
1: 即系三个月唔掂你就大镬啦，
0: 系啦，就开始红线警报啦，红色警报啦，就要开始去思考。
1: 有冇例子咧？你边个项目系真系出现过，即系三个月唔得，跟住就即刻掉头或者即刻调整？
0: 咁呢啲有啲反而嘥，我哋目前未试过。
1: 哎呀，咁系咯，你都未试过，点解你觉得三个月就危险呢？
0: 因为同同行啊，或者系我哋观察到一啲同业态嘅话咧，系有呢样，即系有呢个信息嘅。因为其实依家嚟讲嘅话咧，消费模式已经变咗噶啦，好多人咧佢唔再以住宿或者民宿啊酒店为旅游目的地嘅，佢或者去揾一个小院，去食一个乡村嘅柴油面包，
1: 食个鸡煲，
0: 食个鸡煲，或者
1: 匪夷所思系咪？
0: 去饮一杯咖啡，咁佢就会出游噶啦。咁如果住宿产品，依家好多住宿嘅产品都话唔好做，咁唔好做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三个月咧就嗰条红色警戒线就要开始自己思考啦。三个月嘅话，你开始冇钱赚嘅时候就开始谂，咁到底系自己嘅民宿可唔可以往村卡方向做咧？或者可唔可以做文化体验馆咧？或者系转去其他嘅业态融合埋一齐做一个味道界产品咧？就即刻要去思考啦。因为嗰三个月点解打出嚟结论咧？系因为我哋依家湾区嘅文旅迭代得好快，佢个快速嘅话咧，以一年半到两年为一个周期嘅。咁如果你话你个业态冇钱赚嘅情况之下，你再拖一个1年半载嘅话，你可以1.0到4.0版本，都系一个捷径好事嚟嘅，
1: 唔使经过2.0、3.0啊。置之死地而后生咁样，
0: 所以话如果系再一直喺文旅呢个圈入边嘅话咧，就要思考呢样嘢嘅。咁三个月嘅话咧，系我个人嘅体验同总结啦。咁可能都要睇翻唔同嘅项目，唔同嘅标准。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电脑成 W 还是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7: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6: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8: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9: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0: 我是随身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哋最主要做嘅咧，有一啲銀包啦、背囊、行李箱品嘅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嘅功能就係講到2015年嘅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1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1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2: 你講 workplace
13: 點樣？
10: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這裡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是守一點幾都好，我們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9: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

0: 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嘉欣。呢一 part 节目咧就继续系 boss 有偈倾啦。咁我哋咧亦都继续请出咧就系积木物语文旅嘅创始人赵珊珊、珊珊总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咁啊，啱先已经系讲到咗唔少嘅心法吓，咁梗系咧要继续挖掘落去啦。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0: 但是你刚才都讲到了，我要思考转向，但是这个很难想的。事实上现在当然你站在上帝视角，当然说、哦、你三个月没钱赚，你就快转向了，转哪里才行？怎样去定嗰、那个方向，点样去判断呢个市场佢想要啲乜嘢咧？
2: 2019年嘅时候选址去做露营地，咁当时想做民宿嘅，咁冇做成民宿嘅话，做到露营地。咁露营地嘅话，响2020年都证明咗我哋呢个业态咧系孵化得好精准嘅、
0: 嗯。
2: 当时咧就系风口上面嗰头猪嚟嘅，正到飞起嘅，
0: 系咯。
2: 咁再到2023年嘅时候咧，喺度孵化村卡，咁都证明咗我哋都选择嗰条赛道都系啱嘅。咁、
0: 嗯、
2: 呢个咧都系依家咧就係有中央一號文旅總結啦，叫做小而美場景。其實我哋咁多年咧，鄉村入邊都係去前行呢樣嘢嘅。咁其實點去轉，點去揀咧？其實我同創始人個市場判斷力同埋個商業判斷可能會有直接個關係吧。我覺得同我自己會比較大嘅關係，我會去比較細心咁觀察。即係消費者佢嘅好輕微一啲嘅變化，咁我哋會去思考係咪下一波會係咩嘢咧？
0: 例如咧？
2: 例如話怕死咯，個鄉個村卡就喺度發展緊嘅時候，我哋已經好有憂患意識咁喺度孵化緊。可能村卡玩多一年嘅話咧，流量冇噶啦，冇嘅時候我哋應該做咩嘢啊？
0: 係咯。
2: 咁我做咩嘢嘅時候咧，我哋可能覺得嗰個山野漂亮飯。會是下一個、下一波，咁到最後咧，我覺得嘅話都會係文化嘅屬性。
0: 哦，即係其實就不停咁樣居安思危，唔可以享受住嗰個流量紅緊嗰陣時嗰啲滿足感啊！
2: 係啊，好有我哋好有危機意識㗎。因為當年露營地好紅嘅時候，我哋都係攞咗一啲好高光嘅榜單啦，同埋啲好可觀嘅數據嘅時候，都係諗緊。哇！個露營地咁紅，好似人哋炒股咁，大家湧入嚟嘅時候，覺得自己都要鋪定條後路咯喎。咁因為做咗個體驗感好好嘅一個美學農場啊，多米農場。咁、多米農場嘅話咧，因為農場佢屬於親子客比較多嘅，佢、就唔會話好紅好爆。但係咧咁多年佢一直保持一個比較穩嘅數據。咁做緊個農場嘅時候咧，覺得得個農場，得個基地。唔好咩嘢渣拿噶喎，谂多样嘢啦，咁、就觉得孵下个村卡啦，咁孵紧村卡嘅时候，一间店好似嗰个数据都唔系好靓仔，做多两间啦，做多两间嘅时候，自己吹嗰个水要去完成啊嘛，当年讲咗，跟住鸭头咖啡油重化，咁要做多几间噶吓，咁咪又做多几间。
0: 跟住鸭头咖啡油重化，
2: 系
0: 呢一个系你哋谂出嚟。
2: 是我哋自己谂嘅，
0: 自己谂嘅一个 slogan 嚟嘅，
2: 自嗨谂出嚟嘅一个 slogan 嚟嘅。
0: 点解会即系有呢一个观念咧？即系都系文旅嘅一个玩法，系咪？
2: 都唔算文旅一个玩法嚟嘅，因为我哋觉得咧，响从化嗰度咧，从化有好多自然个风光系好靓，系值得吹向俾我哋嘅游客嘅。但系咧，以前嘅话咧，会做好多啲大嘅度假村啦，或者系冇一啲
0: 风景区啦，
2: 风景区啊咁。咁我哋系想通过一个小而美嘅场景。小而美的场景力去话俾我哋嘅游客知，原来从化是有咁多咁靓嘅地方嘅。咁就通过呢个地方嘅话，将啲游客吸引嚟呢度。咁佢嚟咗呢度，嚟咗温泉嘅话，见到温泉泉眼有条最靓嘅楼梯河，咁佢都要食个鸡煲噶，都要住下宿噶，都要买多啲农产品噶，就形成一个咁嘅，即系我哋希望一啲咁嘅文旅嘅转化，一啲联动同带动。
0: 即系其实即系要帮市场谂啲产品，都唔系净系帮自己谂产品。
2: 都有嘅，其實都係呢啲都係用户思維嚟嘅。你嚟到呢度嘅話咧，我自己嚟飲杯咖啡，但我想帶我小朋友嚟，或者我想帶我 个闹咪嚟，或者我想带屋企人嚟。咁屋企人嘅话，咁多个
0: 唔同层次嘅需求，
2: 唔同个群体有唔同个需求。咁我哋自己从化呢度、温泉呢度有啲咩可以满足得到咧？咁我哋都会去谂嘅。
0: 会唔会话拉埋其他即系我做村卡啦，咁但我希望隔篱有个卖番薯嘅，咁我就去主动去邀请呢啲
2: 都有嘅。呢啲咁八卦嘅嘢都有做嘅，
0: 咁八卦。

0: 戒心嘅，
1: 啊都有戒心嘅，都會有咁。存在即合理，咁我哋都接受各種嘅，
0: 即係會積極咁樣去接觸，咁願意就一齊，唔願意都冇所謂。
1: 係啊，或者係你願意邊時加入嚟啊，都 OK 一齊玩，覺得觀望下先啦，咁都冇所謂嘅。
0: 哇！所以做呢一門生意嘅話，我覺得都真係要幾醫先得。
1: 其實我是一個 I 人嚟噶，
0: 好冇說服力嘅呢句説話。
1: 我哋亞頭咖啡 K K 你店嘅話咧，喺高德地圖上面有個標籤嘅，叫做 I 人精神避難所。
0: 呢啲係你哋自己諗出嚟嘅 tag 嚟，定係話其他即係市場賦予你哋嘅？
1: 係市場賦予我哋嘅。
0: 市場賦予嘅。
1: 係啊係啊。
0: 哦、
1: oh. ，我都想知呢個嘢標籤點嚟。
0: 所以在节目里面问一下这个答案，公开问一下为什么要这样标签我们。
1: 因为我们都有其中一张的牌在门口写着老板是 I 人，不要问那么多问题。
0: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你想在文旅这个圈子里面即玩起身，首先自己要 有很多贪玩的念头，你带着大家玩就总比去估大家想玩乜嘢，可能會更加有效，或者叫做嗰個效率會更加高。
1: 咁係嘅，因為文旅咧，首先要自己識玩，仲要好玩，你先可以去參與到、感受到個氛圍，知用户想要啲咩嘢，中意啲咩嘢，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啲產品滿足到用户嘅需求？
0: 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如果你想進入呢個賽道，先判斷下自己有冇呢個特質先。都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咁先可以做，但系你如果系一个贪玩嘅人、好玩嘅人、识玩嘅人，自不然咧就会更加点讲咧，容易一啲啦，或者叫做即系更加开心一啲吓。咁啊，好高兴咧，一连两个星期咧，请到珊珊总嚟同我哋讲咁多文旅创业方面嘅一啲古仔以及系经验啦，真系好多干货嘅。咁啊，希望咧啊，珊珊总亦都有更多越嚟越有趣嘅项目咧，带到俾我哋消费者啦，带到俾我哋市场啦。咁我哋都期待住有更多5.0、6.0、7.0嘅玩法出到嚟嘅。咁多谢晒你，
1: 多谢你。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0: 水。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13: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4: 第一个。
13: 好的。
15: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13: 全程3.4公里。
15: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16: 我想去横琴口岸，
13: 准备出发。
15: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嘅地方，好支持高科技发展，好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嚟嘅。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1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8: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8: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9: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0: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21: 我想开餐饮，系直接请加盟好咧。
20: 系啊，有个问题啊，
21: 资历资质
19: 呢个问呢个问题。
22: 创业哪手唔成势？明灯教路冇闭翳。
23: 又是一期明灯教路的时间，又来家在这里，亦都有我们的注册税务师

0: 吴欣阿 wing 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即系分享好多税务方面嘅知识嘅，欢迎你。
1: Hello，
0: 其实最近咧，我好想问呢个问题啊，因为睇新闻啦，咁就即系大家应该即系都有留意噶啦，我相信冇咩人唔知噶啦，就系即系前排咪所谓养龙虾就好 hit 嘅，咁然之后就随之而嚟嘅咧，就话啊，而家一间公司咧，以前可能即系至少都两三个人啦，吓、啊，即系做嘢啦，咁而家唔使噶啦，吓养咗呢啲龙虾呢啲所谓嘅 AI 之后咧，就即系佢帮你做晒噶啦，你只需要一个人就有呢一个可以做呢个公司啦，就即系话多咗个 term 叫做一人公司。公司有个简称添嘅，叫做 OPC 吓。咁、但系我当时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吓点解会系新嘢嘅、一人公司？即系以前我哋都有个概念啦，叫个体户啊嘛，系嘛？个体户当然个体户可以系几个人，咁但系都可以系一个人噶嘛。咁点解会觉得 OPC 系新嘢咧？即系从呢一个概念上，佢同传统嘅呢个个体户会有唔同咩？
1: 其实是几唔同的、
0: 哦、几唔同添。
1: 佢首先是组织形式就唔同啦、
0: 哦，
1: 因为 C 就是 company 啊嘛，
0: 哦，
1: 即系公司嘛。如果按中文就是公司是咩呢？如果公司的讲法就是契约式的，是 有人去运营佢嘅，即系你可以请人，你又可以自己做。咁个体户咧，一般就是作坊式嘅。咁
0: 哦，
1: 你可以理解。即譬如是家庭作坊式的成、家人可以在个体户开了个小在街上开了个小食店咁样。咁佢是虽然你都会理解佢是会请人的，但一般是比较少的员工啦，可能两三个。咁同埋都是以自己的劳力为主去做一件事，即是好少是譬如公司就会有不同的部门啦、不同的制度啊，又有董事啦，又有监事啦咁样。但是你就有啲好规范的章程啊去规定每个人的权限，但是个体户就是散打，即是没什么章法的、你就是一班喜欢做音乐的，那我开个工作室可能两三个人，那我们就对这个工作室去自己去做了，即是用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精力去做，不一定会请人，多数都不会请人的，都是一些就算请都是说家庭成员去做一个一个这样的运营啦，其实都没什么运营的，就是一个即其实就是一个操作方式的家庭
0: 作方式讲到尾。
1: 但是你说法律层面呢其实就几不同了，一个是有限公司，一个是无限责任，其实主要是这个、
0: 哦、主要是这个、即是个体户是无限责任的嘛，我们知道啦，
1: 因为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交多少的实缴的注册资本、但是公司呢就保障了是以有限的认缴和实缴的注册资本为限去承受这个债务，即是你10万元的，咁如果你係交足咗十萬蚊嘅最大資本，如果你嘅債務係超過十萬蚊嘅，咁剩低嗰部分你無力償還嘅，你最多就係破產，會牽涉到個人股東嘅身家。
0: 哦，所以
1: 股東就難講咯，你都唔需要你出資就證明你所有嘅，你連屋企嗰棟樓你都係佢都會認為你就係攞嚟做生意嘅、所以我有機會會收翻你屋企嘅財產啊，家庭嘅財產去填上呢個債務。
0: 哦，你咁样讲我即系突然间明晒啦。咁系咪即系呢个 topic 已经讲完
1: 了？讲完咗啦，我哋可以出
0: 做 OPC
1: 啦。我哋可以商量下开啲咩 OPC 啦，大家。
0: 但系唔系，即系如果系咁计嘅话，即系你翻到呢一个公司嘅架构，但系又得一个人，咁都几得意嘅。你即系每一样嘢都唔可以缺系嘛？即系你啱先讲所谓董事啦、监事啦。咁即係公司章程啦、員工啦，係咪員工嗰個咩章程啦？咁但係事實上又得一個人嘅啫喎。
1: 嗯，我覺得呢個一人呢、這個一咧有啲誤解咯。其唔係話個公司只能夠有一個人，而係個股東有一個人。即係 OPC 就係 one person company， 即係話其實漏咗個字 ，one person owned company。
0: 哦，
1: 即係佢係得
0: 應該叫 OOPC 係咪？
1: 係。擅自改咗新嘅網絡熱詞即將誕生，係咪？
0: 人哋以為 OOTD 係嘛？
1: 係啊
0: ，OOPC
1: 即係你如果嚴謹啲講，其實係一人股東有限責任公司。不過好少會講股東啦，就係講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講嘅係股東層面。你當然可以請人啦。
0: 嗯，
1: 你因為其實公司法係規定監事係唔可以做高管嘅，監事就係監督高管噶嘛。所以一定至少你個公司層面要有兩個人
0: 請人翻嚟監事。
1: 係啦，譬如股東自己係董事，自己係總經理， 你法人可以，但是至少有一个同股东不一样的人去做这个公司的监事。
0: 哦，
1: 所以至少有两个人。
0: 嗯，
1: 但是那个监事他就不是股东嘛，所以他就不是那个 O 咯，他不是那个。

0: owner 嘛，唔係嗰個所有者嘛。所以你話其實呢件事係咪新嘅咧？其實一啲都唔新。神祖就公司法就允許一個自然人開公司，但係咧又有一個新嘅地方，就係2024年開始公司法改咗，只係公司法改咗，以前咧2024年之前咧一個自然人只能夠開一間。OPC 即係只能夠開一個有限責任公司，而家係冇限嘅，無限嘅。2024年之後，即係你一個人可以開10間、100間都可以。仲有以前咧，一個有限責任公司咧，一個一人有限公司只能夠往下投資一個公司，即係你想話哦，我變一變啦，我一個人唔可以 hold 啫，咁我先開一間啦，然後嗰一間就變成咗公司，嗰間公司下面再生 N 個仔得唔得咧？唔好意思，
1: 只能夠生一個。咁其实即係而家讲到嘅呢一个所谓嘅OPC 啦，咁因为即係同嗰个叫做AI 嘅即係飞速发展係即係关联度好大啦，咁甚至就係推出咗你会见到唔同嘅地方佢都仲会有一啲专门係針對呢一啲 OPC 嘅所谓嘅扶持嘅政策啦、补贴啦，其实係咪就同你啱先讲嘅呢一个即係以前一个自然人只能够开一间公司，同埋即係只能够即係延伸往下去加一间公司、控制一间公司，而家因为松绑咗呢样嘢，咁就变咗有好多好多个可能性啦。
0: 係啊，
1: 就可以复制啦，係咪？
0: 係啊，首先係法律层面嘅法律框架上就已经允许呢件事发生啦。变咗就係我可以开好多间一人有限公司。咁然后呢仲有就係话 AI 嘅呢一个呢啲大模型啊、算力啊咁样。咁呢就赋予咗其实唔需要请咁多人去做嘢。可能一个有限公司我都有一个 AI 嘅话，我就有一个团队去帮我做嘢。所以其实係法律框架同埋技术嘅革新都令到呢件事突然间火咗起身囉。
1: 咁其实即係点解淨係同 AI 有关系呢？应该唔即係如果按照法律框架上，其实冇限制我边个行业㗎喎、哦。
0: 冇限制嘅，但係因为你其他行业你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嘢。即係譬如话制造业咁、你都要搵人生产，当然你都可以话、我全智能嘅。
1: 係啊，
0: 全智能嘅
1: 机器人。
0: 係啦，咁你都要有人去管理嗰啲产品啦，你都要有出仓即係仓房，全部都係机器人都可以。但我諗係都係
1: 有智能仓。
0: 係啦，都有規模嘅一个限制囉。嗱其实咁样讲啦， AI 嘅 OPC 并唔係话淨係做 AI 呢个技术，譬如唔係淨係开发譬如话唔係淨係程序员啦，或者淨係开代码嘅人先正係 AI 公司嘛。嗱好似我哋呢个行业咁一样都可以引用 AI 去做好多嘢，咁譬如话啲政策嘅索引啊，同埋一啲数据嘅分析啊，咁我用 AI 去做嘅话就可以节省好多劳动力囉，同埋时间，咁我哋嘅劳动力就可以集中去做啲更高层面嘅规划方面嘅，
1: 更加增值到啲嘅内容。
0: 系
1: 咁、但係即係如果係从即係近期下即係好多唔同地方都会出一啲政策去支持呢样嘢，佢支持啲係乜嘢呢？佢即係從邊個層面去？佢到底係一啲即係稅務方面嘅優惠，定係話一啲真係直接就係補貼俾你呢、這、一個？即係據你嘅觀察係點樣？
0: 其實就政策方面嘅補貼咧，就係全國適用性嘅，就冇話再更新啲太多啦。但主要咧係一啲補貼，譬如話
1: 補貼形式多，
0: 補貼形式嘅，譬如話啲租金。佢有个譬如 OPC 社区，你进驻到呢个社区你嘅租金可以减免。第二就係算力。我哋成日讲算力啦、即係你有免费嘅模型都唔得，你仲要嘥钱去
1: 嗰啲 token
0: 啊嗰啲嘛。咁嗰啲係好花钱嘅。嗰啲佢会俾一个补贴你。譬如15%啊、50%啊，甚至係免3个月嘅算力贴，我都算力嘅补贴我都俾你、前3个月咁样。仲有一啲呢就係、一啲支持佢去做 AI 嘅除咗算力仲有系一啲模型啊、你嘅费用啦，即係你要买一个模型返嚟使咗几钱，咁我可能按照个比例补贴返俾你、令到你可以快速咁样去利用返 AI 嘅嘢去做大个公司咁样囉。
1: 但我仲留意到有一样嘢呢，就话有啲地方甚至系鼓励你转型。即係因為我哋一開始我咪即係將個體户呢個概念同而家呢個 OPC 去進行一個對比嘅。啱先就已經講清楚，即係佢有咩唔同啦嚇。咁但係點解要鼓勵由個體户轉成 OPC 呢？
0: 因为呢其实个体户呢喺咁多年嘅发展入面呢係属于一个比较粗放式嘅，啱先都讲啦，其实就係家庭作方式嘅。咁佢亦都冇一个公司嘅治理制度啦，基本上就係、散打嘛。咁所以佢大嘅趋势嚟讲呢，国家都希望我哋鼓励中小型嘅企业

0: 主去 發展嘅創業嘅話咧，其實都希望佢哋係有一啲契約式嘅，譬如公司制嘅呢個層面去做呢、這個做呢件事。咁相對嚟講，一個就係、是、佢哋會更加容易規範咯，即係譬如我要求佢要。每個月要交税，要申報，每個季度又要申報，每年又要申報。咁個體户相對簡單啲，佢就得一個税，即係兩個税啦，增值税同個體個人所得税。咁公司税係多啲嘅，但係公司咧，你一旦納入到公司制嘅入邊咧，咁其實佢嘅電子化嘅管理啦，包括税局嘅呢啲發票上面嘅管理咧，係會更加完善，
1: 即係更加規範，
0: 更加規範嘅。咁嗱，但係從個人嘅角度，咁點解我又要去將個體户變成一個公司呢？其實佢政府就要出一啲補貼去引導我哋去做呢件事咯。佢就會俾翻一啲譬如話哦，可能你轉制嘅話咧，我就俾翻啲簡便嘅措施你，你唔需要咁複雜去轉。你以前可能要註銷咗呢個個體户，重新開一個，而家我就變你就地變更就得啦。就地變更得。第二個咧就係、是、甚至乎可能會有啲鼓勵你去轉型嘅一啲咁樣嘅補貼，係嘛？你轉型咗，我仲有獎勵俾你，咁就激励翻呢啲原先散打嘅人，佢纳入到公司制里边更加规范去经营咯。系啦。
1: 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当然啱先就从即系政府层面监管嘅角度，我哋都明白到鼓励转制系点解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翻到我哋即系譬如创业者咁计啦吓，我选择个体户定系选择 OPC， 从我一开始创业嘅时候应该点样去考虑呢？
0: 我想一开始创业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层面，一个是你的业务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合规成本。第一个业务需求就是你的对家是哪一位，即是譬如你的客户他是更加倾向同一个公司合作，还是是冇所谓，即系譬如一个小食店咁样，一个作曲嘅音乐人咁样，咁可能其实佢对方都冇乜所谓嘅，你只要作
1: 俾首歌俾我得啦，
0: 系啦，你嘅工作室嘅话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系同一啲公司嘅客户去做生意嘅时候，佢会更加倾向性系同公司合作嘅，咁甚至乎佢希望呢个公司系信用良好嘅。咁如果你一个个体户，你冇办法证明到你系一个合规嘅嘢，因为你冇纳入到嗰个纳税税用等级里边，咁佢冇办法判断呢个个体户合唔合规嘅咧。我去做采购嘅嗰个部门嘅同时，我肯定会优先选择一啲更加睇起身更加合规、更加持续嘅，系啦，我又方便啲，佢又规范啲，佢起码开票都开翻张专票俾我啊。你个体户可能就系开张普票俾我咁样，所以会睇翻你嘅客群，同埋仲有就系你嘅上游啦。你嘅上游你可唔可以攞到啲合法嘅規嘅叫做票據，譬如我好多時候個體户佢嘅生存嘅一個需求就係佢攞唔到上游嘅票，譬如佢去網上買一啲細嘅零部件啊，或者一啲服飾啊咁樣去加工咗之後再賣出去，咁佢嘅對家佢嘅供應鏈上游嘅供應商都係個人，佢哋都冇辦法提供票據俾我哋，咁我哋呢个时候，我哋就可能要采取嗰种我哋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嘅核定征收嘅方式去做。咁而个体户去申请核定征收嘅呢一个可能性系高啲嘅。公司制啦，佢会税局会认为公司制你就应该系按翻查
1: 翻间公司嚟买啦，
0: 系啦系啦。咁你冇理由个体即系个体户好多时候就系我哋嘅量仲系细嘅，可能一年嘅流水得几十万、几万咁样。咁我去买嘅嘢都系几十蚊、几百蚊，人哋唔开票俾我，咁我就唯有通过流水去核定一个利润率去交。咁呢种情况下，就系你嘅供应链到底合规度高唔高，同埋你嘅客户对你嘅要求高唔高？首先系呢个商务层面去考虑。第二个就系啱先讲嘅合规成本，就系个体户嘅税同埋公司嘅税，你可以根据你嘅业务规模去测算一下边个会更加低啲。咁你可以开始嘅时候先用一个低嘅试错成本去做呢件事咯。所以你话点样比较呢？其实系综合嘅一个考虑。
1: 但是有一种讲法就是即是税肯定是个体户低啦，这个合即是啱唔啱嘅呢？
0: 其实就啱咗一半啦，因为啱先讲咗就是有大部分嘅个体户以前都是可以申请到核定征收嘅。但是最近呢监管是严格咗嘅。所以你如果唔符合呢个核定征收呢，佢就变成咗要按查账征收。查账征收咩意思？即是你要记账。你要真係将你入嘅采购成本记返喺盘账度，出嘅收入又记返喺盘账度。真係按利润嗰部分去增。咁如果真係按利润去交税呢，其实个税负就唔低嘅。我对举个例子啦，即系譬如话，如果我一个公司或者系一个咁样嘅实体去做生意嘅时候，每年嘅利润大概系300万以内，我讲一个唔系好大嘅规模，300万以内，咁我一年嘅收入唔超过500万，咁佢就系一个我哋嗌做小规模纳税人，500万系睇流水嘅，即系流水少于500万就系小规模。

0: 咁如果我按一個個體户，按假設係按核定徵收嘅情況下咧，佢嘅稅負就可以去到大概係1%，最低嘅情況下，因為佢係一個累進稅率，佢從1-5不等，即係最高咧都係5%左右嘅啫。一個個體户如果核定徵收，咁但係如果呢個個體户冇咗核定徵收，佢要去按查帳徵收去交税咧。咁啱先講嘅嗰個層面嘅話咧，300万利潤咧，佢要交90几万税，亦即係稅負咧要去到32.82%。呢個差異就在於你係適用邊一種交税方式。咁所以變成咗就係話，我哋如果對比嘅係核定徵收嘅個體户同公司就係 OPC 咁去比咧 ，OPC 嘅税係點樣交呢？如果按300万利润以内的话，大概的整体税负就是25%左右。一个 OPC 300万利润的话，总体税负是25万。是啦，25万。那对比起核定征收先至是5%，即是300万的5%，即是6万元，是吗？6万元同25万，那你肯定就揀核定征收的个体户啦。但如果你不符合核定征收的个体户，
1: 你就变咗32啦。
0: 你就可能差异不是很大啦。你就30几的税负，你就不如去做返个 OPC。为什么呢？因为 OPC 有些特别政策，就是小微是5%的所得税率。即是话呢，你的利润，你的300万只是交，如果只是利润的所得税呢，你只需要交15万的税。利润的那个所得税。但是你那个当然你还要考虑分红啦，即譬如我交了这个15万的所得税之后，我剩低的那个300万减去15万，即是285万，我还要交一次20%的分红才可以落到口袋中，落到那个股东的口袋中的。那这个整体税负刚才讲了就是25万。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没得核定征收的个体户，那他的整体税负呢，他要落到袋呢，他要交成90几万的税。咁佢仲多过你作为一个公司嘅，因为佢系累进税率，去到最高系35嘅。咁当然啦，佢亦都有佢嘅一啲优惠嘅政策，就系未超过两百万以内嘅可以减半征收嘅。咁但系即使考虑咗呢个之后咧，其实佢嘅差异都唔系太大噶啦，即系话。一个冇得做核定征收嘅，大家都系查账征收嘅话，个体户同 OPC 其实可能嘅差异基本上系冇嘅，或者可能 OPC 仲抵，
1: 因为佢有各种嘅新嘅政策配套嘅扶持嘅，
0: 系啦，
1: 哦，即系所以到底应该拣个体户定系 OPC？ 啱先就已经讲咗，呢个考虑嘅即系方向啦，吓，一个就系你自己供应链嘅实际情况，一个咧就系你客户对你嘅要求，第二个咧就系即系从税负角度考虑就要做测算，同埋就系你睇你攞唔攞得到嗰个所谓嘅个体户嘅核定征收。
0: 系啦，同埋啱先大家讲嘅重点就系、是，如果你转咗 OPC。税负差唔多啫，但系你有政府嘅一啲补贴啊嘛。
1: 哦，
0: 你嘅譬如如果系同 AI 有关
1: 强相关
0: 强相关嘅一啲企业，咁可能有算力补贴啦，有租金啦，甚至有人才补贴啦。咁呢啲佢系唔会奖励俾个体户嘅。佢就系希望你用公司制去运营呢件事。
1: 哦，
0: 所以你就要 OPC 先有机会攞到呢啲。
1: 咁如果从未来发展咧，会唔会话 OPC 佢嗰个发展会更加方便咧？
0: 咁絕對係啦，
1: 即係跑出啦，即係譬如我真係有好幾個 OPC 都係，因為啱先講咗我可以即係打橫又無限生，
0: 係啦係啦，
1: 跟住即係打洞又可以向下無限咁樣去持有咁樣，咁即係可能真係有一間就跑出，咁以後發展嘅角度其實真係一個公司會更加smooth 一啲，
0: 係啊，會更加多嘅，即係你會更加容易去。成功咯，因为你可以做好多个尝试，同埋每一个小单元嘅尝试，注册资本咧系就系要实缴，但系你可以设到好低，譬如30000蚊都可以啦，30000蚊嘅注册资本，咁你可以开10间，咁始终有一间，譬如有一间跑出咗，假如有个投资人。用你投入你嘅话，咁佢肯定唔会投个体户噶嘛，佢肯定要投公司啊嘛，个体户都唔允许再增加个经营者，咁佢点样入你嘅架构呢？
1: 即系你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你仲要去转？
0: 系啦，你仲要转，你不如一开始就用一个唔系好高嘅
1: 可能性会更多嘅一种组织形式，
0: 风险隔离，你就30000蚊，你就承担30000蚊嘅注册资本嘅责任就得啦。但系如果个体户求其一单我可能都去到几百万嘅，或者系1-2百万嘅收入，咁万一真系有个坏账或者有债。冇嘅情况下，你嘅损失就系你嘅家人嘅财产都可能会搭进去啦。所以其实 OPC 就系相当于一个好微小嘅小单元喺度帮你同时去尝试各种嘅可能性。你又可以将唔同嘅业务装喺唔同嘅 OPC 入边去做。咁

0: 有鼓励呢样嘢，即系成个趋势系鼓励嘅话，其实喺好多一啲流程上啊，或者系一啲税务嘅一啲
1: 安排
0: 上咧，你系会比较有呢个红利咯。而家
1: 即系而且啱先你都讲到30,000就 O K， 呢个门槛亦都唔高。
0: 系啊，
1: 咁又可以即系万一真系有投资人睇啱，就即刻就唔使因为你搞转制呢啲嘢，令到投资人嘅热情消退。
0: 冇错，
1: 即刻有钱就即刻可以入啦。
0: 系啊，即可以投你咯。
1: 哦，所以呢样嘢咧就即系大家系应该去多啲了解嘅，因为正如啱先阿 wing 所讲啦，风险隔离呢一样嘢亦都好吸引，听起身非常之吸引，即系试错成本系低咗嘅，咁可能性又多咗，试错成本又低咗，咁而且而家门槛亦都唔高嘅情况底下，即系点解会有一个新嘅嘢出到嚟？肯定佢系更加适合而家呢一个潮流啊，即系趋势嘅发展，佢先至应运而生啊嘛，所以大家就多啲了解，选择合适嘅一种形态去做呢个创业咧，相信亦都会更加 smooth。当然喺呢个过程之中，仲遇到一啲咩问题呢，亦都可以将问题话俾我哋听，我哋咧就系集中同大家一次过解答。咁今日咧多谢晒 wing 先嘅。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4: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日播出，法华慈允轩两岸非遗文物共传承。
4: 遇见博物馆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五千几年的史前文明。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积口上集。
4: 传承有我，你将会听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到26号，根脉中华推出六

0: 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你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日播出《法华慈允牵两岸，非遗文脉共传承》，采制总台记者曾平、梁家燕。
1: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2: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1: 像家家应该有上百种吧，就叫法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的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哦，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3: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是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这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2: 就是把这些都日常化了。
3: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法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4: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展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发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发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发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1: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了，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法华彩它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 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4: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3: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发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郁一些。
4: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匠人采用特制泥浆，以管状工具在已成型的陶胎上立挤出凸起的线条，勾勒出纹饰轮廓，随后在线条分隔出的区域内分别填入孔雀蓝、茄皮紫、金黄、芽白等低温釉彩。这一立线填彩的核心技艺奠定了发华陶瓷独特视觉语言的基础。发华工艺始于元，盛于明。进入清代，随着社会审美变迁及江西景德镇釉上彩瓷的兴盛，发华器的地位与产量逐渐下滑，并一度出现断烧的情况，发华技艺几近失传。进入21世纪，几乎同一时期，沉默寂静了百年的发华重新受到两岸陶瓷匠人关注的目光。2006年，山西乔氏发华传承人挖掘整理发华造型风格、工艺流程、装饰特点，使乔氏发华再现于世。无独有偶，在台湾陶瓷重镇莺歌的一位手工匠人张美云，在他第一眼看到发华器后，便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美丽的技艺断代在我的时代。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5: 无意间呢，我到故宫博物院，当时刚好有展出这个明代的法华彩，觉得很好奇，就回来查资料，发现其实从元朝就有了，而且它当初应该是山西省发源地，然后当时那种其实他们的温度并不高，

0: 这在台湾是断层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做，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然后后来我就问一些会化工原料的制釉的一些工作人员，跟他们研究，然后自己摸索了至少3年到5年哦。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用的是低温，然后我的是高温的，我是1280度左右烧制的，然后我的色泽绝对不会变。我自己的产品我自己看了，有时候如果做出来是我喜欢的话，我就会高兴一整天的那种感觉。
1: 2000年左右，张美云的发华作品开始在海内外展出，受到许多藏家的喜爱，其作品在艺术领域获奖连连，一件精品的价格更高达数十万元。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不久前，山西乔氏发华入选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顺利完成官方授权产品开发，成为山西省唯一获此资格的非遗技艺，让传统中华瑰宝站上世界体育舞台。尘封的发华终于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守护下拨云见日，重新焕发光彩，熠熠生辉。经历过发华的失传之痛，两岸手艺人更懂得包容变通才是传承之道。新时代的发华再不能只是传统的发华，而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生。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传统的技艺也好，有一些特性也好，它是有双面性的。在某个时间段，你可能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你要规避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就把它展现出来，是另一种效果的呈现。比如说那个线条发华上面有个立线，立线这个技艺呢，之前它就是为了发华釉色流动性特别强嘛，然后它把釉色跟釉色间隔开，所以你的图形就不会糊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会在有一些创作过程中就把釉色，就是把线条给它断开，就是让它的颜色去相融到一起。之后有一个，我们之前有个敦煌系列的，然后那个就有一种沙中起舞的感觉，因为背景色融入到了前面人物的颜色，它那种氛围感其实就会更强了。就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日用瓷，因为餐具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每天吃饭就会用到，然后大家现在特别喜欢茶器啊，就是茶道发展的也很好，香道，然后包括我们女孩子喜欢的首饰配件，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要挤进大家的生活去。
1: 台湾陶瓷艺术家张美云：
0: 我觉得我这里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我必须要做到最好。其实我们不必守着我一定华华彩就不做变化，我的华华彩可以结合釉上彩，最近还在结合豆彩，这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了。你看科技已经那么发达了， AI 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我们还是固守着那个老旧的方式吗？不必，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艺去融合一些不同的技法。那我现在的色彩一样是鲜艳的，只是我的鲜艳已经又经过我这个年代现代的技术再赋予它新的生命。
1: 两岸陶瓷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3: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这样。
1: 山西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

去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就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了。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阳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
7: 在湖北天门藏住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多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经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8: 咁有人话佢比三星堆更加之神秘，有人话佢代表咗长江中游嘅楚文化前传。咁石家河遗址系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嘅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咗距今5900到3800年之间长江中游辉煌嘅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嚟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9: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

0: 红、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珏、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琢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生活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0: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了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0: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0: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

0: 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史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1: 全新亮相的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以完整的史前文明序列、创新的数字传播方式、多元的文旅体验业态，活化千年文脉，讲好长江文明故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0: 我即口嘅繁荣，
1: 即口古镇因即而生，凭借黄金水道同交通嘅便利，货物嘅转运同埋商贸交易都喺呢度云集，因此呢度被叫为九曲黄河第一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山西即口上集。
2: 黄土高原腹地，黄河奔流而来，掀开晋陕大峡谷，也雕琢出一座古镇的命运。碛口，它临水而生，天路而兴。作为明清时期北方贸易的水路转运枢纽，它见过商队千百年来如候鸟南来北往，年复一年的流转，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市井人家。黄河岸边时常能听到这样震天动地的吼声，李世喜是山西省级非遗碛口号子代表性传承人，他所演绎的正是昔日黄河险滩上的灵魂人物老艄公。山西省西部，黄河与秋水河在此相遇，400米宽的河道在此猛然收缩至不足80米，如巨钳骤然扼住咽喉。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砾石，在东岸堆积出延绵数百米的砾石滩，这就是碛，黄河行船到此止步的大同碛。千百年来，老艄公洞穿天地的号令带领众人奋力一搏，穿越激流险碛，抵达水路转运的码头。就是这里，碛口古镇。高亢的碛口号子里依稀烙印着碛口古镇的先民曾经与天险博弈的澎湃勇气，也铭记着这座碛口古镇聚险为家的无穷智慧。碛口古镇雄踞晋新吕梁山西麓，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地势险要。自秦开始，人们就将这里作为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与险要的地理区位相对应的是碛口镇108平方千米的总面积内大多是贫瘠的山地，耕地面积仅6.4万亩，自古便是贫瘠之地。因此与绝大多数以安稳为家逐渐形成的古镇不同，碛口古镇从数百年前诞生起就是为黄河天险而生。不可逾越的大同碛让船只必须在此停下脚步，而停住恰好成就了碛口古镇诞生的契机。因此碛口古镇的营造格局也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工人安居乐业而规划的民居家园，如果非要形容，不如说它是一座为高效商贸水路转运而生的物流堡垒。古镇紧贴黄河碛口的最前沿建筑群，密度极高，却并非民居宅院，它们是当年的大型仓储与服务集群。因临近黄河，货物装卸最为便利，租金也最高昂，只有财力与时令最强的商家才能占据。房屋之间依次排布着庞大水路转运需求催生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分工，大小货站、镖局、票号、 以及众多泛

0: 馆、旅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服务体系。古镇最高处是极右黄河风平浪静的黑龙庙。从古至今，商队来到碛口古镇都要前往黑龙庙，希望行商平安，神处兴旺。人们深知是黄河带来了无尽的商机，也带来了碛口蓬勃的生机。从黑龙庙出发，有13条街巷散射状向下延伸，每一条都能通向黄河岸边。
1: 打开大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古巷道。这条巷道呢，在当时呢有十几条。这条巷道呢，既可以……
0: 马立明，一位祖上三代都以养骆驼为生的本地人，每天他都会牵着骆驼，日复一日地行走在这些古老的街巷里，向他的游客们讲述他熟知的碛口古镇。讲述这里每一块地砖、每一道划痕、每一根梁柱的过往经历。
1: 这个院子呢非常宽敞，窑洞呢非常多，它这个建筑风格呢是民柱、撒爷、高歌台。高高的台阶其实它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防水防潮，另一个作用呢就是方便于骆驼骡马卸货，把骆驼骡马停到这个高歌台旁边，工人呢卸货呢省时省力，轻轻一翻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仓库里面。
0: 在碛口古镇，随处可见采用明柱、煞檐与高歌台结构的仓库。明柱是指立于窑洞前用来支撑屋檐的木质柱子，而煞檐则依托明柱向外延伸，形成一道突出的遮蔽。这样的结构组合不仅能够有效遮阳避雨，还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窑洞的门窗与墙体，从而保护仓库内的货物免受潮湿侵害。明柱之下便是被称为高歌台的台阶，高度往往一米以上，以适配从骆驼身上直接装卸货物或临时搁置物品。这里几乎看不见任何豪华宅地，木柱、梁船和砌墙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不求工整，只求务实。在小镇狭窄的街巷中行走，常会看到两侧墙壁不规则的凹凸，那是昔日为了便于大型驮车通行，干脆临时扩凿留下的痕迹。碛口古镇的一切，从结构选材到空间布局，皆以实用为根本。在驴石巷的古道旁，石壁上那些深陷的栓孔至今清晰可辨，这里曾是繁华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只不过交易的不是车，而是驮运货物的驴与骆驼。在这里他们也被称为高脚，这些高脚与负责驱赶他们的高脚夫共同构成了陆路运输的核心。如今当地人缝制的骆驼与黑驴布偶仍以手工艺的形式延续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沿黄河而来的货船自内蒙古顺流运粮至碛口，在湍急的水势与巨大的落差下，船只无法继续前行，也难以返航。精打细算的商队发现，从碛口古镇这里弃船上岸是最经济适用的方式。于是完成了运输使命的货船在这里被人们拖上滩涂报废，报废的商船数量众多，反而催生了碛口船匠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工序——拆船。刘三才祖孙三代都是碛口古镇的船匠，然而即便在碛口古镇最鼎盛时期，造船的机会也并不多。毕竟天险当道，船只少有用武之地，因此除了建造一些当地人用来摆渡的木船和简易的木筏，刘家在碛口古镇最主要

0: 要的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拆船。
1: 这个船吧，到这以后了，它就往户口县以后了，它这个船就没有价值了，它就回不去了。这个费用太高，价值太高，这当地就卖了，卖了当地人就把它买，这就拆了。拆的话，意思做一些家具呀、板帽帽呀这一类的，都把它利用起来。这是当年那个拆的那个旧船板做的这个木模，到现在还好好的。
0: 今天溪口古镇很多商户的门板、建筑中的木料、木雕，都是当年漂泊在黄河上的货船。货船本身成为隐形的商品，既控制了运输成本，又为缺少木料的溪口古镇提供了难得的建筑材料。现在这些远道而来的建筑材料早已包了厚厚的一层浆，有了专属于溪口的味道。在溪口古镇的许多老墙上、木柱间，一种乌黑发亮、坚硬如琥珀的结晶物质格外引人注目。这不是普通的污渍，数百年来运油的脚夫们在此往来穿梭，他们肩扛手提的胡麻油，在一次次无意的涂抹中，深深浸入了每一寸木石。在溪口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溪口街上全是油，三天不拉满街流。这里所说的油，就是来自于内蒙古由胡麻籽压榨的油料，它既可以食用，又是日常生活中的燃料和润滑剂，用途广泛，是溪口古镇最大宗的货物之一。400多年前，地处黄河大同系险要之地的溪口古镇，凭借黄河水运与晋陕峡谷的天然通道，逐渐成为沟通西北与中原的商贸枢纽。向东可经陆路连通太原、京津，向西则凭借着黄河水路辐射陕、甘、宁、蒙。随处可见的胡麻油斑块，就是溪口古镇作为内蒙古粮油之路上水路转运关键节点的永恒注脚。薛卫斌，山西省级非遗临县三贤书代表性传承人，正带着徒弟行走于古镇街巷。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创作一首反映溪口历史的新曲寻找灵感。
2: 看，这个就是油化石。
3: 啥是油化石？
2: 这个油化石它就是这个以前那个抓油的那个油篓子，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密封了，不像现在一样能把它封的哎是好好的。以前的那个都是用那纸在上面糊着的，它用的时候它是用那个骆驼呀、马呀在上面拖了这个，哎叠薄起来吧，它就时间长了它就那个渗出来，哎渗出来了就一点一点滴到地上，时间长了它就有油化石。透过这个油化石呀，咱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个溪口的这个商贸是也是很繁荣的。这些呢咱们可以就写在咱们的这个三贤书的这个册里。

0: 位于山西的积口古镇曾经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渡口，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被称之为九曲黄河第一镇。
1: 咁山西积口民居有住咩特色呢？当地的红印饼有住边啲文化内涵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7: 大家好，我系晓东。
6: 玉雕是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来不同的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彩众长，既具有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既有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又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7: 张青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并以辟邪系列作品闻名业界，享有辟邪王之美誉。他的作品以反扑作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跟随着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来听下张青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8: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青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9: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3代。
8: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青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

0: 好，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形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1: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0: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1: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 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0: 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1: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0: 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1: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

0: 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他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汗麻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1: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新蕾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新蕾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0: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有蝶水的地方，做蝶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爱蝶阴。
6: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7: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5: 西海客家。
8: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1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11: 探世界，
9: 探世界。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会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0: 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9: 听多啲，识多啲。
10: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11: 经典嘅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2: 大家好，我是刘宇。
7: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2: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7: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
1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5: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6: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5: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6: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5: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7: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12: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7: 喂，陆瑜，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12: 取号在粤语里说攞筹，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7: 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12: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7: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12: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7: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12: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 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9: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12: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欠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9: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12: 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9: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12: 好吧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9: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12: 蚀钱，
9: 亏钱，取号，
12: 攞筹，
9: 取号，攒起来，
12: 筹筹买买，
9: 攒起来，省钱，
12: 悭钱，
9: 省钱，全部，
12: 全数，
9: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12: 清卡数，
9: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12: 入息，
9: 收入，等一会儿，
12: 等一阵，
9: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9: 前途似海，
20: 来日方长，
21: 美在
2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3: 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陈轩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4: 大家好，我叫陈轩怡，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苏轼的跨越千年的经典诗歌《水调歌头》。想必大家对这首诗歌都不陌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诗词之一，它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凝结，更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思考。
9: 好，期待你的朗诵。
24: 《水调歌头》宋·苏轼。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陈轩怡同学普通话发音较为准确，调值到位，声音面貌清晰，有良好的语音基础。声母鸡七西的发音略带尖音，可以再多加练习。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很用心。陈轩怡同学的声音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感染力，在朗诵时没有刻意追求夸张的表达，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节奏和理解，把文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画面娓娓道来，增添了一份温暖的趣意。对节奏和停连的掌握也很规整，能够看出陈轩怡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充分的练习，并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很好。陈轩怡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1: 这首诗创作于1076年，诗人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密州，他在政治上失意潦倒，和弟弟苏辙也因意见不合七年未见，因此心情抑郁惆怅，通宵痛饮，在醉意中写下此诗。词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让我深有共鸣。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存在着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追求理想，却又害怕艰难险阻。要说最打动我的便是下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揭示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今年中秋，我因为在香港读研，不能与家人团聚。从教室出来，望着那皎洁的明月，心中不禁感慨：人生不可能一直完美，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佳句写尽世间的温柔，也希望这世间所有人能健康平安，就算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美好的月色。感谢大家的聆听，愿以后你我皆能如东坡先生所言，心怀明月，步履从容。
0: 好，陈轩怡同学的理解是比较细腻，也比较有生活感受的。陈轩怡结合苏轼当时的处境去理解作品，抓住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高处不胜寒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感，并且联系到他在求学的心理状态。

这一点让人很有共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经典。陈轩怡同学谈到自己在外读研，中秋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经历，并把它融入到了这个作品的理解中。那这样的分享就很真实，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整体表达自然，有思考，有情感，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陕西省同州市，登上药王山，探寻药王孙思邈的神奇医术。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知识，今天我们来学习前响复韵母 IAOO。
5: 之后就会帮大家来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4: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和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钟景明，一同开启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
6: 那咱们上去看看吧。
7: 应该是上去。
6: 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旁边
8: 好像都有
6: 很多泥塑。
8: 我拖着下巴。
6: 这个好像
8: 也
6: 牙头。
8: 他这个也是拖着下巴。
9: 你们都在找啥呢？
6: 啊，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9: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8: 对，
6: 是的，是的。
9: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8: 他们每个石塑
6: 的地方都不一样，
8: 部位不一样。
9: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尊，他手托着腮，他是不是像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6: 是，
9: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6: 上山的，因为下山的
9: 对，要下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10: 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丝以居焉。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6: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8: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10: 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1000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药王的药、手托着腮的腮等等。这里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韵母 I A O O 的小窍门。
5: 复韵母的发音要连贯，不可以分开读，也都不可以省略其中的元音。
4: 比如 I 不能读成 A I， 也不能读成 A 或者 I， 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5: 复韵母的发音要准确，也都不可以混淆相近的音。
4: 比如 A 不能读成 I， O 不能读成 O， V 不能读成 U 等等。
5: 复韵母的发音还要轻快，不可以拖长又或者是停顿。
4: 比如 O 不能读成 A O， O 不能读成 O U， 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你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色的白，开水的开，蔬菜的菜，痴呆的呆。 A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嘴角要向两边展开。你可以试着读下面这些词语：姐妹的妹，黑色的黑，梅花的梅，惊雷的雷，危险的危。凹在发音时要先发 啊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型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你可以试着读以下的词语，比如提包的包，拥抱的抱，青草的草，迟到的到。欧在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要逐渐收拢，舌根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跟着读下面的词语：漏水的漏，忧愁的愁，高手的手，逗乐的逗，引诱的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7: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8: 就是洗药的，
6: 洗药用的。
7: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6: 为什么呢？
7: 你们去想象一下，嗯，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8: 对，哦，
7: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6: 结合体，
7: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
11: 炮制方法，
7: 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8: 不
7: 一样。
8: 的

0: 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1: 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的池子吗？
0: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2: 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县亭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3: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说好像的好、几味药的味、药物的药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4: 好，好人，好事，好运。
3: 味，味道，味精，味觉。
4: 味，味道，味精，味觉。
3: 药，药材，中药，良药。
4: 药，药材，中药，良药。
3: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吃起来苦，但是要治病就要吃啊。
4: 点啊，是不是对几个复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0: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5: 应该是致远行方吧。
0: 致远行方，它的原话怎么说的？
6: 胆欲大，
7: 心欲小，
6: 致远
7: 行欲方。
0: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欲大，心欲小，它讲什么？
1: 胆子要大，
0: 心细。致远行欲方呢？
1: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0: 对，圆就是规，
6: 规
0: 方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以看兵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言
1: 行方，
0: 才有规矩。
8: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啊，说到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善言天者啊，必至于人；善言人者，
9: 亦本至于天啊。
0: 这句话不理解，
6: 对，不理解，
0: 是不是？
1: 是
0: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于人。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纯，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通应的，比如说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通的
8: 啊，
0: 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2: 旧唐书记载着孙思邈的论述，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正是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0: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1: 具体有哪些呢？
0: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哎，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 说明个什么道理？
10: 人还没，
6: 这个人是活的，
0: 可能还活着。嗯，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跟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他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了。他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他去仔细的端详，他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的生下了孩子。这就是他拦棺救人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2: 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应该的该字复韵母是 i， 认为的为复韵母是 a。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
4: 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远而行愈方。点啊，你读对咗未啊？
11: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1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13: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4: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这个孩子不一般。听故事之前啊，我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5: 行，

0: 啊！哪吒，你给我站住！站住！你要干什么去？哪吒，
1: 我想和爸爸一起打仗去。
2: 现在正是冬天，
3: 大雪封山呢，
2: 我们斩天时地利，一定能打败纣王的军队。
4: 报报，纣王军队已经进入西岐山谷。
3: 再看，
0: 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3: 不行，你还是个孩子。
0: 我长大了，我真的长大了。
3: 别
0: 让我去，让我去，
3: 这次让你见识一下
2: 胜利是什么滋味。
3: 哼，再这样久攻不下岐山，我要把你们斩了。大王，即便斩了老臣，也不能把漫天飞雪变成夏日炎炎呐、啊！什么声音？
5: 喊妈呀！
3: 什么东西？申公豹，刚才飞过去的东西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3: 嗯，那是什么东西？
5: 是我。
3: 大胆，敢拿我开玩笑。
5: 真是我。
6: 如果真是你的话，那你再飞一个给大王看看。
3: 飞不了就杀头。推出去。
5: 大王饶命啊，
3: 饶命
5: 啊。饶命，
3: 我饶过谁的命？除非你把冬天变成夏天，我就饶你的命。
5: 哎，我可以。大王上次赏的100个壮丁正好派上用场。
3: 嗯，你要真把冬天变成

0: 呀，是我呀！
1: 告诉你多少遍了，进来是头要朝下。你是不是要我帮你把冬天变成夏天？
0: 什么？娘娘您全知道了，您一定得帮我呀，不然我的小命就没了。
1: 帮你，我们是彝族人，为什么不帮
0: 啊？真的，这太好了。
1: 不过我可有个条件哦，我现在急需恢复一下元气。人带来了吗？
0: 啊，正好100个，外面的听令都给我进来。
2: 今天本该是月圆之夜，怎么一股黑烟遮住了月亮？
3: 一定是有妖怪，爸爸。
2: 来，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一句话，仁爱和正义才是人间大道。我知道现在你不一定能够理解这句话，但是等你长大了，一定不要忘记爸爸的话。
3: 仁爱，正义，爸爸，如果以后我忘了，你提醒我不就成了？
2: 孩子，昏君当道，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坚强，继续爸爸未尽的事业。
4: 刚才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哪吒的顽童日常和陈塘关外的战争冲突。那么故事的前半段呢，是家庭生活场景为主啊，主要介绍了哪吒的调皮与母亲的互动，还有兄弟间的玩闹。后半段就转入了纣王和西岐的军事对抗，申公豹献计，通过妖术来改变天时，引发雪崩和洪灾，最终哪吒意外卷入了战场冲突。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来得好的来和好，厉害的害，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两败俱伤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边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咱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5: 二虎相斗在深山，两败俱伤临终关。咱们要讲的成语啊，是两败俱伤。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座山上，突然呢，显现出了两只大老虎。虎，老虎啊，吃人呢，特别恐怖，所以当地老百姓都不敢上山。老虎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那官府得出动啊，组织了很多的人马要去狩猎，但是啊，伤的伤，死的死，都没能制服啊这两只老虎。后来啊，在当地还有一个青年叫卞庄子，他呀就和自己旁边旅店的一个伙计商议，觉得呀这不是个事儿，要为民呢把这老虎给铲除了，所以集结了一帮人，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上三门下五门，带尖儿带叶儿带刺儿带峨眉针带锁链的18刃武器，就要上山呢除老虎啊，为民除害。就和这武松似的找着老虎，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一大一小两只吊睛白额老虎，怒目对视，这是要决斗啊。两只老虎旁边还横卧着一头牛，是一个死牛，一动不动。大家都明白了，这两只老虎在抢啊猎物，谁都想吃这个牛，所以呢，怒目对视，两只老虎啊，都想自己独。

0: 无吞。卞庄子看到此行此景，马上咔把刀从腰间拔下来，死死的握在手，哎，就要悄悄的往前走。他刚要冲上去，啪，被旅店伙计给拦住，不让他去。卞庄子纳闷啊，哎，别拦我呀，为什么不让我去杀掉那两只老虎？卞公子，别着急，等等，你没看到吗？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所以一会儿肯定两只老虎要打起来呀，咱们不如坐山观虎斗啊，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觉得呀，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那小老虎被咬死了，大老虎被咬伤了，咱们等他们斗到两败俱伤再杀掉他俩，这不更容易吗？卞庄子听完旅店伙计的话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很有道理啊。所以啊，所有人都藏在树林里等着，没有啊打草惊蛇，这两只老虎就打起来了，哗咔咔咆哮，果然是老虎，力大无穷啊，本来就是兽中之王啊，本领大，生来什么都不怕，斗野猪，追野鹿，追山羊，追野兔，追豹子，追豺狼，追的野驴死蹄忙，吼一声震山岗，抖威风压四方，能穿山，能跳涧，能下水，能上岸，能追云，能逐电，风扫残云一条线，体魄强，速度快，气死汽车二百迈。这老虎确实是兽中王，哎，你扑我抓，你踢我咬，只是一袋烟的功夫，大老虎咔就把小老虎咬死了，小老虎咔把大老虎咬伤了。大老虎虽然赢了，但是呢受了重伤，有气无力的躺在这地上喘着粗气。卞庄子知道机会来了，带着所有人冲了过去，咔咔咔咔三下五除二就杀死了大老虎。哎，所有人抬着两只死老虎高高兴兴的回到村子里去了。从此啊，全村人再也不会受到老虎的威胁了。这就是两败俱伤的成语故事。它最早出自于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二》，指斗争的双方都受到损失。两败俱伤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现在的在，老虎的老，都想要的都和要，那头牛的头，必有一伤的有。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古诗《望庐山瀑布》，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望庐山瀑布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杰作，以其生动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描绘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 这首诗不仅展现了自然景观的美，也体现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深厚情感。诗中“日照香炉生紫烟”一句，以香炉风为背景，描绘了阳光照射下的紫色烟云，营造出了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氛围。接着，“遥看瀑布挂前川”，用遥望的视角形象地描绘了瀑布如白练般悬挂在山前的壮丽景象。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两句则是诗的高潮，通过夸张和比喻的手法，把瀑布的气势描绘得磅礴而宏伟，仿佛银河从天而降，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2: 李白嘅一首诗以其浪漫主义嘅风格同对自然景观嘅深刻感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嘅经典之作。佢唔单止系对庐山瀑布嘅赞美，亦都系对大自然力量嘅歌颂，更加系诗人内心情感嘅抒发。
1: 好，接下来给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复韵母 i a o o。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句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几个呢？好，告诉大家，日照的照复韵母是凹，遥看的遥复韵母是凹，飞流的飞复韵母是 a。 我们连起来读一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点啊，你嘅发音准确吗？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1: 倾听
4: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今天的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2: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诗人立足点的高远。紧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了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的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单单是对风景的描写，更通过登高望远的情景，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当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和个人意志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1: 整首诗极富哲理和思辨，不仅仅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1: 倾听
4: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5: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

0: 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 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6亿多年前到5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4纪冰河时期的来临。 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是一篇充满哲理的科普文章，作者通过对岩石、水流、风等自然现象的观察，生动地描绘了时间在自然界中留下的痕迹。在文章中，时间被以人化为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不断前行，从不犹豫。
2: 这篇散文不仅传达了时间的宝贵和不可逆性，也让读者对自然界中时间的记录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通过对时间的深刻思考，作者引导读者去珍惜每一刻，感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总的来说，《时间的脚步》是一篇结合科学知识与文学表达的优秀作品，值得大家细细品味。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2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会有越讲越过瘾，我哋前文再续琴日嘅话题。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都会聚焦一个关键词，就是粤语啊。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一位叫做黄雅静，一位叫做李广华啦，会加盟节目。咁琴日同大家分享咗广州同香港嘅一啲粤语叫法有咩唔同呢个话题。今日我哋继续嚟玩玩游戏，一齐估估粤语歇后语噃吓。咁啊，我会同两位同学一齐串粤韵、品粤调。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28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 crossover 粤韵茶督橙，聚焦一部岭南文化味道非常浓厚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我哋会分享一篇嚟自新华社嘅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另外还会分享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和插曲《疍家之歌》。以上就是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嚟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之前，我哋首先嚟回顾下琴日我哋呢个环节讲咗啲乜嘢。琴日邀请到嚟自香港嘅两位学生主播，他们分别是黄雅静和李广华，他们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昨天我们一起分享了广州和香港两地的一些粤语叫法有什么不同这个专题，并且还一起分享了各自的一些粤语播主的一些专题视频，和大家共同传粤韵、品粤调。今天的越讲越过瘾，我们会来玩玩游戏。平时大家喜欢古歌仔，我们今天就是古粤语歇后语。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

0: 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两位香港同学啦，加盟节目，同我哋讲讲一个同粤语相关嘅主题啊。咁继续邀请呢两位同学介绍下自己先。
2: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来自中国香港，现在是暨南大学读新闻学专业。
1: 欢迎你啊，雅静。
3: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是在暨南大学读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1: 今天我们两位学生主播和肥光仔带来的这个节目主题是同声同气，广港叫法有什么不同？讲我们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方面，虽然我们同声同气，但是某些细节的词汇是有些不同的。讲到粤语，其实呢有很多歇后语，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粤语歇后语可以说用四个字去形容，就是博大精深，或者是你想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讲歇后语。所以这个节目，这个板块，肥光仔就说玩玩新意思，要考考两位同学。我准备了四题的粤语歇后语，我会比上面的算是上联，大家对出下面那个下联，就是歇后语出来，看看对到多少条。因为如果你对中一条的话，可能我们讲话正常一点，第二条话很优秀，第三条话很把炮，第四条是粤语达人来的。有没有信心先？
3: 有
1: 这样叫有啊？有啊。讲回先，我们对于粤语歇后语你们有什么了解先？或者你们觉得怎样粤语歇后语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雅静，平时了不了解，经不经常讲？
2: 平时可能是长辈或者家人会讲得多一点。
1: 讲哪些比较多呢？有没有例子？
2: 例如我妈咪会问我，怎啊，你又阿茂整饼啊，成日搞搞震，冇嗰样整嗰样，整埋啲唔等使嘅嘢嘅。
1: 即系妈咪喺度嘥你噃，话你好似又唔知喺度做紧乜嘢，系认真读书咁样啦，冇嗰样整嗰样啊。经常讲呢句，
2: 少少啦。
1: 会唔会赞下你咧？哎呀，你今次做得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啊！可能呢啲会比较少讲，呢啲系我哋讲嘅老饼啊，相对讲有些小老饼，因为真的很传统，但是就会博大精深，你想不到下一句是什么。同一个问题，广华，你平时又讲不讲粤语歇后语呢？定是你家人会经常跟你讲呢？
3: 其实比较少一点，但是呢俗话会多一点咯。
1: 俗语是吗？
3: 是。
1: 例如呢？
3: 比如说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啊。
1: 哇！你哋妈咪一个咧就话你阿茂整饼，冇嗰样整嗰样；一个就唔想生你添嘛，生嚿渣先好生你。嗱，呢个咧系些少俗语啦，咁但系亦都系表达佢嗰个时间嘅不满啦吓。可能你有些少白厌啊，当时你做咗啲乜嘢？
3: 可能选咗阿妈咪几句咯。
1: 哦，即系同佢拗撬啊。咁啊，呢个时候要听翻怀疑人生啦吓。即系虽然会发生呢啲，可能你会怀疑点解妈咪要生咗我咧？点解我要系咁样做咧？吓，咁但系我哋都要清楚啦，咁接受或者系感谢而家呢个环境之下所有嘅事情，因为一切都系最好嘅安排啊。好啦，咁啊，我哋考下歇后语啦。即系头先两位同学嗰个有字，即系有冇信心嘅有字，我觉得你哋毫无信心啊！嗱，呢四个歇后语系有四个唔同嘅主题嘅，系出自于咧我嘅朋友，佢呢本书叫《同说岭南古韵系列之歇一歇》，呢个歇咧就系歇后语嘅意思啊！咁啊，每一个歇后语或者系每一段嘅歇后语背后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嗱，其中呢个部分专门系讲古人嘅，由古人嘅名称或者故事提炼出嚟嘅歇后语，谂到古人灵舍醒神呢句歇后语嘅上联就系、是、嗱，睇下边位同学咧可以抢答啦，可以举手噶。成吉思汗打仔，喺、我见到系啦，我见到雅静话好熟悉，但系就系都谂唔到系嘛？咁啊，广华你有冇听过？
3: 冇啊，
1: 冇听过添嘛？嗱、
3: 啊，
1: 呢、這个俾啲
2: 我识得，
1: 你识得啊嘛 ？OK OK，
2: 大汗揼细汗，
1: 大汗揼细汗，你解释下俾。讲话听咧，
2: 因为铁木真系成吉思汗系大汗，然之后因为佢打仔，佢嘅仔系小细汗，所以就大汗揼细汗。
1: 系冇错，大汗揼细汗，嗱咩意思啊？呢句话系
2: 我 而家估下系可能系流滴汗。
1: 冇错，不断滴汗啦，即系我大汗揼紧细汗，即系我对于呢个问题好紧张。譬如话，可能阿妈子咧就叫我去买一只鸡翻嚟嘅，点知我最尾戚咗一嚿猪肉翻嚟，咁跟住阿妈咧就准备话我噶啦。呢个时候我惊啦，大汗揼细汗。又即可能咧，老师你要写篇论文，点知你哋霎时间过去嗰个周末唔记得咗呢件事，翻到去之后，老师要省你啦，你喺度大汗揼细汗，即系不断咁飙汗咁嘅意思啦，即系证明心理好紧张啊！好啦，咁啊，我哋嘅阿雅静咧就先下一城啦，俾啲掌声雅静先啊！
2: 多谢。
1: 平时听过呢句歇后语系嘛？
2: 有了解过。
1: 有冇人讲过你啊？
2: 冇。
1: 你有冇自己曾经有咁嘅一个场景啊？
2: 而家有少少，
1: 而家就有少少嘛。喂，我唔系你妈子，亦都唔系你爸 B， 咁啊，你答唔出嚟又唔会打 pat pat 咁，所以唔需要大汗揼细汗吓。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广府人咧用一啲好特别嘅场景或者引个古人出嚟而讲一句好特别嘅歇后语。咁但系呢一句歇后语讲完之后嘅话咧，即使你系大汗揼细汗都好啦，你都会会心一笑，因为确实系你嗰个状态，而且可能会令到你唔会咁紧张添啊！谂到咗成吉思汗，啲木真打滞啊！好啦，第二个歇后语系同我哋以前嘅五行八作啊，即系好多工种相关嘅五行八作，频频扑扑。嗱呢句歇后语，我基本上有100%嘅信心，两位同学咧系答唔到出嚟嘅，因为首先你未做过呢样嘢先啊。上联啊嘛，歇后语趁虚卖鱼尾，趁虚卖鱼尾。賣啊，系啦，冇错啦。趁虚知唔知咩意思啊？
2: 赶市集
1: 系啊，赶市集卖鱼尾，即系我卖条鱼尾俾你啦。咁下边嗰句歇后语系咩咧？我见到个讲话上边有只乌鸦飞过，鸦、啊、鸦、啊，跟住头先啱好先下一城嘅雅静咧，就喺度冒紧星星咁样噶，有冇听过？
2: 冇啊，
1: 我都冇听过呢次，所以我就话搵我朋友部书出嚟啦。嗱，要出嚟啦，都系有些少贬义嘅。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
2: 哦，
1: 知唔知咩意思啊？
3: 要讨价还价咯。
1: 唔系咁样嘅嗱、趁虚卖鱼尾，即系等于我要去趁虚啦，我要买一条鱼尾翻去。咁我问你啊，你如果系去有冇去买个烧腊啊？买个烧腊
3: 有。
1: 买烧腊，你如果系买烧鸭嘅或者烧鹅嘅上装，佢要搭啲咩俾你？
3: 颈
1: 或者头啊嘛，系咪？
3: 系。
1: 系啊，点解咧？
3: 唔够清，
1: 唔系，主要咧就系可能颈或者头咧，有少少淋巴或者有啲人唔中意食嘅，咁佢卖唔出去噶嘛，咁所以要搭啲俾你，咁然之后有称嘅话，咪多啲钱咯。如果唔系佢卖唔出去，抌又嘥噶啦，咁所以呢个系潜规则嚟嘅。咁所以卖鱼尾，我买嗰个咧，我话我想食鱼尾啊，买条鱼尾俾我，但系一条鱼得个尾啫。如果你买咗呢个鱼尾嘅话咧，个鱼头或者鱼嘴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噶嘛，就唔买噶啦。咁所以我实要。搭翻嚿鱼嘴俾你嘅，实要搭嘴咁啊，所以搭嘴就系好似我哋买烧腊咁样，要买烧鹅搭个烧鹅头或者系搭件烧鹅颈俾你啊，系一个行业嘅潜规则。咁搭嘴系咩意思？唔好搭嘴，
3: 插口
1: 啊，插口啦，即系等于我话，呢个人啊趁虚卖鱼尾，实要搭嘴咧，即系我讲完之后嘅话咧，佢肯定要搭嘴嘅，肯定要不断咁样不停咁样解释，佢唔会认错嘅，就系咁样啦。知道未？
3: 嗯。
1: OK， 咁啊，两位同学咧又损失咗题啦。OK， 好啦，第三题咯，我哋粤语歇后语嘅考试系讲戏行嘅。我相信今次阿广华应该有些少优势啦吧，因为之前你话你阿姑婆系俾你听粤曲大噶嘛，同戏行相关呢个歇后语啊，戏如人生啊，言语似金。歇后语嘅上联就系大花面。抹眼泪，系啦，两位同学静晒，
2: 面都花晒
1: ，你真系估啦，系咪？有些少咁嘅意思，系啊，咁但系好少可话面都花晒，大花面抹眼泪，虽然面都花晒啦，但系佢冇咩特别嘅意思，又可以讲到歇后语，因为歇后语佢会有啲好特别意思，通常嚟讲都系贬义嚟嘅，当然系面都花晒嘅。咁啊，讲话咧，估唔估到啊？
3: 估唔到啊！
1: 估唔到啊！真系估你唔到啦。嗱，好啦。大花面知唔知系咩啊？大花面就系喺粤剧当中嘅一个丑角，扮钟馗啦等等嘅呢啲成块面画到天花龙凤嗰只大花面啦。咁如果佢喺演戏嘅时候抹眼泪，唔小心抹到自己块面，再加上演戏嘅时候会有汗噶嘛，咁咪会成块面花晒咯。 咪離行離辣咯，係啦，即係等於我哋講嘅亂曬大譜咁嘅意思。咁即係等於你大塊面抹眼淚，好多程式化嘅嘢你係唔可以掂到塊面嘅，你可以去抹眼淚，但係你係可以虛擬咁去抹眼淚，呢個程式化嘅嘢唔好掂到塊面。如果唔係，你做嘢就離行離辣啦。咁所以呢一句歇後語就是大花面抹眼淚，離行離辣、啊、所以我剛才說如果你答到一題你都算是正常或者優秀的、啊、好了，還有一題、啊、這題應該都大家都識些少了，提示跟英文相關、啊、講飲講食人生積極、啊、這個上聯就是番鬼月餅，番鬼月餅 OK， 兩位同學又靜了，
2: 好硬噶，
1: 唔系点解番鬼月饼会好硬？番鬼都唔食月饼噶啦嘛，月饼我哋中国人系喺中秋节期间食噶嘛。
2: 嗯，
1: 但系番鬼月饼系乜嘢咧？佢哋用英文点讲月饼咧
2: ？Moon cake
1: 系啦。咁如果系讲歪些少，可能大家唔知啊。我都系公布答案啦。番鬼月饼啊，呢个人真系番鬼月饼 ，moon cake 啊，系啦 ，moon cake 啊。就是悶極的意思，即等於有些歇後語呢是跟外語相關的。好了，我們給一些掌聲啊雅靜啦，你答了一題算是正常些少的，但是阿廣華你一題都不中、啊嗯、
3: 要補回課先，
1: 是下次借回這本書快弟弟啦，叫《同說嶺南古韻系列之歇一歇》，在我們粵語當中很多的歇後語都是很有故事很得戚的、嗯、這個其實在香港和广州会不会都经常有些老一辈的老人家跟我们讲歇后语呢？
2: 都有、
1: 嗯、
2: 例如说你是不是王婆卖瓜、啊嗯、即是说你是不是自卖自夸、啊
1: 嗯、这些都是初版歇后语，
2: 是啊，没
1: 错，即是低阶的，可能有些中阶的，刚才你答中那个可能算是中阶一点，还有一些高阶的可能跟戏行相关，跟、美食相关，大家就不清楚。所以如果对于粤语有兴趣的朋友、啊、对于我哋同根同源嘅呢種語言啦、啊，希望想了解更多嘅朋友，歡迎喺網上邊通過好多自媒體啦，或者通過一啲書籍啦去了解一下嚇。嗱、啊，呢、這個鐘數我哋都稍事休息，玩完遊戲翻嚟之後咧，我哋都聽翻首歌嚇。咁啊，稍翻嚟仲會同兩位同學嚟自香港嘅李廣華、黃雅靜再討論埋我哋今日呢一期同粵語相關主題嘅節目咧有關嘅話題，同源異流點樣同聲同氣。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啦，我哋仲有两位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香港同学加盟节目，同我哋一齐做分享嘅。继续邀请佢哋介绍自己先。
2: 大家好，我是黄雅静，嚟自中国香港，而家系暨南大学读紧新闻学专业。
1: 嗯，雅静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广华，来自中国香港，现在都在暨南大学读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1: 嗯，两位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其实我们讲到粤语这个题目的话，粤语怎样传播会更加之好呢？之前我们也曾经分享到了粤语歌的话题，今天讲的是香港和广州两地语言不同的相关话题。经过头先我们又分享自己最喜欢的粤语UP主，分享广港两地粤语的儿童，再加上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考试或者测试，粤语歇后语大家得到的分数都比较低。有什么感觉呢？做完这期节目对于粤语的这个传播，或者对于我们每天都讲的这种语言，有些怎样实实在在的感受？我想问问雅静先。
2: 我觉得粤语因为它都有分不同的语系啦，其实在不同地区的叫法都不同，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会将生活到观察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以不同的形式去呈现出来，讲回给人家去沟通的。
1: 嗯，那即是粤语都是一种语言，都有沟通这样，希望多些去跟大家作分享。因为你们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之前呢你们跟我说，你们想做一系列的短视频，希望通过短视频来跟大家传播粤语。当时是谁计划出来的？
3: 雅静。
1: 雅静，当时你怎么想的呢？你现在想做些什么呢？
2: 当时是因为发现，其实自己和身边同学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讲的叫法是有少少不同的。有时又会有少少笑话，有时会原来又识翻少少多些不同地方的叫法。我觉得因为语言是一个很多元化，互相交融平等的一个表达方式，咁系可以做翻少少嘅节目，同大家嚟一个小科普，或者嚟增加日常中生活嘅乐趣咁样嘅。
1: 嗯，咁我对此有个少少嘅建议咧，就因为其实要融入一个场景当中，大家先至明系咩意思啊。咁所以咧，我之前咧都曾经揾过一啲好特别嘅场景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喺香港嘅茶餐厅咧？会有很多茶餐厅的专有名词，譬如说麻烦给一碗靓仔，给一碗靓女，知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呢，两个都是擘大个口得个窿，是吧？靓仔就是香港茶餐厅的专用的一个说法，给一碗白饭。靓女我没记错的话呢，是给一碗白粥。没错，你又知道，是估的，
3: 想到
1: 想到，是吧？如果说麻烦整翻杯飞沙酒奶，
3: 鸳鸯奶茶，
1: 鸳鸯奶茶，飞沙酒奶，飞沙就飞走砂糖，跟住酒奶，奶都唔加，系啦，咁所以咧，佢系一杯黑咖啡，系啦，飞沙酒奶，咁跟住俾翻杯靓仔咁样，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你哋可以从茶餐厅嘅俗语去讲起，咁但系你要买起茶餐厅个即是伙计要配合你去拍摄先得，所以怎样拍得很得意又斩鬼，最后还要大家有所得着呢？这个可能要想想，可能跟场景相关。这个就是雅静说要出这期节目的相关初衷。所以如果真的要做这一期粤语的一个视频分享，可能要多点去想想才得。咁啊，讲话咧，录完呢期节目你啲点样嘅感想？
3: 我就发现咧，其实粤语是很博大精深的，譬如说刚才老师考的 那些歇后语，
1: 那四个歇后语
3: 一个都答不出来，
1: 只是九牛一毛，我相信你一本都答不出来。
3: 是啊，可能是，所以真的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咯。既然说自己想推广粤语，那自己要先了解好 才可以做。
1: 这个是对于过去自己可能未搜集到那么多知识啦，未来要加把劲啦，还有没有其他呢？未来的粤语你觉得它怎样去发展，或者是怎样去在大湾区，因为我们大湾区呢粤语是同根同源的。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中讲到了粤剧、是大家同根同源可以一起去发展的、我相信用粤语去演绎粤剧的这个语言、肯定都是同根同源的。咁我唔知而家香港或者广州会唔会有啲大家一起去做嘅嘢，去推广粤语，令到好似你哋咁样嘅年轻人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去了解咁样嘅一啲相关嘅项目呢？
3: 譬如话而家暨南大学推出嘅我哋呢个训练营啦，湾区主播训练营啦，就咁之前咧，我哋唔系话只能够系邀请香港、澳门嘅学生，咁慢慢咁样由香港、澳门到廣州的學生都可以加入，再到聽得明但是不懂得說的同學都可以加入。那我就想其實可以再將這個班再放大一些，就令到更多人可以加入來參與我們、
1: 這個要跟我們的班主任談談了這個方向是好的。那麼我知道暨南大學的澳門文化研究院亦都会有相关的项目，就是粤剧进校园，他们会有粤剧十几讲，邀请很多粤剧老师入到来 K 大，每个星期晚黑呢会做一个讲座和大家做分享，有些讲戏服，有些可能讲是作曲，有些可能讲经典的唱段，有些可能还给大家去体验。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特别的项目，都是传播了粤文化这样。好了，最后呢我想问下两位同学，对于粤语的传承和传播或者是共同发展，有些怎样的寄语呢？问一问雅静先。
2: 白香果也好，热情果也好，吃下去都是酸酸甜甜。我觉得粤语多花款，怎样说都是好，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讲法，多元化的粤语同根同源一家亲，平时我们讲多几句就是最好的传承了。
1: 无论是我们草莓也好，士多啤梨也好，都是吃完之后甜滋滋，目的是一样的，最终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还有讲话呢，
3: 港府话是根，香港话是枝，根深枝茂，同出一树，希望大家可以同声同气，一起传播，一起传承外地的粤语。
1: 好错，就正如我们的节目都是用粤语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的。今天都多谢了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两位香港的同学李广华和黄雅静，也希望以后我们有什么特别的项目都一起上来继续分享，也希望两位同学在之后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会有全新的作品，特别是视频作品和大家呈现，好吗？
3: 好啊。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如我们下次再谈过，好吗？
3: 好，
1: 好，是这样，拜拜。
2: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师傅，
6: 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28集的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到了元武门之变的前夕，李元吉借着出兵抵抗突厥的机会，要将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大将全部调到自己麾下。而更加有消息传来，说李建成要趁着出兵仪式的机会杀了李世民。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就向李世民建议说，你如果再不惩治太子和齐王，恐防要被他们杀害吧。但是李世民呢，就始终担心父亲李渊的

当反驳李世民话：人天性都系怕死嘅，但系我哋呢班人愿意拼死嚟帮助你，呢个系上天对你嘅恩赐，你系应该好好接受至系嘅。唔好为咗所谓嘅仁爱义理抛弃国家大事。我哋虽然唔怕死，但系都唔希望死得冇价值。你而家再唔喐手咧，即系要我哋白白等死嘅啫。嗱，呢番话都讲得十分之吉耳噶啦。咁但李世民都仲系有啲犹豫不决噃。尉迟敬德急起上嚟啊，都唔顾得咩上下之分啦，大声话：你而家做事犹犹豫豫，唔算得明智。面对危难唔可以果决，亦都唔算英勇。你若然接受我嘅意见啊，你就自己考虑下点样保存身家性命啦。嗱，我话你知啦，外面八百勇士啊，已经入晒宫噶啦，个个都手执兵器，身穿盔甲噶啦。呢一仗你唔打都要打噶啦。呢嘢真系霸王硬上弓吓，好在李世民呢就知道尉迟敬德系真心为自己着想嘅啫。若然唔系啊，恐防要治佢一个擅作主张嘅罪名啊。咁啊，元武门之变当日啊，李世民带住尉迟敬德嗰几员大将埋伏喺元武门里边，静候太子同齐王出现。尉迟敬德久经沙场，咩战阵未见过啊？佢又非常之淡定，根据原来嘅部署咧，带住七十几个骑兵喺李元吉附近左右开弓，一时之间箭如雨下，射到李元吉嚟跌咗落马，揞住伤口一扑一碌就走入树林里边。正好呢个时候，李世民匹马失控，走咗入树林里边噃，俾啲树枝棘住。李元吉就趁机抢咗李世民把弓，想勒死佢噃。危急之际啊，又系尉迟敬德及时赶到，一箭就射死李元吉。咁呢一场被载入史册，后来被无数人攞嚟平息嘅宫廷政变呢，以咁样一个画面落幕吓。元武门城楼之上，尉迟敬德手执李建成、李元吉嘅首级向各方展示。咁无奈之后啊，秦王呢边嘅将士个个都精神爽利，而东宫齐王嗰边嘅将士呢，就知道胜利无望啦，各自四散逃窜啦。咁元武门之变结束之后啊，论功行赏，尉迟敬德梗系升职噶啦。不过佢系个武将嚟嘅，常年喺军营之中，好清楚咧，各方嘅将士啊，都只不过各为其主嘅啫。于是啊，喺处理东宫同齐王嘅士兵嘅时候咧，佢都尽量高抬贵手嘅。大家本来觉得啊，呢啲东宫同齐王嘅将士咧，都应该以协从罪论处，流放兼没收家产至系嘅。但系尉迟敬德啊，企出嚟反对，话两个罪魁祸首，经已惩罚完毕啦。若然再株连佢哋嘅部属，恐防不利于稳定吧。结果李世民同意咗佢嘅建议。嗱，睇翻元武门事变啊，除咗男主角李世民之外，最惹眼呢就系呢位武将尉迟敬德啦。从事件嘅策划部署，再到厮杀之中，好多次救李世民于危难之间，再到最后稳定局势，佢都发挥咗关键嘅作用嘅。后来李世民喺凌烟阁为24功臣划奖。尉迟敬德嘅排名第七，比战功显赫嘅李靖都仲要靠前，凭嘅咧就系喺元武门之变里边嘅功绩啦。嗱，咁啊战场之上啊，尉迟敬德又勇猛无比啦，而喺官场之上咧，佢又系一个好少见嘅正直之人嚟嘅。无论对皇帝定系同僚啊，佢都非常之坚持自己一贯淳朴忠厚嘅作风嘅。话说有一次啊，吏部尚书唐俭咧同李世民捉棋。咁捉棋嘅时候啊，估计双方有啲嗌杀啊，两个人各不相让，你一言我一语就嘈咗起身啦噃。呢个唐俭呢又真系死牛一边颈嘅，对住个皇帝都系要争个是非对错嘅，激到李世民咩咁，马上下旨将唐俭发配去潭州。将唐俭赶走之后啊，佢就越谂越嬲，将尉迟敬德嗌过嚟话：呢、这个唐俭竟然敢轻视我，我要杀咗佢。嗱，我听日发布旨意嘅时候咧，你又帮我证明一下，我唔系无啦啦杀佢噶，佢系真系讲咗冒犯我嘅说话嘅。尉迟敬德跟咗李世民咁多年啦，就好了解佢嘅性格嘅，知道呢个时候帮唐俭讲说话咧系冇鬼用嘅，于是佢就话：得，冇问题，听日上朝我帮你讲嘢啊。去到第二日上朝嘅时候啊，李世民喺朝堂之上向文武百官讲咗呢件事。公布对唐俭嘅处理结果，咁为咗令到佢嘅说话更加有说服力咧，李世民啊嗌尉迟敬德上嚟话：嗱，你都知道呢单嘢嘅，你嚟讲讲啦。殊不知尉迟敬德。

0: 阿牛话唔系，我唔知道佢冒犯过你噃。李世民一听就牛晒啦，心谂你哋一玩嘢系嘛？追住屈迟敬德啊问：你点会唔知啫？当时你在场啊嘛？点不知呢个屈迟敬德啊耍手兼拧头，打死都唔肯认啊知道呢单嘢。咁搞法咧，李世民啊落唔到台，嬲起上嚟啊，朝都唔上啦，拂袖而去。咁呢单嘢睇落咁 QK，啲大臣都唔知咩回事啊，又唔知阿屈迟敬德搞乜，心谂皇帝嗌你讲乜你就讲乜啦，啊做乜同阿皇帝对住干先得噶？咁过咗好耐之后啊，关于呢个问题咧，李世民喺一个宴会上边咧就讲出咗答案。佢话其实啊，而家谂翻转头咧，我觉得敬德当时呢件事真系做得好，点好法呢？第一个就令我冇因为一时之气惩罚咗唐剑，冤枉咗佢。第二个咧，就令我自己知道自己都有乱咁发烂渣嘅时候，咁以后会注意呢方面嘅事情，知错能改。咁第三个咧，阿敬德佢亦都收获咗忠诚耿直嘅美誉，唉，真系一举三得啦。嗱，咁啊，正所谓有点样个君王，就有点样个臣子。屈迟敬德够胆咁样同阿李世民顶颈，一定程度上咧，亦都说明咗李世民呢个人啊，确实系有容人之量嘅。嗱，咁屈迟敬德嘅忠心同耿直咧，仲体现喺对待自己妻子上面。大家一提起屈迟敬德嘅妻子咧，都会谂起黑白夫人啊。咁啊，呢个讲法咧就小说戏剧里边多嘅啫，历史学界就冇定论嘅。但可以肯定嘅系啊，屈迟敬德嘅原配夫人咧系苏氏，帮佢生咗个仔屈迟宝林嘅。喺贞观年间啊，亦就系屈迟敬德功成名就嘅时候咧，李世民啊提出将自己嘅女嫁俾佢。咁草公主做驸马，好多人都想噶，点知屈迟敬德一啲兴趣都冇，同阿李世民话：我老婆虽然身份低贱，相貌亦都唔系好靓，但系咁多年嚟风风雨雨，都系佢一路陪住我嘅。我虽然系一介武夫，才疏学浅，但系亦都知道古人有富贵不换妻嘅品格。多谢皇上嘅厚爱啦，呢份好意我啊心领啦。咁屈迟敬德呢一种糟糠之妻不下堂嘅品格啊，对比起后来唐朝嗰啲号称话田舍翁多收两箩谷都想换老婆嘅皇帝，咁啊梗系令人肃然起敬啦。到咗晚年啊，屈迟敬德啊沉迷于寻仙访药，咁呢个咧亦都可能系佢故作姿态远离政治嘅手段。咁佢一直啊活咗74岁，经历咗3个皇帝，都算系高寿啦。佢去世嘅时候啊，唐高宗宣布废朝3日，命令在京5品以上的官员呢都去参加吊唁。咁作为开国大将，屈迟敬德可以咁善始善终呢，都算是十分之难得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噶。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今日嘅包尾茶，我哋要将时间留俾呢一部正在热映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翻咧，而家正在热映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喺呢一个环节，会同大家分享嚟自新华社嘅一篇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喺新时代嘅律动。2026年，一部冇流量明星、全素人主演嘅潮汕方言电影，以一种近乎倔强嘅方式，闯入咗国人嘅视线。《给阿嫲的情书》上映嘅第一日，排片仅系占比1.6%，票房不过377万。但系唔到20日，佢就以豆瓣9.1分嘅高分，连续单日票房破亿嘅成绩咧，完成咗一次逆袭。呢个系一种文化现象，更加是一场意味深长的文化唤醒。大江南北的影厅里头，当一封封泛黄的桥批被投射到大银幕上面，古韵婉转的潮汕方言回荡，无数的观众被这种真实所震撼，泪洒影院。而这一幕呢，令到我们分明听到了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就是看下去好像遥远的地域记忆，一直流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当中，重信守义的中华品格从未远去。在潮汕和闽南方言当中，批既是信，侨批亦都称之为银信，是海外侨胞寄回去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它诞生于一段充满艰辛的闯荡史。自清朝开放海禁之后，无数的潮汕百姓从樟林古港是乘坐红头船冒险过番，前往东南亚谋生养家。要华侨自奉菲薄，但是对家人就倾囊相寄，惜字如金却是饱含对亲人对故乡的心情。这些一切都浓缩在银信合一的侨批上面，凝结为一种很独特的文化方式。侨批不单只是岭南的，更加是中华民族的。侨批文化所蕴含的忠义孝弟、诚实守信和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亦都是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之脉最深层的精神密码。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当中，这个品质更加具有时代价值，和当代我们国人的精神追求深度契合，强烈共振。这个正是这部影片突破地域和方言的壁垒，形成现象级传播的根本所在。看回近年来，岭南文化呈现出蓬勃生机，展现强劲活力。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是接连出圈，再到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口碑票房双丰收，动画《红狮少年》赢得观众热捧，从岭南新民谣浪潮、粤语音乐剧全国的巡演，到广府潮汕客家方言创作持续升温，岭南文化可以说多点开花，精品迭出。业内人士认为，和上一轮岭南文化以香港北上单向辐射内地为主不同，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呈现出湾区融合共生的鲜明特征。湾区文艺正在成为粤港澳三地凝聚情感共识、促进心灵相通的重要文化纽带。而当下粤港澳三地在影视产业方面深度融合，已经正式签署影视合作框架协议、人才联合培养协议，组建影视协拍服务联盟，优化跨区域的摄制流程，为粤港澳三地的影视合作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看回2025年的5月份，广东出台包括了影视、动漫在内的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明确提出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而在政策有力的赋能之下，港澳影视人才持续北上深耕。广东2025年新增港澳落户影视企业超过20家，而广东本土的电影人才是快速成长，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专业人才加速向岭南集聚，广府、潮汕、客家等多元文化在这里深度交融，共同铸就了湾区文艺的繁荣气象。任何的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从根本上来讲，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球湾区第一梯队，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登顶全球第一。 而今年以来，大湾区经济稳中向好，新兴产业蓬勃成长，香港经济都呈现出很强劲扩张的特征。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怡航就说，岭南人在骨子里头是向上和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脊梁越发挺拔昂扬，重拾方言之美有了更足的底气。而亮相的市场数据更加是直观印证了行业的质变。来看今年的春节档，广东的票房稳居全国首位，而五一档期间，广东观影票房占比接近全国五分之一，观影人次同比大幅度攀升，曾经小众圈层的方言情怀日益出圈，活力盎然。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回到桥批，就会清晰地见到一条精神脉络，桥批所蕴含的打拼奋斗精神和改革开放的先行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敢闯敢干的时代品格，本质上面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岭南文化再流行不是怀旧，而是新时代岭南文化的深层自觉和自我觉醒。其中十五运会开幕式就是这个文化自觉的精神绽放，彰显了粤港澳三地文化共荣共生的活力。当英歌舞走向世界，龙舟赛惊艳全球，桥批文化以影像形式登上银幕，等等，这些就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崛起，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岭南文化正是以一种自信松容的姿态走向世界。而这片承载着千年文脉、涌动着时代活力的土地，肯定会跟随着人文湾区的建设，不断孕育出更加之多兼具湾区气质、中国底蕴、世界影响的文艺精品。以上就是来自新华社的一篇《文化随笔》，感受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律动。再度呼吁，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入去电影院买票看戏，撑这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下面我们来分享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稍事休息，继续会有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2: 嗱，啱先呢一首《月下煮茶》嘅演唱者陈佳咧，听闻佢系北京人啊，咁但系我睇过佢嘅一啲新媒体账号啦，哇，佢识唱粤语歌，识唱潮汕话歌，识唱闽南话歌，印尼语、英语嘅歌曲都唱得相当之美妙啊，咁啊，所以要俾个 like 佢先得啊。嗱，今日最尾嘅粤韵茶督撑，我哋继续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其中一首插曲啊。呢一首歌曲叫做《疍家之歌》，嗱，冇错啦，就系疍家人啊。有啲朋友叫疍家人，都系水上人家咁解。咁啊，当年啦喺广州珠江啦，有好多嘅疍家人系居住喺船上边嘅。咁但系改革开放之后嘅话啦，系邀请佢哋上岸居住，就免去咗只能够飘摇喺珠江上边嘅嗰种艰苦岁月啦。嗱，睇翻呢一首《疍家之歌》啦。是由李奕翰作曲作词，由玩具船长演唱。这首歌以潮汕为创作背景，聚焦侨批文化和下南洋的历史。整首歌和电影配乐围绕情义主题，展现了潮汕女性的坚韧品质。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粤韵茶督撑，将最后的时间去为大家送上这首歌《疍家之歌》，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呼吁大家，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地表达，
11: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的。刚刚先听到的是一首情感丰富、旋律动人的《若梦》，来自戚薇和陈浩宇的合作。这首歌表达了深刻的遗憾和怀念之情，歌词通过细腻的不足描绘了人生的无常和情感的复杂，亦都触动了听众内心深处的柔软。各位早晨，我是佳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的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曲国风醉人心，接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唐伯虎带来的一首《一念江山一

听到是余笛演唱的《大雪未雪》，这首歌的歌词是以雪作为引子，道出了对于山河的感怀以及对君子仁义的赞美。余笛的歌声深沉而真挚，既有对过往的怀念和追忆，亦有对当下的珍惜和感慨。接着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张子宁的《不见》。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来自姚晓彤演唱的《只如初见》。姚晓彤以柔和空灵的唱腔描绘出了微风轻拂、涟漪动人的画面感，令人在浮华尘世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温柔。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接着我们要送出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沉着》。

来自叶元清的《一念》，这首歌的编曲精致细腻，电子音乐元素的加入令到这首歌是增添了现代感，令到旋律更加扎耳，同时又不失古典韵味，令人在听的时候就感受到情感的起伏和变化。歌词意境深远，通过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幅情感交织的画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好，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一曲国风醉人心，之后为你分享到的是袁娅维的《一生等你》。袁娅维的声线在厚实和柔美之间是做到了完美的平衡的，今天也和你分享这首歌。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为你带来的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浮华，歌词是以浓厚的国风作为依托，通过大编制的弦乐铺底，营造出波澜壮阔的音乐氛围。歌词展现出对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和期待，更加寓意着是时间的流逝和情感的沉淀，以及最终的美好结局。希林娜依高的声音既有力量又不失温柔，她巧妙地运用了音色的变化和情感的起伏，令到整首歌更加动人。之后要听到的是何洁和黄岳音演唱的《迢迢》。

充满宿命感的歌声唱出了内心的心情和遗憾，听到是来自黄克野演唱的《蜜》。咁最后同你分享到系金润吉演唱嘅《月落摇》，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欢迎各位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咁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6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个元首举行会谈。
3: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3: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十五五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3: 澳门今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话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